0: 提示大家啊，好视力周年庆31号就全面结束。现在呢，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中药草本健康枕。枕芯呢是中草药的成分，可以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朋友。31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管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啊，治疗费呢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用童话里的浩瀚星空，梦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我们的旅游节目开始了，阳光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文琪。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端来收听，同时呢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旅游节目呢做的这些旅游团啊，尤其呢是咱们适合老年人出发的这些专列啊，得到了很多 叔叔阿姨们的肯定啊，因为呢我们每一次接电话呢都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是我们游客介绍来的新朋友，而且呢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呢说一个细节，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疆的第二批团队呢是6月29号出发的，在这批团队哈还没有完全回来的时候，这个感谢信就已经到达我们的手里了，这事儿让庄经理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事儿真的特别感动。
2: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整个的这个行程啊都非常的顺畅啊，就大家呢也看到了好的风景，也吃到非常好多的那些那个好吃的，大家呢对于整个这个行程呢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同时呢最重要的那么就是对于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这个领队啊，对于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这些服务啊，是非常的认可。团队还没回来呢，但是呢表扬信呢真的是说像我们以前写这个文章的时候经常说像雪片一样就飞回来了，
0: 就是说领队把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发的哈、感谢的这个文字发给我们，然后我们一看日期，哎，这团还没回来呢，这感谢信先回来了。
2: 可以这么讲吧，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每一名工作人员他的这种付出啊、他的这种专业，那么使得我们的客人呢对于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呀还是比较认可的，因此呢才能得到大家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表扬，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使得我们的后续的这个工作呢还是不断的要去提升相应的一些服务质量。
0: 也就是说呢叔叔阿姨们啊对我们的领队啊是非常的认可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团的团址上包括吃住啊行程的安排呢这个就不说了，
2: 说
0: 这个是对这个是没得说的。那么这个工作人员哈、这个其实呢是很难说把控的，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些工作人员真的是每次旅途回来啊都跟叔叔阿姨们建立了特别深厚的感情，其实呢经常跟我们走过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我们的这些领队哈、都是自己人，你看他们上半年的时候带过港澳，带过咱们的这个贵州队，咱们还有
2: 云南
0: 华东啊这些呢都带过，然后呢带我们的新疆，到下半年的时候包括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10月16号的港澳潮汕双线齐发，也依然是咱们的这些家人领队带着大家，所以啊也许啊您以前跟我们走过了，下次走还能遇到上次带你的那个领队呢。
2: 对，因为经常这种情况呢是在我们的阳光俱乐部里面会发生，一见面都很亲切，
0: 是
2: 又是小张还是小李的、
0: 对，
2: 我们的领队呢都是说从业经验呢在10年以上，可以这么讲吧，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的要求呢就是一定要有责任心，要有爱心，更多的呢就是说还要有耐心啊。很多时候我们中老年朋友啊经常出去呢就变得比较兴奋，很多事情呢就忘了，我们的领队呢是不厌其烦的，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
0: 对，
2: 总之就一句话，确保大家能够在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非常的顺畅非常的安全，然后呢能够是说对于每一个目的地有一个更好的那种体验。
0: 而且呢我们的领队啊都是非常专业的，他一个地方啊真是一年要去好多次，所以说呢到这个地方每个季节我们应该怎么穿衣服啊，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啊，哪儿什么东西好吃啊，就这些都是在他工作之余啊额外可以给您提供的一些服务，给您提供的一些价值，所以说呢这个从来没有去过领队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专业，我们要求呢咱们自己的家人领队啊一定要给叔叔阿姨们进行好这个服务哈，真的就是无论多晚你有什么事儿，真的是像刚才庄经理说不厌其烦的，您可以随时找到您的这个领队让他帮您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很多叔叔阿姨参加电台的团真的就是感觉普通的团队没有的这种和谐和温暖，
2: 是的，
0: 这也是辛苦我们的领队了哈。
2: 对，因为有很多像这些儿女们哈、他们也给我们这边打过来电话，
0: 对
2: 表扬我们的这些领队，因为呢是说由于工作原因儿女没有办法这么长时间的去陪着自己的父母啊一起去出行，但是呢让他们自己走呢还觉得很不放心，这么大年纪了，因此呢他们选择了我们阳光俱乐部，
0: 就很放心，
2: 然后呢就是说整个这个旅程下来之后呢一看老两口回来的这种状态哈，哎呀这个孩子呢也是说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0: 对
2: 然后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啊表扬我们这个领 队，甚至于说这个行程的编排，希望呢下次呢还是有合适的这种线路啊，有机会还要参加我们阳光俱乐部的团组。
0: 对，所以说呢，正在听节目包括看节目的这些朋友啊，

0: 不管呢，您就是叔叔阿姨们，还是说呢，咱们是年轻人，想给父母找一个适合他们出游的团队，都可以信赖我们电台，给大家呢呈现的这些线路。我们今天呢要重点来跟大家介绍10月16号，我们给大家设计的也是今年下半年最后一批去港澳了，港澳潮汕双线齐发。其实呢，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港澳的这个线路啊，特别清楚的记着这个线路都出发了。有一位阿姨。是才看到节目啊，才听到广播，知道我们有这个港澳，都着急了，说呀，就想去港澳啊。你们这个团，我说都出发了，但是您关注我们，下半年一定有。现在我们日期出来了，10月16号，这个日期，叔叔阿姨们去港澳那边是很凉快的，太舒服了。对，13天。
1: 对，我们在选择这个时间上啊，充分的考虑到我们中老年朋友他的这种身体承受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同时来讲呢，还要重点去考虑呢，就是大家呢在每一个目的地啊，它的这种体验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要举个例子，我搞一个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带大家去香港。
0: 哎呀，
1: 那只能是看人了。
0: 对对，什么东西而且都贵啊。
1: 对，
0: 你住宿什么的。
1: 这样的话呢，大家体验呢就会稍微弱一点。
0: 嗯。
1: 那么我们把十一这个黄金周的话，这个呢，我们给它有效的进行一个错峰啊，给它错过去之后，哎，咱们就开开心心的。您每到一个地方，您拍照也不用跟那么多人一起合影了。
0: 对，嗯。所以啊，10月16号呢，咱们先记好这个日期啊，一共呢是13天。那么如果说您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可能还不太知道我们这个是怎么安排的，是港澳和潮汕双线齐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双线齐发，我们都要去哪些地方，从哪里开始啊，进行双条线路共同，然后呢，从哪些地方呢，我们大家呢还合并到同样的一个线路当中，一会儿呢。对于新的朋友，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我们在10月16号的时候呢，给大家专门向铁路总公司啊请了一趟火车。
0: 嗯。
1: 那么这个火车呢，是从头到尾给我们各位朋友呢进行服务的这么一趟叫做专列。
0: 对。
1: 那么它是一趟空调的那个车体。
0: 嗯。
1: 是从我们长春始发，它会途经像什么四平啊，昌图、铁岭，然后呢沈阳，包括到最后是山海关。
0: 山海关。
1: 如果是说我们有朋友，那么是说在这个沿线的，那么您可以就近上车。
0: 嗯，
1: 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呢家门口的这样一趟旅行专列。
0: 嗯，
1: 那么讲到这个旅行专列，它有一些东西呢还是比较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首先从行程的这种编排和设计上，那么它呢是说按照我们中老年人的这种习惯作息，那么因此呢它节奏呢都不是说会很快。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旅行专列，我们就把大件行李就放火车上了。
0: 嗯，
1: 每到一个目的地，我们就在目的地呢去住这个宾馆，两个人一个房间的。
0: 嗯
1: 啊，同时来讲呢，我们在火车专列上呢还有保健顾问。那么说到这个保健顾问呢，这次真的就是说这个在我们有些团组里面啊，真的是起了很大的这种作用。当我们对于有一些事情呢没有那么专业的一种判断的时候，当我们客人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反应的时候，我们的保健顾问就给出了非常专业的指导啊，需要及时的马上的去处理哪一方面的这些事情。所以说跟着这样的旅行团，大家才能真正的这种放心，
0: 有保障，
1: 有保障。
0: 嗯，
1: 同时来讲呢，就是说像我们利用旅游专列的这样一种方式啊，采用的叫做一线多游的这样一种方式。
0: 嗯，
1: 您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在10月16号给大家所安排的就是4省加2特区的这样一种线路组合的方式。
0: 嗯，
1: 那么首先来讲哪四个省份呢，我们要去到这个有广东省，有湖南省，还有广西省，还有江西省2特区，那么就是香港和澳门。
0: 对
1: 啊，没去过的这些叔叔阿姨，建议您尽快的跟我们取得一个联系。为啥呢？因为我们报名了有一个好处。
0: 嗯，
1: 那么这个好处指的就是说您报了名，先锁定一下您喜欢的这个位置，比如说您说我想要一个中铺，我还是说想要下铺，是吧？我还是想要软卧。现在目前今天，那么我们才开放哈，那么对外进行这样一种宣传，那么因此呢，铺位呢还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然后假设说您说，哎呦，那现在距离出发时间还挺远的，您距离出发之前15天，我们叫做无责退款。
0: 嗯，
1: 比如说您说我有事儿了。啊，我身体不舒服了，那没关系，您交的钱一分不动的哈，原则的给您退回去。
0: 对，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您呢现在想要什么的铺位，想要车厢的什么位置，您 越早报名啊，您可选择的就越多。比如说，哎呀，我后来有一些计划。

0: 能去不成了。大家我们之前也有过这样，叔叔阿姨第一时间把钱给大家就退回去了。当天就是您说啊，就是不去了，我们马上就退。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您想报名10月16号的，现在您可以就交钱锁定您的位置。比如说你要不去了的话，在10月1号、2号之前都是无损的，退款全额退。那么比如说是1号到16号之间15日以内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越临近我们的出发，有好多东西我们是要给大家定好的了，所以说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损失。那么这个呢就根据实际情况产生了什么，我们呢就给您扣除了之后其他的退给您。但是同时啊，如果说您不去了，还有一个办法呢能够解决，就是您可以让您的家人去。对，之前呢就是有一位阿姨啊，她跟叔叔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团队，但是临近的这个阿姨忽然间生病了，然后她就让她家的亲属代替她去参加了这个行程，因为她觉得这个不去真的是很遗憾的。所以说呢，这样大家就没有任何的损失了。我们是把这个您提前不去有什么政策跟您说的清清楚楚，所以您可以放心，咱先把好位置给占上，这个太重要了。
1: 对，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就继续说哈，一说到这个香港啊、澳门的这个地方哈、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呢是说有去过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没有去过。那么我们就讲，一说到这个事情，文清老师我就想起一件事儿。
0: 嗯。
1: 我记得那年是去年还是前年来着，有一个那个叔叔嘛，不来台那个咱们这个也来报名、
0: 嗯、啊，对对。
1: 他说他花800块钱去的，结果在当地花了有20000块。
0: 这个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当时其实是抱着特别怀疑的态度到我们电台来咨询报名，
1: 嗯、
0: 然后他就讲了他以前的这个经历哈，越讲的越生气。然后呢，我们也问了他，他当时确实是花了800块钱报的名，结果到那儿就一通买东西，就是不买东西不行。哎呀，这个叔叔阿姨倒花了那么多的钱，所以说给他造成了阴影。但是我们呢就跟他说哈，没关系，您报名电台的团是绝对没有这些事情的。
1: 对，所以说我们
0: 都很透明。
1: 对、
0: 嗯、
1: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给大家去承诺哈，就是我们在香港段我们是纯玩团，
0: 对、
1: 嗯、不带着大家呢去这个购物。
0: 嗯，
1: 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大家在香港进行游玩，同时呢我们是在香港呢是给大家有安排住宿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呢、嗯、是说其他的有一些旅行团哈，他比不了，像刚才那位叔叔他报名那800块，他绝对不会在香港住的。
0: 嗯
1: 啊，他这个行程呢一定是说从什么那个深圳啊，然后进到香港，然后旅游完了之后又回到这个深圳这边来了，然后呢再从那个珠海那边再去到那个澳门，然后又回到这边了。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很占用大家的这样一个旅游的这样一个时间的。因此呢我们在香港的这边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的旅行团，
0: 对，
1: 大家呢就不要有这样一种这个顾虑了。同时呢就是像我们阳光俱乐部，我们组织了这么多次的这个旅行专列，没有一例因为什么这个购物的这个问题哈，让大家呢有这方面的这种纠结。原因是啥呢，就是没有任何强制性的那种消费，
0: 是
1: 你爱买不买嘛，是吧，你喜欢了你就弄一点。
0: 其实啊，叔叔阿姨，你们在一些新闻当中呢听到一些购物的，像是重灾区什么云南啊、港澳啊，这些在我们电台的团队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就是今年我们带大家去的云来云往的那个云南的团哈、啊，哎，回来大家也玩得特别开心。包括我们上半年发的这个港澳，就是我们到了香港和澳门段，不仅仅在香港给大家安排了住宿，而且就是所有的那些行程下来，大家没有说是因为强制购物啊出现任何的问题。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您既然选择了电台台的团，我们是敢给您做出一个承诺的，甚至说您希望我们把这个给您写到什么收据上，这些都没问题哈、
1: 啊。可以承诺，
0: 对、
1: 嗯，
0: 我们全都是可以给您承诺的。
1: 对的。
0: 所以呢，这个大家呢都可以放心啊。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参加我们的团是有一个保障，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就是这个团，你在出发前需要花多少钱，我们先给您算一下，包括您的这个门票啊，不同年龄段，我们先给您算好了。那么除了在火车上，您可能有几顿餐需要自理之外，没有任何在团队上必须花的钱，就是导游啊或者什么给您看颜色就必须花，绝对没有。电台就是说会把您要先花的钱给您算得清清楚楚，而不是说我们用很低的价格吸引了你来报了名，结果呢到这个旅游的中途给您收这个钱，不收呢还不行，然后结果您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之前不知道有这么个情况。我们是会把所有啊包括您的门

0: 票啊，什么优惠政策啊，全都给您算到一起啊，就是透明的。
1: 文琪老师说到这个价格哈，那跟大家呢去透露一下，我们去到香港、澳门、江西、广东、湖南13天的这样一趟旅行专列啊，它的这个上铺的这个价格，我们起步价3480。
0: 对。
1: 那么这个的价格呢，应该是说非常非常的亲民了。同时呢，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3480里面具体包括的是什么啊？它包括您往返专列的这样一个费用，它包括呢您在当地住宿的这个费用、用车的费用、用餐的费用，以及是说专列上保险顾问的费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全程领队的费用，以及是说我们的双保险、旅行社责任保险呢、还有旅游人身意外险呢、等等等等。哎，提到这个保险啊，我们也想多插一句，哎，非常的管用。我们之前呢有一位那个阿姨啊，她在出去去旅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哎，不小心这个腿呢就扭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没办法，那么中途呢就回来了呢住院，我们很快速的就把这个我们的客人呢以及是说这个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呢，以及是说保险公司那边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就组成了一个群组啊，每一天指导客人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些事情。哎，现在客人很满意，而且身体也恢复了，还要这个跟我们去想，哎，下一次我们去哪里啊，旅游呢真的是说可以上瘾，但是一定要找那些有保障的。
0: 对。
1: 那么这个价格呢，3480刚才跟大家也去讲了，回头之后呢需要根据您的年龄，那么给您来计算您的这个门票价格。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没有任何一分钱的这样一个利润的，就是实打实的。同时呢，您自己如果有特殊证件的，比如说像什么退伍的军人证啊、教师证啊、残疾证啊等等等等，这些证件您也都带着。如果是说当地的这个门票呢，它没有发生 ，OK， 那么我们在现场就把所有的这些费用都给大家退还。
0: 所以说呢，大家想要了解啊，我们10月16号13天的这个港澳潮汕双线齐发的这个专列，您的这个年龄段到底应该花多少钱？您现在可以记好我们电台的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正在看直播的，我们在屏幕上呢也有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加小助理的微信，管他要一下我们最新的10月16号的这个港澳的行程和价格啊，您就有数了。您算不明白，您给他打电话，告诉您的年龄段大概想要什么铺位，我们来给您算得清清楚楚的，看看在不在您的预算当中。刚才呢，张经理给我们大概呢介绍了一下专列的一个安排，适合叔叔阿姨们，咱们大件行李就放在您选择的这个铺位的位置，不用搬来搬去。那么另外呢，我们这次呢是去4个省份，那么整个线路的安排，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一站从长春出发之后，我们呢就先来到了江西。哎呀，江西这个地方真的不陌生，我们很多团队呢第一站都是去江西，这次我们依然去江西的龙虎山，是我们的第一站。
1: 对，江西的这个龙虎山呢，龟峰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那种印象。很多我们的叔叔阿姨啊，一听说，哎呦，你这都是山呐、啊，我这不行啊，我这腿脚，您真不用担心啊。比如说我们去了这个龙虎山，龙虎山的这个地方呢，它整个的这个服务啊，非常的到位。我们的大巴车直接开进景区，
0: 哎呀，
1: 我们距离这个景点啊，就是它那个大门嘛，100多米，大家呢在那儿合完影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到景区里面了，都是平路。然后的话呢，我们再坐他那个景区里面的那个环保车啊，去到他的这个里面的目的地，干什么呢？带领大家去做竹筏。这个竹筏呢，可以这么讲吧，真的是说看着两岸的这种山啊，看着这种溪流，甚至那里面还有很多的鱼，每个人的心境就非常非常的好。
0: 这种竹筏很缓慢啊，
1: 很缓慢的。
0: 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就是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它非常的缓慢。然后呢，有船家啊在那儿缓慢的向前滑，你就可以看到两岸啊这个风景啊就在你的身边滑过的那种感觉。非常的优美啊，人在画中游。
1: 对它的这种这个景色呢，真的就是说我们在画中游，我们坐在竹筏上，然后呢由它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进行一下讲解啊，我们吹着这个小风啊，然后看着两岸的这个景色，人生太惬意。
0: 对，所 以说这个竹筏呀，你一定要去做啊，这个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呢，你看到在这个水中间还会有一些表演啊，就像捕鱼的那一些表演。
1: 对，
0: 所以说龙虎山的这个地方呢，很适合咱们老年人去逛一逛。

0: 它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也可以了解当地的一些历史。
1: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山西啊游览完毕之后的话呢，我们直接就奔哪儿了呢？我们就奔到这个香港那个深圳了。
0: 对，到这儿我们的两条线
1: 开始分开
0: 了啊，
1: 开始分开了啊。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说我们所去到的那个汕头的那块儿，好家伙，我们这客人简直是说满意度爆棚啊！
0: 我记得你回来就跟我感叹说吃的太好了。
1: 我说这怎么吃的这个菜都已经罗罗了，用我们北方人讲就是。
0: 而且当地那肉可鲜了。
1: 哎，特别棒。
0: 对
1: 啊，就是说这个喜欢吃这个美食的哈，这些叔叔阿姨们，您就可以选择潮汕了。
0: 对对。
1: 啊，甚至说
0: 绝对是不虚此行。
1: 对，去过这个香港、澳门的叔叔阿姨，您就可以选择这个。去潮汕了，而且潮汕的这个美食，其实我做了好多次这个功课了，我都一直想那个抽时间要去一下，结果这工作一件接一件的，啊，他那个牛肉的那个火锅，然后牛肉丸，然后还有那种那个鸭头嘛，狮头鹅的那种鸭货，哎，太棒了。
0: 就是说它那个新鲜度哈，你在那个火锅里涮上几秒钟就可以吃了，特别新鲜。哎呀，
1: 文琪老师今年有计划去吗？
0: 我看叔叔阿姨们在前方，我们领队发回那些，觉得这个团真是太棒，而且今年潮汕特别火，
1: 特别火。
0: 就是在我就是在今年暑期的时候，有很多家长都问到我要带孩子到潮汕去感受一下那边的那个文化
1: 。
0: 对，尤其是你看电影啊，很多都是在潮汕那边取景，今年也是比较火的，所以就大家对那个地方的文化呀、啊、有特别多的向往。可能过去呢，团队到那边不多，但是今年啊，到潮汕你真的是特别火，而且呢，就是像广东潮汕这边，它的这个美食，咱们虽然说我们东北这边也有一些什么潮汕火锅啊，对吧？就当地的这些，那也没有去当地吃好啊。
1: 我们上次就有客人是什么呢？人家店家在门口有那种叫手打牛肉丸，然后我们的客人呢自己亲自去操作了一下，回头之后我们就在店家就吃的饭，然后他就把他自己做的牛肉丸，他就给煮了，他自己就说非常非常的香。
0: 对
1: 啊，你像我们在潮汕地区啊，我们既能看到什么英歌舞的这个表演呢、啊，然后呢，我们又能体验一下手打牛肉丸呢、啊。啊，同时来讲呢，我们还能看体验一下那个功夫茶，包括那个潮剧啊，潮州嘛，所有的这些它是美食文化啊风景于一体结合的这样一条组合线路，这就是说我们在深圳这个地方给大家分成了 A、B 两个线路，
0: 对
1: 啊，那么有去香港、澳门的啊，那么我们就从深圳直接过关。很多叔叔阿姨，我建议您，如果您没去过香港、澳门，
0: 先去港澳，
1: 对，先去。港澳
0: 对
1: 啊，而且呢，一定要跟着我们阳光俱乐部去。为什么？就是说香港啊，去一下之后的话呢，就是它有很多那么口岸，您自己要去的话，恐怕都找不太明白从哪个口岸去走，怎么去刷这些证件。可是因为我们有全程的这个领队，他们都非常的专业，去过港澳呢都不下十次了。这个根本就打不住，所以说他们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的熟。您只要跟住我们的领队，
0: 跟着走就行了。
1: 您就跟着玩就行了，
0: 啥都不用管，
1: 这些事儿都不用您操心了。
0: 对对，
1: 是吧？那么就是说，这是去香港和澳门的。那么另外一组的这些朋友呢，他呢就可以去到这个汕头了。
0: 对
1: 啊，潮汕。
0: 还有去南澳岛，
1: 哎，
0: 咱那还有个住宿。
1: 还要去体验一下这个南澳岛的这种风情。
0: 对，
1: 那个时候十月中旬，我们长春的温度应该是比较凉爽啊。那个我们也是选择了一个温度最适宜的这个时候，带领大家去到南方地区。要不然您说我这七八月份带领您去香港，大家呢恐怕身体上也受不了的。
0: 对
1: 啊，因此呢，我们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安排这样的一个行程。您说说您去这个潮汕哈、吃着美食，听着小曲儿，看着这个英歌舞的这个表演，再品着点功夫茶。这个生活还是很有滋味的呀。
0: 对，这次呢跟着专列啊，咱们呢去一趟潮汕，以后呢咱们就不用单独再去这个地方了。所以说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啊，潮汕这个地方呢，它还是会有一些期待和向往。咱们呢到那儿去多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文化，因为我们电台的这个团呢上半年都走过了，反馈特别好。叔叔阿姨们如果想看一下我们潮汕这个线路，我们给您安排有哪些美食，也可以管我们的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啊。大家呢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如果说叔叔阿姨们你不会微信没关系，你现在可以打个电话让他呢

0: 越差。中医上常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们的眼睛才不会出现问题。像很多朋友啊，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了。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正气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咱们的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啊，月底31号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咱们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我们的周年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啊，咱们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了，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沿着星河轨迹，踏遍人间春秋。这里是阳光旅行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6，1394410096，1394410096。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奇主持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我们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的直播，看到我们老朋友的留言啊，说不错，去年去的，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开心也感动，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们都跟我们走了那么多的线路，然后呢，在这儿啊也是特别肯定哈，我们推出的这些线路。刚才呢，小助理跟我说哈，有一个阿姨这次呢。港澳直接锁定了6个位置，就是一直在等我们下半年的这个港澳，上半年没走上，没来得及呀，也没赶上，下半年您提前锁定就对了。10月16号是非常适合大家呢去广东那面走一走的一个时间啊，特别凉快，咱们叔叔阿姨们呢也出去逛一逛。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的第一站啊，这两条线路的第一站都是到江西，而第二站我们在广东的时候呢，两条线路就分叉了。
2: 对，
0: 我们报名港澳的去港澳，报名潮汕的咱们走潮汕，嗯，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2: 没错，我们在这个香港啊，给大家呢安排的是纯玩的这个行程啊，
0: 纯玩，对，
2: 大家呢就不用有那些那个购物的那个什么顾虑
0: 担忧，对，
2: 啊，不用有那样一种担忧。同时呢，我们有全程的这个领队呢，给大家去进行那种服务质量的那种监督。简单说说啊，我们去香港旅行，就是领队呢带领着大家呢去过关，然后呢，我们要去坐那种那个叫做金巴车啊，我们再去到那个香港，我们会带领大家呢游览像这个会展中心呐、金紫荆花广场啊、浅水湾呐、太平山呐、星光大道啊、西九龙文化区，包括还要乘坐那种天星小轮。

0: 那去看看那个维港，维多利亚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欣赏到晚上星光璀璨的维多利亚港。那么这个呢，是在平时其他的有些像我们刚才说说那800块钱的团，它是体验不到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在香港有住宿的。我们是在香港给大家有安排住宿，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才能有时间，那么去看到香港的那种夜景。啊，才能感受到香港的那种以前的那个东方之珠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同时呢，我们在香港游览完毕之后，要带领大家去看看呢，就是我们这个港珠澳的这个大桥。这个呢，在电视上我曾经看过啊，就是这个港珠澳大桥修建的呢，真的是说没有国家实力，那真的是修不起来的。
1: 是。
0: 对，但是呢，通过这个港珠澳大桥，就把我们这个大湾区呢，整体呢给它连成了一起，使得我们去香港也好啊，去澳门也罢呀，我们的这个时间上就变得缩短了很多啊，非常的这种便利。我们可以走那个海底的那种隧道，也可以在这个大桥上去走。它呢还有人工岛，给大家的这种感觉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1: 对
0: 啊，这不愧是说我们中国被讲做那种基建狂魔啊，因此呢，这个港珠澳大桥也给很多我们的游客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那种印象。我们抵达了这个澳门之后呢，澳门最有名的Macau 嘛，那么就是说它非常有名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大三巴的那个牌坊啊，还有那金莲花的那个回归广场。同时呢，我们还有机会带领大家呢去看一下这个钻石秀啊，包括巴黎人铁塔等等等等。那么从这儿之后，我们再回到哪里呢？我们再回到珠海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港澳地区呢是给大家有安排住宿的，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珠海，带领大家呢从珠海这边呢入关，我们去看那个什么日月贝的那个大剧院呢。尤其是日落的时候，有晚霞的时候，这个大剧院呢真的是说非常媲美悉尼的那个歌剧院。
1: 嗯。
0: 啊，我这么讲呢，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哈。那么真的是说需要自己呢到现场，那么去进行一下那种体验。包括还能看到这个渔女巷都非常有名气的啊，还有呢这个情侣路等等。那么珠海那个城市给我感觉就是很清新很干净啊。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地方游览完毕之后，那么 OK， 我们就要去到哪里呢？去到这个广州。那么在广州，我们就和潮汕回来的那些朋友在广州怎么样就汇合了。我们大家一起乘坐旅行专列进入到下一站，我们就去到这个
1: 湖南省
0: 了。那么这个湖南省呢，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景点呢，是我个人非常推崇的这么一个景区，叫做高夷岭。我们上一次吧，那么有客人呢用那个无人飞机哈，进行了一个航拍。等回头之后呢，那个让我们的同事哈就把这些信息，辛苦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就给大家发到这个群里面。
1: 这个我还有印象，当时已经编辑在上半年的时候给大家发了。我当时我还跟张经理说，这个客人很厉害啊，自己的无人机都带了。
0: 那个拍的那个效果简直是说太棒了，
1: 非常好。
0: 他整个呢就把这个
1: 俯瞰了，角度不一样了。
0: 上帝视角，
1: 对对，
0: 那种感觉。而且呢，我也非常喜欢这个郴州这个地方。我当时去的时候吧，正好呢是赶到有一点点的那个小雨，走在它的那个小东江的这个附近的时候，烟雨蒙蒙。同时来讲呢，就是像文琪老师刚才讲哈，就是说有看到那种渔夫撒网去捕鱼，那么您现场就能看得到，包括鸬鹚捕鱼等等等等，现场都给您有这种表演。早上起来漫步在小东江边，真的就是有点感觉像九寨沟一样了。刚才我们有朋友说去九寨沟，那您换一个地儿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给您这样的一种独特的这样一种感受。湿气还是比较重的。空气呢就是说那种清新，旁边都是什么呢？竹林，都是竹子。那么竹子在早上在这种烟雨蒙蒙的天气之下，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香，是别的植物所不无法比拟的。真的是说让人感觉非常的惬意。湖南游览完毕之后啊，我们要乘坐旅行专列去哪里呢？旅游大省广西省。而且呢是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那这个绝不是浪得虚名。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带领大家去桂林，雨水也少了， 对不对？温度也这个低了一些，带领大家呢去游览一下漓江，啊，去看一下象鼻山，啊，去漫步在这个兴平古镇，去游览一下十里画廊。他那还有阳朔西街哈，如果是您有兴趣，喝两杯咖啡，让自己的这个节奏呢慢一点，再小酌两杯，感受一下这个，我们广西省啊，那么桂林这个地方，
1: 这些小古街、小古镇的，
0: 哎呦，那
1: 这古色古香的，
0: 有滋有味的一种体验呢，我们还要去这个荣山湖、日月双塔、饶山、南溪山等等，当然它是有索道的啊，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在行程里面已经充分考虑到每一个中老年朋友他的这种体力的接受程度啊，该坐电瓶车的我们要坐电瓶车，该坐索道的我们要坐索道。
1: 所以说呢，我们啊，就是叔叔阿姨们想要了解我们整个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这些门票及小交通的这一项大概是多少？是根据您的不同的年龄段的，那么门票啊，咱们年龄越大，门票花的越少。同时呢，小交通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比如说呢，在龙虎山啊，咱们有这种非常缓慢的竹筏啊，对，包括呢，还有咱们有一些景区内的导站车啊，或者是一些缆车啊，就这些，哎，这些叫小交通。那么这些呢，叔叔阿姨们，咱们乘坐了之后，整个的旅途就不会那么疲劳啊，要不你要走要。走很远，咱们坐小车可能很快就到了，这种呢就叫做小交通。我们尽量呢让我们的行程缓慢，但是叔叔阿姨们不会累到。我们尽量能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少走路，
0: 是
1: 就尽量让大家少走路，
0: 都舒服着嘛。
1: 对对，咱们出门一趟嘛，咱们别因为走路走太多了累到，不会的。之前呢也有一位叔叔给我打电话哈，说想报名我们的团队，但是呢这个腿脚确实不太好，问出门可不可以带轮椅，没问题，
0: 可以。
1: 我们每一批其实都有带轮椅的这些游客，所以可以带。如果说呢您的这个出行不便啊，可能别的团队都没法报，你就来报我们的这个线路。因为首先节奏很慢，而且呢可以推着轮椅，平时就直接放在火车上。你想你要报别的团啊，您的这个轮椅对，一来没地儿放，二来呢你到哪儿去他都得来回拿着走。我们的这个团啊，比如说呢您还是能走点的，咱们到了酒店的这块您可以不用拿轮椅，到了景区您再从火车上把轮椅拿下来，就是随便轮椅就放在您的位置上，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电台旅游团对于咱们年龄大的一些走路不太方便的叔叔阿姨是特别适合的，
0: 对，非常友好的，
1: 对，是的，
0: 它保障的是说比较全面的。我们整个的这个专列哈，已经是说发了好多次了，因为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操作流程啊，或者是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涉足到了，因此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改进，提升，所以说呢，在今年的这个10月16号，一个人呢又比较少的，就错峰旅行嘛，一个温度呢又比较适宜的这么一个时候，
1: 对，
0: 带领大家呢去到，我们是10月16号双线齐发啊，一个方向呢我们是去到香港、澳门，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去到潮汕地区，
1: 对，
0: 那么剩下其他的那些省份呢，就像我们江西啊、湖南、广东、广西啊，这些呢大家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哎，都是一样的。
1: 我们这次呢一共是4个省份，咱们全程是13天，这个时间呢不长不短，它不像新疆啊，因为它太大了，它基本要19天20天左右，咱们13天左右的这个行程对叔叔阿姨们来说呢是比较适合的。所以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你哪怕就一个人从来没有去港澳，我就想到特区去看一看，跟我们的旅游团您是一个人也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我们全程有人管您，帮您拍照，帮您安排吃啊住啊，这些你啥都不用操心，您就报名就行了。在这儿呢我也提示大家啊，因为最近我们报名的团队还比较多，如果说您想来电台报名的话，提前跟我们小助理联系，电台呢是可以不定期的来开放现场接待的，您可以跟主持人面对面的来咨询我们团的一些细节，包括我们过去啊团队当中有一些照片视频，火车上的环境什么样我们都可以给您展示出来。同时呢我们小助 助理一会儿也会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港澳潮汕的这个团队详情给大家发到群里，我们群挺多的，我们好几个群啊，每个群都给大家发一下，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进群了，我们给大家发一下，同时呢也让大家呢，我们还有一个表格，就是里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段，
0: 价格表，
1: 对，价格表，根据你选择的铺位大概算一下你全程需要花多少钱，就是除了专列上的这个餐之外也就是这些钱了，不会说中途再非有哪些钱不收不可，绝对没有了啊、
0: 嗯、
1: 我们就是把这些费用都给您
0: 说
1: 在前头，
0: 您在出发的时候、
1: 嗯、
0: 出发之前报名之前您就能非常清晰地了解到您本次所需要花费的总额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然后呢有人说那我不购物什么的，你一分钱不带都没事，
1: 对、
0: 没有人会强制，
1: 没有人会强制你必须买东西，您千万不要有这方面担忧，走过电台的团您就知道了，电台团你就是可以来放心报名的，没有任何强制购物。
0: 对，况且这次我们在香港不仅给大家安排了住宿，我们在香港还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旅行团，
1: 嗯，
0: 而不安排什么购物的。
1: 对对对、嗯，所以你看，叔叔阿姨们啊，你如果发现哪些去港澳的团队它价格极其便宜，那你就必须得提高警惕了。
0: 是的，
1: 你一定要问得清清楚楚啊，有哪些地方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在旅途中你还必须得花的一些东西，你要是不问清楚了，回头真的容易在这个行程当中留下很严重的阴影。
0: 对，我就想起这位叔叔了。
1: 对，叔叔的，现在想起来就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呢，电台团是不会这样的啊，我们是没有任何强制的，可以给您写到收据
0: 里面
1: 也好，合同里也好，
0: 都可以
1: 给您注明的，没有问题。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如果说呢，儿女想让父母去走一趟港澳，您就到电台来咨询，就长春本市的直接上电台来啊。外地的呢，咱们可以在网上把信息，对，线上把信息直接发给我们给您进行一个解答。那么父母想要出行，您就交给电台，自己啥都不用操心了。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实时还会有前方的一些团队啊，大家玩啊吃的视频，您都可以在里面看到他们在前面，就是前方玩的多么开心。
0: 没错呀，就是说不要去羡慕别人了、自己也赶紧去加入其中吧。
1: 对，
0: 同时来讲呢，就是说为什么是10月16号啊，那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日期，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去这样一个宣传的呢、原因是啥呢？去香港和澳门啊，您还得需要去办理叫做港澳通行证。
1: 对、
0: 那么就是说如果您有就是说还没有去，那么您就要注意了，看一下您后面背面的那个签注哈，是不是说有过期了。
1: 嗯，
0: 如果过期了的话呢，我们到可以，您可以跟我们小助理联系一下，到相关的有些部门，到那儿几分钟吧，可能这个就办完了。
1: 你要是说不确定，叔叔阿姨们，你直接把你的那个证件拍给我们，我们告诉你，你这个证是到没到期，你的签注到没到期，我们告诉你去办啥就办啥。有的时候证到期你要重办证，有的时候证没到期签注到期，你直接办签注就行。你要是叫不准，你发给我们都专业的帮你一看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港澳通行证是需要。
0: 如果您是没有港澳通行证的，
1: 直接办。
0: 以前有一些客人也会问到我们，说那你们能不能代为办理啊？需要您自己本人，那么到公安部门哈、那么相应的一些部门去办理这样的一个证件，因为他现场呢需要去打指纹呢、
1: 是的，
0: 包括有照相，
1: 个人信息，
0: 对，采集个人信息，
1: 没办法代替。
0: 这个我们实在是代替不了的啊。那么讲到这个提前报名还有一点好处，您可以去选择您自己的这个铺位。
1: 是的
0: 啊，选择一个，你看毕竟嘛还是说13天的这样一个行程啊，我们在火车上呢还是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时间呢，选择一个您比较舒服的位置啊，选择一个您比较心仪的这样一个铺型啊，你是选择软卧呀还是想选择硬卧呀，这个呢就很有选择性了。但是等到后面您再想要报名的时候，前面人家已经把位置都占好了，我看到那个我们公司的那个铺位分配表哈、都是从中间开始往两侧的。
1: 哎，对
0: 啊，一定
1: 是
0: 这样
1: 的
0: 先报名的朋友人家就先选择位置了，选择完位置了，就像你在手机上买电影票一样，那个位置我已经花完钱了，那他就已经变红了，我就再也选择不了。
1: 哎，您说的这个太形象了，就是有很多叔叔阿姨们有想去也想呢在车厢选择一个比较好的
0: 位置
1: 合适的段位啊，但是呢他报的比较晚，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很难给您安排。那您看您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您就提前锁定一个您心仪的位置呗，因为你临近的话是准没有了。我们以往的经验啊，就是港澳的这个团队报名特别的 的快，
0: 很快，
1: 因为其实您可能去过了，但是总有叔叔阿姨们没有去过港澳的，他们一听到电台有这种港澳的团，而且在香港澳门还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方面的一个强制，第一时间就跟电台联系来报名了，所以说位置还真的是非常有限的。
0: 对，同时来讲，这次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哈，3480起。
1: 这是港澳的团队，
0: 对，
1: 然后潮汕是3680。
0: 3680啊，因为潮汕吃的实在是太好了。
1: 哎呀，就是。

0: 这伙食特别棒啊，这绝对是值得的。
1: 嗯，因为我上一次嘛，就是说咱们在开春那个时候啊，也有那个潮汕的这个团组就过去了，我们的客人在那，哎呦，人这牛肉怎么这么好吃啊？啊，这么嫩啊！人家这边哪怕就是说炒一盘青菜，它的这个味道哈、跟我们这边炒出来的也是说不一样的。潮汕的这个饮食文化呀，
0: 还是很讲究的，
1: 很讲究的。
0: 对，食材也新鲜，
1: 对，
0: 主要是。
1: 哎，文琪老师说的这个非常的对，就是尤其是这个食材，它都是说很应季的那种这个食物。您现场再参与一下，怎么去动手来讲，自己做点牛肉丸，然后就中午自己煮着就吃了。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0: 哎，说的，我都好想去潮汕一下。
1: 有机会一定要去啊！我已经做了好多次这个那个攻略了。
0: 攻略。
1: 对，每一次呢，像我有些时候刷这个视频什么的，都给我推荐嘛，因为平时我可能聊的这个潮汕就比较多。但是实在是工作原因，我这一次一定要找个机会啊！今年像这个10月16号，我争取就去一趟。文琪老师，您有什么感觉一起去啊？
0: 对，有时间啊。那么也跟提醒叔叔阿姨们，我们港澳下半年就只有这一批，
1: 最后一列了。
0: 最后一批港澳啊，就是10月16号了。您别想着说这个16号没走上，我还有没有了啊？整个2026年就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下半年就仅仅这一批，最后一批港澳。您上半年如果说是错过了，没赶上了，各种原因，您下半年10月16号，首先您把日期记好了，我们是错过了11的黄金周之后我们出发，那么日期也好，气候也好，到了10月中下旬啊，咱们到广东那边去，也气候很适宜，
1: 很适宜的。
0: 对，所以呢，我们仅此这一批，您就不要再犹豫了。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恰好有空闲，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咱们第一时间把位置先锁定。如果说您不想去了，提前15天无损，随时你说文琪我不想去了，我有事儿，
1: 分分钟就退了，
0: 分分钟就给您退款到账，就是那么快。但是您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您在限定位置，可能只剩上铺，或者说全是边边角角，或者说您几个人都没法给您安排挨着，这都是非常
1: 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呦，那我不想要靠边的，因为我的睡眠可能不太好啊，那您就得早点报，要不然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都是从火车中间开始往两侧排位置，
0: 对，
1: 往两侧排位置。
0: 既然说到这儿啊，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就想睡得好一点，就在车厢中段，您必须提前报名。如果说呢，您临近的话呢，全是边了。全是边了
1: 啊！真的就是这样，那实在是没办法了。
0: 对对，因为大家都下手比较早，
1: 都比较快啊。尤其是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粉丝量呢，也是比较大。
0: 对
1: 啊，大家呢，因为有的是跟我们走过好多次了，
0: 回头客。
1: 对，回头客
0: 介绍了，
1: 就是大家呢比较认可。最起码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阳光俱乐部非常的有保障。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是很专业的。线路设计啊，刚才在跟大家去包括有新进来的这些朋友，我们再去介绍。介绍一下，是2026年10月16号，我们是错峰的，错开11的，
0: 一共13天。
1: 哎，温度呢又是说非常的舒服，尤其是说我们去到这个线路，我们去到哪里呢？去到香港、澳门。
0: 对，我们是双线齐发的，详情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小助理来要一下，因为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啊，您别找不到我们。提示大家，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电话同微信。好，我们今天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提示大家哈，一定要关注我们，加入我们的群，我们的新疆，我们的西藏，包括我们10月16号的港澳潮汕双线齐发，都是在火热报名当中哈。大家呢想要了解详情，随时关注我们。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9: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周末特别版基层医生日志。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南湖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副主任护师郑丽娟护士长，来为我们讲讲啊关于如何接种疫苗的那些注意事项啊，来认识一下郑护士长。郑护士长您好。
11: 主持人好。
10: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可以说啊，我们在

0: 在这个新生儿一落地的时候，我们呢可能就会接到一个小本本啊，这个小本本日后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无论是入园呐、入学呀，都会查验这个小本本。那我们在这个小本本上都会接种哪些疫苗呢？那您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咱们儿童在那个出生之后呢，就会发一个预防接种本儿，然后呢，这个预防接种本上面呢，就会有咱们接种的那个疫苗，它们呢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免疫规划疫苗，还有一种就是非免疫规划疫苗。那我呢，先和大家讲一讲咱们那个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呢，在孩子在出生的时候，第一个接种的就是卡介苗。那新生儿在出生24小时之内，那要尽早接种卡介苗。它的接种部位呢是在左上臂，是用来预防结核病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左上臂是不是都有一个疤呢？
0: 啊，对，没错啊，我们从小就特别好奇，这个疤从何而来呢？原来是我们在咕咕落地24小时之内接种的第一针卡介苗啊。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卡介苗留下的一个卡痕。然后咱们新生儿在接种完这个卡介苗之后，大约在2到3个月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接种部位的流脓破溃，然后呢最后留疤。咱们家长呢不用害怕，但是呢也千万呢不要自己去处置啊，如果发现这个异常呢，可以和咱们那个门诊的接种医生去联系。
0: 对，本身呢新生儿的家长就比较的惊慌失措啊，这一看孩子的小胳膊是不是化脓感染了，其实不是的啊，如果出现了流脓破溃，这是正常的一个反应，是为了给这个小胳膊上留个疤痕做储备呢啊。
1: 对，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第一针卡介苗之后呢，刚才您还说了我们的这个免疫规划疫苗一共有11种啊，那么接下来您还把另外10种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然后呢，在接种卡介苗的同时，我们就会在和这个卡介苗去同步接种的，在它的接种在右边的胳膊，在那个是乙肝疫苗。那乙肝疫苗呢是预防咱们乙型肝炎的，它呢是实行的是016的一个免疫程序。那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咱们接种在医院接种的是这个第一剂次，然后满月呢到咱们那个社区院接种的呢就是第二剂次，然后孩子在6月龄的时候接种的是第三个剂次。那过去我国呢是乙肝大国，那自从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之后呢，咱们国内的乙肝病毒感染的人数就已经明显的下降了。
0: 你看啊，通过刚才郑护长的介绍，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第一针疫苗和第二针疫苗就有了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区别啊。那我们的卡介苗呢，只要在出生之后医院接种一针就可以了，而我们接下来要接种的这个乙肝疫苗啊，它一共有3针啊。
1: 对，
0: 除了第一针在我们降生的医院打之外呢，另外2针都要到我们这个户籍地所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接种。
1: 对，
0: 所以啊，您千万不要以为乙肝疫苗我打了，那打了没完事儿呢啊。
1: 对，
0: 我们除了孩子出生之后打了第一针之后，满月还有第二针，然后呢到了6月月龄的时候就会有第三针，把这3针全打完了，这乙肝疫苗啊才算完备结束啊。那好，那接下来给我们介绍的是一种什么疫苗呢？
1: 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咱们的脊灰疫苗。脊灰疫苗呢它分着2种，一个呢是脊灰的一个灭活疫苗，然后是脊灰的一个减毒疫苗。那脊灰疫苗呢，可能这样说大家不知道它是预防了什么的，它是预防脊髓灰质炎的。那个可能大家最常听说的那个就是小儿麻痹
0: 啊。
1: 对，在我们这个年代，就是可能比我们在早的这个年代的那个就是得小儿麻痹的人是特别多的。然后呢，我们那个脊灰疫苗呢，它是在2019年之前呢，咱们接种的都是减毒的一个活疫苗，也就是咱们大家很熟悉的糖丸。然后呢，等到2019年之后，咱们的免疫规划呢，就是这个免疫程序有所变化。然后孩子在2月龄和3月龄的时候，我们接种的呢就是脊灰的这个灭活的疫苗。到4月龄呢和4周岁的时候呢，还是吃的是糖丸。然后呢，经过了咱们多年的这个防控的努力，现在 咱们很少见小儿麻痹性病例了。
0: 哎，这第三针呢又有一个特殊性了，它可能是糖丸和针剂交替进行的，是吗？
1: 对对
0: 啊，那在我们多大的时候吃的是糖丸？在
1: 在四个月龄的时候，
0: 四个月龄的时候，
1: 对，和四周岁，
0: 和四周岁，这是两遍糖丸，然后还有一针剂。
1: 还有是两个月龄和三个月龄的时候，就是两个剂次的那个几回灭火是针剂的
0: 啊。你看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跨度也比较长啊，从零到四岁，所以大家啊也千万别忘了，一定啊要在小本子上做好这个记录。那咱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儿家长随时做提醒，是吗？
1: 对对，是在那个预防接种本上会给你写到下一次接种疫苗的时间。
0: 哦，所以说啊，我们作为家长的一定要细心，我们既然呢把下一次注射疫苗的时间已经写好了，那么就一定要给它记好了啊。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了白百破疫苗了，这又是一个什么疫苗呢？
1: 白百破疫苗呢，它是预防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一个联合的疫苗。那这个白百破疫苗它是有变化的，是从2025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就执行了新的这个免疫程序。以前呢是首针，就是第一剂次呢是从3月0开始接种，然后现在呢提前到了2月0，就是2个月0就开始接种了。因为呢白百破它这个百日咳的发病率的年龄提前了，然后呢咱们的新的免疫程序呢可以让小宝宝更早的获得了这个保护。然后新程序的那个是它的新程序一共是接种了5个剂次，一个是2个月0、4个月0和6个月0、18月0，这个接种4个剂次，到6周岁的时候再加强一针。
0: 对，
1: 嗯，
0: 那可以说啊，这个疫苗啊，可以说一针疫苗呢它能够预防3种疾病啊。看白破这个百呢就是百日咳啊，这个白呢就是白喉，这个破呀就是破
1: 伤
0: 风啊。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看，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日后长大了，如果呢就是万一被猫狗抓挠伤之后啊，没有及时的打破伤风，但是我们体内它其实还是有一点基础的在里面。
1: 如果咱们那个就是免疫程序是按照咱们免疫程序走的，然后在11岁之前，就是儿童期，都不需要再打破伤风疫苗。
0: 哎呦，这个好啊啊！哎，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在新出生的过程当中，这个2、4、6月0、18月0、6周岁的时候，5个剂次，哎，其实呢就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免疫功能的基础搭建啊。哎，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看我们的郑护士长给我们介绍的下一种疫苗又是什么疫苗，它又能够起到哪些作用呢？
1: 下一个疫苗呢就是咱们 A 群牛脑疫苗。 A 群牛脑疫苗呢，它是预防 A 群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这个疫苗呢，它是在咱们6个月0接种，然后9月0接种，就是它中间要隔3个月。这个是咱们 A 群的一个脑膜炎。
0: 那这个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的发病率高吗？
1: 其实发病率是很高的，咱们国家能把它纳入免疫规划，就是说明它的得病，它主要是得病之后，治病致残，致残率很高的，是致残致死率很高，所以它就是咱们预防，
0: 所以说应该及时接种。你看它的这个接种的初始时间是在6月0，就基本上我们脱离母体之后，自身的免疫功能已经逐渐减弱了，这样呢我们接种疫苗呢就可以带来进一步的增强，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好的，那我们看一看接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这个提起的一个麻风腮疫苗，是吧？
1: 对对，
0: 这个疫苗是预防什么的呢？
1: 这个麻腮风疫苗呢，它是预防麻疹、风疹和腮腺炎的，也是一个联合疫苗。那它这个呢，也就是咱们家长口中经常说的苗王，因为咱们家长有好多小宝宝接完疫苗呢，它的反应有一点大，因为它的反应呢是在6到10天出现的发烧啦，有出疹子啦，还有这种类似于麻疹样的这个反应。然后呢，但是啊，这个疫苗它预防的3种疾病对儿童身体的危害那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咱们儿童到满8月0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的去接种，避免就是 没有按照咱们免疫程序及时接种，然后身体没有保护性抗体而发病。
0: 它是预防麻疹、风疹和。

0: 腮腺炎的啊。
1: 对，
0: 哎，这个腮腺炎呢，有很多的这个孩子可能在小的时候已经得过这个病了。
1: 对，
0: 哎，那可能很多家长会有疑问呢，他说我都已经给孩子打过疫苗了，他怎么还出麻风腮了呢？这又是咋回事呢？
1: 这个几乎如果得就是在那个你没发病，就是没有得病，就是除非他有潜伏期。
0: 哦，
1: 如果说没有潜伏期，咱们打完麻腮风疫苗，一般的情况下他不会再得的。几率是很小有得再得。但是如果说在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咱们孩子在接种疫苗的时候，他那个正好是赶到这个疾病的潜伏期了，他还没有发病，然后呢咱们还就是没打到这个疫苗呢，他就已经发病要得病了，但是他在这个潜伏期，那有可能会这样就是得病了。
0: 对，所以说不是这个疫苗的这个没起效的作用，而是我们的这个病毒已经潜在的在孩子身体潜伏了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请各位家长放心，只要咱们打了这个疫苗，虽然呢打了疫苗之后呢孩子会有一些出疹子的反应，但是也一定要打，因为打了它之后咱们就可以预防这个麻疹、风疹还有麻风腮了啊。
1: 对，因
0: 为腮腺炎啊，
1: 麻疹、风疹和腮腺炎的这个疾病，它的并发症是非常严重的。
0: 所以说啊，我们这个千万不要说哎心疼孩子，哎呀这是打了疫苗之后发烧了怎么办呢，出疹子怎么办呢，哭闹怎么办呢，那短暂的这么一小段时间，它会防护孩子一生的这个长的时间啊。
1: 对，它这个发烧呢也是一过性的，不要是特别害怕，因为如果这个体温不超过38度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不用去处理，它过几天就会好了。如果体温真的是超过38度了，或者是39度了，特别高的温度，然后呢，咱们可以联系咱们的那个接种门诊的医生，然后呢，可以就是对症处理。家长不用特别的担忧。
0: 对，你看咱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在咱们的家门口，可以说啊，这个就是就近的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如果一旦这个打了疫苗之后出现了一些反应，没问题，咱们随时抱着孩子来到咱们的社卫中心，就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帮助您解决你的这些问题和麻烦了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第八种疫苗呢，叫乙脑减毒活疫苗，那这个又是主要防治什么疾病的呢？
1: 我们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的这个乙型脑炎的。
0: 哎，这个非常重要啊。
1: 对对，然后这个乙型脑炎呢，它这个疫苗我们是一般在8月龄和麻腮风它就同时疫苗同时接种了，然后在两周岁的时候呢再接种的第二剂次。
0: 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另外的三种疫苗，我们也请郑护长啊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下一个疫苗呢就是甲肝的一个疫苗，甲肝疫苗呢它是预防甲型肝炎的，然后呢这个每个省纳入免疫规划疫苗呢，它是这个甲肝疫苗它是有区别的。咱们吉林省纳入免疫规划的是甲肝减毒的一个活疫苗，它是接种一个剂次就够了。如果说呢我在别的省，比如说海南省，然后呢这样呢，它如果纳入免疫规划的呢有可能是灭活的疫苗，那样呢我们就需要接种两个剂次。这个就是家长要注意。
0: 这个东西是我们在这个接种疫苗的时候，医护人员给咱做提醒，家长做选择，还是根据不同省份他注射的疫苗不一样，然后大家加以注意就可以了呢？
1: 对，是根据每个省他那个就是接纳入免疫规划的这个疫苗的种类不一样，是这个是可以就可以。是如果说呢咱们要是自己就是吉林省咱们纳入免疫规划呢是减毒活疫苗，然后我们就是接种一个剂次它就够了。如果说我呢想接种一个就是那个灭活的疫苗，那咱们也可以选择
0: 啊，也可以选择啊。
1: 对，
0: 那这个也是给我们提醒，别这个因为大家天南海北的都有亲戚啊，
1: 对，
0: 大家一交流说这疫苗我们那儿得打2针呢，你那怎么就打1针呢？不是说少打了1针啊，而是这个疫苗的它的这个类型不一样啊。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甲肝疫苗，甲肝疫苗它能够这个帮孩子们预防的就是甲肝是吗？
1: 对。

0: 这些地方价格在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啊，
1: 在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啊。那还有流脑疫苗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对，刚才咱们讲的是 A 群流脑疫苗是在咱们6个月的时候接种的，然后到3周岁的时候我们加强的叫A 加 C 群流脑疫苗，它和咱们 A 群流脑疫苗呢，预防的是都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只不过是到这个3周岁了，咱们是预防 A 群和 C 群两种群的那个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然后这个 A 加 C 群流脑疫苗呢，它是在3周岁和6周岁的时候接种，两个剂次呢，它间隔要大于3年。啊，比如说我们咱们孩子今天是3岁半才打上这个就是 A 加 C 的第一个剂次，那我们到
1: 6岁半，
0: 对对对，他俩间隔都要够3年的。
1: 那这个疫苗就是叫 A 加 C 流脑疫苗，它在2针注射之间是有严格的时间间隔的，
0: 对，
1: 一定要达到3年啊，大于3年。所以呢，就是说不要说哎我着急，我这针这个打晚了，那我下针给赶一下，那不行的啊。
0: 对对对
1: 啊，
0: 而且他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会在查验接种本的时候会看这个就是 A 加 C 流脑疫苗，因为吧他第一剂次是3岁加接种的，第二剂次到6周岁，有的家长呢可能忘了所以咱们查验接种证的时候这个 A 加 C 流脑疫苗录出的是较多的
1: 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是3岁和6岁要这个2次接种的，而且呢你第一针尽量的要及时，因为你看如果你是3岁半或者是4岁打针了之后，那么你第二针就得是6岁半到7岁，它会影响孩子上学的是吧？会不会有影响呢？
0: 就是你没接种上疫苗，它就是没有得到保护。对，是这样，就是早接种能早保护。
1: 好的，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新名词，也是现在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双价 HPV 疫苗。这个疫苗对于我们的这个女童保护很重要吗？
0: 对。这个疫苗它这个双价 HPV 疫苗呢，大家可能就是比较陌生，因为现在吧，它是2025年10月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可能是比较新，但是它主要是预防咱们16、18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就是这个病毒感染，它主要导致宫颈癌，这是最高危的这个亚型。咱们这个双价的 HPV 呢，它是可以预防这个宫颈癌的，大约在70%左右的那个几率。
1: 那它基本上是年满13周岁的女孩就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是吗？
0: 对对。
1: 那一剂次是在13周岁，比如说咱们打比喻，那另外一剂次呢是在间隔需要多长时间？
0: 半年
1: 啊、
0: 对对，
1: 半年。那比如说原来呢没有这个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利好消息，那孩子呢已经超过13岁了，比如说今年已经是15岁、16岁了，那也可以来到咱们社会来进行这个免费的接种吗？
0: 对，他的那个接种对象是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
1: 是这个啊。那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忽视了一位啊，就给13周岁的小孩来打呢啊。
0: 他就是
1: 不是的啊，
0: 会到13周岁。
1: 对，是2011年的
0: 11月10号对
1: 后出生的啊。咱们都可以来进行接种。
0: 对。
1: 那这个疫苗对于我们的这个宫颈癌的预防非常有好处，可是有很多的家长可能会说，那我们又没有性生活，然后呢这个那么早的打它有用吗？都不如等到就是适龄的时候或者是快要结婚的时候再打，这样行不行呢？
0: 这个呢就是早打是最好的，因为咱们在14岁之前接种，它的那个保护率它是在这比15岁以后接种的保护率能超过2倍。
1: 你看，所以说啊，这个年龄越小，它功效越好啊，
0: 对，
1: 而且呢，防护的时间也更长，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啊？那刚刚呢，我们的这个郑护士长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这个免疫规划疫苗的这个13类疫苗。那除了这13类疫苗之后，您刚才说了，还有一种呢是属于2类疫苗是吧？就是非免疫规划的疫苗，这又是咋回事呢？
0: 那个非免疫规划疫苗呢，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这个2类疫苗，它的接种原则呢是居民自。

0: 以自愿接种，没有强制的要求。那可以结合家庭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那像比如说五联疫苗，它就可以替代咱们免疫规划里的脊灰疫苗和白百破疫苗啊。然后呢，像比如说流感疫苗啊、肺炎疫苗啊，这些呢儿童和成人呢都可以接种。然后还有一些成人可以接种的，比如说带状疱疹疫苗，这些呢都属于自费自愿的非免疫规划疫苗。
1: 哦，就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非免疫疫苗呢，它可能属于增强型，是吗？
0: 它是属于
1: 联合作用会更好。
0: 不，它是属于自费自愿接种。然后呢，比如说像流感疫苗，它没有纳入咱们国家免疫规划，但是呢，它也是非常有必要接种的。比如说在流感的一个流行季节，大家就是可以去接种。
1: 哦，
0: 是这样。
1: 明白了啊，非免疫疫苗呢，就是属于我们这个自愿的自费的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接种就可以了啊。哎，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呀，那我们这个在做疫苗科普的过程当中，也要教给我们的新手爸妈们很多在给新生儿接种疫苗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我们也请郑护士长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0: 好的。那咱们接种疫苗呢，就有一个接种疫苗的前后的一个注意事项。那比如说咱们接种疫苗前，我们就应该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呢，首先呢，咱们先给宝宝洗好澡，换上干净宽松的衣服。然后因为咱们接种要充分的暴露咱们这个接种部位，这样呢，你就是宽松的衣服呢，小宝宝他可以更容易的去脱呀穿呀。再一个，他接种的时候会哭闹啊，这样呢就是接种的
1: 舒服，
0: 对对，孩子更能舒服。然后呢，接种这个部位呢暴露的也更清楚。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一定要身体健康，在这一周之内呀，也没有感冒、发烧、腹泻，也没有那个服药的这种情况。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带好我们的预防接种本，也就是现在是大的那个绿色的预防接种证。然后这就是我们接种前这个注意事项。再一个就是接种前到我们这个就是预防接种门诊，要和咱们那个接种就是那个预检的这个医生要说讲一下咱们孩子有没有什么接种的一个禁忌呀，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过敏史啊，这些都要提前和咱们医生沟通。然后呢，接种之后呢，我们的注意事项呢，就是首先第一点最主要的就是打完疫苗我们不要马上着急回家，那个必须在咱们这个接种门诊留观30分钟。如果孩子呢出现不舒服了，那就要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接种医生，然后没有异常才可以离开。
1: 啊，第一点一定要留观观察，不要打完针立刻抱着孩子就回家啊。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啊？
0: 比如说呢，我们吃口服的那个疫苗，咱们口服的疫苗，比如说弹丸啊，还有咱们轮状病毒疫苗，这样呢，它都是一个口服的疫苗。那它在服药的这个前后一个小时，咱们尽量就不要喂母乳，不要喝开水，吃热的食物。就是让这个疫苗更好的去吸收。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第三点，我们在接种之后3天之内呢，尽量呢不要去洗澡，保持咱们这个打针部位的这个清洁和干燥。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要注意保暖，好好的去休息，不要在接种完疫苗之后做剧烈的运动。
1: 这个几个时间点也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是口服疫苗，那这个服药前后一个小时是不要让孩子进食的啊。另外呢，就是接种之后3天之内尽量就不要洗澡了啊。那说到了这儿啊，我们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请到的是南湖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疫规划科的科长郑丽娟护士长，给我们讲关于接种疫苗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我们这个南湖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是不是有很多特色化服务呢？
0: 好，咱们南湖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是咱们朝阳区的第一家数字化接种门诊，那也是咱们长春市的那个预防接种的一个示范门诊。咱们接种门诊除了儿童的一个接种，我们门诊呢也开展了咱们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疫苗的一个接种。咱们目前呢，这个流感疫苗啊，还有那个肺炎疫苗呢，都已经到门诊了。还有呢，那个带状疱疹疫苗，它也有一个惠民政策，然后有需要。

0: 这个接种的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门诊来咨询接种。
1: 总之啊，这个预防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按时的接种疫苗，可以守护我们大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好，那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医生日志》就到这里了，感谢我们的郑护士长。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棕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提醒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着非常过硬的品质。一诺叶黄素呢，它出口几十个国家，拥有着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进行抢购吧。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经常便秘的朋友，如果你想能够轻松排便，那可以关注一下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它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不用自己出，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进行抢购吧。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啊，做饭不想太折腾，就想弄点简单省事儿的。但是呢，我们话说回来，饭菜可以简单，但是营养可不能糊弄啊。如果您天天吃白面、白面条，那营养多单薄啊。而且呢，咱叔叔阿姨血糖偏高一点的，这白米白饭啊，真不敢多碰。今天呢，我就给大伙儿带来两款特别适合咱中老年人吃的健康主食。一个呢是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不老梅挂面。那这种全麦面粉呢，它用的是优质的这个紫优小麦的麦子专门培育的富硒品种，而且呢是纯种的全麦粉，膳食纤维特别多，吃完之后啊，血糖不会像吃了白面那样噌的一下就上去，而且呢这个促进肠道蠕动，上厕所呢也会顺畅很多。所以呢，我们不妨把家里的精面换成这个，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啊。那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说，这个可真不便宜啊，不舍得买，就算儿女给买了也得节省着吃。但是呢，今天大伙儿幸运了啊，我们节目组特意跟厂家协商，带来了一批宠粉特价紫优富硒石麦全麦面粉，一袋500克，一共8袋，整整8斤；富硒不老梅挂面一袋300克，一共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元。一套到手，主食不重样，够老两口吃上1个多月的了。限时优惠，库存不多，每天仅限50个名额，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订货吧。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刚刚接到了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月底全面结束，一年。

0: 对，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为此呢，北京医科医院特邀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从北京来到长春会诊啊，那使用先进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那预约电话0431-8886-1933。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挂号费还有这个检查费都有全面的优惠活动，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咨询电话0431-8886-1933啊。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那现在只用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1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抢购叶黄素吧。一诺叶黄素里面富含的叶黄素是一种对眼睛非常好的营养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异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异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0: 北京时间的12:31，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为梦想发声。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好，我是石威。
0: 哎，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为大家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周六周日的9:30至10:00的广播端回放我们的节目。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五位小嘉宾，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一位小嘉宾迫不及待的站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域当中了。
0: 哎，石威说的对哈，没错，我们今天确实来了几位小嘉宾。
1: 对，有的特别特别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可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0: 还没有上小学呢，是吧？
1: 对对对，同样他们今天的年龄差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因为最大的一个会压轴，他呢来自7年级，跨度有点大，是不是？
0: 压力给到了大姐姐哈。
1: 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请他来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张佳瑞，今年10岁了，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美术与画画和主持。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先来采访他一下啊。你看这个小男孩是不是非常的清秀，非常非常的帅气？你猜他最大最大的这个实力能力是什么？
0: 不是朗诵吗？
1: 再猜一个，在他刚刚说的爱好当中猜一个。
0: 是不是跟个人反差很大呀？我怕猜错了。
1: 应该不会啊。最近啊，他的这个画画画得特别好啊。最近呢，他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长春的54路。有轨电车知道吧？
0: 我知道，
1: 他把冬景画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长春发布的官方也。

0: 给他发布了，他说了，我因为这幅画火了，啊，真的画得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喜欢什么就去专注什么，把这一项让它发扬光大。
1: 嗯，那张嘉蕊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来欣赏由张嘉蕊朗诵的《那一双手那一抹绿》。
2: 这双手真实而清晰，青筋暴粗的手背浸透着铁锈般的酱紫，把挡路的大山搬移，把肆虐的洪水驯服，让古河道变成了米粮川。这双手坚硬而苍劲，以精锐般的意志让黄沙中挣扎的人们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双手粗壮而有力，他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给八色荒山披上了浓浓的绿荫。这双手平凡而熟悉，变形的手指就像节节引流的树枝，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缔造了闻名全国的幼育精神。这双手是幼育县北新窑村原党支部书记伊小秃的手。幼育是晋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千百年来战乱、冰火、风沙、干旱，这是幼育的历史之伤。新中国成立前，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幼育的百姓之痛。石山九秃头，洪水遍地流，北新窑村后要涌到河滩，乱石林立。一到雨天就会爆发山洪，冲垮全村一年的辛苦。人们不会忘记你掷地有声的吼出：“开山修渠。”春耕不能误，秋收也不能误。数九寒天，你面对比铁还坚硬的岩石，你匍匐身体，双手紧紧握着那根六棱钢签。崩裂的虎口上渗出了血，轮锤的后生们不太忍心把大锤抡起，可你却憨笑着说：“咱娃使劲砸，只有把这棋修好了，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砸！于是铿锵的锤声，一次次在寒冬的山坳里响起。谢谢大家。
0: 非常优秀的小男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的娓娓道来到后面部分的收放自如，铿锵有力，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达，
1: 真的是不枉我们张嘉蕊哈站在这个朗诵的位置酝酿了许久哈。
0: 是的，无论是从他的整体状态情感表达语言表达，还是他的表情等等等等，今天你的这个开场表演非常的完美，恭喜
1: 恭喜我们的小画家哈，发挥的是非常棒的，非常有爆发力的小朋友。
0: 是的，
1: 谢谢，感谢你的表演。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小嘉宾，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一年级。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表兄弟
1: 啊，表兄弟
0: 有没有一点点长得像呢？
1: 就是这个眼睛有一点点像，好，确实是，
0: 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未来都会是大帅哥。来吧，
1: 叶晨俊，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0: 好，把话筒拿下来，
3: 对，
0: 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聂千俊，我今年七岁，我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演讲。
1: 爱好演讲呀，哎呦，这长大了有这个领袖风范是不是？
0: 哎，聂千俊啊，你是小学一年级啊，那么在你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整个一年级上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学校？
3: 我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0: 那在学校都玩什么呀？
3: 跳圈，踢足球，
0: 跳圈、踢足球，踢足球咱们知道，跳圈是怎么玩的呀？
3: 就是把圈摆在地上。

0: 要那我们单脚或双脚的跳
1: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跳房子，是不是？
0: 嗯，有
1: 点像，有
0: 点
1: 像，
0: 嗯嗯。
2: 好，那么一年级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0: 我画祖国。
1: 好，来欣赏聂千俊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0: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染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莓才有人没有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2: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级啊，你看整个作品的这个朗诵，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一样啊，好厉害，声音很动听啊，感情很丰富。尤其有一位朋友说，表情真的很好，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1: 而且哈，他的这个眼神非常坚定，小小的年纪把作品完成的哈，非常的完整。
2: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小，他的吐字发音呀、归音啊、气息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1: 对，他到现在还在目视着前方呢。聂千俊，你想想你画的那个祖国，想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的万里长城啊，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54路电车，还是这个壮美的山河呢？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
2: 是什么样的？
0: 壮美的山河，
1: 壮美的山河哈，就是我们祖国之辽阔，是吧？好的，感谢聂千俊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于爱佳。
2: 啊，我们要说大朋友了，
1: 大朋友，
2: 是不是？
1: 对，
2: 六年级的大朋友听过了小朋友的，然后听一听我们大朋友的落落大方、非常漂亮、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来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的于爱佳，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朗诵。
2: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你要朗诵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3: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2: 啊，那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你应该是学过很多很多的作品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作品呢？是哪里打动你了呢？
3: 我觉得这个作品表现了父女的有情感 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1: 嗯，有那种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觉，是不是？嗯，我感觉到了，从这首诗歌的这个题目哈，还是挺期待这个内容的。
2: 嗯，
1: 来吧，那我们来欣赏于爱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3: 我一生只见过父亲、方志敏两次，但是却够我怀念一辈子的了。1932年冬天，国民党军出动近40万兵力，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我就出生在这次围剿的炮火中。当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是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把我带到了人世间。 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被父母送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寄养。1935年，父亲被捕，继而遭到杀害。敌人为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她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18岁我终于又做回了方梅。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里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三天两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发奋用功读书。记得那是1953年的秋天，母亲重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尽的事业。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真正的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我的父亲一生忠贞不屈，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父亲，父亲，您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今天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到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2: 这个作品的诵读啊，真的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而且呢，应该说于爱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厚实，很有磁性，听着就非常的舒服。
1: 对，他读出了那种很沉稳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我觉得整个的朗诵的节奏也掌握得非常好啊。
2: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你朗诵的真的很有感情，力度得当，太厉害了，给你点赞，小美女。真棒，
1: 真的就是朗诵出了我替父亲，我是父亲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繁荣昌盛，
2: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
2: 好，再次感谢你。那现在我们要请上今天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可爱啦。
1: 我们的小可爱哈，像小公主一样闪闪亮亮的登场啦。
2: 是，先戴上耳麦。
1: 今天还带了一个小皇冠。你好，
2: 你好呀，
1: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爱之声艺术中心的戴锦儿，今年6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2: 哎，
1: 哇，爱好好广泛。
2: 是啊，你看他说唱歌、跳舞、画画，那一会儿啊，他要朗诵。我们现在不都是《哪吒二》最火吗？你说两句哪吒的台词行不行？
4: 行啊。
2: 行啊，那拿好话筒，准备开始。
4: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身上掉渣渣。
1: 太可爱了，
2: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小的往那儿一站，哎呀，真的是 太可爱了，就感觉像个小棉花，
1: 像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哈。
2: 嗯，
1: 那戴锦兰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4: 我画祖国。
1: 好，期待你画的祖国。来，我们来欣赏戴锦兰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4: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鼓歌。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有人为有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2: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1: 我听到了奶声奶气的朗诵哈，真的是太可爱了。用小小的一双手哈，画出了一幅非常卡通可爱的祖国，是不
2: 是？
1: 是
2: 的，是的。你看声音奶奶的，萌萌的。
1: 嗯。
2: 虽然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聂千俊说的是那种啊铿锵有力的祖国，
1: 哎，
2: 然后到戴锦兰的时候，给我们是娓娓道来的、萌萌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祖国。哇，两个小宝贝都非常非常的棒，给你点赞。
1: 嗯，给二位点赞啦。好，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今天压轴出场的大朋友哈，也是一位大朋友了。
2: 嗯，七年级的李玉科。来吧，李玉科，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李玉科，今年12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朗诵。
1: 今天来的小朋友啊，爱好都非常广泛，音乐、舞蹈、美术、朗诵，你看方方面面，非常全面。
2: 是的，李玉科歌唱的也特别好，要不要来两句？来两句吧，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唱两句。
1: 大声唱出来，没问题的。
2: 嗯，好吧。
5: 嗯，那我就唱我们之前表演过的，然后唱的那首歌叫《如愿》吧。
2: 好。
5: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2: 此时我们应该响起掌声，怎么样？
1: 没听够呢，就唱了两句。
2: 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唱一整首，好不好？
1: 嗯。
2: 啊，歌声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那说的又如何呢？我们洗耳恭听，
1: 来欣赏李玉科为我们带来的81192，我们等你。
5: 20年前，在中国南海，有一位中国军人为捍卫祖国领空，开着当时并不先进的81192战机，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喝退来犯之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他就是被称为海空卫士的王伟烈士。81192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无形的纪念碑。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呼唤这一串让人刻骨铭心的数字。81192，指挥部呼叫，我们等你回答。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你的回答。随着指挥部最后一声命令，跳伞 一朵散花在浩瀚的南海绽放。随后十万军民经过14个日夜的搜索，也没能寻到你的踪影。在你离开后，中央军委追授你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但我们更希望想看到你带着军功章接受颁奖的模样，可惜再也不能了。今天指挥部再次呼叫你，若听到还请你回答，我们一直期待你的回音。呼叫81192，这里是20年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如33岁的你心中的模样。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正在你翱翔过的航线上。
6: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8: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7: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9: 聚会农田，聚会牧场，聚会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0: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1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人到老有三不戒啊，我不知道大伙你知不知道。有人说老师你说说呗，那你听好了，这第一不戒呀就是防着。防着是什么？是咱们人老了之后安身立命之本，是咱们的避风港，是人到老之后最后的一道底气。到啥时候不死的时候千万别撒手，撒手了很多最后就是风雨飘摇。我看过一部纪录片，那老爷子俩孩子年龄呢也是我这个年龄，家在农村，一辈子攒了点钱，有个房子，俩儿子 大儿子常年在村里生活，二儿子呢

常年在外，由于老伴走了，所以就一直跟着大儿子一起生活，但是这个房票一直是老头名。这有一天，二儿子呢就给这老头打电话，说谈了个女朋友，啊，说这之间的感情呢也特别好，完事呢想结婚买房子，但是这手头不宽裕，说能不能给拿点钱？老头一听高兴啊，这孩子大了，搞对象了，要结婚呐，高兴，啊，你看咱家老二这不也有对象了吗？很快结了婚，这不就能抱孙子了吗？说那行，啊，这手头上啊有5万块钱。这是我最后这点钱了，你要买房子呀，你就给拿走吧。这二儿子听了很高兴，说我告诉你银行卡密码，完了之后呢，你明天呢，你就给我打过来。过年的时候呢，我带女朋友回家。这老头越听越高兴，结果呢，这话呀，就让家里边那大媳妇给听着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那大儿子就说了，啊，这一说俩人炸了，啊，炸锅了。大儿媳妇就说，你看在我们这吃，在我们这住，完成天想着他二儿子，这手里有点钱啊都给那二儿子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咱们现在住的房子那房票还都是咱爹的，你最后整不好也得给老二，咱得想办法给这房票啊给过户过来。所以第三天俩人啊不动声色的就给老人做了一顿好饭，酒也给摆上了，两个人就一个劲儿的献殷勤。最后你看说来说去那话就落在那房子上了，说爹呀，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老二他也不回来啊，说现在住那房子啊还是您老的名呢，你以后还不知道有啥政策呢，所以你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老大名下吧，这样以后也省心。老头吃的好菜又喝上那热乎酒了，听大儿媳妇这么一说觉得也是有道理，对吧？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说行啊，那明天咱就去办。等第二天老人呢就把这房子过户给大儿子了，过户完之后没一个礼拜，这大儿媳妇就翻脸了，就把老人的被褥啊给扔出来了，说你看你把钱都给你二儿子了，以后啊你就找你二儿子给你养老去吧，我们不管了，管也行，但是你把你给你二儿子那5万块钱呢你得要回来，你得给我们啊，我们再给你养老。这老人没办法啊，说那二儿子要结婚买房子，对吧，你拿5万块钱你怎么把那钱要回来呀、啊、要不回来了，所以就拿着被褥去找那村干部。过去讲话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对不对？你这家里的事谁能给你断得清楚啊？那最后没办法，村干部就说咱们村呢有几户搬走的，但是人家那个门呢都锁着呢，咱们不能进去住去，有几户啊那是彻底不回来的啊，我看那房子都要塌了，窗户也坏了，门也坏了，说不行啊，你暂时啊委屈委屈，是不是先上那儿住去，完有啥事啊到时候村里边给你打证明，咱们先住下，完了之后呢我再给你说和说和，对吧？你这家里事他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最后住下没多长时间，这老人呐就死在那个破旧的房屋里了，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人说是冻死的，还有人说是啥气死的，反正这人是没了。这人死了以后，这大儿子给办的挺风光，但是就直到出殡，二儿子也没回来。所以人到老，我一直想说别轻易把房子借出去，这是一不借，二不借呢就是钱。这人到老了以后啊，你别轻易往外借钱，借了10次有9次你拿不回来，就哪怕说自己儿女也得掂量掂量。他什么事借钱呢？
他干什么用啊？就那天我看手机，一女的，有30来岁啊，上老父亲家借钱去了，一张嘴借30万。他老父亲吓一跳，说：“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你借这么多钱你干啥呀？”最后姑娘瞒不住了，说：“打念大学开始就贷款，喜欢这个贷款买，啊，就是喜欢啥就是贷款，就是给他买回来。后来结婚以后买车也是贷款，啊，这些年呢，他那个工资啊，每个月呢就3000多，不到4000块钱。”根本不够花呀！你再加上之前贷款还没还上，这利滚利的，啊，每个月开点工资，连利息都不够交的。他老父亲说：“那你欠多少钱呢？”说：“差不多120多万吧。”他老父亲当时挺惊讶呀，怎么欠那么老多呀？你就把我全身这骨头渣子你都给我砸巴了，给我卖巴了，咱也整不出这么多钱呢。这上哪整120万去啊？他姑娘就说：“爸呀，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爱人就要跟我离婚了，就彻底不管了，只有你能帮助到我了。”他爸就说：“哎呦，这一晃你有1年多都没来了，你这来一回你就是个炸弹呐。”姑娘说：“爸，不行。”你就把这房子卖了吧。老头说：“房子卖了，我住哪儿啊？”姑娘说：“那你跟我一起住，啊，我管你。”老头毕竟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伴也走了好些年了。说实话，这房子今后还是要留给他这姑娘的，啊，一寻思早晚都是他的。现在孩子遇到困难了，遇到事儿了，对吧？你不能看着他最后出事儿啊。所以老头说：“行啊。”第二天，老头的哥哥，也就是这姑娘的大爷，给这姑娘打来电话了，给这姑娘一顿骂，说：“你这1年多都没说回来看看你爸，你从来对你爸不管不问的，这现在说管了，就是让你爸卖房子。你告诉我，你欠120多万，你拿什么管你爸？养你算白养了。”这大伯呀，给这姑娘一顿好骂，所以你看，人到老，就即使儿女来借钱，你也得问明白了，你这钱干啥用，怎么回事？所以借的同时啊，你也得想清楚了。所以你看，人到老了，啊，第二不借就是这钱，不管谁找你借钱，能不借就尽量别借。即使借，咱也得把该问的问清楚、问明白了。第三不借就是啥呀？信誉。你别老了给这个担保，给那个担保，那有多少最后无家可归的？所以人到老了，你就想一件事：我怎么能好好的活着？对不对？我怎么能没病没灾的？啊，能够多活几年？你就把这事儿想明白了。你别老研究啊，我怎么能挣钱呢？啊，我怎么多挣钱呢？那就完了，对不对？你岁数大了，你哪有挣钱的那本事了？你像我有个患者，今年要活着那得85、6岁，将近90岁了。前些年我在医院看到他老伴儿了，就问起情况，啊，他说走了，走得很决绝。一根绳子就结束自己生命了，我很诧异。我说身体调得挺好啊，那些年的糖尿病，后期并发症控制得不好，眼睛啊、肾啊、脚啊就接连的出问题。后来呢，吃参柏改善很多，我跟他也交流，啊，说话也很有水平。过去小学老师，啊，我说怎么走这么一步呢？他说：“你看，我退休以后，隔个1、2年呐，我们得回一趟老家，走一走，溜达溜达。退休了，啊，他说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还行，孩子呢也算省心，工作也挺好的，也不需要我们帮衬什么。他说当时啊，村里边搞集资，

一开始呢，我们也不敢相信，啊，看着村里的亲戚都往里投钱，我们也是跟着少量的投了一些，结果呢，回报很可观，我们一看挺好，啊，后来呢，又一次村里集资，我们就把我们的本钱呐都拿出来了，大概能有70多万，结果这一次血本无归。啊，老伴就因为这事儿啊，病情一下就加重了。你想想，70多万，那是养老钱呐，一下就没了，啊，上火了，所以那病就加重了。后来我们又打官司，结果也没打赢，这70多万呐，就这么没了。他说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特别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结果攒了一辈子没了，就这么没了。这老伴儿啊，就因为这事呢也得了抑郁症啊，就始终走不出来。我说上主任那儿啊给你看看去，说什么也不去。结果有一天呢就结束自己生命了。你看他说完呢我也很感慨。所以人老了以后啊，你别考虑挣钱，你也别考虑如何能有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老了，咱们的脑袋呀转不过来了，对不对？咱讲话呢，有啥那挣钱的好事能轮到你呀，对不对？你就寻思谁挣钱了啊，他会把这事告诉你啊。有人讲，哎呦，他帮着我挣钱，他帮着你挣钱，那就是想挣你的钱了，对不对？你寻思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他带着我，他凭啥带着你啊？他凭啥？你告诉我，你是人家儿子，你还是人家孙子，对不对？凡事啊，你看能挣着钱的那全是坑，挣钱的事能让你看着啊？你想想，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就过老百姓的日子。你想你年轻的时候，你身强体壮的时候啊，你那脑袋好使的时候，你都挣不着钱。你说你现在人家能教你挣钱，能告你挣钱，你寻一寻他也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老百姓，咱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行。人不能学兔子总跳着来，人得学啥呀？学那老乌龟，我虽然慢，但我一步一步我走得稳的，对不对？我是慢但我稳呐。你谁有老乌龟活得长啊？所以哪个老头炒股了挣多少钱了，你听完呢你就呵呵一笑，别羡慕也别嫉妒。讲话呢，他挣钱了，他不也不给你花一分吗？是不是啊？你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完了，把咱自己的一生给他打理好了。人你就记住，人不能挣认知以外的钱。什么叫认知以外的钱呢？就这事儿我不懂啊，这事儿啊我没经历过，谁谁说的好，他带着我怎么着呢？别信，你不懂。讲话了，看人家挣钱了，听人说完你也要插进来一杠子，我告诉你，你必赔，真事儿你必赔。你看我当年啊，别提当年，就好汉都不提当年勇，你还提啥呀？我们70多岁了，甚至有的都80多岁了，扯那个呢，对不对？就是好好活自己。你像我有个患者，咋认识的呢？过去儿子出国以后，老伴儿没啥事儿，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老伴儿就绣那个十字绣，就总上那儿去买。有时候啊，我陪着去，这一来二去呢就认识了。后来十字绣没人绣了，也想过转行，后来呢听人说养鹅，那说养鹅挣钱呐，一年能挣个70-80万，他一听不挺好吗？这在大兴那边就租了一个地上啊，挺大的一个地上开始养鹅。哎呦，那赔的，咱话说难听点，裤衩子都赔没了。他讲话呢，告诉我养鹅挣钱那人，那个饲料一开始啊都从他那个地上进的，后来才知道他比别人贵多了。他说几年下来是年年有事儿啊，
他说我趟这条路啊，你找谁咨询去呀？都不懂啊，身边都没有懂的。你说不干吧，前些年投的那些钱都在里边呢，不甘心呐。你说干吧，干就是赔，你干就是赔。这一来二去，生了一场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整出了个腔梗，上我这看病，完跟我说，啊，给爱人呐也累走了，家里钱呢也折腾没了，自己呢也折腾出病来了。后期我就开导他，我说那个租金呐，等合同到了啊就结束，对吧？我说马上一两年就退休了，对吧？退休了就能开钱了。我说能开多少啊？他说能开5000多，接近6000。我说老伴儿现在开多少钱？他说4000多块钱。我说那不挺好吗？你们俩人加一起啊，就1万块钱了。拿着这些钱，全国各地你在哪儿生活不行啊？是吧？海南三亚，你说哪儿不能去呀、啊？为啥过去人讲话了？50知天命，60那都花甲了，70都古来稀了。我说，你知道啥叫知天命不？就别跟过去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以后较劲儿。啊，我活得太平淡了，平淡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它就是平淡，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去年鹅场也关了，鹅也不养了，我讲话切割了，啊，翻篇了，开始新的生活了。这今年拿了不少的深埋的药，这两口子收拾东西去防城港那边生活去了。这去了以后跟我讲，啊，那边生活可好了，一天买菜做饭看书发呆，啊，他说悟到生活的真谛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是谁有我也不羡慕，我就过我自己日子。你像我常说那句话，你条件好点儿，你吃森柏的药；条件差点呢，我用蜂王浆，对不对？哎，用蜂王浆啊，咱也不化瘀，我就益寿延年，我就多活几年。我就想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我就想调调血压，调调血糖，啊，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身体的衰弱，我就想改善我神经衰弱。我没有啥钱，那我吃点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我说句实话，那太好了，经济还实惠，还对症。你像那天我看一篇文章，叫从埃及法老到现代实验室，蜂王浆的3000年观察史，他这么说的：说人类对蜂王浆的注意，最早并非来自科学实验，而是来自对蜜蜂社会的长期观察。说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金字塔壁画当中已有蜜蜂图腾，但具体区分蜂王浆与蜂蜜的记录比较晚。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埃及人注意到这个蜂王与工蜂的寿命差异，将其归因于什么呢？特殊的食物，定义为给神吃的食物。那么在古代啊，在我们中国古代，你像《神农本草经》当中啊，有这个蜂王浆的记录。并且呢，把这蜂王浆啊列为了上品，气味甘平，主风头，除蛊毒，补虚。那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蜂王浆乃蜜蜂乳白色奶，味酸涩，专供蜂王食之，故蜂王寿可达5、6年，工蜂仅数周。这是世界上较早对蜂王浆来源和用途的一个准确描述。那么到了近代，也就是1950年到1960年，在这个10年间，你像欧洲啊就开始研究这蜂王浆，同期呢开展成分的分析。你要研究，你得分析。

它里边什么成分呢？发现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蛋白质的含量显著高于蜂蜜，而且含有未知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那在1970年发现了王浆酸，所以面对3000年观察史和70年的现代研究，蜂王浆的药用作用，大伙你100个放心。就拿日本来讲吧，基本上他们不产蜂王浆，你寻寻，他们就那么大点地上，对吧？能有多少蜜蜂啊？所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国内的消费需要，主要呢就从我国进口。蜂王浆年销售额为400亿日元，食用蜂王浆的历史已有50年之久。2003年平均寿命是78.3，排全球第二名。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5.3，连续第19年位居世界之首。除了重视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之外，主要是食用蜂王浆的保健意识非常强。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30多年来，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学者松田正义评价蜂王浆的效果时是这么说的，说人们誉蜂王浆为自有青霉素以来的宝药，青霉素使人类减少了死亡，那蜂王浆给人类带来了健康长寿。在欧洲，蜂王浆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国蜂王浆出口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你包括咱们国家大文豪钱钟书，钱老先生与蜂王浆也有不解之缘，钱钟书老先生就用这个蜂王浆啊，治疗好了爱人杨绛的风湿病，并且推荐他的朋友邓伟去使用。原文是这么说的，说钱钟书赠送他一箱蜂王浆，邓伟托辞推卸，钱钟书提笔写了一副字赠与邓伟，以劝说其服用蜂王浆，说因病得闲书不饿，向风其乳别无方。向风其乳别无方意思就是啥呀？说向蜂王祈求蜂王浆，没有其他办法。最后说了一句话，安心是药更无方，意思就是安全的很，放心用。所以用蜂王浆治疗这个风湿痛，我是第一次听说。钱先生自中提到，他夫人杨绛曾患风湿痛，常服风乳，就蜂王浆而全，所以这也为咱们风湿痛患者提供了一个治病的新方，也为蜂王浆开辟了一个新的用途。那么钱钟书98年去世的，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邓伟呢是著名的摄影家，二者忘年交。钱钟书夫妇啊患过风湿，喝蜂王浆治愈了，这不后来得知邓伟也有风湿痛吗？因此才送他这个蜂王浆，哪知这邓伟他不愿意接受啊，所以才专门写了文字来告诉他原委啊。你像英国一家科研机构对200名关节炎患者进行首次的科学研究，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每天服用一次蜂王浆的患者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啊，减轻的程度甚至都能达到50%，而关节的灵活程度也有了改善，达到17%。再就是医学院经过大量的临床治疗试验得出结论，蜂王浆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服用2到3天症状开始好转，疼痛减轻，精神振奋，持续治疗20到30天可显示理想的效果。你像日本作为世界上蜂王浆消费第一国家，也做过此方面的实验，用蜂王浆肌内注射，每天大约是40毫克，对27例关节炎患者进行治疗，结果20例有效。那么你像啊，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安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

药，明白吧？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没有其他。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不还说了吗？皖2016-0291，还有那个药材产地青海门源，那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那边的山呐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就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身体衰弱的，还包括你像有肝炎的，就是甲肝啊乙肝呐、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药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呀、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导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啊，这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会说了，不能啊，过去你看我们就常温下就给它保存了。你说的那是真的吗？啊，就你喝那个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是必须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的，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所以说80几年我们吃的那个讲话了都没有冰柜啊，也没有冰箱，你想想它不坏吗？但是它就没坏，没坏那就是假的，知道了吧？所以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啊，甚至你喝的那就是糖水，有的讲话了蜂蜜水差不多啊，蜂蜜水糖水，真正好的它不好保存。你想一想，它是属于奶啊，常温下你给它保存，保存不好就坏了，说必须是-15度-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服用起来直接在舌下含服就能吸收，多方便呢，对不对？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不需要说我必须给它放在冰柜放在冰箱里边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而且它都是单独的，一支一支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啊，你吃它对你身体好。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5个不好吧。他说肝不好的就是有肝炎的啊，肝纤化呀、肝硬化的，血压不好的那就是高血压呗，是不是？血糖不好的就糖尿病呗啊，但是这个糖尿病多指二型糖尿病。那2个衰竭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啊，神经衰弱的，再一个呢就是身体衰弱的啊，你吃它会更好。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啊，它没暴利，它没暴利，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对不对？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呢？有人说我去超市买那10-20块钱，你放心吧，那有可能它都不是蜂蜜，甚至有可能都是用那个色素啊、香料啊、香精啊给你勾兑出来的，那一瓶

上北京，我去买去，我自己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两三百块钱，啊，三百多，你来回得多少钱了？对不对？700多块钱了，你有这700多块钱，你干点啥不好？对吧？你到北京，啊，你再走迷糊了，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是人，岁数大了啊，咱就别折腾了，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呢，我合计啊，给这老哥哥代购2盒，想法呢，给你邮寄回去，啊，运费那点钱也没多少，我就直接给你邮了，钱不钱的都无所谓。啊，一共才158一盒，两盒才300出头，加上邮费，啊，不到400块钱。我是这么想的，结果你看，这话一说出去之后啊，紧接着电话就给打爆了，这个让我帮订，那个让我帮邮。我说实话，我这也是左右为难，怎么的呢？你说帮是不帮？帮谁？不帮谁？对吧？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一天我就能挂一次号。那一次我就能拿2盒，那么老多人，你说我怎么办？你到医院买的药，你得拿身份证啊，你得挂号啊，每个人限购2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所以昨天呢，我正好医院出诊，我碰着院长了，啊，我就把这事儿跟院长说起来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走一个最低的有优惠的价格。院长说，你不能说完我就答复你啊。我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呀？我说行，妈，我给你时间，我还得谢谢院长啊，我得好好跟人说话，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儿说，蜂王浆啊，确实好东西。就从近代来说，啊，你看1921年，德国那个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蜜蜂的奶，自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一个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这个蜂王浆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蜂王浆啊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个蜂王浆当成药剂进行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效。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那继此之后呢？这专家们对蜂王浆的强筋、返老还童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疗效、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份，就是我们国家呀，邀请这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布尔霞博士啊，来我们国家进行访问。在这个同时呢，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了。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逐渐的恢复健康。治疗这个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很高，就国际上啊，每千克价格高达4000美金。在1957年啊，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其医疗保健功效，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并且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且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啊，对体虚，对老年病。啊，对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在日本，在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普及。现在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是在700吨左右。你想想，700吨这什么概念？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就像那个玉川大学的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负责凤凰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的研究。

0: 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的研究。自此，咱们中国进入了现代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所以，蜂王浆这是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啊！你何况咱们医院这个还是药，它属于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啊，最起码它属于中药级别的，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去使用。啊，所以你看，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咱吃点儿也不贵，啊，因为好东西，关键是啥呀？它不贵，便宜，对身体有好处，对吧？100多块钱吃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等我信儿。啊，因为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也跟我们院长啊说这事儿了，啊，我说给大伙争取点团购，啊，这院长说了，也不可能你一跟我说我就答应你啊，是不是？我也得去了解了解呀。所以大伙呢，你别着急，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了，好不好？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你就放心，大伙的这个身心健康。一直在我老头心里装着呢，我时时刻刻我惦记着呢，啊，所以大家伙都别着急，你随时有问题呀，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不好？哎，咱们毕竟有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啊，有问题咱们电话沟通。
1: 感谢老师，蜂王浆冻干粉您记住，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有药品许可，不是保健品，是真正药用级，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老师正在给大家争取团购价，因此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关注活动进展。那么，想要详细了解蜂王浆冻干粉，或是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蜂王能活3年，而普通蜜蜂只有15天？因为它吃的是蜂王浆，是蜜蜂的乳汁。几千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一辈子只吃这一口。
3: 如果按人算，蜂王活了5100年，相当于从夏商周走到今天。秦始皇求了一辈子的长生不老药，它就在蜂箱里，它就是蜂王浆。
2: 日本藤原奶奶110岁还能背古诗，能做饭。记者问她秘诀，她笑着说：“每天一勺蜂王浆，我吃了40多年。”
3: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每天一勺蜂王浆，大脑年轻20岁，老年斑少了，记性好了，走路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80岁的时候还能记得孙子的小名，意味着你90岁的时候还能牵着老伴的手去看夕阳。
2: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普通蜂王浆，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3: 它源自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真正道地药材。
2: 它荣获药品许可，晚2016-0291，真正药用级别。
3: 它有功能与主治，可滋补、强壮、益肝、健脾。药盒上写的明白，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2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2: 舌下含服，常温保存3年，药效一点不丢。
3: 药用级蜂王浆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 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

0: 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老师啊，您好，
2: 你好，
1: 您好啊，您讲那个红安讲啊，我啊太感兴趣了。我听说你想给我们团购点儿，就是啊，定下来没有啊？
2: 现在这个事儿呢，我只是跟我们院长说了，啊，还没定下来。你最近这一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我这讲课，真要是能定下来了，到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大伙了啊。所以你先别着急，哎，你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呢？
1: 我早几年呢，检查说是这个浅表性的炎。
2: 啊。
1: 前天开始啊，就严重了。
2: 嗯。
1: 说是那个萎缩性胃炎病伴有啊，还糜烂。
2: 啊。
1: 吃点饭呢，那就疼。
2: 嗯。
1: 不吃吧，这个心还慌。
2: 啊。
1: 现在啊，天天吃饭也费劲啊。
2: 是胃不好。
1: 吃大点不行，凉点也不行。
2: 啊。
1: 然后我就喜欢吃那个烫的。
2: 那不行，
1: 饭呢刚盛出来，我觉得更好。
2: 那不行，
1: 喝水也是从哪壶倒出来，吹吹就能喝，烫点的到肚子里啊就得劲。
2: 啊。
1: 现在啊，不单单是胃不行了，这个排便也不行了，拉不下来，三四天呐，不拉了就得赶紧用。拉出来吧，还那个不成型，有时候还长便池。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大夫说啊，容易引起什么肠上的那个皮花生，
2: 肠上，
1: 我也不懂啊，就容易恶变，我整的也挺害怕的。
2: 嗯，
1: 还有啊，我的心脏也不好
2: 啊，
1: 差不多十多年了，心律不齐，一会儿跳得快，还一会儿跳得慢，我胸口这一块总感觉有东西压着，就那个难受啊。
2: 嗯，
1: 这个后背啊，就像背着好几十斤东西似的。
2: 嗯，
1: 总想啊，找个东西悄悄能舒服点。心口也这块啊，偶尔还丝丝拉的疼。
2: 嗯，
1: 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是胃疼啊，还是那个心脏疼，反正啊，就是不舒服。
2: 那是啊。
1: 最近呢，我也没去医院。
2: 嗯。
1: 慢慢啊，但就是输液也没有什么办法。
2: 对。
1: 要不就做胃镜。
2: 那病已经定下来了，就是那病，所以说治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以输液为主，啊。
1: 做这个呢，他早做呀，我不想做。
2: 嗯。
1: 这不正好啊，听您讲的凤凰浆。
2: 嗯。
1: 我听的挺对我的症。
2: 嗯，对胃肠挺好。
1: 对，我想试试。
2: 啊。
1: 老师啊，你说我这身体用行不？
2: 可以。首先第一呀、啊，最早单纯的就是一个胃病。而且呢，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啊，咱们说什么叫浅表性胃炎呢？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不小心啊，我这手啊，可能抻着了，就像咱们说，冬天北方人知道啊，洗手没擦干，完了在外边吹着风了，是不是抻着了？啊，慢慢又发展成什么样的呢？就是开始有裂口了。有裂口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开始出现什么了，就是严重的溃疡了。那你现在啊，发展成严重的什么呢？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肠上皮化生，完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容易恶变了。所以萎缩性胃炎，它可以说是我们胃恶性病的一个最早期的，所以一定一定得注意。而且你现在不光说是这个胃病，就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你这叫胃肠功能疾病啊，就是胃肠炎。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脾胃虚弱。你看你那个大便，要不便秘，要不就腹泻，对不对？
1: 对对。
2: 哎，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知道了吧？便秘啊，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但你还有胃病啊，就因为你脾胃功能差。可能咱们身体的这个营养吸收功能差，也导致咱们出现了缺血，哪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啊，西医讲话了，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心口窝刺刺啦啦的疼，对不对？哎，这是咱们说的啥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所以这种情况下， 咱们用点蜂王浆豆干粉，的确对你有帮助。首先第一，它能养胃啊，它能改善你胃肠功能啊。其次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心脏的供血，来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对你来讲还是非常好，非常适合的，知道吧？
1: 啊，能用可太好了。
2: 哎，所以有机会能用的话，肯定要用一用啊。
1: 啊，一般你把药吧还吃不了，刺激胃。我就喝，我的胃啊增加负担。
2: 嗯。
1: 我听你那个动脉粉呢，胃没有什么那个刺激，我觉得可行。但是啊，你看我提前给你报个名行不？现在不想报，我可不想错过。
2: 你先别着急，先别报名啊！如果咱们把这个活动争取下来，那肯定保证会有你的动肝粉啊！
1: 哎，谢谢
2: 啊！别着急啊！
1: 啊，别着急，
2: 这事啊都是老病慢病了，也不是说着急就能解决的啊！咱们这个蜂王浆动肝粉定下来了之后，我跟大伙说一声。
1: 那我就等你了。
2: 你等我去。
1: 那我等你了。
2: 那咱就
1: 好了。
2: 嗯，好嘞，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2: 啊，欢迎。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7了。
2: 啊。现在这身体咋样啊？
3: 身体还是好呢。那个我手机壳里我吃了10多回了嘛，大概呢还是好的。
2: 慢慢吃啊，用了就比不用强啊。这参柏呀，你吃了之后化淤堵，你记住，人活着呀，你经过气血得通啊，通开了你就不容易得
3: 了。是的，是的，是的。不是这两天不是你讲的那个蜂王浆对不对？
2: 嗯，蜂王浆冻干粉，
3: 那个我们不能不能用？
2: 咱正常来讲，蜂王浆冻干粉那好东西啊，有病的咱治病，没病的要是条件允许啊，咱用点它也能预防疾病的。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就是现在身体还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3: 现在呢，睡觉嘛倒是。那个吃那个神经颗粒呢，睡得着了，
2: 原来睡觉不行，能睡几个小时一晚上？
3: 原来那睡呢，哎呀，少2-3个小时，加了3-4、4-5个小时了。
2: 嗯，现在能睡4-5个小时啊？
3: 嗯，
2: 啊，可以呀、啊。如果说咱再提高1-2个小时，那就最好了，对吧？达到个6-7个小时。咱就77岁了，这个睡眠状态那就太好了，对不对？
3: 嗯，原来我家里面是小区管我嘛，我不是跟他们说了，挣钱的是原因。
2: 啊。
3: 去检查了。
2: 嗯。
3: 检查呢，就说是我这个呢，排呢还是排得干净的。
2: 嗯。
3: 就是我的意思是，外头下有没有这个？前列腺呢，癌症呀，肿瘤
2: 啊，
3: 他说这肿瘤呢，他说没有，
2: 没有。
3: 你要求是知道吗？就是穿下刺。还有什么？
2: 用不着啊，用不着。正常来讲，你看上岁数呀，像咱这岁数啊，出现个尿频呐、尿滴粒呀、多数情况下都是伴有了前列腺增生，啊。他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啊，男同志嘛，他那个雄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所以前列腺腺体啊，他没有性激素的抑制了，所以他就有点增大了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这个男同志啊，他那睾丸功能强，他能分泌那个雄性激素，他能抑制我们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长，所以现在不行了。所以多少呢，你像有些出现个前列腺炎呐、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出现个尿中断呐、尿无力呀，你包括说尿系变线呐等等，还有的会有尿潴留，这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表现啊，尤其是夜尿多的。这个你用上这个参柏舒筋颗粒，它多少也能起到作用，因为它里边你像有这个龙骨啊、牡蛎啊，就它化瘀啊、软坚散结，它能帮助我们缩小前列腺腺体， 也能改善咱们出现的这个排尿中断呢，再就是尿频呢，啊，因为就这些尿，你一次尿也是给它尿出去，你分3次5次尿，它也是这些尿，就是因为它增生了，它老挤压这个输尿管，所以才引起我们出现尿中断的，才出现尿频的。所以你用那个森柏树荫颗粒也是有改善的啊，
3: 那就改善，是的，
2: 嗯，
3: 我用了一下，用了那个用了吃的很。说的还嘛，还是我觉得还是好的。
2: 对呀、啊。
3: 那个，他说我们这里妇产科我去检查，他说是这个你老年人都是会肥大的。
2: 对。
3: 我想，那结果我们就要查去，但是他说不小了，一个老年人长期受罪的很。
2: 那
3: 是。我早就摘的。
2: 嗯。
3: 我就说，那就我就没有搞。
2: 嗯。
3: 所以我是前一些。
2: 嗯，
3: 这个1月份我就住院，
2: 啊，
3: 就是胆结石，用小颗石头，他帮我搞，搞掉呢，他还是，哎呀，我这个那是，当天这个出做了手术，第二天就喊我出院了，
2: 啊，
3: 这个小问题，那个是遗传嘛，
2: 啊，
3: 但是哎呀，遗传呢。十多天就好的，我出来就敷那个修心颗粒，
2: 嗯，
3: 以前就才开始，那像是主要是不想吃饭，
2: 啊，
3: 嗯，刚才呢吃修心颗粒嘛，那时候是饭也好，
2: 嗯，
3: 饭量也可以嘛，就好了嘛，十多天就可以能倒头水，所以说是我这个好的饭菜，所以现在呢都是没有问题了。那个最后呢，他说是你的心脏，样样都好的
2: 啊，
3: 对，
2: 挺好嘛。
3: 我全面检查了嘛，
2: 嗯，
3: 你没有问题，他就说血压也没有问题，血糖也不高，
2: 啊，
3: 也没有糖尿病，我说是心好的很，
2: 啊，那挺好。77岁，心脏啊、血糖啊都挺稳定的，没事哈。血压呢？
3: 血压他说一百高的。那他们那家里可能123嘛，
2: 那行，嗯，行，
3: 但是医生没有，没开出有问题的，我查了以后都没有说什么有问题，那就是头天都在手术，第二天他就回去了。
2: 啊，那就是啊，你那个整个身体没啥大问题，所以人家就没留你住院，那就证明你身体可以呗，对不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有机会，咱们说能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可以用一用啊，用用。说白了，它能给你锦上添花呀，对不对？让你身体更好啊，对吧？啊，帮助你去营养咱们身体的细胞，营养我们脏腑的功能，那不更好吗？但是得有这机会啊，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一用啊。
3: 我就是这个人，每月吃亏的多少了？
2: 嗯，
3: 哎呀，吃亏的几十万了，
2: 嗯，
3: 这个应该看好，哎呀，这骗人的。我下半夜听，你这个科基本我有时间我都要听。
2: 啊，
3: 谁把手机科里你也小回搞的，我知道。
2: 嗯，
3: 那个时候你我是条件有点不行，都是他们那个人才小回去搞那个，都用个好东西，我都知道的啊。一样两样东西一分钱，哎呀，我天天听啊，天天不浪的听啊，就是说是有没有高，树荫颗粒好的很。
2: 咱们用这个森柏树荫颗粒也有一段时间了，它这个好呢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因为你用了它，所以说身体各方面的指标啊都是在正常范围的，所以挺好的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这个蜂王浆呢。啊，你再好好的用一用，啊，我看看能不能最近这一两天把这事定下来。定下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跟大伙说了啊，你也跟着用点，让身体越来越好啊。那再见了，老哥，再见。
0: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普通蜂王浆，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4: 它源自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真正道地药材。
0: 它荣获药品许可皖2016-0291金重药用级别。
4: 它有功能与主治，可滋补、强壮、益肝、健脾。 药盒上写得明白，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0: 舌下含服，常温保存三年，药效一点不丢。
4: 药用及蜂王浆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蜂王浆冻干粉，老师正在给大家争取团购价，因此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关注活动进展。那么想要详细了解蜂王浆冻干粉，或是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访。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啊，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 这病

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他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跟发达国家呀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国内的底子呀比人家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对抗侵略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国外很多东西以前是卡我们脖子的，这几年呢，是不是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儿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儿啊，外国要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中国呀也发现了，国外的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国内生产不了支架，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两三百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卡我们脖子，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来的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国外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呀真的好。要不是说当时啊，我们在国外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

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霸强啊，这帮八国联军这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你说这帮人呢，这非我族类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国内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医学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君之教授，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我们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啊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更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君直教授啊，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大力的研究和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科技成果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领导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旅游推广大使，也是恩施巴东县的重点龙头科技企业。那汪君直教授呢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三峡制药的副院长。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励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旅游以及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啊提供了最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最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啊，我的天哪，全国唯一，世界唯一，整个中国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万毒这么个神奇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良心企业呀？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

月的料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百毒万毒都解掉的东西，13.3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啊？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做完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个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这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正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呀、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啊，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至少要过上10几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2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2包啊？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果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四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10年以下，那你就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10到20年的，那你用两个周期到四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20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必须把这个毒解掉。你这个毒不解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果呀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根儿在这儿呢。听好了啊，10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两个周期到四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一个月一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一年是4个周期，你这20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最大量了。有人说2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2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2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用。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旅游项目及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宣传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三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
严。

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幽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必须是保真，必须是保证质量，必须是保证产地，必须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颜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长命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长命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青春不老，容颜永驻。最重要一点，我们这个颜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最后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有医德，同时呢我们保证治疗的结果，我们更保证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颜诺三个字的由来。所以这三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三个字优颜诺，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品质，百分之百的作用，百分之百的良心，就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三个字啊不重要，可是这三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颜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三个字，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颜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用一个周期就是三盒，两个周期就是6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两盒就不要800了，两盒啊只要598，两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3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3个月的量就来了，这3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两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3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两个周期的，那你就花2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4个周期，那你就拿4个598。有人说我要用8个周期，那你就拿8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3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3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3个月，100份就是100个3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呀，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

0: 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分，只要这100分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分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定多少份我不管，你定1份、定2份都可以，这个啊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3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最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一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边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最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10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最后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2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4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最后一天，也是最后剩下的100份，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份，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2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6

0: 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最早发现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必须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啊、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呀、啊，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都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排一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有的人呢、啊、都吃了30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他也怕时间呢、啊、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更不要提我们的西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勒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最后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最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袋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我告诉你是100%的打，就那鸡蛋里面啊、肉里面呢、啊、哪个里面没有药啊？这兽用药啊有的时候比人用药用的都多呀。你说这些动物类之间的传染病要预防怎么办？它都得打药啊。那小鸡雏啊、小鸭苗啊

跑到你身体当中。你说咱不中毒谁中毒啊？没办法的办法呀，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里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得越来越低呀、啊、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啊、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西海棠就能够解这个毒，你必须要用。你身上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果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被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你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果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血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果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来的就慢。我不是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

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想死都死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三个月到六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跑来跑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在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天最后的这100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入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了，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氏，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都没死，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呢、
你呀。

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必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都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的这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一天100，一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记住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有利于患者的事，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一共今天最后剩100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边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1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1份到2份啊，1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1份2份4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最后一次，最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

0: 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更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致敬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是让你稀里糊涂的活着，西医啊是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为什么呢？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原因，死的是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最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更先进，那它更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姚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根儿，咱们找到病根儿啊，更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啊，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两盒，两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三盒，一个月折合199。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最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必须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尊敬的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您好，您好。
2: 哎呀妈呀，跟你说话我太激动了。
0: 啊，别激动，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我都激动了。你好，你好。
2: 啊，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首先介绍，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我今天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天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
0: 啊。
2: 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早花钱。是不是？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海棠茶。
0: 对，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的海棠，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滴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20年了，2014年、2015年嘛。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扫马路就扫了17年。那阵我总想，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你还干着活啊，血压。

0: 高，那你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1: 不知道我房，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的？
0: 100以上就高了。
1: 啊，这一说也不像我地下呢，地下呢不高，我多少？80吧，那也高我是不吗，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两个就算高了。
1: 啊，哎呀，这他这一说的，那我这说给你开价呀，开的价的哈，完我到啥时？他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过，让我心呢拔凉拔凉。你说他说啥？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0: 对，
1: 你
0: 西药就这样。
1: 是吗？
0: 啊，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直得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
1: 啊、
0: 西药是控制，
1: 啊、
0: 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1: 啊，这么事儿？哎呀，我说我心想话的。您都说活100，我活不了100，你要我活80，那你都我吃了80也够我劲儿劲儿。
0: 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1: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我一听你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0: 是不是？就是毒。
1: 哎你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你不能不吃，有病不能不看的，
0: 不能不吃，必须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1: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太的，我85咋的？85还活120。
0: 对呀，谁都想长寿。
1: 那么完，大夫就是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的我可说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出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0: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啊都有效了。
1: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啥是这那是治各种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能药的、化肥的、是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0: 对，
1: 所以
0: 全身的毒都能解。
1: 啊，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你们魏老师。
0: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们讲节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1: 是吗？
0: 啊，
1: 没有，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2份。
0: 啊、
1: 那因为咱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3天就好，你说是不是孟梅老师？
0: 对，2份6个月差不多了。
1: 那啊，人那您说那我太高兴，我太幸福了。
0: 啊、我给你订上2份，你就回去好好喝。
1: 啊。
0: 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1: 是吗？
0: 少什么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1: 哎呀呀呀呀！这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梅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0: 好，那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
1: 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失去你。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为了我自己花。今天我们终于相约了，我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天堂路，越活越年轻。
0: 哎，唱得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
1: 好
0: 好好，我给你订上2份，
1: 谢谢。
0: 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1: 好，再见，
0: 老同志。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

0: 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
1: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凝心聚力展风采，拓展实践见初心。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今年以来，广西水库溃坝、重庆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总书记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做好极端灾害防范的现实需要，系统总结新时代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成效，深刻阐明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明确要求，指明了自然灾害治理的方向路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人口聚集，高楼林立，管网密布，产业园集中布局，客观上增加了各类承灾体的暴露度、集中度和脆弱性，进一步放大了灾害威胁和损失。同等强度的灾害，今天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国70%以上城市、50%以上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灾害高风险区，目前已有的21个国家级都市圈、29个地区生产总值超1亿元的城市，集中了全国重要的经济产能和高密度基础设施。一旦遭遇大灾巨灾，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元乃至1000亿元规模，甚至可能导致多年发展成果一键清零。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这种资源的集聚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对灾害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从源头上主动塑造安全，把灾害风险评估、防灾硬性标准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新区开发等，才能有效防控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灾害治理一头连着群众安危，一头关乎民生福祉。过去灾害防治侧重于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标是不死人、少伤人，如今不仅要求灾害预防更精准更及时，还要求在灾害救援中更好满足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需求，不仅要求做好受灾群众心理抚慰、情绪疏导、社会支持，也更加关注灾后恢复重建对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14-5时期，我国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分别比13-5时期年均值下降36.0%、22.9%，但与人民对灾害治理固若金汤的新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唯有以灾害治理的确定性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才能打牢获得感、幸福感的坚实根基。近日，团临江市委在临江市光华中学组织开展西部计划志愿者素质拓展实践活动。本次拓展活动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内容丰富，寓教于乐，设置多项沉浸式团队实训项目。在挚友寻宝记环节中，志愿者们分组协作，携手探索，在趣味任务中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快速提升团队默契度，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团队组建与目标构建实训中，大家分工协作，集思广益，共同确立团队目标，明晰岗位职责，强化了集体意识与大局观念，为后续高校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夯实团队基础。此次素质拓展活动有效激发了志愿者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

战斗力，志愿者们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团结精神、拼搏干劲转化为工作动力，积极投身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兴边富民工作，以青春之力为临江边境发展贡献青年志愿力量。 近日，临江市妇联在解放社区开展“吉家和美守护成长爱心妈妈暑期关爱活动”活动现场开设防溺水、交通安全等知识课堂，提升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贴五关两人三组等趣味拓展游戏轮番进行，孩子们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踊跃参与。爱心妈妈还与孩子们共同彩绘心愿圆盘，写下成长寄语并签名留念。 活动最后，爱心妈妈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叮嘱孩子们劳逸结合、平安度假。此次活动融合安全教育、情感陪伴与物资帮扶，为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保驾护航。夏日的临江青山叠翠，风光旖旎，优良的生态让这里成为天然避暑胜地。一江秀色绘就山水画卷，江畔赛事激荡活力，萧夏盛会点亮夜色。 山水运动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尽显边城夏日独特风韵。

0: 是群山送来的清凉晚风，是江面荡漾的粼粼波光，浓荫藏山乳仙果，烟火胜一城温柔。当骄阳铺展青山碧水，清风漫步街巷田畴，临江盛夏携满目苍翠款款而来。盛夏群山覆满浓绿，江水浩荡开阔，水汽驱散暑热，山间云雾缭绕，清泉汇作溪涧，游人踏水，泛舟漂流，水声清欢。骤雨过后，山林愈显清翠，树荫自成天然凉意，万物肆意蓬勃。每到正午，暑气升腾，临江山林便是天然避暑秘境。绵延青山，隔绝燥热，参天林木层层叠叠，织就遮阳绿障。山涧流水终年冰凉，不少市民携家人进山纳凉，静坐溪边清泉，漫步林间溪崖。山间野鸟穿梭林间，各类野生草木肆意舒展，处处透着蓬勃鲜活的生命力。田间蓝莓、草莓、香瓜子长势繁茂，果香漫山野，满眼青绿，是临江独有的夏日生态画卷。夏日美好，藏于江畔赛事与夜间消夏盛会，边境欢乐跑沿边境线开跑，设置竞速、健康、亲子组别赛道，串联鸭绿江风光与红色旧址。清晨赛事起点，人声鼎沸，起跑仪式热闹盛大，入夜青岛啤酒消夏节拉开帷幕，江畔灯火璀璨，鲜啤特色美食、歌舞演出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欢聚闲谈，烟火气息十足，全民健身与夜间文旅同步升温。革命旧址掩映绿树之间，游客驻足品读红色往事，让夏日兼具运动活力，市井温情与厚重红色底蕴。夏市繁茂丰盈，亦是临江奋进向上的姿态。一场欢乐跑，一届啤酒消夏节，一汪清凉江水，都是这座小城夏日鲜活动人的注脚。临江依托山水资源，打造夏日文旅名片，吸引各地游客，激活夜间消费，带动本地餐饮、农特产品展销协同增收。青山风光、特色赛事、江畔节庆、红色旧址、亲水风光与城市发展相融，共同绘就明媚夏日长卷，守护绿水青山，传承红色文脉，深耕夏日文旅产业，市民同心携手奔赴璀璨前路。临江之夏，处处皆景，临江之明天，前程似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您讲。
3: 哎，律师您好，我就是之前在一个单位上班，然后这个单位现在就是涉及诈骗的，我当时那个工作岗位是教授，教授岗位。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警方就找到我说我也涉案了，我当时在那个单位一共是领了50000多块钱的工资，我就想问问那个这样的话我能构成诈骗吗？
4: 正常的话得看你的行为，因为什么呢？刑事案件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敏感，我们不建议说是你在这边怎么说，但是我能跟你说的是什么，如果说你们单位从事的是一个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话，你当时作为单位的一员，你肯定最不济你也得配合调查，配合调查的时候得看你在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的参与度，如果说是你可能有领导的这种岗位，或者是说是有领导的这些行为，甚至于说你对单位的整体的盈利模式，就是例如说是诈骗啊，你知道单位的这个行为是以一种虚假的行为，然后让别人产生一种这种信任，然后让别人把钱款处分了，但是后续什么也得不到，有这种认知可能性的话，那你就涉嫌诈骗。
3: 那我现在要是把这个工资就给我发那些工资我要是退了的话，如果真是有什么事可以那个不判刑能有缓刑吗？
4: 这个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你退赔是退赔，但是不代表你这个行为不构成犯罪，你退赔的话只会影响你的量刑情节，就比如说咱们以前可能说是判的判1年半，现在你有这个行为了，可能给你判1年零3个月，这是影响的这个。具体你这个行为够不够的话，就具体你够不够犯罪，得看你这个行为。然后所以说你可以这样，你线下可以过来过律所来，然后详细的把你们这些模式这些讲一讲，然后我们具体给你做分析，好吧？
3: 对，好的，那我当面去找您，我怎么找您？怎么联系
2: 你？林女士，您要是方便的话，您现在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这样对，在微信上可以来沟通，来之前呢也可以给我们打一个电话预约一下，0431-8567-1234。
3: 好嘞，谢谢。
2: 哎，好的，林女士，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周六周日的中午的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来向我们咨询。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5: 本 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6: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0: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6: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那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这三部。另外呢，在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素邦的线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都可以来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刘女士打进三个幺的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刘女士您好。
7: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您
7: 请。律师您好啊，是这样的啊，我在公司呢，公司说我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把我开除了，但是一分钱没有补偿给我，说我是上班迟到了三次，属于严重违纪。但我在这里呢工作了有8年多了，就因为三次迟到就被开除了吗？我想就问问这个合法吗？你还要想问一下我可以要一些补偿没有？
2: 关于
8: 正常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公司的话是允许有一些管理的规章制度的，然后你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有没有对你进行过宣导。如果说是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里有这种规章制度，也给你进行宣导了，你有相应的签字，那咱们就得回溯一下，看公司的这个规章制度经没经过民主程序，哎，程序是不是合法？如果程序不合法的话，他以此去辞退你也是不合法的。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我工作的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他仅仅以这个名目辞退我，对不对？原则上我们觉得还是有点牵强的，因为法律硬性规定是说，哎，你连续旷工3日的话，哎，单位是可以辞退你，累计旷工15日的话，单位也是可以辞退你的。
7: 是这样啊，他的这个规章制度我都没有见到过，也没有去确认过。那这样
8: 没有
7: 都是有效吗？
8: 没有见到，没有签字确认，就不对你发生效力啊！他不能以这个规章制度去要求你的行为。
7: 晓得了。
2: 刘女士，对，如果说想要后续的，如果说和单位觉得这个他这个不公平，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去说，您不妨和我们的律师取得联系，添加一下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样呢我们可以帮助您看看怎么样和单位去沟通去维权，包括他的这个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您可以把单位的这些当时您签的合同啊和单位有什么规章您都可以拍下来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分析分析好吗？
7: 我可以约个时间找您之后。
2: 对，这都可以的，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后，您可以其实放下电话，你就可以，您可以拨打一下电话85671234，可以预约一下，来到苏邦律所是建设街1469号，都可以把您的资料拿过来，我们来看一看您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属于单位是违约呀，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补偿他的这个是辞退呀等等啊，这个是不是合法，都可以有一个证据之后，我们就可以帮您来分析了，您看好吗？
7: 好的
2: 。好的，刘女士，我们再会。像这样一些职场方面的一些纠纷，如果说您在

0: 在工作中遇到单位像一些无故辞退呀、一些签订了不合理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合同。你看像我们今天接的几个电话，这都是和职场有关的，包括在单位有一些工伤，但是单位呢在这个工伤认定上才会有一些问题，包括不给交社保啊等等。另外呢在单位上班可能自己也不太知道就进到一个诈骗的公司了，但这个时候单位出了事儿，自己应该怎么办呢？还有像这样的单位违反规章制度就把自己开除了，一分钱补偿都没有，这些其实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不单是我们觉得哎呀什么样的事儿我们会找一些律师，法律问题是不是真的遇到了一些大的交通事故啊，或者一些医疗纠纷啊等等，就像这样的我们和我们的打工人最普通的和我们最常见的我们接触最广泛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工资方面的纠纷，或者是一些劳动方面的纠纷，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向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那不单是我们的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67-1234啊，我们的直播间电话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可以通过素邦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都可以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好，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卢女士。卢女士您好。
1: 您好律师，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是吧我侄子是一个会计，他挪用了公司的公款，现在公司要求他起诉他大概100多万吧，想知道会怎么判刑呢？那如果要是给那个赃款退回去，还有争取缓刑的可能吗？挪用公款的这个时间你知不知道？满3个月了没有？啊？挪用公款，他用这个款项移走了以后有3个月没有？
0: 有没有3个月？他用了这公司，他用了多长时
1: 间？啊，现在就是3个月左右吧。
2: 如果3个月以内的话是有补救措施的，哎，正常咱们能把这个钱筹回来，然后给公司正常把这个窟窿补上去，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3个月以外的话，那你这个犯罪已既成事实了，你既成事实了的话，可能你这个涉案的金额还比较大，所以说是比较难判缓刑，比较难判缓刑。我的建议是什么？刑事案件。现在人已经被羁押了是吗？
1: 对对对，
2: 人已经被羁押了，你们了解，你们对这个具体情节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吧？
1: 不咋太了解呀。
2: 不咋太了解的话，你最好是让他的直系亲属，就是父母兄弟姐妹这些过律所来，然后过律所来以后他们了解的跟我们大体说一下，最主要的是需要会见一下，会见一下才能知道他跟公安机关的这个供述是怎么说的，然后以及他的这个行为，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如果说3个月以内的话，其实咱是有补救措施的，对不对？咱要能尽快的把这钱筹回来，给单位还回去，哎，可能咱们这个就是空间会很大。但是如果说是你已经3个月以上了，已经构成既定事实了的话，那咱们就研究怎么去退赔。哎，怎么去取得谅解，然后让这个刑期往下走，好吧？
1: 哦，律师，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啊？
3: 完了，我跟那个他，我嫂子去，一同去上你们律师事务所。
2: 你就直接打车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也行，说建设街1469号也行，你把这个地址记住。
1: 哦，
0: 嗯，
1: 这个。那咱们电话多少？先给我一下，可以吗？
0: 您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可以拨打这部电话0431-8567-1234。
1: 好，谢谢
0: 。哎，好，罗女士，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几位都是和职场啊有关的。那我们还是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一下，那不单单是职场方面的问题了，不单是这方面，包括您像一些婚姻家庭啊、消费纠纷、合同纠纷、医疗纠纷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向我们的尹律师来进行咨询。另外，生活中很多人是有一些借钱给他人的经历嘛，像我们之前有好多朋友都是来关于。 咨询，像一些借贷呀、啊、等等、嗯。那我们出于信任呢，出借资金，可到期之后对方是迟迟不予归还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还是想和您说，那苏邦律师事务所呢是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的，不管您是私人的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的纠纷，您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证据，来到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那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现在联系苏邦律所呢，是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那苏邦律所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那还来看一看，我们这是有一个是微信平台啊，想问一下，他说律师尹律师，他说我是3月份拔了一颗牙，啊，他说我去年拿了助理医师的资格，3月份拔了一颗牙，患者是一个男，他是拔除了左下一个乳牙。大概说了一些名词，就是松动两度。然后呢，20号他家长就拿着中医院的病历还有 CT 过来找我说我把牙给拔错了。当时 CT 显示呢，拔牙的位置没有恒牙，但是有牙根的一个残留。我们之前呢就是没有做过 CT 检查，因为是一个不太大的一个诊所，所以就不能判断之前有没有恒牙。但是这个患者24年的这个病历的照片显示是有乳牙。他说现在就要求赔偿，想问问说，如果说对方要起诉我这个拔一颗牙给拔错了，他说我会被判多久，赔偿多久，对会诊所造成什么影响？这个我们先告诉您，就这个，您说被判多久？这个是没有关系，这不是刑事犯罪啊，不会判。可能如果真的要是有，可能就会有一个赔偿的问题。他想问尹律师，都这个赔偿这个要赔多久？对诊所造成什么影响？
2: 其实对诊所的影响的话，如果人家有相关的措施，可能咱们诊所要受到相关的一个。就是处罚也好，其他的这个也好，它是一个行政管理的这种程度。但是你现在这个判赔是什么？判赔的话得看，就是这个患者他这个牙齿现在还能不能正常使用？如果他不能正常使用了的话，可能他后续存在一个种牙或者其他的这些费用。哎，这就是咱们给这个患者造成的这个损失。造成这个损失的话，正常咱们侵权的话，现在都是填平为原则。所以说是要给人造成多大损失，咱们这边正常就要给他多大的一个赔偿。而且这个赔偿的话，其实正常应该是诊所赔，因为你是一个职务行为。哎，然后诊所赔了以后，如果说你对这个有重大过错的话，诊所是可以给你追偿的。但是据你刚刚的一些陈述，我们觉得可能是你们诊所的这个诊疗不规范。哎，正常应该给这个进行拍片诊断的时候，你没有拍片，你直接就进行治疗了。所以说是诊疗不规范的话，其实这也是你们诊所的问题，不应该是你个人承担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是现在问题就在于他这个牙后续的这个费用会多大，后续的费用都需要诊所去赔。嗯。
0: 对，这是回答了你这个。那如果说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应诉啊，或者说他如果只找你，但是呢并没有找诊所，你说你该怎么办？这个呢您都可以后续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56，可以后续和我们的律师继续的沟通。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5: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5: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吉林东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5: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其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素邦律师王春达。
7: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留言，我们的律师将给您做解答。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好，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三个九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有什么问题吗？
2: 您好，主持人，
1: 您请。
2: 律师好，我是在一家公司吧，都工作5年了，但是呢，这公司一直就是没给我交过社保。当初我入职时候都他说好的，就是意思说转正了就给交，但是一直拖着也没给交，一问就有各种理由，反正就没给交。我现在就不想在那干了，想离职了。

0: 偿一个月的这个工资做补偿，就我们说的 N。然后你现在是啥呢？就是你在主张了 N 以后，你这不确认你们存在劳动关系了，然后你拿着相关的法院的判决也好，仲裁的裁决也好，你拿着这个去社保局去进行投诉，投诉要求单位补缴你这个存在劳动关系这五年的这个社保。
1: 哦
0: 哎，然后可能这个社保局就会给单位下这个限期补缴的通知，如果还不补缴的话，社保局可能就要给单位下罚款了。所以说是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正常的话社保局这边也是会这样去操作，好吧？
1: 那律师我得准备什么证据，就是材料啥的呢？
0: 正常的话像你们这个没有社保，你有劳动合同这些没有？
1: 有劳动合同。
0: 劳动合同在你手里不？
1: 没在我手，那
0: 没在你手，你有没有拍照片这些？
1: 那我感觉我去人事调，他能让我拍。
0: 行，那你正常去调一下。对，你复印一个也可以。甚至于正常劳动合同是什么？单位留一份，你自己留一份。所以说你有原件肯定最好。要没有原件的话，你自己去拍的时候，你录个音，证明你这个原件是从单位调出来的。然后再有就是你的工资流水、打卡记录，然后还有工作痕迹、工服、工牌这些都需要证明你们存在劳动关系，还有需要证明你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存在劳动关系。
1: 就是什么时候入职的呗。
0: 对对对，你也可以把这些证据整体都收集收集，然后后续通过微信发给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圈点看我们再告诉你。好吧，
1: 那谢谢。那微信是多少啊？
2: 您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6。
1: 好，谢谢。
2: 好，李女士，就是好多朋友在听李女士回答的时候，听到我们尹律师给您非常详细的介绍，您在签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然后呢你去取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就不单是从我们的回答的这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那可能收音机前的你遇到类似的问题，都可以从我们尹律师的回答中呢得到这样的方面的帮助。这是为听众朋友解答这样的关于公司啊、职场啊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周先生有什么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打进301的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律师。
2: 你好，您讲。
3: 我现在有一个房子的问题，就是几年前嘛，买了一个房子，当时呢是交了一部分首付，交了17万，然后开发商呢说给办这个贷款，但是呢因为这个房子应该是没有产权，就是五证啥都没下来，就贷款迟迟办不下来。但是这个房子呢是交到我们手，我们也装修也住上了，这几年都住了。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贷款一直没办下来嘛，我这个钱也就一直没还，开发商也没找过我，后来听说开发商就黄了跑了。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有一个自称是什么物业公司说那个给我们起诉了啊，说我们那个尾款没交，让我们交这个房子尾款。但是呢这个房子他就是不给我们办产权，也不给我们更名过户。这种情况我应该交这个尾款吗？或者是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事儿。
0: 因为根据你刚刚陈述的，我觉得他主体都不一定诉得对。因为我欠你这个房款，我是欠你开发商的，对不对？你物业公司你不能管我要房款呀，对不对？再者是什么呢？再者就得看物业公司有没有给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说是他把这个债权转让给物业公司了。如果开发商有这种证据的话，那你这个债权转让必须还得通知到位，通知到我债务人这边我才能认可。你没有通知到的话，那你不能作为适格的主体去起诉，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咱们说他这个主体资格的问题啊，就是他告的不对，他不应该他告你，应该开发商告你，或者说是他代表开发，他把这个开发商的债权买过来了，或者其他的，他也得开发商给你发通知，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证据就是你们这个尾款应力该付，现在到没到付的节点，这就得看你们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你们合同上对这个有明确有没有约定。如果说你们当时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里边约定的是你给我办房产证，之后我给你付这个尾款，那你现在就不到付尾款的节点。再有是什么？

0: 如果说你们那个合同上边写了，就是固定的某年某月某日你应该付这个尾款，然后现在咱们这不是说是没付嘛，就可能存在逾期了嘛，那可能你在这个案子里你就要去提反诉了。哎，你反诉的点是什么呢？你没，开发商现在不具备给我办理这个房产证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我要有不安抗辩权，就是。我对你后续能不能给我办产证，我有不确定因素，所以说是你必须得先履行办产证，我才能再给你交尾款，这也是合理的。甚至于说，你们合同上如果约定了，开发商要配合你去办这个贷款的话，那因为开发商的原因，你贷款办不下来，那开发商也属于违约，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追究的。整体是什么呢？整体在这些过程中，你是看看能不能跟就是开发商达成一个一致意见，正常是什么？让他把你这个产证给你办下来，然后咱们把款一交，那你这个权属就明确了。如果说办不下来的话，那肯定咱们这个尾款肯定也是要压一压他的。但是这种压的话，你得有法律的依据，你得把这些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点客观的给你的主审法官反映过去。咱们才有可能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好吧？
1: 明白，但是有一点呢，律师，就是现在开发商不是好几年前就已经黄了吗？那我现在诉的话，我诉谁呀？
0: 你不用诉，你正常应诉这个物业公司的诉讼就可以了呀。你
1: 啊，
0: 在
1: 我就准
0: 应
1: 备
0: 诉的
1: 应
0: 过
1: 诉就
0: 程
1: 可
0: 中，
1: 以。
0: 哎，对，你在应诉的过程中把这些说清楚就可以了。嗯。
1: 那这些应诉这些材料怎么准备？你我这方便找您帮我吗？
0: 你这样，你可以线下把你的，把就是你现在接到的这些材料全部拿着过来，再加上你当时和开发商签的一些合同了，这些都拿着过来，线下我们给您看一下，然后咱们再研究你下一步应诉怎么应诉，好吧？
1: 好，
2: 哎，好，
1: 怎么
2: 谢
1: 联
2: 谢。
1: 系？
2: 对，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9。
1: 24356，
2: 对，可以把您的这些证据您发过来，都可以的。
1: 好嘞，感谢啊，
2: 哎，好，周先生，
1: 哎。
2: 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是遇到了一些像一些类似的房产方面的这一些纠纷呐，和物业的一些纠纷和房地产商的一些纠纷，包括像一些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医疗纠纷啊、交通事故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和严律师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3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继续来接电话，赵先生啊，这是301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
2: 哎，
4: 人。
2: 您好，哎。
4: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劳动纠纷的一个事儿，
2: 您
4: 就
2: 说。
4: 是我这边就是。跟一个传媒公司这边，他那个就是签的一个合同，然后的话，现在就是干了2个月，然后是说因为直播嘛，就是每天直播6个小时啊什么的，然后就现在有点感觉就不想干了，但是对方的话是就是要求我这个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一个赔偿问题大概给五六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工资的事，就是由于有的时候是没完成他们的要求，就是说，每个月开的工资特别的少，基本上就几百块钱，可能有时候有，想问一下这种赔偿啥的用给吗？
0: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说的。

0: 你可能觉得你和你这个传媒公司建立的是劳动关系，但是你得看你们的协议，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有些传媒公司他不会说是跟你以劳动合同去走，他甚至会以合作协议去走。合作协议走的话，那可能你们整体就是什么合作不匀的一个状态，你不是说是工资的问题。如果说你们当时签的是劳动合同，那我可以明确跟你说，他每个月给你发几百块钱不对，因为咱们长春市最低工资标准现在都2000多，他必须在2000多以上给你开付工资才合理。再有就是，你们还应该给你缴纳社保，如果他没给你缴纳社保的话，你都可以提备课。提备课的话，你现在工作2个月，你可以要半个月的工资，然后这样去走。如果说是你不是建立劳动合同的话，那咱们说的这些都是空谈。所以最好是什么？你线下拿着你的合同过来，然后到所里面我们给你看一下，哎，看一下究竟你们建立的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合作关系，就像你说的，可能他有一些霸王条款，他回首还想让你赔他5万多。这种的话，我们之前也办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可能他给你提供什么扶持啦、培训啦这些，给我们赋能了，我们适当的有这个有一定的赔偿补偿，这是可以的，但是达不到那么高，就是会差的会很多，就是法院判的赔偿不会那么大，
1: 好，那就是我这边需要把这个合同拿过去给咱们律师看一下，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就是确实是一个合作合同，到时候签的时候，
0: 确实是合作合同，是不是？你合作合
1: 对，
0: 同的话，你劳动关系这块就不太好认定了，或者
1: 啊。
0: 说是我们得看合作内容，得看你这个协议内容和你们当时实际的履行。你把材料拿着过来，然后咱们线下具体给你分析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行，谢谢律师啊，
2: 哎，好，赵先生，对，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可以把合同发过来，我们给您看一下。
1: 好的，
2: 哎
1: 好的，
2: 哎，好，
1: 好，
2: 赵
1: 谢
2: 先
1: 谢，
2: 生，我们再会。就像赵先生这样的情形呢，在现在真的是很普遍的，有好多包括一些年轻人，可能像做一些小视频呢，签一些 MCN 公司等等，但我们在网上看到，真的有很多在签合同的时候自己都没有看，只是拿来就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等到真要解约，可能管你要的这违约金不只是几万，可能几十万、几百万，还有上千万的等等，这个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如果说真的是想要在签合，合同的时候呢，自己也不懂，看了这么多合同也不知道怎么办。您不妨先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您在进行维权的时候签合同，您可以照一下给我们看一看，这个对您是不是一些什么格式条款呐？对您有没有一些不利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帮您规避一下。这个也是您有一个律师朋友这样的一个好处吧。好的，那我们的来在节目快结束之前，我们来看一看这听众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想问一下，这是属于食品安全的，想问一下，他是尹律师，我昨天在餐馆吃饭。在团购上买的一个券儿，在和宴吃的，但吃饭的时候就里面有一个苍蝇，当时我就没有拍照，但是和当场和服务员说了一个情况，服务员道歉了，换了晚饭，并且把这个饭也拿走了，我当时也没有计较，那事后呢我就沟通，然后现在是商家不肯。就是1000元的赔偿，坚持走监管局检查。他想问我说：“那我现在怎么办？”当时沟通的时候我有录音，说现在店里是有监控的，而且跟商家沟通，商家是确定有这个事儿，但就这个1000块钱他们不赔，让我走，说我这个可不可以要求要这个1000元的赔偿呢？想问一下尹律师。
0: 正常是可以的，因为咱们食品药品的话，它这个赔付标准是特别高的，因为入口的东西嘛，然后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东西，然后这是这个，再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留存了和商家协商，他认可确确实实存在这种情况的东西的话，其实我是建议你怎么走，我是建议你可以找这个消协啦这些。通过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正常的维权。
2: 对，因为现在吧，这也今天凉起来了。前一段呢，天也很热。就是如果说我眼律师是我遇到了一个这样情况，我是买了一个麻辣烫，然后打开的时候发现里头就是哎呀有一袋是其中一袋是发霉了。然后当时我就找那个商家，我说你看看你这一袋怎么样？他当时就给我退了这一袋的钱退了。退了之后过了几天，我忽然想起来，哎，我说我看你做法制节目哈，这个好像是应该，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应该找他这个有这个1000块钱赔偿？ 也就是像这样的，我在网络上购物，然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也适用这样的食品一个这样的一个赔偿吗？
0: 适用，因为它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说咱们一个是线下消费，一个是线上消费。
2: 嗯，
0: 线上消费的话，你现在这个食品安全存在重大问题的话，也是十倍，咱们正常是十倍赔，如果十倍不到1000的话，是按1000赔。
2: 对，那像这样啊，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主持人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想可能是平时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在不单是叫来外卖，或者说我们在网上买到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如果遇到了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你都可以去主张。不知道怎么办，您不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那我非常感谢尹律师给听众朋友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后，如果说还有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您可以添加一个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6，同时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可以带着我们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8月份，如果说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和添加微信联系苏邦律所呢，还可以预约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就关于说您一些各类的债务纠纷呢，不管是私人的借款，还有货款的拖欠，或者工程款的纠纷，都可以整理好手中资料，来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那苏邦律所为您撑腰，让您的每一个血汗钱都落袋为安。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周日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最近收到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看到听众说自己眼睛不好，我们心里都很着急。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忍，眼睛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一定很为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在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3: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
5: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5: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综肝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6: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5: 绞股蓝综肝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6: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肝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5: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7: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活动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30号，共计7天。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肝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肝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
8: 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今儿个几号了？29号了。咱们本次绞股蓝总肝胶囊大型的活动倒计时还有两天，29号、30号。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为啥到最后两天我要一遍一遍跟大家重复呢？因为呀，这活动不是天天有啊。绞股蓝这次活动之后要涨价，因为绞股蓝呐出口了，走出了国门，出口是好事，但是价格就要上涨，而且还面临着呢供不应求，它供不上啊，吃的人多，效果还好。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这次活动呢要尽量的都参加，因为绞股蓝总肝胶囊呢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纯中药治疗型药品，并且是红色 OTC 类药品，说明什么？它安全，没有副作用。适合什么样的吃呢？中老年人，就咱们的儿子啊姑娘，如果说他40多岁啊，他有啥呢？脂肪肝，你赶紧给他吃上啊。他有高血脂高血压，你赶紧给他吃上。中年人说他30岁孩子高血脂啊，你不给他降血脂将来不得冠心病吗？高血压呀，你不给他降压将来不得脑出血吗？现在40-50岁猝死的多不多？那大小伙子40多岁活蹦乱跳的，说有病脑出血人没了，说心梗人没了，来的可快了。那大家说冰冻三尺他不得先上冰碴吗？嗯，能说一天人就有病了吗？主要原因一有三高。你看有的那孩子，一个老姐姐给我来电话了，就昨天晚上来电话的啊，咱们长春的蔡兰香老大姐，活动头一天24号她就报名了，定的是22盒绞股蓝总肝胶囊，赠10盒修和三宝。他自己吃，有冠心病，还有点胆囊炎，有胆息肉，还有胃息肉，心脏也不好。吃绞股蓝呢，去年吃了6个月，吃的挺好，这不今年给自己就定上了。这两天他就琢磨呀，他说这绞股蓝我吃的挺好，儿子吃能不能行呢？儿子是38岁，你说多高？1米8的个，190多斤，那家赶上大黑塔了，抽烟喝酒，在哪上班？在工商局，工作挺好啊，哎，公务员，一个月开6-7千呢，大肚子溜圆溜圆的，走道都呵斥带喘的，成天冒汗，年年体检呐，脂肪肝、尿酸高、血压高、血糖高，心脏也不好，还总熬夜，经常的跟同志就在外喝酒聚餐。你说当妈的不担心吗？说这要得心脏病咋整啊？嗯，前年就他家楼下的30多岁送外卖的一个小伙子，冬天就卡到半道就死了，检查说心梗没的，你说谁不害怕？现在这40多岁30多岁乃至于50多岁的人 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三四十岁为了生活压力，五十多岁压力更大。为啥说人脆呢？五十多岁是到坎儿呢，他上边有老的，七八十岁都一身病，有的还需要你伺候他，下边有小的，啊，所以说现在五六十岁的人身体是非常脆弱的，都是在这强挺着，血脂高，血糖高。

血压高，睡不着觉，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肠息肉，啊，都容易出问题呀。这个蔡大姐就问我说：“慧心大妹子啊，你说我这儿子吃绞股蓝总肝胶囊行不行？”我说：“太行了，赶紧给他吃。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高尿酸，尿酸高了不是痛风吗？你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呐，仗着自己年轻，岁数小，有点毛病老觉着没事儿，你各项指标都不达标。”那年轻人做完检查还在那吃呢，喝啤酒，撸羊肉串，你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你现在不治疗以后祸患无穷，肥胖，高血脂，脂肪肝，肝上长东西，胰腺炎，哪个不要你命啊？血液当中的垃圾多，血管堵了，堵脑袋不就是脑梗吗？四五十岁脑梗半身不遂的，嘴歪眼斜的，你原来你就是科长，你就是局长，你半身不遂了，嘴歪眼斜了，你也得回家，你媳妇好样的伺候你，不好样的走了，亏你的是你的妈。那我亲眼看见70多岁的老妈满头白发，用轮椅推着40多岁的儿子，半身不遂。你说这病半身不遂，说实话哪天死，你说活10年也是他，20年也是他，你再血糖高，你再得脑梗，将来你那腿就得烂，就得脚丫子就得黑，脚趾头就得烂下去，那腿就得浮肿，就糖尿病坏疽，那都不死，眼睛都得失明。糖尿病并发症吗？你在脑梗，那身上死沉死沉的，谁也整不动你呀、啊。这病，它跟心梗死还不一样。10年、20年、30年都是他呀，老百姓叫啥？草冷人呐，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活到这个岁数，啥都经历了啊，啥都看见了，怎么办呢？哎，慢慢来，有病了，哎，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为什么慧心给大家讲课呀？说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对号入座啊。昨天我讲了，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老伙伴，一定要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因为绞股蓝总肝胶囊它降压降脂啊，再一个有脑梗的，颈动脉斑块，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这类老伙伴你也要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它能干什么呢？它能活血化瘀，通血管，让你血脉畅通，不得半身不遂，不得脑梗。那么今天呢，我要讲什么呢？要讲有心脏病的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它不是说啊70多岁了才得啊，80多岁才得，现在年轻化了。你看咱们相关报道，中国心脑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年做了统计，咱们国家得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心脏病的啊，心梗、心绞痛、心肌缺血，做支架搭桥了，二尖瓣关闭不全，就所有的心脏病占多少？占3.3亿，3.3亿啥概念呢？就是4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有心脏病的。你现在老姐姐，你晚上出去遛弯去，老哥哥你白天上公园溜达去，你看看这些老头老太太，你就问，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有心脏病的，高血压那更多。

脑血管病更多，而且年轻的比例40岁的占10%。老哥哥老姐姐啊，多吓人呐！咱那儿子也40多岁啊，你说儿子要得心梗没了，这家不就散了吗？啊，那媳妇儿不就得走吗？孙子给咱们扔下了，有多少这样的呀？啊，所以得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如果治疗不及时，他发病急，你看他心梗来病急不急？凶险，得了非死即残呐。所以你看这次活动当中，咱们有不少患者都是之前呐吃过绞股蓝总肝胶囊的，效果非常不错。哎，这次呢都回来参加活动，而且呢参加的人多，并且呢啊33盒赠20盒的，订的多，说明什么呀？绞股蓝总肝胶囊效果好，特别是这次慧心呐是费了挺大的劲儿，给大家张罗的是配合修和三宝吃。修和三宝的小名叫啥？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我告诉大家，这两个搭配让你治脑梗、治心脏病乃至于糖尿病并发症，效果能翻一倍，效果能好很多呀。我把这个关于心脏病的详细的给大家讲讲啊，在关于脑梗的啊、风湿骨病的都给大家呢详细的讲讲。咱们先讲脑血管疾病啊。脑血管疾病你看有的老姐姐是什么呢？哎，颈动脉有斑块。哎，有的老姐姐说，是我这脑子里有斑块，两边都有了啊，就是双侧脑梗。那么双侧脑梗呢，有的它堵塞啊、血管压迫肢体了，压迫肢体胳膊腿这个运动神经了，它是对称性的。要是堵在左边，那你右侧的胳膊腿就不好使。你看有的人半身不遂啊，他左边堵了，他右边的胳膊就佝偻着，手就不分半，这个腿呢就拖地，咱们说栽楞的半身不遂。这个时候往往呢嘴就歪了啊，淌哈喇子。这是还有的呢是哎，他右边堵了左边不好使，他是对称性的。还有的呢是啥呢？就是腿拖地，手好使，腿拖地。但是你记住，他的手再好使，他的手也发硬，就是早晨起来明显这手是胀得乎的，他发硬，胳膊腿也发硬，老百姓说有点抽筋拔骨的、五花大绑的这个劲儿，他难受。为什么啊？这个叫脑中风后遗症的那个肝肾亏虚，肝肾亏虚，肝血虚，不养筋了，他眼睛看啥模糊，说得脑梗了这眼睛还不行了呢，有没有这样的？有啊。说得脑梗了这耳朵还聋了呢，有没有这样的？有，他压迫到那个血管神经了，特别是肝肾亏损的。还有呢就是肾精不足的，尿裤子，是不是啊？尿频，打得脑梗之后他就尿频，憋不住尿，尿裤子。而且呢还会出现什么呢？耳朵聋，脑袋不好使，一阵一阵的他发傻，就跟没得脑梗之前他不一样了。说，哎呀，你看那人，哎呀，你看那年轻时候啊，哎呀，脑瓜可好使了，那身体可好了啊，哎，做大买卖的呀，是不是？等得脑梗了，你看他，看你他就傻笑，有的是傻笑，有的是哭。而得完脑梗之后，他看着原来那认识人老同志了、老邻居了，他哭，就哭了。哎，还有的呢，脑子不好使，发傻。还有一种是不说话，就不愿意吱声，打得病就不愿意吱声了，是不是这种情况？这都是脑血管堵塞，
导致心脑肾失养，病就在这三个脏器，心脏缺血，心神失养，六神无主，他脑袋不好使了，这人发傻疯，你发捏，思维那就迟钝，因为心主血脉，他藏神明啊，人有没有精神头你就看出来了。如果说他得脑梗之后还有冠心病，还有心肌缺血、高血压，他这人就发傻发捏，你问他半天他不吱声，打有病就跟变个人似的，不乐意吱声了，这就是心神失养冠心病。脑呢还用说吗？脑血管都堵了，脑供血不足，出现了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萎缩，就发傻，走道呢走不稳当，要卡跟头那个劲儿似的啊。肾尿裤子，尿不出来尿，大便失禁，大便干燥，你看有拉稀的还有干燥的，不打开塞露它不拉，这说明什么？整个五脏六腑当中的气血失和。什么叫气血失和？人活一口气儿啊，他气流的缓慢，哎，血也不通畅，气血失和，就会出现大便干燥啊，哎，要不就拉稀呀、啊，还有的最遭罪的就是拉不完，一会儿拉一点，一会儿拉一点，一天拉好几遍，是不是这样似的？尿，一晚上能折腾十趟，就折腾迷糊了，不知道尿多少了，迷迷糊糊，最后都尿床、尿裤子，找不着厕所。不知道搁尿壶接，干脆就往床边上就开尿了，人就糊涂了。这种情况有没有？有。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心神失养，脾湿运化，这是我们中医的措辞，就是心脏缺血，哎，胃肠道功能紊乱了。所以你看看绞股蓝总肝胶囊治啥的，养心健脾，他养的是心神呐，让你能睡着觉，让你有精神头，让你不糊涂。健脾呢，让你大便好，哎，吃的好，消化好，而且呢，大便有劲儿。你这样，你这个身体才能好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在吃绞股蓝总肝胶囊的时候，正常是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粒啊。另外它主要对从头上说高血压的、脑血管疾病得了脑梗、脑血栓，脑袋不好使，发傻发捏，不乐意吱声，心神失养了。还有是啥呢？手脚麻，手脚麻木还僵硬，是不是手脚它麻？这手指肚麻，脚的脚趾肚麻，胳膊腿发硬，这都是气血不通畅，术语叫气血失和。所以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干啥的？活血化瘀通络呀，让你全身的血脉畅通啊。所以你吃完绞股蓝总肝胶囊会有一个什么症状呢？哎，手脚热乎了，你胳膊腿呢有劲儿了，大小便呢通畅了，哎，这样呢，我们一天三次，一次两粒，那这样服用，让我们身体呢就会越来越有劲儿，大便呢都是黄色香蕉便成条的，那小便呢，特别是对小便浑浊。小便呢浑，黄，沫子多，尿不多少，这出现什么呢？肾气不足，肾脏过滤功能不好了。那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既能够调五脏，又能够通六腑，能够化瘀去浊，这就是下面我要说的，就是关于心脏病。你看心脏病，心肌缺血，这个昨天我就讲了，冠心病、心绞痛，做过支架搭桥了，或者严重者他心衰了，心衰严重的就是一活动啊就会啊啊啊上不来气儿，
一活动就倒气儿啊，嘴唇都紫了，这就是出现了五脏功能衰退。五脏功能衰退以心脏病为主，有心脏病的没劲儿，出虚汗，口干呐，这舌头刷刷干，再一个失眠呐，成宿成宿睡不着觉啊，这都是有心脏病造成的心神失养。在血脂高、脂肪肝，你就会觉着眼睛模糊，这眼睛啊就像有一层蒙似的，这个吃木糊啊揪黏，哎，还淌眼泪，脾虚的人就这样，大便胶黏，拉还拉不净，拉完脚这没拉完，发黏呢，是不是这感觉？哎，嘴里也发黏，出汗呢也是虚汗，呼一下热了难受，呼一下又冷了，就现在开始啊。现在是8月29号，拨了盖儿往下冰凉，手也冰凉，手指尖儿、脚趾尖儿都冰凉麻木。有心脏病的，有脑梗的，说明啥？气血运行不畅，末梢手脚就是末梢，树枝树杈子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它冰凉麻木，睡不着觉。头皮发麻，后脑勺发木，肩膀子脖梗子发酸，这就是动脉硬化。西医检查说动脉硬化冠心病，哎，一检查说心肌缺血，有早搏有房颤，你感觉那来一阵忽悠，来一阵忽悠，哎，心难受，心突突，这个时候就是中医的术语叫气血不和，气血不和就气虚了，这个血呢是淤堵了，不通畅了，统称叫气血不和，包括肝郁气滞、血瘀，气血不和的总称啊。你看有的老哥哥说这气血不和是啥意思呢？啊，脑梗是气虚血瘀，气不足了，你没劲儿啊，血堵到这儿了，堵脑袋叫脑梗，堵心脏不叫心梗吗？那还有一种叫气滞血瘀啊，有的那老姐姐从年轻到年老没杠旁的，净生气了，气滞憋到这儿的血瘀，所以他会得啥？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胆囊炎、肝囊肿、肾囊肿，身上就长东西，气血不和了，就这样，气也不通，憋在这儿了，血也不通，堵到这儿了，到身上就开始长东西了，长息肉，肚子都胀啊，气血不和就是哪儿都不通，脑袋不通，眼睛看啥模糊，还淌眼泪，耳朵听啥听不清，耳朵还发沉，哎，嘴里发黏，胸口憋闷，像压个大石头，肚子都是胀满的，说这肚子我吃啥呀就胀，吃点啥呀就堵到这儿，这大便呐就拉不出来，两天一拉可费劲了。你看是啥？这就是肠道运行缓慢，气血不和了，不和之后它堵到这儿就变成了痰湿和血瘀呀、啊。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啥是痰湿和血瘀呢？我详细给你们讲讲，你就知道为啥绞股蓝总肝胶囊这么好使了啊。咱们白城子有一个张大哥，他去年呢他找我看病，他呢76岁，脑袋是枪梗，就是脑袋迷糊，脑袋浑浑浆浆的，站起来就迷糊，躺着还行，脑袋有枪梗，肝上有囊肿，肚子胀，吃点啥就胀肚，这不就是肝囊肿拐的的吗？胃胀，他这胃呀、啊、老是反酸，吃点啥就反酸，脖子这儿辣得好的难受，而且呢肠子
多发性的

肠息肉，多发性的。在前年他那肠息肉啊，他做了次手术，说给他切掉了四个，今年又长了，多发性肠息肉啊。而且呢，老大哥有个毛病，就是夜尿频多，这一晚上尿个六七趟七八趟就尿频，尿尿都是沫子。最让他害怕的是什么呢？前列腺不好。他这个前列腺吧，前年给他确诊说是前列腺癌，有时候就尿血，小肚子胀，排尿费劲。但是你想，76了，快80了，他也不想做手术了，也没钱，就一个儿子打工，一个月就挣3000多块钱，你说咋办？所以老头跟我说，他说慧心大妹子，我就寻思吃点药啊，我就这么活着吧，手术我也整不起呀。他老伴儿前年心梗死的，你看这老爷子多难呐，自己做口饭吃都费劲呐，找我。这个情况你看，脑袋脑血管堵了，肝脏肝囊肿又堵了，胃反酸是肝气横逆犯胃导致的，肠子长息肉也是堵憋在这儿了，因为大便老是拉不净，你说拉还不太干，就是拉的少，哎，尿频前列腺癌，哎，让他定期检查。这不去年吗，我不给大家弄过一次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吗？老哥哥说呀，我就死马当活马治吧，我照领照领吧，买了6盒，没钱不敢多买，也买6盒。他吃完3盒，排尿一晚上2次，尿得有劲儿了，哗哗的。最有意思是他害怕了，吃完3盒绞股蓝总肝胶囊，他排尿排的啥？大泼尿，哗哗的，里头咯咯泱泱的，像线头子似的，尿出那个东西像尿灰娘子似的，浑浊的，哎呀，上边咯咯泱泱的，排完了，排出来有点费劲，哎，都尿出来。我说老哥哥，你多喝水，喝完水你就走，哎，活动就往出尿。哎呀，他说这尿的呀，哎，昏昏僵僵的呀，咯咯泱泱的呀，上边有黑的有白的，就像脓似的，尿了7天。我说老哥哥疼不疼？他说不疼，就是尿。尿完了你说怎么样？肚子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轻快了。然后再尿就是正常我们排那个尿了，有点发黄。哎呀，我说这是好事啊。绞股蓝总肝胶囊有一个除痰化瘀远兼散解的作用。远兼散解啥作用？就是把你身上长那个东西它给你敲碎打散，给你散开，结节息肉增生包块，不敢说都吃没了，它能让你小的化了。你看小的吃没了，它肠息肉小的都没了，哎，这两个大的，大的呢也没发展。我说你做手术把它去掉，都是微创，这就好了，小的都没了，就吃绞股蓝的效果。并且绞股蓝那个远兼散解呢，它能让你长的东西不癌变，提高抵抗力，调和气血，提高抵抗力的时候呢，能让你即便说是癌症，它能让它不转移。然后今年这不，老哥哥，我说老哥哥，今年这个绞股蓝活动你一定参加，就买那22盒赠10盒的。因为今年呢他要赠送呢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干啥的？补虚的，专门治一体多病，大病重病，身上病多呀，人虚呀，哎，打蔫儿啊，没精神头了，哎，亏气亏血亏精神头。这个时候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慢慢的他就有精神头了。所以你看老哥哥啊，像这类病，绞股蓝总肝胶囊1天3次，1次2粒，修和三宝1天2次，1次3粒，早3粒晚3粒，咱们这样吃，你身体就会越来越有劲儿。包括咱们有心脏病的，做了支架搭

0: 囊中长的这些东西，息肉、包块，它能远见散结，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特别是配上修和三宝，让我们精神头足，干啥？老年痴呆之后，是不发傻？你只要吃修和三宝，它能治老年痴呆，天精生髓呀，让脑梗的不脑萎缩，心衰的不猝死，增寿十年，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呀。还有最后两天，明天一天咱们就结束了啊，老哥哥老姐姐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参加啊。我现在开始接听大伙儿的电话，给老哥哥老姐姐们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凡是在8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肝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肝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民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2: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3: 绞股蓝总肝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2: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肝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

0: 改善与缓解。
1: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江滨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桂英老师，我听到你说话呢。
4: 我还没说呢。
3: 哦，
4: 叫什么名字？
3: 王爱华。
4: 家在哪儿住啊？
3: 乐园地区的。
4: 哎，你好啊，王大姐。
3: 啊，你好，你辛苦了。
4: 不客气了，姐姐。你今年多大岁数？
3: 75。
4: 好嘞，来电话啥事儿说吧。
3: 我要报那个小古兰，22盒的，10盒的三宝。
4: 嗯，好，让工作人员给登记，报小古兰总干胶囊22盒，修和三宝赠10盒。哎呀妈呀，省4000多块钱呢啊。
3: 嗯，
4: 哎，好，那原来吃没吃过？
3: 吃过。
4: 吃的咋样？好使不？
3: 好使，效果太好了。吃那个小古兰吧，哈、啊，睡眠也挺好的，完了腿吧还轻巧，各方面都挺好，哪方面都挺好，完血压还不高。
4: 那你原来睡觉是睡不了啊？
3: 嗯，
4: 一宿能睡几个点？原来，
3: 原来能睡摸一宿都不睡觉啊，都不咋睡，就睡一个多点俩点儿。吃小古兰吧，能睡4个点，能睡5个点。
4: 嗯。好，4-5个小时能睡大觉了，脑早晨起来脑袋就清亮了。
3: 对呀、啊，
4: 哎，还有啥病？
3: 腿不好，腰不好，
4: 腰腿疼啊。
3: 腿吧，像脖子盖儿，就像那腿弯筋紧似的。
4: 脖子盖儿往下发硬，那你回弯蹲下站起来不发皱吗？
3: 对，发皱。
4: 两个脖子盖儿都那样啊？
3: 俩都那样，都发皱。
4: 肿没肿？有没有浮肿？
3: 有点肿。
4: 有点浮肿，那不膝关节炎吗？
3: 那
4: 膝关节炎就脖子盖发皱，蹲下站起来脖子盖疼。
3: 喝水喝多了就肿呢。嗯，
4: 喝水喝多了肿啊。我告诉你，年龄大了，循环不好，各个脏器都老了。你75，你说你肝心脾肺肾不也75吗？
3: 嗯，
4: 老化了，所以为啥说岁数大了吃点儿就饱，吃不进去了呢？
3: 吃点那个三宝呢，脑袋不咋好。以前我也吃过三宝，那三宝吃完吧，效果挺好的，脑袋的记忆力啥的还挺好，我脑袋还清灵。
4: 那当然了，
3: 我有半拉脑袋吧发有点麻。
4: 嗯，
3: 就右边拉吧有点麻，耳朵哭那个阿子麻，他总刺挠。
4: 嗯，
3: 总抠啊，总挠，
4: 嗯，
3: 刺挠，
4: 啊，你大便拉的不好，
3: 大便干，
4: 前边干，后边也干吗？
3: 后边不咋干，前边干，后边不咋干，
4: 哎，就叫干屎头子。所以说你口干舌燥，嘴里发苦，你看你舌苔有点发黄，
3: 对，
4: 舌头红，舌苔黄腻，那尿尿就黄，所以耳朵眼子刺挠。
3: 那尿尿黄，对，你说的对，
4: 所以这个大姐说有，这个大姐有啥病？老伙伴们听好，这个大姐有胆囊炎、脂肪肝，
3: 嗯，
4: 啊，口干嘴苦、啊，睡不着觉，咋得的呢？着急，得的，急躁，吃完休克三宝，现在腰腿还疼吗？
3: 不疼，疼也轻微的了。那个吃三宝，还吃那个骨骼胶囊啥的，都还行，挺效果挺好的。
4: 嗯，你还应该有个病，你这心脏也不好，有心慌气短。
3: 嗯、
4: 老姐姐是不是睡不着觉，心慌气短，怕动静啊？
3: 睡着觉还行，嗯。
4: 有没有点像怕动静似的？
3: 嗯呐，对，有点怕动静，心脏不好。
4: 哎，那吃完休和三宝心脏怎么样？吃完绞股蓝心脏怎么样了？
3: 心脏挺好，挺好的。吃绞股蓝呢效果不错，那药吃完了吧还爱睡觉，吃饭啥都挺好的， 心脏也挺好的。
4: 嗯，好，我明白了。老哥哥老姐，你们听好啊，这个叫心肾亏虚，心脏缺血冠心病，肾虚肾精不足，耳聋耳鸣，有点聋三拐四的，说明肾精不足，耳朵眼子刺挠，耳朵眼子周围半拉脑袋一胀一胀一跳一跳的，说明有肝经湿热，那这个湿热内困了，所以就口干口苦，尿尿焦黄，说明咋得的呀？操心，生气上火，性格急，要么耳朵能背吗？啊，这个病绞股蓝总干胶囊降血脂，治冠心病，活血化瘀，治脑动脉硬化，治这老病根儿的。修和三宝呢，补精补气，它能够啊，既补气又补血，还补精神头。治啥？治得病年头多了，人没劲儿打蔫儿，没精神头，脑袋不好使的。所以吃修和三宝，既能够让你长寿，还能防止得老年痴呆。吃修和三宝不得老年痴呆呀。为啥慧心这次给大家弄来，让大家不花钱呢就能吃到呢？啊，
3: 嗯，那就是你定成好药啊，就给老年整好药。完你说话就都说大白话，要不然俺们这老土包子人也不懂啊。
4: 说
3: 大白话可明白了，不说大白话一点都不懂啊。
4: 啊，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都吃上修和三宝，它能让你不得老年痴呆。啊，不得心衰呀！啊，靠牌吃，我给你登记好了，在家等电话啊、哦。
3: 哎，
4: 收到之后开始吃。
3: 啊、
4: 登记好了，有不明白的。
3: 二十二盒的那个小古兰，十盒的那个三宝，别忘了。
4: 好，收到就开始吃。
3: 哎、
4: 有事不明白、
3: 哎、
4: 想我了就来电话啊、哦。
3: 哎，想你就来电话、
4: 哎。
3: 对，
4: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魏军老师啊，你好。
4: 你好，叫什么名字，老哥哥？
5: 王发。
4: 王发呀。
5: 对。
4: 哎，咱们哥俩通过话。
5: 嗯。
4: 多大年纪啦？
5: 是八二。
4: 82岁。
5: 哎
4: 哎，
5: 这个话主要是我想报名啊，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这个20瓶，那个修和三宝，
4: 听明白了，定的是最多那个33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20盒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这能省8000多块钱呢。 哎你看这20盒吃完、那能多活10年，还不得老年痴呆，越老脑袋还越好使了啊！
5: 是，你还省钱，还治病，这是咱们得感谢你，感恩呐。嗯。
4: 哎，不用客气，老哥哥，那修和三宝啊，绞股蓝呐、以前咱们吃没吃过呀？
5: 修和三宝吃过，绞股蓝我听你最近天讲课我都听的，能够清淤堵。清半块结节五的，这个修的好点，要不这次我怎么要报名呢？
4: 对，他是治老病根的，
5: 是黄金搭档啊。
4: 对了，绞股蓝是治脑梗、心梗、囊肿结石、息肉增生那个病根的啊。活血化瘀让血干净，远间散结让它不往一起聚。降血脂降三高清除垃圾，你说体内干净了就啥也不长了，就
5: 是
4: 长点啥它也不癌变啊。
5: 是
4: 哎，那说说病情，原来都啥病啊？
5: 哦，我原来呢，医院检查我有肝囊肿，睡眠不太好，胸闷气短，主要是这么三个方面吧。
4: 肝囊肿发现几年了？是多发性的吗？
5: 但是没检查，反正这我就吃你这个药，我觉得问题这个不太差。以前是总是口干口苦，最后还差了。
4: 啊，口干口苦，嚼不嚼着右边肋叉子那胀乎乎的不得劲儿啊？
5: 没有那个感觉。
4: 没啥感觉。

0: 有没有胀肚、胀肚、串气儿、爱放屁的毛病？
1: 这个也不太清楚。
0: 睡觉能睡几个点啊？
1: 哎呀，就睡眠这个问题，是那困扰的不太好，总是质量不行啊。那个我那天晚上8点左右这个上床一睡，反正这到早上12点钟就醒了，但是比以前还是能好一些，质量不行能是睡到6、7个小时吧。
0: 那就是说睡觉稀里糊涂的好醒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哎，再一个，胸闷气短是白天发作还是晚上发作？
1: 晚上，有时候我有2次胸闷气短，就是我晚上突出啊。
0: 疼不疼？
1: 疼啊，不疼，就是这个上不来气儿。
0: 嗯。那你平常手脚是凉是热？
1: 不凉，哎呀，就是脚啊，这呼吸老师啊，这个一到下午晚上，这左脚比右脚打液，揉还不现实转呢，我就和光脚那么拔。
0: 这脚丫子踹墙，脚丫子往墙上踹，就凉快凉快得劲儿。
1: 哎，我就对，
0: 嗯，口干不干？
1: 它不太干。
0: 张嘴看舌头，看个舌头是不是红的？
1: 舌尖红啊。
0: 舌尖红，看舌头中间，两边红不红？
1: 两边红，中间还白的。
0: 中间是白的。
1: 哎。
0: 来吧，看看这舌头，大伙儿看看啊，舌头尖和舌头两边都是红的，是啥火？心火和肝火。心火和肝火一大了，就有啥？睡不着觉，眼睛干，或者说眼睛淌眼泪，耳朵容易响，爱上火，就出现脚心热或者心烦，夜间明显啊。
1: 哦，
0: 就你这个发作都是夜间明显，因为什么？夜间属阴呐，这典型的叫心肝阴虚火旺。阴虚火旺，那么舌头中间，中间是白苔，白苔是寒，说明什么？你脾湿，大便拉不净，大便黏，擦不净粘马桶，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脾一湿啊，它就容易生痰，湿为阴邪。阳能化气，阴能化形，气有余便是火，气大劲儿了就上火，你是肝气和心气都旺，啊，所以就晚上心烦难受到晚上发作。那么呢，一旦说湿气重了，血脂高，身子沉，两条腿灌铅，胸口是闷，有点闷，老想长出气儿，就像有块大石头憋着压着似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它就容易生痰湿。这个痰湿，记住，肺水，我们体内有肺水，就变成囊肿，肝囊肿、肾囊肿，有淤血，和淤血和肺水结在一起，就变成结石和结节。
1: 嗯。
0: 所以肝这有囊肿，这就是肺水来的。
1: 嗯，
0: 容易在胆上出现胆息肉啊，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啊，这就是病根儿。所以说绞股蓝总干胶囊就治你长东西这个根儿的。降血脂，活血化瘀通络，治心梗、脑梗斑块，远兼散解，去淤水，去痰浊，对囊肿结石包块效果非常好。你吃啥药都不好使，说我这咋整，这病太多，吃啥药都不好使，你最后就吃绞股蓝，它是兜底儿的，治病根的。同时70岁以上无病三分虚，说我啥病没有我都虚，啥虚？气虚、血虚、精神头虚，人是不是打蔫儿？
1: 嗯，
0: 得病之后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吃修和三宝就是让我们有精神头的，多活十年不得老年痴呆，修和三宝就能办到这个事儿。你会越吃越精神，越吃脑袋越好使，记忆力增强啊。
1: 嗯，
0: 哎，好，老哥哥，这回咱们收到啊，抓紧吃上。
1: 好，
0: 用药期间不能吃凉的，吃其他的，如果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啊其他的药，你可以把时间错开，降压药正常吃，吃绞股蓝总肝胶囊3月以后要查血糖血脂，它降下来了，你降脂药阿托伐他汀啊、瑞舒伐呀就不吃了。
1: 嗯，
0: 因为你再吃它就多余了啊。
1: 嗯，好。
0: 嗯，还有别的事吗，老哥哥？
1: 心情不好，你要看看电视。哎，那时候得卡得打盹，上床真正一睡呢，还难就是。
0: 这就是血脂高，体内有痰浊的表现。你坐那看电视犯困了还想睡。
1: 哎，对。
0: 那你回炕上、回床上躺着正叨的，好好睡吧，你还睡不着了。
1: 哎，对对，我就是跟你请求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
0: 这个就是有冠心病和肝火旺、心肌缺血导致的。
1: 哦。
0: 哎，你体内吧高血脂，高血脂人就打蔫儿，他注意力不集中，
1: 哦、
0: 一看电视你精神头不能集中，他就打磕头了。
1: 哦。
0: 等你真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由于你心火旺，肝脏也有火，它就烧着你，脚心一热你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因为你看电视你得用精神头啊。
1: 嗯，是是是。嗯，
0: 所以你精神头不足啊，它就犯困呐。
1: 哦，对对。
0: 那你躺着你是养精蓄锐不动弹，躺着闭眼睛要睡觉啊。
1: 嗯，
0: 但是你缺血，你心火旺，你睡不着啊。
1: 嗯，
0: 说那我坐那咋犯困呢？你看电视你不得跟着那故事情节走吗？
1: 他精神集中啊，
0: 精神集中又打日本鬼子又抓在逃犯的。你精神头不足，你跟不上趟，你就打蔫儿。
1: 哎，对对对，
0: 你就犯困，这就证明你精神头不足。
1: 哎，
0: 有老年痴呆迹象，你的记忆力相当不好。
1: 嗯，
0: 看完了你也记不住。
1: 嗯，
0: 所以吃修和三宝就解决这个事儿。
1: 嗯，
0: 让你精神头足，脑袋好使，看个一集两集的，哎，有精神头，真想睡了咱们回去就能睡着啊。
1: 嗯，好。
0: 哎，好了，那在家等电话吧，好好吃药啊。
1: 哎，好了。
0: 嗯，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中医来帮忙。

0: 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人到老有三不戒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知不知道。有人说老师你说说呗，那你听好了，这第一不戒呀就是防着。防着是什么？是咱们人老了之后安身立命之本，是咱们的避风港，是人到老之后最后的一道底气。到啥时候？不死的时候千万别撒手，撒手了很多最后就是风雨飘摇。我看过一部纪录片，那老爷子俩孩子年龄呢也是我这个年龄，家在农村，一辈子攒了点钱，有个房子，俩儿子，大儿子常年在村里生活，二儿子呢常年在外，由于老伴走了，所以就一直跟着大儿子一起生活。但是这个房票一直是老头名。这有一天，二儿子呢就给这老头打电话，说谈了个女朋友，啊，说这之间的感情呢也特别好，完事呢想结婚买房子，但是这手头不宽裕，说能不能给拿点钱。老头一听高兴啊，这孩子大了找对象了要结婚呢，高兴啊，你看咱家老二这不也有对象了吗，很快结了婚，这不就能抱孙子了吗。说那行啊，这手头上啊有5万块钱，这是我最后这点钱了，你要买房子呀你就给拿走吧。这二儿子听了很高兴，说我告诉你银行卡密码，完了之后呢你明天呢你就给我打过来，过年的时候呢我带女朋友回家。这老头越听越高兴，结果呢这话呀就让家里边那大媳妇给听着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着大儿子就说了啊，这一说俩人炸了啊，炸锅了。大儿媳妇就说你看在我们这儿吃在我们这儿住，完成天想着他二儿子，这手里有点钱啊都给那二儿子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咱们现在住这房子那房票还都是咱爹的，你最后整不好也得给老二，咱得想办法给这房票啊给过户过来。所以第三天俩人啊不动声色的就给老人做了一顿好饭，酒也给摆上了，两个人就一个劲儿的献殷勤。最后你看说来说去那话就落在那房子上了，说爹呀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老二他也不回来啊，说现在住那房子啊还是您老的名呢，你以后还不知道有啥政策呢，所以你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老大名下吧，这样以后也省心。老头吃的好菜又喝上这热乎酒了，听大儿媳妇这么一说觉得也是有道理，对吧，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说行啊，那明天咱就去办。等第二天老人呢就把这房子过户给大儿子了，过户完之后没一个礼拜，这大儿媳妇就翻脸了，就把老人的被褥啊给扔出来了，说你看你把钱都给你二儿子了，以后啊你就找你二儿子给你养老去吧，我们不管了，管也行，但是你把你给你二儿子那5万块钱呢你得要回来，你得给我们，我们再给你养老。这老人没办法啊，说那二儿子要结婚买房子，对吧，你拿5万块钱你怎么把那钱要回来呀，要不回来了。

以就拿着被褥去找那村干部。过去讲话呢，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对不对？你这家里的事谁能给你断得清楚啊？那最后没办法，村干部就说，咱们村呐，有几户搬走的，但是人家那个门呐都锁着呢，咱们不能进去住去。有几户啊，那是彻底不回来的，我看那房子都要塌了，窗户也坏了，门也坏了，说不行啊，你暂时啊委屈委屈，是不是？先上那儿住去，完有啥事啊，到时候村里边给你打证明，咱们先住下，完了之后呢，我再给你说和说和，对吧？你这家里事他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最后住下没多长时间，这老人呐就死在那个破旧的房屋里了。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人说是冻死的，还有人说是啥气死的，反正这人是没了。这人死了以后，这大儿子给办的挺风光，但是就直到出殡，二儿子也没回来。所以人到老，我一直想说，别轻易把房子借出去，这是一不借。二不借呢，就是钱。这人到老了以后啊，你别轻易往外借钱，借了十次有九次你拿不回来，就哪怕说自己儿女也得掂量掂量。他什么事借钱呢？他干什么用啊？就那天我看手机，一女的有30来岁啊，上老父亲家借钱去了，一张嘴借30万。他老父亲吓一跳，说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你借这么多钱你干啥呀？最后姑娘瞒不住了，说打念大学开始就贷款，喜欢这个贷款买啊，就喜欢啥就是贷款，就是给他买回来。后来结婚以后买车也是贷款啊，这些年呢他那个工资啊每个月呢就3000多，不到4000块钱，根本不够花呀。你再加上之前贷款还没还上，这利滚利的啊，每个月开点工资连利息都不够交的。他老父亲说，那你欠多少钱呢？说差不多120多万吧。他老父亲当时挺惊讶呀，怎么欠那么老多呀？你就把我全身这骨头渣子你都给我砸巴了，给我卖巴了，咱也整不出这么多钱呢，这上哪整120万去啊？他姑娘就说，爸啊，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啊，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爱人就要跟我离婚了，就彻底不管了，只有你能帮助到我了。他爸就说，哎呦，这一晃你有1年多都没来了，你这来一回你就是个炸弹呐。姑娘说，爸不行，你就把这房子卖了吧。老头说，房子卖了我住哪儿啊？姑娘说，那你跟我一起住啊，我管你。老头毕竟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伴也走了好些年了，说实话这房子今后还是要留给他这姑娘的啊，一寻思早晚都是他的，现在孩子遇到困难了，遇到事儿了，对吧？你不能看着他最后出事儿啊。所以老头说，行啊。第二天老头的哥哥，也就是这姑娘的大爷，给这姑娘打来电话了，给这姑娘一顿骂，说你这1年多都没说回来看看你爸，你从来对你爸不管不问的，这现在说管了，就是让你爸卖房子。你告诉我，你欠120多万，你拿什么管你爸？养你算白养了。这大伯呀给这姑娘一顿好骂。所以你看，人到老就即使儿女来借钱，你也得问明白了，你这钱干啥用，怎么回事。所以借的同时啊，你也得想清楚了。所以你看，人到老了啊，第二不借就是这钱。不管谁找你借钱，能不借就尽量别借，即使借咱也得把该问的问清楚问明白了。第三不借就是啥呀？信誉。
你别老了老了，给这个担保，给那个担保，那有多少最后无家可归的？所以人到老了，你就想一件事，我怎么能好好的活着，对不对？我怎么能没病没灾的啊，能够多活几年？你就把这事儿想明白了，你别老研究啊，我怎么能挣钱呢？啊，我怎么多挣钱呢？那就完了，对不对？你岁数大了，你哪有挣钱的那本事了？你像我有个患者，今年要活着那得85、86岁，将近90岁了。前些年我在医院看到他老伴了，就问起情况，啊，他说走了，走得很决绝，一根绳子就结束自己生命了。我很诧异，我说身体调得挺好啊，那些年的糖尿病，后期并发症控制得不好，眼睛啊、肾啊、脚啊就接连的出问题。后来呢，吃参柏改善很多，我跟他也交流。啊，说话也很有水平，过去小学老师，啊，我说怎么走这么一步呢？他说：“你看我退休以后，隔个一两年呢，我们得回一趟老家，走一走，溜达溜达。退休了，啊，他说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还行，孩子呢也算省心，工作也挺好的，也不需要我们帮衬什么。他说当时啊，村里边搞集资。”一开始呢我们也不敢相信啊，看着村里的亲戚都往里投钱，我们也是跟着少量的投了一些，结果呢回报很可观，我们一看挺好啊。后来呢又一次村里集资，我们就把我们的本钱呢都拿出来了，大概能有70多万，结果这一次血本无归，老伴就因为这事儿啊病情一下就加重了。你想想70多万那是养老钱呐，一下就没了啊，上火了，所以那病就加重了。后来我们又打官司，结果也没打赢，这70多万呢就这么没了。他说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特别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结果攒了一辈子没了，就这么没了。这老伴儿啊就因为这事呢也得了抑郁症啊，就始终走不出来。我说上主任那儿啊给你看看去，说什么也不去，结果有一天呢就结束自己生命了。你看他说完呢我也很感慨，所以人老了以后啊，你别考虑挣钱，你也别考虑如何能有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老了，咱们的脑袋呀转不过来了，对不对？咱讲话嘞，有啥那挣钱的好事能轮到你呀，对不对？你就寻思谁挣钱了啊，他会把这事告诉你啊。有人讲哎呦他帮着我挣钱，他帮着你挣钱那就是想挣你的钱了，对不对？你寻思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他带着我，他凭啥带着你啊？他凭啥？你告诉我，你是人家儿子，你还是人家孙子，对不对？凡事啊，你看能挣着钱的，那全是坑。挣钱的事能让你看着啊？你想想，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就过老百姓的日子。你想，你年轻的时候，你身强体壮的时候，啊，你那脑袋好使的时候，你都挣不着钱。你说你现在？人家能教你挣钱，能告你挣钱，你寻一寻他也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老百姓，咱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行。人不能学兔子总跳着来，人得学啥呀？学那老乌龟，我虽然慢，但我一步一步我走得稳的，对不对？我是慢但我稳的。你谁有老乌龟活得长啊？所以哪个老头炒股了挣多少钱了，你听完呢你就呵呵一笑，别羡慕也别嫉妒。讲话了，他挣钱了他不也不给你花一分吗？是不是？你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完了，把咱自己的一生给他打理好了。人你就记住，
人不能挣认知以外的钱。什么叫认知以外的钱呢？就这事儿我不懂，爸，这事儿啊我没经历过。谁谁说的好，他带着我怎么着呢？别信，你不懂。讲话了，看人家挣钱了，听人说完，你也要插进来一杠子。我告诉你，你必赔，真事儿你必赔。你看我当年啊，别提当年，就好汉都不提当年勇，你还提啥呀？我们七十多岁了，甚至有的都八十多岁了，扯那个呢，对不对？就是好好活自己。你像我有个患者，咋认识的呢？过去儿子出国以后，老伴儿没啥事儿，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老伴儿就绣那个十字绣，就总上那儿去买。有时候啊，我陪着去，这一来二去呢，就认识了。后来十字绣没人绣了，也想过转行。后来呢，听人说养鹅，那说养鹅挣钱呢，一年能挣个七八十万，他一听不挺好吗？这在大兴那边就租了一个地上，啊，挺大的一个地上开始养鹅。哎呦，那赔的，咱话说难听点，裤衩子都赔没了。他讲话了，告诉我养鹅挣钱那人，那个饲料一开始啊都从他那个地上进的，后来才知道，他比别人贵多了。他说几年下来是年年有事儿啊。他说我趟这条路啊，你找谁咨询去呀？都不懂啊，身边都没有懂的。你说不干吧，前些年投的那些钱都在里边呢，不甘心呐。你说干吧，干就是赔，你干就是赔。这一来二去生了一场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整出了个腔梗，上我这看病，完跟我说，啊，给爱人呢也累走了，家里钱呢也折腾没了，自己呢也折腾出病来了。后期我就开导他，我说那个租金呢，等合同到了啊就结束，对吧？我说马上一两年就退休了，对吧？退休了就能开钱了。我说能开多少啊？他说能开五千多，接近六千。我说老伴儿现在开多少钱？他说四千多块钱。我说那不挺好吗？你们俩人加一起啊，就一万块钱了。拿着这些钱，全国各地你在哪儿生活不行啊？是吧？海南三亚，你说哪不能去呀？为啥过去人讲话了？五十知天命，六十那都花甲了，七十都古来稀了。我说，你知道啥叫知天命不？就别跟过去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以后较劲儿。啊，我活得太平淡了，平淡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它就是平淡，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去年鹅场也关了，鹅也不养了，我讲话切割了。啊，翻篇了不少的深埋的药，这两口子收拾东西去防城港那边生活去了。这去了以后跟我讲啊，那边生活可好了，一天买菜做饭看书发呆啊，他说悟到生活的真谛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是谁有我也不羡慕，我就过我自己日子。你像我常说那句话，你条件好点你吃深白的药，条件差点呢，我用蜂王浆，对不对？哎，用蜂王浆啊，咱也不化瘀，我就益寿延年，我就多活几年，我就想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我就想调调血压，调调血糖啊，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身体的衰弱，我就想改善我神经衰弱，我没有啥钱，那我吃点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我说句实话，那太好了，精力还实惠，还对症。你像那天我看一篇文章，叫从埃及法老到现代实验室，蜂王浆的三千年。

观察室，他这么说的，说人类对凤凰浆的注意最早并非来自科学实验，而是来自对蜜蜂社会的长期观察。说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金字塔壁画当中已有蜜蜂图腾，但具体区分蜂王浆与蜂蜜的记录比较晚。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埃及人注意到这个蜂王与工蜂的寿命差异，将其归因于什么呢？特殊的食物，定义为给神吃的食物。那么在古代啊，在我们中国古代，你像《神农本草经》当中啊有这个蜂王浆的记录，并且呢把这蜂王浆啊列为了上品，其味甘平，主风头，除蛊毒，补虚。那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蜂王浆乃蜜蜂乳白色奶，味酸涩，专供蜂王食之，故蜂王寿可达5-6年，工蜂仅数周。这是世界上较早对蜂王浆来源和用途的一个准确描述。那么到了近代，也就是1950年到1960年，在这个10年间，你像欧洲啊就开始研究这蜂王浆，同期呢开展成分的分析。你要研究，你得分析它里边什么成分呢，发现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蛋白质的含量显著高于蜂蜜，而且含有未知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那在1970年发现了王浆酸，所以面对3000年观察史和70年的现代研究，蜂王浆的药用作用，大伙你100个放心。就拿日本来讲吧，基本上他们不产蜂王浆，你寻寻，他们就那么大点地上，对吧？能有多少蜜蜂啊？所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国内的消费需要，主要呢就从我国进口。蜂王浆年销售额为400亿日元，使用蜂王浆的历史已有50年之久。2003年平均寿命是78.3，排全球第二名。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5.3，连续第19年位居世界之首。除了重视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之外，主要是食用蜂王浆的保健意识非常强。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30多年来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学者松田正义评价蜂王浆的效果时是这么说的，说人们誉蜂王浆为自有青霉素以来的宝药，青霉素使人类减少了死亡，那蜂王浆给人类带来了健康长寿。在欧洲，蜂王浆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国蜂王浆出口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你包括咱们国家大文豪钱钟书，钱老先生与蜂王浆也有不解之缘，钱钟书老先生就用这个蜂王浆啊治疗好了爱人杨绛的风湿病，并且推荐他的朋友邓伟去食用。原文是这么说的，说钱钟书赠送他一箱蜂王浆，邓伟托辞推卸，钱钟书提笔写了一副字赠与邓伟，以劝说其服用蜂王浆，说因病得闲书不饿，向风其乳别无方。向风其乳别无方意思就是啥呀，说向蜂王祈求蜂王浆，没有其他办法。最后说了一句话，安心是药更无方，意思就是安全的很，放心用。所以用蜂王浆治疗这个风湿痛，我是第一次听说。钱先生自中提到，他夫人杨绛曾患风湿痛，常服蜂乳，就蜂王浆而全，所以这也为咱们风湿痛患者提供了一个治病的新方，也为蜂王浆开辟了一个新的用途。那么钱钟书98年去世的，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
邓伟呢是著名的摄影家，二者忘年交。钱钟书夫妇啊，患过风湿，喝风王浆治愈了。这不后来得知邓伟也有风湿痛吗？因此才送他这个风王浆。哪知这邓伟他不愿意接受啊，所以才专门写了文字来告诉他原委。你像英国一家科研机构对200名关节炎患者进行首次的科学研究，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每天服用一次蜂王浆的患者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啊，减轻的程度甚至都能达到50%，而关节的灵活程度也有了改善，达到17%。再就是医学院经过大量的临床治疗试验得出结论，蜂王浆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服用2到3天症状开始好转，疼痛减轻，精神振奋，持续治疗20到30天可显示理想的效果。你像日本作为世界上蜂王浆消费第一国家，也做过此方面的实验，用蜂王浆肌内注射，每天大约是40毫克，对27例关节炎患者进行治疗，结果20例有效。那么你像啊，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吧？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没有其他，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不还说了吗，皖2016-0291，还有那个药材产地青海门源，那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那边的山呐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在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就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身体衰弱的，还包括你像有肝炎的，就是甲肝啊乙肝呐、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反正药方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导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啊，这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会说了，不能啊，过去你看我就常温下就给它保存了。你说的那是真的吗？啊，就你喝那个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是必须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的，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所以说80几年我们吃的那个讲话了都没有冰柜啊，也没有冰箱，你想想它不坏吗？但是它就没坏，没坏那就是假的，知道了吧？所以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啊，甚至你喝的那就是糖水，有的讲话了蜂蜜水差不多啊，蜂蜜水糖水。真正好的它不好保存，你想一想它是属于奶啊，常温下你给它保存，保存不好就坏了，它必须是-15度-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服用起来直接在舌下含服就能吸收，多方便呢，对不对？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不需要

必须给它放在冰柜，放在冰箱里边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而且它都是单独的，一支一支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啊，你吃它对你身体好。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5个不好吧。他说肝不好的就是有肝炎的啊，肝纤化呀、肝硬化的，血压不好的那就是高血压呗，是不是？血糖不好的就糖尿病呗啊，但是这个糖尿病多指2型糖尿病。那2个衰竭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啊，神经衰弱的，再一个呢就是身体衰弱的啊，你吃它会更好。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啊，它没暴利，它没暴利，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对不对？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还得7-10块钱呢？有人说我去超市买那10块钱20块钱，你放心吧，那有可能它都不是蜂蜜，甚至有可能都是用那个色素啊、香料啊、香精啊给你勾兑出来的。那一瓶子一斤，你想想啊，10块钱20块钱，那成本它也活不上啊，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158，在医院没有啥利润，你说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啊，对不对？所以为啥你看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呀，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吃点真行。我所谓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得有多少多少钱，我那意思啊就是你离北京这儿得近啊，甚至说我就住北京的，要不你说我开药你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讲话了，现在挂个号最便宜的好几十甚至都100的。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讲话了，我上北京我去买去，我自己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200-300块钱啊，300多，你来回去多少钱了，对不对？700多块钱了，你有这700多块钱你干点啥不好，对吧？你到北京啊，你再走迷糊了，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人岁数大了啊，咱就别折腾了，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呢，我合计啊，给这老哥哥代购2盒，讲话呢，给你邮寄回去，啊，运费那点钱也没多少，我就直接给你邮了，钱不钱的都无所谓，啊，一共才158一盒，2盒才300出头，加上邮费，啊，不到400块钱，我是这么想的。结果你看，这话一说出去之后啊，紧接着电话就给打爆了，这个让我帮订，那个让我帮邮，我说实话，我这也是左右为难。怎么的呢？你说帮是不帮，帮谁不帮谁，对吧？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一天我就能挂一次号，那一次我就能拿2盒，那么老多人，你说我怎么办？你到医院买这药你拿身份证啊，你得挂号啊，每个人限购2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所以昨天呢，我正好医院出诊，我碰到院长了啊，我就把这事跟院长说起来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走一个最低的有优惠的价格。院长说你不能说完我就答复你啊，我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呀？我说行妈，我给你时间，我还得谢谢院长啊，我得好好跟人说话，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啊确实好东西，就从近代来说啊，你看1921年德国那个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蜜蜂的奶，至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一个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这个蜂王浆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蜂王浆啊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个蜂王浆当成药剂进行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

0: 医药上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逐渐的恢复健康。治疗这个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很高，就国际上啊每千克价格高达4000美金。在1957年，啊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 观察期一流保健功效，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蜂王浆的医疗作用，并且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且在1958年第8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对体虚、对老年病、对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在日本，在 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普及。现在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是在700吨左右，你想想，700吨是什么概念？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就像那个玉川大学的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 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3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负责蜂王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的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 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的研究。至此，咱们中国进入了现代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试验。所以，蜂王浆这是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啊！你何况咱们医院这个还是药，它属于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啊，最起码它属于中药级别的，所以胃不好的、 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去使用，啊，所以你看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咱吃点也不贵，啊，因为好东西，关键是啥？它不贵，便宜，对身体又好处，对吧？100多块钱吃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等我信儿，啊，因为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也跟我们院长啊说这事儿了。 啊，我说给大伙争取点团购，啊，这院长说了，也不可能你一跟我说我就答应你啊，是不是？我也得去了解了解呀。所以大伙儿呢，你别着急，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了，好不好？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你就放心，大伙儿的这个身心健康一直在我老头心里装着呢，我时时刻刻我惦记着呢。 啊，所以大家伙都别着急，你随时有问题啊，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不好？哎，咱们毕竟有电话，4006630009，4006630009，啊，有问题咱们电话沟通。
1: 感谢老师，蜂王浆冻干粉您记住，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有药品许可，不是保健品，是真正药用级。 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老师正在给大家争取团购价，因此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关注活动进展。那么，想要详细了解蜂王浆冻干粉，或是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号码是4006630009，4006630009。
2: 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蜂王能活3年，而普通蜜蜂只有15天？因为它吃的是蜂王浆，是蜜蜂的乳汁，几千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一辈子只吃这一口。如果按人算，蜂王活了5500年。 相当于从夏商周走到今天，秦始皇求了一辈子的长生不老药，它就在蜂箱里，它就是蜂王浆。
1: 基本。

0: 唐元奶奶110岁还能背古诗，能做饭。记者问她秘诀，她笑着说：“每天一勺蜂王浆，我吃了40多年。”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每天一勺蜂王浆，大脑年轻20岁，老年斑少了，记性好了，走路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80岁的时候还能记得孙子的小名，意味着你90岁的时候还能牵着老伴的手去看夕阳。
0: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普通蜂王浆，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1: 它源自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真正道地药材。
0: 它荣获药品许可皖2016-0291真正药用级别。
1: 它有功能与主治，可滋补、强壮、益肝、健脾。药盒上写的明白，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0: 舌下含服，常温保存3年，药效一点不丢。
1: 药用级蜂王浆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刚才啊，您讲那个蜂王浆啊，我呀、太感兴趣了。我听说你想给我们团购点儿，就是啊，定下来没有啊？
4: 现在这个事儿呢，我只是跟我们院长说了，啊，还没定下来。你最近这一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我这讲课，真要是能定下来了，到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大伙了啊。所以你先别着急，哎，你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呢？
3: 我早几年呢，检查说是这个浅表性的炎
4: 啊，
3: 前天开始啊，这严重了，说是那个萎缩性胃炎病，伴有啊还糜烂。
4: 啊，
3: 吃点饭吧，那就疼。
4: 嗯，
3: 不吃吧，这个心还慌。
4: 啊，
3: 现在呀、天天吃饭也费劲呢。
4: 是胃不好。
3: 油炸点不行，凉点也不行。
4: 啊，
3: 哎，我就喜欢吃那个烫的。
4: 那不行。
3: 吃点饭呐，刚盛出来，我觉得更好。
4: 那不行。
3: 喝水也是，从哪壶倒出来，吹吹就能喝，烫点的到肚子里啊就得劲。
4: 啊。
3: 现在呀、不单单是胃不行了。这排便也不行了，能拉不下来，3-4天呐，不拉了就得赶紧用，拉出来吧，还那个不成型，有时候还长便池。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大夫说啊，容易引起什么肠上那个皮花生，
4: 肠上，
3: 我也不懂啊，就容易恶便，
4: 对
3: 我整的也挺害怕的，还有啊。我的心脏也不好
4: 啊，
3: 差不多10多年了，心律不齐，一会儿跳得快，还一会儿跳得慢，我胸口这一块总感觉有东西压着，就那个难受啊。
4: 嗯，
3: 这个后背啊，就像背着好几十斤东西似的。
4: 嗯，
3: 总想啊，找个东西敲敲能舒服点。心口我这块啊，偶尔还丝丝拉的疼。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是胃疼啊，还是那个心脏疼，反正啊，就是不舒服。
4: 那是啊。
3: 最近呢，我也没去医院。
4: 嗯。
3: 到那，但就是输液也没有什么办法。
4: 对。
3: 要不就做胃镜。
4: 那病已经定下来了，就是那病，所以说治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以输液为主，啊。
3: 做胃镜呢，它遭罪呀，我不想做。
4: 嗯。
3: 这不正好啊，听您讲的蜂王浆。
4: 嗯，
3: 我听的挺对我的症，
4: 对胃肠挺好
3: 对，我想试试。何老师啊，你说我这身体用行不？
4: 可以。首先第一呀、最早单纯的就是一个胃病，而且呢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啊。咱们说什么叫浅表性胃炎呢？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不小心啊，我这手啊可能抻着了，就像咱们说冬天北方人知道啊，洗手没擦干，完了在外边吹着风了，是不是抻着了啊？慢慢又发展成什么样的呢？就是开始有裂口了，有裂口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开始出现什么了，就是严重的溃疡了。那你现在啊，发展成严重的什么呢？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肠上皮化生，完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容易恶变了。所以萎缩性胃炎它可以说是我们胃恶性病的一个最早期的，所以一定一定得注意。而且你现在不光说是这个胃病，要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你这叫胃肠功能疾病啊，就是胃肠炎。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脾胃虚弱。你看你那个大便，要不便秘，要不就腹泻，对不对？
3: 对对。
4: 哎，腹泻这是肠道的事儿，知道了吧？便秘啊，腹泻这是肠道的事儿，但你还有胃病啊。就因为你脾胃功能差，可能咱们身体的这个营养吸收功能差，也导致咱们出现了缺血。哪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啊，西医讲话了，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心口窝刺刺啦啦的疼。对不对？哎，这是咱们说的啥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说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点蜂王浆、豆干粉，的确对你有帮助。首先，第一，它能养胃啊，它能改善你胃肠功能，啊，其次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心脏的供血，来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对你来讲还是非常好、非常适合的，知道吧？
3: 能用可太好了。
4: 哎，所以有机会能用的话，肯定要用一用啊。
3: 一般你把药吧还吃不了，刺激胃，我就怕这个胃啊增加负担。我听你这个豆干粉呢，胃没有什么那个刺激，
4: 没
3: 觉得可行。老师啊，你看我提前跟你报个名行不？现在不想，我可不想错过。
4: 你先别着急，先别报名。啊，如果咱们把这个活动争取下来，那肯定保证会有你的冻干粉啊。
3: 哎，谢谢
4: 啊，别着急啊，
3: 那不着急，
4: 这事啊都是老病慢病了，也不是说着急就能解决的啊。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定下来了之后，我跟大伙说一声。
3: 那我就等你了。
4: 你等我信就行。
3: 那我等你了。
4: 那咱就这样。好嘞，好，再见。
3: 好嘞，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是云南昆明的。
4: 啊，欢迎。今年多大岁数了？
5: 77了。
4: 啊。现在这身体咋样啊？
5: 身体还是好呢。那个我呼吸科的，我吃了10多盒了嘛，大伤呢还是好的。
4: 慢慢吃啊，用了就比不用强啊。这参柏呀，你吃了之后化瘀堵，你记住，人活着呀，你经络气血得通啊，通开了那就不容易得
5: 病啊。是的，是的，老师。不是这两天不是你讲的那个蜂王浆对不对？
4: 蜂王浆冻干粉，
5: 那个我们不仅来不来用？
4: 咱正常来讲，蜂王浆冻干粉那好东西啊，有病了咱治病，没病了要是条件允许啊，咱用点它也能预防疾病啊。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就是现在身体还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5: 现在呢，睡觉嘛倒是。那个吃那个四星颗粒吗？睡得着了。
4: 原来睡觉不行，能睡几个小时一晚上？
5: 原来嘛睡呢，哎呀，少2-3个小时，睡了3-4、4-5个小时吧。
4: 现在能睡4-5个小时啊？可以呀、如果说咱再提高1-2个小时，那就最好了，对吧？达到个6-7个小时。咱就77岁了，这个睡眠状态那就太好了，对不对？
5: 原来我家里面是小区管我嘛，我不是来他们收了，这个缺的是原因，
4: 啊，
5: 去年去检查了，
4: 嗯，
5: 检查了那个是我这个呢排名还是排得干净的，
4: 嗯，
5: 就是我的意思是外头一下有没有这个前列腺呢癌症啊症状
4: 啊，
5: 他说是这症状呢，他说没有
4: 没有，
5: 对呀，你要求是要知道嘛，就是传下次，他说他是他认为还有什么，他说是
4: 用不着啊，用不着，正常来讲你看上岁数啊，像咱这岁数啊出现个尿频啊尿滴粒啊，多数情况下都是伴有了前列腺增生啊，他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啊，男同志嘛，他那个雄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所以前列腺腺体啊，他没有性激素的抑制了，所以他就有点增大了。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这个男同志啊，他那个睾丸功能强，他能分泌那个雄性激素，他能抑制我们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长，所以现在不行了，所以多少呢？你像有些出现个前列腺炎呐、啊。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出现个尿中断呐、啊、尿无力呀、啊、你包括说尿系变线呐、啊、等等，还有的会有尿潴留，这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表现啊，尤其是夜尿多的，这个你用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它多少也能起到作用，因为它里边你像有这个龙骨啊牡蛎啊，就它化瘀啊，软坚散解，它能帮助我们缩小前列腺腺体，也能改善咱们出现的这个排尿中断呢、啊、再就是尿频呢 啊因为就这些尿，你一次尿也是给它尿出去，你分三次五次尿它也是这些尿，就是因为它增生了，它老挤压这个输尿管，所以才引起我们出现尿中断的，才出现尿频的，所以你用那个深柏舒心颗粒也是有改善的啊，
5: 对，有改善，是的，
4: 嗯，
5: 我用了是用了那个用了是的很
4: 嗯，
5: 吃多少呢？还是我觉得还是好的。
4: 对呀、啊。
5: 那个我说我们这里做化验，我去检查，他说是这个你老年人都是会肥大的。
4: 对。
5: 那结果我们就要穿刺，但是他说不消了，一个老年人穿刺受罪的很。
4: 那肯定啊。
5: 摘的。
4: 啊。
5: 他说是，那我就我已经没有高。
4: 啊。
5: 因为我是前列腺。
4: 嗯，
5: 这个一月份我就住院，
4: 啊，
5: 就是胆结石，又有小颗石头，都在那搞，搞掉嘛，他还是，哎呀，我这个那是，当天这出做了手术，第二天就喊我出院了，
4: 啊，
5: 这个小问题，那个是遗传嘛，
4: 啊，
5: 但是哎呀，遗传呢。十多天就好的，我出来我就敷的那个舒心颗粒，
4: 嗯，
5: 以前就今才开始那下是住院是不想吃饭，
4: 啊，
5: 嗯，刚才嘛吃舒心颗粒嘛，那时候是饭也好，
4: 嗯，
5: 饭量也可以嘛，就好了嘛，十多天就可以能倒头水，我说是我这个好的饭菜，嗯，现在嘛都是没有问题了。那个最后呢，他说是你的心脏，样样都好的
4: 啊，
5: 这
4: 挺好嘛。
5: 我全面检查了嘛，
4: 嗯，
5: 你没有问题，他就说血压也没有问题，血糖也不高，
4: 啊，
5: 也没有糖尿病，我说是心好的很，
4: 嗯，挺好。77岁，心脏啊、血糖啊都挺稳定的，没事哈。血压呢？
5: 血压他说也不高的。那他们那项目困难123嘛，
4: 那行啊，行，
5: 但是医院说没有，我来开出有外疾的，检查了以后都没有说什么有外疾，
4: 那
5: 就是头天都做手术，第二天就回去了
4: 啊，那就是啊，你那个整个身体没啥大问题，所以人家就没留你住院，那就证明你身体可以呗，对不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有机会，咱们说能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可以用一用啊，用用，说白了它能给你锦上添花呀，对不对？让你身体更好啊，对吧？啊，帮助你去营养咱们身体的细胞，营养我们脏腑的功能，那不更好吗？但是得有这机会 啊，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

0: 啊，
1: 我就是这个人，那又吃亏的多少了？哎呀，吃亏的几十万了，这个不能看好，哎呀，这骗人的。我先不爱听，你这个课基本我有时间我都爱听。上一本数学课的连小辉搞的，我知道。那个时候呢，我是条件有点不行，都是他们那边人才小辉去搞那个，都用的好东西我都知道的，一样两样东西1分钱，哎呀，我天天听啊，天天不落的听啊，这是有没有搞，数学科里好的很。
0: 咱们用这个森柏树荫颗粒也有一段时间了，它这个好呢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因为你用了它，所以说身体各方面的指标啊都是在正常范围的，所以挺好的，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这个蜂王浆呢，啊，你再好好的用一用，啊，我看看能不能最近这一两天把这事定下来，定下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跟大伙说了，啊，你也跟着用点，让身体越来越好。啊，那再见了，老哥，再见。
2: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普通蜂王浆，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3: 它源自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真正道地药材。
2: 它荣获药品许可，皖2016-0291，真正药用级别。
3: 它有功能与主治，可滋补、强壮、益肝、健脾。药盒上写的明白，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2: 舌下含服，常温保存3年，药效一点不丢。
3: 药用级蜂王浆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蜂王浆冻干粉，老师正在给大家争取团购价，因此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关注活动进展。那么，想要详细了解蜂王浆冻干粉，或是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综肝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5: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3: 绞股蓝综肝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克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

0: 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1: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生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0: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馨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活动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30号，共计7天。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馨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你看今儿个几号啦？29号啦。咱们本次绞股蓝总干胶囊大型的活动倒计时还有2天，29号、30号。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为啥到最后2天我要一遍一遍跟大家重复呢？因为呀，这活动不是天天有啊。绞股蓝这次活动之后要涨价，因为绞股蓝呐出口了，走出了国门，出口是好事儿，但是价格就要上涨，而且还面临着呢供不应求，它供不上啊，吃的人多，效果还好。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这次活动呢要尽量的都参加，因为绞股蓝总干胶囊呢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纯中药治疗型药品，并且是红色 OTC 类药品，说明什么？它安全，没有副作用，适合什么样的吃呢？中老年人，就咱们的儿子啊，姑娘，如果说他40多岁啊，他有啥呢？

脂肪肝，你赶紧给他吃上，啊，他有高血脂、高血压，你赶紧给他吃上。中年人说他30岁，孩子高血脂啊，你不给他降血脂，将来不得冠心病吗？高血压呀，你不给他降压，将来不得脑出血吗？现在40-50岁猝死的多不多？那大小伙子40多岁活蹦乱跳的，说有病脑出血人没了，说心梗人没了，来的可快了。那大家说，冰冻三尺，他不得先上冰碴吗？嗯，能说一天人就有病了吗？主要原因一有三高，你看有的那孩子，一个老姐姐给我来电话了，就昨天晚上来电话的，啊，咱们长春的蔡兰香老大姐，活动头一天24号她就报名了，订的是22盒绞股蓝总肝胶囊，赠10盒修和三宝，她自己吃，有冠心病。还有点胆囊炎，有胆息肉，还有胃息肉，心脏也不好。吃绞股蓝呢，去年吃了6个月，吃的挺好。这不今年给自己又定上了。这两天他就琢磨呀，他说这绞股蓝我吃的挺好，儿子吃能不能行呢？儿子是38岁，你说多高？1米8的个儿。190多斤，那家赶上大黑塔了，抽烟喝酒，在宅哪上班，在工商局，工作挺好啊，哎，公务员，一个月开6-7千呢，大肚子溜圆溜圆的，走道都呵哧带喘的，成天冒汗，年年体检呐，脂肪肝、尿酸高、血压高、血糖高。心脏也不好，还总熬夜，经常的跟同志就在外头喝酒聚餐。你说当妈的不担心吗？说这要得心脏病咋整啊？嗯，前年就他家楼下的30多岁送外卖的一个小伙子，冬天就卡到半道就死了，检查说心梗没的。你说谁不害怕？现在这40多岁、30多岁，乃至于50多岁的人，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30-40岁为了生活压力，50多岁压力更大。为啥说人脆呢？50多岁是道坎儿呢，他上边有老的，70-80岁都一身病，有的还需要你伺候他；下边有小的，啊。所以说，现在50-60岁的人，身体是非常脆弱的，都是在这强挺着，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睡不着觉，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肠息肉，啊，都容易出问题呀。这个蔡大姐就问我说：“慧心大妹子啊，你说我这儿子吃绞股蓝总肝胶囊行不行？”我说：“太行了，赶紧给他吃，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高尿酸，尿酸高了不是痛风吗？你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呐，仗着自己年轻，岁数小，有点毛病老觉着没事儿，你各项指标都不达标。”那年轻人做完检查，还在那吃呢，喝啤酒，撸羊肉串儿。你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你现在不治疗，以后祸患无穷。肥胖、高血脂、脂肪肝、肝上长东西，胰腺炎，哪个不要你命啊？血液当中的垃圾多，血管堵了。堵脑袋不就是脑梗吗？40-50岁脑梗半身不遂的，嘴歪眼斜的，你原来你就是科长，你就是局长，你半身不遂了，嘴歪眼斜了，你也得回家。你媳妇好样的伺候你，不好样的走了。
推你的

是你的妈，那我亲眼看见70多岁的老妈满头白发，用轮椅推着40多岁的儿子，半身不遂。你说这病半身不遂，说实话哪天死？你说活10年也是他，20年也是他。你再血糖高，你再得脑梗，将来你那腿就得烂，就得脚丫子就得黑，脚趾头就得烂下去，那腿就得浮肿，就糖尿病坏疽，那都不死，眼睛都得失明。糖尿病并发症吗？你在脑梗，那身上死沉死沉的，谁也整不动你呀、啊。这病，它跟心梗死还不一样。10年、20年、30年都是他呀，老百姓叫啥？草冷人呐，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活到这个岁数，啥都经历了啊，啥都看见了，怎么办呢？哎，慢慢来，有病了，哎，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为什么慧心给大家讲课呀？说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对号入座啊。昨天我讲了，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老伙伴一定要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因为绞股蓝总肝胶囊它降压降脂啊。再一个，有脑梗的、颈动脉斑块、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这一类老伙伴，你也要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它能干什么呢？它能活血化瘀、通血管，让你血脉畅通，不得半身不遂，不得脑梗。那么今天呢，我要讲什么呢？要讲有心脏病的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它不是说啊70多岁了才得啊，80多岁才得，现在年轻化了。你看咱们相关报道，中国心脑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年做了统计，咱们国家得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心脏病的啊，心梗、心绞痛、心肌缺血、做支架搭桥了、二尖瓣关闭不全，就所有的心脏病占多少？占3.3亿。3.3亿啥概念呢？就是4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有心脏病的。你现在老姐姐，你晚上出去遛弯去，老哥哥你白天上公园溜达去，你看看这些老头老太太，你就问，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有心脏病的。高血压那更多，脑血管病更多，而且年轻的比例40岁的占10%。老哥哥老姐姐啊，多吓人呐。咱那儿子也40多岁啊，你说儿子要得心梗没了，这家不就散了吗？啊，那媳妇儿不就得走吗？孙子给咱们扔下了，有多少这样的呀？啊，所以得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如果治疗不及时，他发病急，你看那心梗来病急不急？凶险，得了非死即残呐。所以你看这次活动当中，咱们有不少患者都是之前呐吃过绞股蓝总肝胶囊的，效果非常不错。哎，这次呢都回来参加活动，而且呢参加的人多，并且呢啊33盒赠20盒的，定的多，说明什么呀？绞股蓝总肝胶囊效果好，特别是这次慧心呐是费了挺大的劲儿，给大家张罗的是配合修和三宝吃。修和三宝的小名叫啥？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我告诉大家，这两个搭配，让你治脑梗、治心脏病，乃至于糖尿病并发症，效果能翻一倍。
效果能好很多呀。我把这个关于心脏病的详细的给大家讲讲啊，再关于脑梗的啊、风湿骨病的都给大家呢详细的讲讲。咱们先讲脑血管疾病啊，脑血管疾病，你看有的老姐姐是什么呢？哎，颈动脉有斑块。哎，有的老姐姐说，是我这脑子里有斑块，两边都有了啊，就是双侧脑梗。那么双侧脑梗呢，有的它堵塞啊、血管压迫肢体了，压迫肢体胳膊腿这个运动神经了，它是对称性的。要是堵在左边，那你右侧的胳膊腿就不好使。你看有的人半胳膊就勾勒着，手就不分半，这个腿呢就拖地，咱们说栽楞的半身不遂。这个时候往往呢嘴就歪了啊，淌哈喇子，这是。还有的呢是他右边堵了左边不好使，它是对称性的。还有的呢是啥呢，就是腿拖地，手好使，腿拖地，但是你记住，他的手再好使，他的手也发硬，就是早晨起来明显这手是胀得乎的，他发硬，胳膊腿也发硬，老百姓说有点抽筋拔骨的，五花大绑的这个劲儿，他难受。为什么啊？这个叫脑中风后遗症的那个肝肾亏虚，肝肾亏虚，肝血虚，不养筋了，他眼睛看啥模糊，说得脑梗了，这眼睛还不行了呢，有没有这样的？有啊，说得脑梗了，这耳朵还聋了呢，有没有这样的？有，他压迫到那个血管神经了，特别是肝肾亏损的，还有呢，就是肾精不足的。尿裤子，是不是啊？尿频，打得脑梗之后，他就尿频，憋不住尿，尿裤子，而且呢，还会出现什么呢？耳朵聋，脑袋不好使，一阵一阵的，他发傻，就跟没得脑梗之前他不一样了。说呀，你看那人，哎呀，你看那年轻时候啊，哎呀，脑瓜可好使了，那身体可好了啊，哎，做大买卖的呀，是不是？等得脑梗了，你看他，看你他就傻笑，有的是傻笑，有的是哭。那得完脑梗之后，他看着原来那认识人老同志了，老邻居了，他哭，就哭了。哎，还有的呢，脑子不好使，发傻。呵呵呵呵呵，还有一种是不说话，就不愿意吱声，打得病就不愿意吱声了，是不是这种情况？这都是脑血管堵塞导致心脑肾失养，病就在这三个脏器，心脏缺血，心神失养，六神无主，他脑袋不好使了，这人发傻发你发捏，思维呢就迟钝，因为心主血脉，它藏神明啊。人有没有精神头你就看出来了。如果说他得脑梗之后还有冠心病，还有心肌缺血高血压，他这人就发傻发捏，你问他半天他不吱声，打有病就跟变个人似的，不乐意吱声了，这就是心神失养，冠心病。脑呢还用说吗？脑血管都堵了，脑供血不足，出现了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萎缩，就发傻，走道呢走不稳当，要卡跟头那个劲儿似的啊。肾，尿裤子，尿不出来尿，大便失禁，大便干燥，你看有拉稀的，还有干燥的，不打开塞露它不拉，这说明什么？整个五脏六腑当中的气血失和。什么叫气血失和？人活一口气啊，他气流的缓慢，哎，血也不通畅，气血失和就会出现大便干燥啊，哎，要不就拉稀呀、啊、还有的最遭罪的就是拉不完，

会儿拉一点，一会儿拉一点，一天拉好几遍，是不是这样似的？尿一晚上能折腾十趟，就折腾迷糊了，不知道尿多少了，迷迷糊糊，最后都尿床尿裤子，找不着厕所，不知道搁尿壶接，干脆就往床边上就开尿了，人就糊涂了。这种情况有没有？有。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心神失养，脾湿运化，这是我们中医的措辞，就是心脏缺血，哎，胃肠道功能紊乱了。所以你看看绞股蓝总肝胶囊治啥的，养心健脾，它养的是心神呐，让你能睡着觉，让你有精神头，让你不糊涂。健脾呢，让你大便好，哎，吃有劲儿，你这样你这个身体才能好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在吃绞股蓝总肝胶囊的时候，正常是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粒啊。另外它主要对从头上说，高血压的、脑血管疾病得了脑梗、脑血栓、脑袋不好使、发傻发捏、不乐意吱声、心神失养了，还有是啥呢？手脚麻，手脚麻木还僵硬，是不是手脚它麻？这手指肚麻，脚的脚趾肚麻，胳膊腿发硬，这都是气血不通畅，术语叫气血失和。所以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干啥的？活血化瘀通络呀，让你全身的血脉畅通啊。所以你吃完绞股蓝总肝胶囊会有一个什么症状呢？哎，手脚热乎了，你胳膊腿呢有劲儿了，哎，大小便呢通畅了，哎，这样呢，我们一天三次，一次两粒，那这样服用，让我们身体呢就会越来越有劲儿，大便呢都是黄色香蕉便成条的，那小便呢，特别是对小便浑浊，小便呢浑，黄，沫子多，尿不多少。这出现什么呢？肾气不足，肾脏过滤功能不好了。那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既能够调五脏，又能够通六腑，能够化瘀去浊。这就是下面我要说的，就是关于心脏病。你看心脏病，心肌缺血，这个昨天我就讲了，冠心病、心绞痛，做过支架搭桥了，或者严重者他心衰了，心衰严重的就是一活动啊就会啊啊啊上不来气儿，一活动就倒气儿啊，嘴唇都紫了，这就是出现了五脏功能衰退。五脏功能衰退以心脏病为主，有心脏病的没劲儿，出虚汗，口干呐，这舌头刷刷干，再一个失眠呐，成宿成宿睡不着觉啊，这都是有心脏病造成的心神失养。在血脂高、脂肪肝，你就会觉着眼睛模糊，这眼睛啊就像有一层蒙似的，这个吃木糊啊揪黏，哎，还淌眼泪，脾虚的人就这样，大便胶黏，拉还拉不净，拉完觉着没拉完，发黏呢，是不是这感觉？哎，嘴里也发黏，出汗呢也是虚汗，呼一下热了难受，呼一下又冷了。就现在开始啊，现在是8月29号，拨了盖往下冰凉，手也冰凉，手指尖脚指尖都冰凉麻木。有心脏病的，有脑梗的，说明啥？气血运行不畅，末梢手脚就是末梢树枝。

树杈子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他冰凉麻木，睡不着觉，头皮发麻，后脑勺发木，肩膀的脖梗子发酸，这就是动脉硬化。西医检查是动脉硬化，冠心病。哎，一检查说心肌缺血，有早搏有房颤，你感觉那来一阵忽悠，来一阵忽悠，哎，心难受，心突突。这个时候就是中医的术语叫气血不和，气血不和就气虚了，这个血呢是淤堵了，不通畅了，统称叫气血不和，包括肝郁气滞血瘀。气血不和的总称啊，你看有的老哥哥说这气血不和是啥意思呢？啊，脑梗是气虚血瘀，气不足了，你没劲儿啊，血堵到这儿了，堵脑袋叫脑梗，堵心脏不叫心梗吗？那还有一种叫气滞血瘀啊，有的那老姐姐从年轻到年老没杠旁的，净生气了，气滞憋到这儿的血瘀，所以他会得啥？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胆囊炎、肝囊肿、肾囊肿，身上就长东西，气血不和了，就这样，气也不通，憋在这儿了，血也不通，堵到这儿了，到身上就开始长东西了，长息肉，肚子都胀啊。气血不和就是哪儿都不通，脑袋不通，眼睛看啥模糊还淌眼泪，耳朵听啥听不清，耳朵还发沉，哎，嘴里发黏，胸口憋闷像压个大石头，肚子都是胀满的，说这肚子我吃啥呀就胀，吃点啥呀就堵到这儿，这大便呐就拉不出来，两天一拉可费劲了。那是啥？这就是肠道运行缓慢，气血不和了，不和之后它堵到这儿就变成了痰湿和血瘀啊。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啥是痰湿和血瘀呢？我详细给你们讲讲，你就知道为啥绞股蓝总肝胶囊这么好使了啊。咱们白城的有一个张大哥，他去年呢他找我看病，他呢76岁，脑袋是枪梗，就是脑袋迷糊，脑袋浑浑浆浆的，站起来就迷糊，躺着还行，脑袋有枪梗，肝上有囊肿，肚子胀，吃点啥就胀肚，这不就是肝囊肿拐的的吗？胃胀，他这胃呀、老是反酸，吃点啥就反酸，脖子这儿辣得齁的难受，而且呢肠子多发性的肠息肉，多发性的，在前年他那肠息肉啊，他做了次手术，说给他切掉了4个，今年又长了，多发性肠息肉啊。而且呢老大哥有个毛病，就是夜尿频多，这一晚上尿个6、7趟7、8趟就尿频，尿尿都是沫子，最让他害怕的是什么呢？前列腺不好。他这个前列腺吧，前年给他确诊说是前列腺癌，有时候就尿血，小肚子胀，排尿费劲。但是你想76了快80了，他也不想做手术了，也没钱，就一个儿子打工，一个月就挣3000多块钱，你说咋办？所以老头跟我说，他说慧心大妹子，我就寻思吃点药啊，我就这么活着吧，手术我也整不起呀。他老伴儿前年心梗死的，你看这老爷子多难呐，自己做口饭吃都费劲呐，找我。这个情况你看，脑袋脑血管堵了，肝脏肝囊肿又堵了，胃反酸是肝气横逆犯胃导致的，肠子长息肉也是堵憋在这儿了，因为大便老是拉不净，
你说拉还不太干，就是拉的少。

尿频，前列腺癌，让他定期检查。这不去年嘛，我不给大家弄过一次那个绞股蓝总干胶囊吗？老哥哥说呀，我就死马当活马治吧，我照领照领吧，买了六盒，没钱不敢多买也，买六盒，他吃完三盒，排尿一晚上两次，尿得有劲儿了，哗哗的。最有意思是他害怕了，吃完三盒绞股蓝总干胶囊，他排尿排的啥？大泼尿哗哗的，里头咯咯泱泱的，像线头子似的，尿出那个东西像黏糊娘子似的，浑浊的，哎呀，上边咯咯泱泱的，排完了，排出来有点费劲，哎，都尿出来。我说老哥哥，你多喝水，喝完水你就走，哎，活动就往出尿。哎呀，他说这尿的呀，哎，浑浑浆浆的呀，咯咯泱泱的呀，上边有黑的，有白的，就像脓似的，尿了7天。我说老哥哥疼不疼？他说不疼，就是尿。尿完了，你说怎么样？肚子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轻快了。然后再尿，就是正常我们排那个尿了，有点发黄。哎呀，我说这是好事啊。绞股蓝总干胶囊有一个除痰化瘀、远兼散解的作用。远兼散解啥作用？就是把你身上长那个东西，它给你敲碎、打散，给你散开，结节、息肉、增生、包块，不敢说都吃没了，它能让你小的化了。你看小的吃没了，它肠息肉小的都没了，哎，剩两个大的。大的呢也没发展，我说你做手术把它去掉，都是微创，这就好了，小的都没了，就吃绞股蓝的效果，并且绞股蓝那个远兼散解呢，它能让你长的东西不癌变，提高抵抗力，调和气血，提高抵抗力的时候呢，能让你即便说是癌症，它能让它不转移。然后今年这不，老哥哥，我说老哥哥，今年这个绞股蓝活动你一定参加，就买那22盒赠10盒的，因为今年呢他要赠送呢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干啥的？补虚的，专门治一体多病、大病、重病，身上病多呀，人虚呀，哎，打蔫儿啊，没精神头了，哎，亏气、亏血、亏精神头。这个时候你吃绞股蓝总干胶囊，慢慢的他就有精神头了。所以你看老哥哥啊，像这类病，绞股蓝总干胶囊1天3次，1次2粒，修和三宝1天2次，1次3粒，早3粒晚3粒，咱们这样吃，你身体就会越来越有劲儿。包括咱们有心脏病的，做了支架搭桥，你还是觉着没劲儿，还吃一些阿司匹林啊，还有这个降压的啊，拜辛酮啊，对不对？那咱们这个时候吃绞股蓝总干胶囊，一，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二，养心健脾胃，就是让你心脏舒服，能睡好觉，吃得好，消化好，就是健脾，治疗大便不正常，包括干燥和糖稀；调和气血，让你血脉畅通，对心梗、脑梗的、手脚麻木没劲儿的，你吃绞股蓝就有劲儿了。那个除痰化瘀啊，解决的就是囊肿长的这些东西，哎，息肉、包块，它能远兼散解，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特别是配上修和三宝，让我们精神头足。哎，干啥？老年痴呆之后，是不发傻？你只要吃修和三宝，它能治老年痴呆，天精生髓呀，让脑梗的不脑萎缩，心衰的不猝死，增寿10年，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呀。还有最后2天，明天一天咱们就结束了啊。老哥哥、老姐姐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参加啊。我现在开始接听大伙儿的电话，给。

0: 通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秋风不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2: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1: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同行。
2: 绞股蓝总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1: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普胜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2: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0: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桂英老师，我听到你说话呢。
4: 我还没说呢。
3: 哦，
4: 叫什么名字？
3: 王艳华。
4: 家在哪儿住啊？
3: 乐园地区的。
4: 哎，你好啊，王大姐。
3: 啊，你好，你辛苦了。
4: 不客气了，姐姐，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75。
4: 好嘞，来电话啥事儿说吧。
3: 我要报那个绞股蓝，22盒的，10盒的三宝。
4: 嗯，好，让工作人员给登记，报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修和三宝赠10盒。哎呀妈呀，省4000多块钱呢啊！
3: 啊，
4: 哎，好。那原来吃没吃过啊？
3: 吃过。
4: 吃的咋样？好使不？
3: 好使，效果太好了。吃那个绞股蓝吧啊，睡眠也挺好的，完了腿吧还轻巧，各方面都挺好，哪方面都挺好。

0: 我血压还不高，
1: 那你原来睡
0: 脑袋
1: 觉
0: 还
1: 是睡
0: 轻
1: 不
0: 不
1: 了？
0: 了啊。嗯，
1: 一宿能睡几个点儿？原来？
0: 原来能睡摸一宿都不睡觉啊，都不咋睡，就睡一个多点儿、俩点儿。睡小五兰吧，能睡4个点儿，能睡5个点儿。
1: 嗯，
0: 嗯。
1: 好，4、5个小时能睡大觉了，早晨起来脑袋就清亮了。
0: 对呀，啊，
1: 哎，还有啥病？
0: 腿不好，腰不好，
1: 腰腿疼啊？
0: 腿吧，肩脖子盖儿就像那腿弯筋紧似的。
1: 脖子盖往下发硬，那你回弯蹲一下站起来不发皱吗？
0: 对，发皱，
1: 两个脖子盖都那样啊？
0: 俩都那样，都发皱，
1: 肿没肿？有没有浮肿？
0: 有点肿。
1: 有点浮肿，那不膝关节炎吗？
0: 嗯呐，
1: 膝
0: 关
1: 关
0: 节
1: 节
0: 炎
1: 炎就脖
0: 对，
1: 子盖发皱，蹲下站起来脖子盖疼。
0: 喝水喝多了就肿呢。
1: 喝水喝多了肿啊！我告诉你，年龄大了，循环不好，各个脏器都老了。你75，你说你肝心脾肺肾不也75吗？老化了，所以为啥说岁数大了吃点儿就饱，吃不进去了呢？
0: 吃点那个三宝，嗯呐，脑袋不咋好。以前我也吃过三宝，那三宝吃完吧，效果挺好的，脑袋的记忆力啥的还挺好，我脑袋还清的。
1: 那当
0: 我也
1: 然
0: 半
1: 了，
0: 拉脑袋吧，发有点麻，
1: 嗯，
0: 就右
1: 脑
0: 边
1: 袋
0: 咋
1: 发
0: 子
1: 麻，
0: 有点麻，耳朵哭那嘎子麻，它总
1: 嗯。
0: 刺挠，总抠啊，总挠，
1: 嗯，
0: 刺挠，
1: 啊，你大便拉的不好，
0: 大便干。
1: 前边干，后边也干吗？
0: 后边不咋干，前边干，后边不咋干。
1: 哎，就叫干石头子。所以说你口干舌燥，嘴里发苦，你看你舌苔有点发黄，
0: 对。
1: 舌头红，舌苔黄腻，那尿尿就黄，所以耳朵眼子刺挠。
0: 那尿尿黄，对，你
1: 啊，
0: 说
1: 所
0: 的
1: 以
0: 对，
1: 这个
0: 老
1: 大
0: 师
1: 姐
0: 啊。
1: 说有，这个大姐有啥病？老伙伴们听好，这个大姐有胆囊炎、脂肪肝儿，啊，口干嘴苦，睡不着觉，咋得的呢？着急得的，急躁，吃完休克三宝，现在腰腿还疼吗？
0: 不疼，疼也轻微的了。那个吃三宝，还吃那个骨骼胶囊啥的，都还行，挺效果挺好。
1: 嗯，你还应该有个病，你这心脏也不好，有心慌气短。老姐姐是不是睡不着觉，心慌气短，怕动静
0: 那睡
1: 啊？
0: 着觉还行，
1: 有没有点像怕动静似的？
0: 那对，有点怕动静，心脏不好，
1: 哎，那吃完休克三宝，心脏怎么样？吃完绞股蓝，心脏怎么样
0: 心脏
1: 了？
0: 挺好，挺好的，吃小五兰那效果不错，那药，吃完了吧还爱睡觉，吃饭啥都挺好的，心脏也挺好的。
1: 好，我明白了，老哥哥、老姐，你们听好啊，这个叫心肾亏虚，心脏缺血，冠心病，肾虚，肾精不足，耳聋耳鸣，有点聋三拐四的，说明肾精不足，耳朵眼子刺挠，耳朵眼子周围半拉脑袋一胀一胀，一跳一跳的，说明有肝经湿热，那。这个湿热内困了，所以就口干口苦、尿尿焦黄，说明咋得的呀？操心、生气、上火、性格急，要么耳朵能背吗？啊，这个病绞股蓝、总干胶囊、降血脂、治冠心病、活血化瘀、治脑动脉硬化，治这老病根儿的。修和三宝呢，补精补气，它能够啊。既补气又补血，还补精神头，治啥？治得病年头多了，人没劲儿打蔫儿，没精神头，脑袋不好使的。所以吃休和三宝，既能够让你长寿，还能防止得老年痴呆。吃休和三宝不得老年痴呆呀？为啥慧心这次给大家弄来，让大家不花钱呢就能吃到呢？啊？哎，
0: 那就是你净整好药啊，就给老年整好药，完你说话。

0: 话就都说大白话，要不俺们这老土包子人也不懂啊。
1: 说
0: 大
1: 人
0: 白话可明白了，不说大白话一点都不懂啊。
1: 啊，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都吃上修和三宝，它能让你不得老年痴呆啊，不得心衰呀。啊，靠牌吃，我给你登记好了，在家等电话啊。
0: 哎，
1: 收到之后开始
0: 别忘了
1: 吃。
0: 我
1: 登记好了，有不
0: 二
1: 明
0: 十
1: 白
0: 二
1: 的。
0: 盒的那个小古兰，十盒的那个三宝，别忘了。
1: 好，收到就开始吃，有事不明白想我了就来电话啊。
0: 哎，想你就来电话，对，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魏军老师啊，你好。
1: 你好，叫什么名字，老哥哥？
3: 王八。
1: 王发呀。哎，咱们哥俩通过话。多大年纪啦？
3: 82。
1: 82岁。哎。
3: 通话主要是我想报名啊，叫虎兰城管胶囊，33盒这个，20瓶那个秀禾三宝。
1: 听明白了，订的是最多那个33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20盒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这能省8000多块钱呢啊！哎，你看这20盒吃完，那能多活10年，还不得老年痴呆，越老脑袋还越好使了啊！
3: 是，你还省钱，还治病。确实，咱们得感谢你，感恩呐。
1: 哎，不用客气，老哥哥，那秀禾三宝啊，绞股蓝呐，以前咱们吃没吃过呀？
3: 秀禾三宝吃过，绞股蓝我听你最近天讲课我都听的，能够清淤堵、清斑块、结节物的，这个吃的好点，要不这次我准备要报名呢。
1: 对，它是治老病根的，
3: 是黄金搭档啊。
1: 对了，绞股蓝是治脑梗、心梗、囊肿结石、息肉增生那个病根儿的啊。活血化瘀让血干净，远尖散结让它不往一起聚，降血脂、降三高、清除垃圾。你说体内干净了，就啥也不长了，就它长点啥，它也不癌变啊。
3: 是。
1: 哎。那说说病情，原来都啥病啊？
3: 我原来在医院检查，我有肝囊肿，睡眠不太好，胸闷气短，主要是这么三个方面吧。
1: 肝囊肿发现几年了？是多发性的吗？
3: 但是没检查，反正这我就吃你这个药，我觉得问题这个不太大。以前是总是口干口苦，最后还差了。
1: 口干口苦，嚼不嚼着右边肋叉子那胀乎乎的不得劲儿啊？
3: 没有那个感觉。
1: 没啥感觉。
3: 啊。
1: 有没有胀肚、胀肚、窜气儿、爱放屁的毛病？
3: 这个也不太突出。
1: 睡觉能睡几个点啊？
3: 哎呀，就睡眠这个问题，是那困扰的不太好，总是质量不行啊。那个，我那天晚上8点左右，这个上床一睡，反正这到早上12点钟就醒了，但是比以前还是能好一些，质量不行，能睡到6-7个小时吧。
1: 那就是说睡觉稀里糊涂的，好醒是吧？
3: 哎，对。
1: 啊，哎，再一个，胸闷气短是白天发作还是晚上发作？
3: 晚上。有时候我有2次胸闷气短，就是我晚上突出啊。
1: 疼不疼？
3: 疼啊，不疼，就是这个上不来气儿。
1: 嗯，那你平常手脚是凉是热？
3: 不凉。哎呀，就是脚啊，胡军老师啊，这个要下午晚上这左脚比右脚打结，楼还不现实转呢，我就和光脚那么拔。
1: 这脚丫子踹墙，脚丫子往墙上踹，就凉快凉快得劲儿。
3: 哎，我就对，
1: 口干吧，口干不干？
3: 不太干。
1: 张嘴， 张嘴看舌头，看个舌头是不是红的？
3: 舌尖红啊。
1: 舌尖红，看舌头中间，两边红不红？
3: 两边红，中间还白的。
1: 中间是白的。
3: 哎。
1: 来吧，看看这舌头，大伙儿看看啊，舌头尖和舌头两边都是红的，是啥火？心火和肝火。心火和肝火一大了，就有啥？睡不着觉，眼睛干，或者说眼睛淌眼泪，耳朵容易响，爱上火，就出现脚心热或者心烦，夜间明显啊。就你这个发作都是夜间明显，因为什么？夜间属阴呐，这典型的叫心肝阴虚火旺。阴虚火旺，那么舌头中间，中间是白苔，白苔是寒，说明什么？你脾湿，大便拉不净，大便黏，擦不净，粘马桶，是不是啊？这个脾一湿啊，它就容易生痰，湿为阴邪。阳能化气，阴能化形，气有余便是火，气大劲儿了就上火，你是肝气和心气都旺，啊，所以就晚上心烦难受，到晚上发作。那么呢，一旦说湿气，湿气重了，血脂高，身子沉，两条腿灌铅，胸口是闷，有点闷，老想长出气儿，就像有块大石头憋着压着似的，是不是啊？它就容易生痰湿。这个痰湿记住，肺水，我们体内有肺水就变成囊肿，肝囊肿、肾囊肿，有淤血，和淤血和肺水结在一起就变成结石和结节。所以肝这有囊肿，这就是肺水来的。容易在胆上出现胆息肉啊，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啊，这就是病根儿。所以说绞股蓝总肝胶囊就治你长东西这个根儿的。降血脂，活血化瘀通络，治心梗、脑梗斑块，远兼散解，去淤水，去痰浊，对囊肿结石包块效果非常好。你吃啥药都不好使，说我这咋整，这病太多，吃啥药都不好使，你最后就吃绞股蓝，它是兜底儿的，治病根儿的。同时70岁以上无病三分虚，说我啥病没有我都虚，啥虚？气虚、血虚、精神头虚，人是不是打蔫儿？得病之后是不是啊？所以吃修和三宝就是让我们有精神头的，多活10年不得老年痴呆，修和三宝就能办到这个事儿。你会越吃越精神，越吃脑袋越好使，记忆力更强啊。哎，好，老哥哥，这回咱们收到啊，抓紧吃上。用药期间不能吃凉的，吃其他的，如果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啊其他的药，你可以把时间错开，降压药正常吃，吃绞股蓝总肝胶囊3月以后要查血糖血脂，它降下来了，你降脂药阿托伐他汀啊、瑞舒伐呀就不吃了。因为你再吃它就多余了啊。
3: 好。
1: 还有别的事儿吗，老哥哥？
3: 现在不好，你要看看电视。这打盹儿，上床真正一睡呢，还难就是。
1: 这就是血脂高，体内有痰浊的表现。你坐那看电视犯困了还想睡。
3: 对。
1: 说你回炕上、回床上躺着正叨的，好好睡吧，你还睡不着了。
3: 对，我就是和你 请求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
1: 就是有冠心病和肝火旺、心肌缺血导致的。
3: 哦。
1: 哎，你体内吧高血脂，高血脂人就打蔫儿，他注意力不集中。
3: 哦，
1: 一看电视你精神头不能集中，他就打磕头了。
3: 哦，
1: 等你真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由于你心火旺，肝脏也有火，他就烧着你，脚心一热你就睡不着了。
3: 嗯，
1: 因为你看电视你得用精神头啊。
3: 嗯，是是是。嗯，
1: 所以你精神头不足啊，他就犯困呐。
3: 哦，对对。
1: 那你躺着你是养精蓄锐不动弹，躺着闭眼睛要睡觉啊。
3: 嗯，是，
1: 但是你缺血，你心火旺，你睡不着啊。
3: 嗯，
1: 说那我坐那儿咋犯困呢？你看电视，你不得跟着那故事情节走吗？
3: 这精神集中啊。
1: 精神集中，又打日本鬼子，又抓在逃犯的。你精神头不足，你跟不上趟，你就打蔫儿。
3: 哎，对对对。
1: 你就犯困，这就证明你精神头不足。
3: 哎，是。
1: 有老年痴呆迹象。你的记忆力相当不好。
3: 嗯，
1: 看完了你也记不住。
3: 嗯，
1: 所以吃修和三宝就解决这个事儿。
3: 嗯，
1: 让你精神头足，脑袋好使，看个一集两集的，哎，有精神头，真想睡了咱们回去就能睡着啊。
3: 嗯，好。
1: 哎，好了，那在家等电话吧。嗯，好好吃药啊。
3: 哎，好了。
1: 嗯，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

0: 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呀，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这病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跟发达国家呀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国内的底子呀比人家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抵抗侵略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国外很多东西以前是卡我们脖子的，这几年呢是不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外国要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中国呀也发现了国外的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国内生产不了支架，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200-300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卡我们脖子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

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来的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国外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呀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国外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霸强啊，这帮八国联军这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你说这帮人呢，这非我族类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国内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医学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军之教授，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我们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更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军直教授啊，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大力的研究和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科技成果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领导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旅游推广大使，也是恩施巴东县的重点龙头科技企业。那汪军直教授呢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三峡制药的副院长。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立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旅游以及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啊提
提供了最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最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啊，我的天哪，全国唯一，世界唯一，整个中国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万毒这么个神奇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良心企业呀、啊？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百毒万毒都解掉的东西，13.3块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啊，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啊，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啊？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做完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个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的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正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至少要过上10几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停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2包啊？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果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1个周期2个周期3个周期4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10年以下，那你就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10到20年的，那你用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20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必须把这个毒解掉。你这个毒不解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果呀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根儿在这儿呢。听好了啊，10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1个月一盒。

是不是二十四个月就是二十四盒？你这么算下来，一年是四个周期，你这二十年以上就是八个周期，这最大量了。有人说两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两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两年二十四个月八个周期的量足够。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用，大家听好啊。这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旅游项目及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宣传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三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必须是保真，必须是保证质量，必须是保证产地，必须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盐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长命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长命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啊、青春不老，容颜永驻。最重要一点，我们这个颜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最后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有医德，同时呢我们保证治疗的结果，我们更保证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颜诺三个字的由来。所以这三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三个字优颜诺，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品质，百分之百的作用，百分之百的良心，就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三个字啊不重要，可是这三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颜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三个字，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颜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用一个周期就是三盒，两个周期就是六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两盒就不要800了，两盒啊只要598，两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三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三个月的量就来了，这三个月呀、啊、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两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三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两个周期的，那你就花2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4个周期，那你就拿4个598。有人说我要用8个周期，
那你就拿8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三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N18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3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3个月，100份就是100个3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啊，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份，只要这100份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份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定多少份我不管，你定1份、定2份都可以，这个啊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3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最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2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1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边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最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10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最后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2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4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最后一天，也是最后剩下的100份，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
或者我家里多，我

0: 给你点儿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分，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2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最早发现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必须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呀，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都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排一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啊、这么多年以来呀、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十几年、20几年，甚至有的人呢、啊、都吃了30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他也怕时间呢。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更不要提我们的西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他乐克啊、厄贝沙坦呐、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呐、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最后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最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 受损伤，你自身的

读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袋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我告诉你是100%的打。就那鸡蛋里面啊肉里面呢，哪个里面没有药啊？这兽用药啊有的时候比人用药用的都多呀。你说这些动物类之间的传染病都要预防怎么办？它都得打药啊。那小鸡雏啊小鸭苗啊刚出壳都打药，那小猪出栏的时候啊都打针，牛羊小的时候啊出栏的时候都打针。你告诉我，虽然他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是打的针呢是一点都不少，防疫啊。那到最后这些药到哪儿了？就在这种动物体内，他们产的奶，他们下的蛋，他们身上的肉都让我们吃了。那最后这些生物当中体内的药毒又转嫁到我们人体当中。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农药化肥一点没少吃，肉蛋奶里面的这些激素残留物药毒我们是一点都没有省，都跑到你身体当中。你说咱不中毒谁中毒啊？没办法的办法呀，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里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得越来越低呀、啊、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啊、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西海棠就能够解这个毒。你必须要用，你身上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果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你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果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血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果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

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来的就慢。我不是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想死都死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3个月到6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跑来跑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的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在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3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天最后的这100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入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了，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氏，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都没死，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

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啊，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呢、啊、你呀、啊、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必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都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那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啊、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啊、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一天100，一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记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有利于患者的事，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一共今天最后剩100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边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1份到2份啊，1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

0: 你就用八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施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3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一份两份四份还是八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最后一次最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更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致敬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是让你稀里糊涂的活着，西医啊是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为什么呢？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原因，死的是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最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更先进，那它更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姚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根儿，咱们找到病根儿啊更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两盒，2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3盒，1个月折合199。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最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必须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尊敬的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您好，您好。
2: 哎呀妈呀，听众朋友太激动了。
0: 啊，最激动！我跟你、啊、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
2: 哎、
0: 我都激动了。你好，你好。
2: 啊，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我先首先是介绍，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我今天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亲戚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
0: 啊。
2: 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早晚间。 是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茶。
0: 对，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的海棠，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滴多病的患者，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14年15年吧。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那阵我总想，哎，好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啊，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不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啊，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我不知道我光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0: 一百四以上就高了。
2: 这一说，哎呀，我吓我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吗，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2个就算高了。
2: 哎呀，这他这一说的，那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的哈，完我说咋吃？他说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我让我心呢拔凉拔凉，你说他说啥？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0: 对，
2: 你
0: 西药就是这样，
2: 是吗？
0: 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直得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西药是控制，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2: 这么回事？哎呀，我说我心讲话的，您都说活100，我活不了100，你要我活80，那你说我吃了80也够我见识见识。
0: 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2: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我一听你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0: 是不是
2: 哎，
0: 就是毒？
2: 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你不能不吃，有
0: 对，
2: 病不能不看
0: 不
2: 呢，是
0: 能不
2: 吧？
0: 吃，必须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就是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太咋？我85咋的？85还活125。
0: 对呀，
2: 我
0: 谁都想长寿。
2: 那么完，大夫就这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的，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是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0: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啊都有效了。
2: 是吗？那我知道，你这个海棠茶是各种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农药的、化肥的、是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0: 对，
2: 所以
0: 全
2: 说
0: 身
2: 这
0: 的
2: 个
0: 毒都能解。
2: 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你们魏老师。
0: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
2: 我
0: 们
2: 得
0: 讲
2: 定
0: 节
2: 两
0: 目
2: 回，
0: 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2: 是吗？没有，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定2份。
0: 可
2: 那
0: 以。
2: 因为咱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3天就好，你说是不，孟梅老师？
0: 对，2份6个月差不多了。
2: 那人家您说那我太高兴，我太幸福了。
0: 我给你订上2份，你就回去好好喝，把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2: 是
0: 不
2: 吗？
0: 仅少了嘛，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2: 这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梅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0: 好，
2: 孟
0: 那
2: 老
0: 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
2: 师。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为了我真心话。今天我们终于相约了，我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 谢谢。
0: 唱的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
2: 好，
0: 好，好，我给你订上2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2: 好，
0: 好，
2: 再见，
0: 老同志，哎，再见，嗯。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本期将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律失常与高血压科副主任医师刘补上，专题讲解心梗的预防与治疗，欢迎您收听参与。
3: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2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

0: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理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岳佳。它呢来的突然，但是啊其实并非无迹可寻。如果呢出现了胸痛、胸闷、大汗淋漓，甚至啊牙痛、胃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信号，可能啊就是心脏在发出最后的求救。心梗呢近年来早已啊不是老年人专属的疾病，过度的劳累、压力爆表、长期熬夜都在将中青年人推向危险的边缘。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律失常与高血压科副主任医师刘补上来到直播间，为我们专题讲讲心梗的预防与治疗。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心梗的预防与治疗，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律失常与高血压科副主任医师刘补上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医生。刘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刘医生先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高血压心律失常与高血压科的刘补上医生。感谢大家的提问。
0: 刘医生，其实这个近年来心梗已经不是这个属于中老年人的疾病了，其实现在这个年轻人也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心梗的发生风险，对吗？
2: 是的。
0: 那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可能经常会有些朋友会觉得，哎，这个胸闷不太舒服啊，或者这个长时间的劳累之后呢，觉得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那到底什么信号是这个心梗的前兆呢？
2: 很多的心梗患者呢在发病的前几天甚至几周就可能给出了一些提醒。最常见的像一些胸疼、胸痛、胸闷，像一个大石头一样压在胸口，能持续几分钟，可能休息一下就能缓解。但这个就叫不稳定性心绞痛。还有一种，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呢，就是左肩、后背甚至牙痛，这种疼痛呢没有什么固定的位置，可能跟这个活动呢有一定关系。比如说坏了就疼，停下来就好。另外呢，出大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尤其像一些没有明显原因呢，突然出现了大汗淋漓啊，比如说坐着看电视突然一身冷汗，这些症状突然出现呢，千万别拖，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去就诊。
0: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比如说这个胸闷、胸痛，然后包括这个左肩呀、后背甚至牙疼啊，那这些症状是同时出现的吗？
2: 也不一定。我个人因人而异，有些症状呢不一定都是相同的。
0: 所以说呢，大家啊，如果这个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啊自己呢这个胸痛或者胸闷，然后呢或者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后背呀、左肩呀、这个牙疼的情况，或者啊这个偶尔会有这个大汗淋漓的情况啊，那我们呢就千万不要耽搁了啊，咱们呢这个去医院做一个系统的检查，无论您之前是否有这个心脏类似的疾病啊，这个没事儿呢肯定是最好的啊，如果呢我们这个检查出来的疾病也能尽早的治疗和预防。那现在呢其实很多年轻人这个因为工作压力大呀、熬夜啊，经常会说，哎呀，我这个觉得心慌、心累啊，或者呢，这个我这个长时间工作之后呢，我会觉得这个心脏啊跳得很快。那这种算不算心脏类疾病的一种呢，刘医生？
2: 其实心累呢， 更多的是一种叫心理疲劳，但是其实它不一定就是心脏病。
0: 嗯，
2: 但心脏光呢也要分情况，像偶尔熬夜之后心跳快啊，睡觉睡觉的，但这种问题是不是特别大的。
0: 嗯，
2: 但如果反复出现这种心跳突然加速了、乱跳，或是心脏感觉像断裂的问题，感觉那应该就有可能是心律失常的。
0: 嗯，
2: 还有一种情况呢叫做早搏，很多人突然觉得就是心脏咯噔一下，像坐电梯一样，或突然失控的那种情况。
0: 嗯，
2: 偶尔早搏也不用特别的紧张，但如果说早搏的频繁发作呀，或者伴有一些头晕呐、眼前发黑，那就要系统的查一查是不是心肌炎啊、甲亢或者冠心病引起的。
0: 嗯，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心慌啊，或者这个心脏刚刚说的啊，像这个咯噔一下啊这种，如果是偶尔出现的，这个休息一下能好，大家呢就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啊，如果这个经常的出现，或者最近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您呢就可能要注意了啊，我们要去这个医院做一个类似的这个详细的检查。那在这儿呢，还想问一下刘医生，这个可每年这个体检，很多朋友都会查心电图啊，这个心电图，这个之前说我这个体检查出来没有问题，那是不是代表我这个心脏就没问题呢？
2: 窦性心律失常，就是这个名字听起来觉得挺吓人的，但是其实大多数情况呢，它不是一种疾病。
0: 嗯，
2: 窦性节呢是我们心脏的一个司令部，它发出的指令呢叫做窦性心律，其实的是。

0: 么意思呢？就是指进退的斜率，不均匀。比如说像我们吸气的时候会快一些，呼吸的时候会慢一些。
1: 嗯，
0: 这种病症在儿童啊、青年人呢都是非常常见的。尤其像这种呼吸性的窦性心律不齐是完全正常，不需要任何治疗。只有合并其他的心电图异常啊，或者合并的其他症状，如心慌啊、晕厥的症状，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嗯，这个是不是就像这个我们体检的时候去量血压啊？因为紧张，这个血压升高了，是不是像这种类似的情况？
0: 是的。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如果啊在体检报告上，在这个心电图报告上看到了啊，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啊，这个不用过度的紧张，有可能是咱们这个体检的时候，哎，比较紧张了啊，或者只要是咱们没有这个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觉得心慌啊，或者这个有点这个之前有晕厥的症状啊，或者呢这个心电图上也写了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症状啊，我们都不用过度的担心啊。那接下来呢就要问这个刘医生一个民间偏方了啊，其实这很多朋友也在网上刷到过啊，说这个红酒对这个人的身体很好啊，每天喝一杯红酒呢就能软化血管，能减少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病率，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0: 其实这个说法呢其实是并不靠谱的。
1: 嗯，
0: 那确实是有一些研究认为少量的酒精可能是对心血管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最近更权威的研究呢，已经推翻了这一点。
1: 嗯，
0: 业界的共识就是，任何酒精对健康都没有好处，尤其是对于血压、血脂、心肌和血管，就是所谓的血管软化，实际上血管硬化是完全不可逆的。
1: 嗯，
0: 酒精它不仅不能软化血管，反而还会加重血上血压，也增加高血压、房颤、心衰的一次风险。所以，为了心脏好，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喝酒，
1: 如果是喝一点。嗯，所以说啊，大家如果啊是这个为了身体健康而好啊，为了软化血管好而去喝酒，这个行为是不可取的啊。因为根据这个最新研究的结果，这个酒精是不能软化血管的啊，反而还会加重血管的负担。当然了啊，如果您这个爱好喝酒啊，这个每天必须得喝一杯两杯的啊，这个适度的饮酒是可以的，但是啊，最好咱们还是选择不喝酒，选择戒酒。如果您这个本来就不喝酒，就单纯是为了这个身体健康才喝酒的，那这个想法呢以后呢也可以剔除了啊，因为呢这个喝酒对身体健康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接下来呢想问问这个我们刘医生，这个很多其实高血压呢也是出现在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基础病症啊，这个呢其实很多老年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这个降压药啊只要一吃就停不下来了啊，这个只要一吃上啊，我这个血压呢想靠自己的调整恢复正常那是不可能的了。很多老年人呢甚至可能啊他会这个私下减少这个降压药的用量啊，就怕自己依赖药物，那这种想法正确吗？
0: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
1: 嗯，
0: 高血压呢就像一辆车开在这陡坡上，你加一米就刹车，如果你踩刹车把车速降下来了，不等于车没了，如果你自己松开刹车呢，车就会继续往下滑，血压很快的又会升上去。最更重要的是呢，血压忽高忽低啊比疾病高血压伤害更大。
1: 嗯，
0: 会发脑梗啊心梗，所以说除非是医生根据你的整体情况调整方案，否则不要自行停药。有些通过很严格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体重减下来啊，像盐吃的少啊，血压确实可以能恢复到正常，但也得是需要呢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减药，不能说自己说停就停。
1: 嗯，那在这儿想再问一下刘医生，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判断自己有没有高血压这个症状啊，如果我们自己在家用这个家用的这个血压计来量的话啊，一般我们这个到什么这样的高度才算是高血压呢？
0: 我们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呢，我们在不同的测量的血压呢都要在140/90以上，如果超于这个范围呢，我们要高度重视起来了，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
1: 嗯，所以说呢，大家啊，如果在家用家里的血压计，或者呢这个去药店的血压计啊量出来，我们这个血压啊，这个长期维持在这个140/90以上啊，高压140，低压90以上，我们就要重视起来了啊，可能就是高血压，我们呢就要去这个专业的医院，我们再测量啊，或者再进行这个详细的检查啊，来判断自己到底这个需不需要来吃降压药来控制自己的血压。那接下来呢，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心梗啊，其实 呢，心梗呢，在很多朋友心中就有一个神药了，就是阿司匹林啊。很多朋友说了，这个吃阿司匹林呢，还能这个预防心梗，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应该吃，这种想法正确吗，刘医生？
0: 嗯，阿司匹林呢，确实是能够预防血栓，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副作用。主要呢，就是它会增加出血风险，比如说胃肠道出血啊、脑出血，所以说它不是保健品，它是一种药品。
1: 嗯，
0: 指南来说呢，只有那些未来十年心血管风险较高的一些患者呢，比如说已经有冠心病、做过支架，或是有过糖尿病和病高血压患者，才需要长期的去服用阿司匹林。
1: 嗯，
0: 对于一些普通的健康人群来说呢，尤其呢是那些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低血脂的患者呢。先是病人呢，患者呢，阿司匹林呢，反而就是弊大于利。是否要吃呢？一定要进行医生的评估，然后再做决定。不要自己听信别人说一些假的话了，自己买着随便吃。
1: 所以说呢，吃阿司匹林确实啊，它是有预防血栓的作用的，但是啊，它也会增加这个出血的风险啊。除非啊，是刚我们刘医生提到的啊，如果呢您已经有冠心病或者做过这个支架，或者呢这个有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这个患者，才需要长期的服用阿司匹林。但是啊，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您已经有了这些基础病，也不要自己在家随意的服药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去医院经过医生的专业指导，然后我们再来吃，吃多少剂量，是否需要每天吃，这些都是需要严格把控的啊。如果呢您是普通健康的人群，单纯的想靠吃阿司匹林来这个防范这个心梗，防范血栓的话，其实呢它是弊大于利的啊，反而会引发其他的疾病。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个心率啊。其实这个我们很多这个青年、中年朋友啊，都是会有戴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智能手环的啊，会这个监控自己的心率。那想先问问刘医生，我们这个日常的心率是多少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呢？
0: 嗯，好的，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最大的心率呢，用220来减去我们自身的年龄。
1: 嗯，
0: 比如。40岁的人呢，最大的心率大约就是180克每分。
1: 嗯，
0: 我们运动时呢，不是要冲到极限，而是要把这个心率呢保持在这个心率的范围，也就是我们最大心率的6%到80%。
1: 嗯，
0: 那40岁的人运动时心率控制在108到144之间呢，是非常理想的。那怎么判断呢？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呢，叫谈话测试。运动时呢还能正常说话，表明说这个强度非常合适。如果说说不了话，喘不上气，那说明说咱们这个强度就是比较大了，要慢一点。另外呢，如果有一些心脏病史，运动前最好先做一个运动平板实验，让医生能给你确定一个安全的心率范围。
1: 那在这儿想我问一下刘医生啊，其实这个很多朋友日常他都有这个监测心率的办法啊，那很多朋友会发现了，就是我这个突然显示在这个手环手表突然提示我心率高，但是我刚刚明明什么都没做，我心里也没觉得这个有什么异常，身体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关注吗？
0: 其实是应该关注一下的。我那如果说感觉到没有一些症状呢，手表没有转向，有可能一方面呢可能受到一些干扰，另一方面如果想明确它是确实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心率比较快呢，我们可以到医院来就诊呢，做一个二次的动态心率来进一步评估。
1: 那如果这个就是偶然一次出现，其实我们是不用特别关注的，对吗？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监测健康的朋友啊，都会通过像智能手表啊、智能手环等等这些方式来看自己的心率是否正常啊。如果您这个偶然一次出现了这个心率比较高，但是您身体没有明显的异常的状态的话啊，其实呢我们是不用过度的关注的。但是啊，如果这个经常会出现这个心率很高，这个会发出提醒了，或者呢您这个观看自己的心率变化会发现自己的心率比较高的话啊，建议呢咱们还是去医院啊做一些这个正规的检查。那接下来聊聊啊，其实呢过了立秋，我们这个天气呢也是逐渐转凉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吉林省啊，到了这个夜间啊，其实跟白天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其实到了秋冬季节，就是我们这个心梗的高发期了，对不对，刘医生？
0: 是的。天气变冷呢，天气寒冷呢，会让这个血管啊收缩，压力会升，心脏的负担呢也会同时加重。 同时血液粘稠度啊也会增加，容易就容易形成血栓。这就是为什么说冬天是心梗的高峰期，老年人呢

0: 我自己缝制的也是以下几点。第一点，就像我们出门呢要戴帽子、头巾、有紧致的非常重要。
1: 嗯。
0: 第二点，我们要起床要慢，醒来后啊，就在床上躺个一两分钟，我们再慢慢坐起来，避免对这种时差的骤升和骤降。第三点，不太应该清早呢像老年出去锻炼，太阳出来了之后啊，气温回升我们再出门。第四点，我们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因为排便呢也会诱发心梗。
1: 所以说啊，这个到了秋冬季节，其实这个天气呢逐渐转凉啊，这个寒冷，尤其这个早晚温差大啊，这个全身的血管收缩了，您的这个血压可能升高，这个心脏的负担呢也会加重了，包括啊这个到了冬天，血液的粘稠度也会增加啊，就容易到了秋冬季节就变成了心梗的高发期。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吉林省啊，秋天比较短啊，这个天气转冷的比较快，所以呢无论您是这个老年朋友、中年朋友，包括呢一些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呀，这个昼夜啊稍微有点混淆，这个熬夜呀起得晚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啊。这个秋冬季节，第一啊，这个如果天气冷了，咱们呢就及时的戴上这个帽子和围巾啊，保证这个头部颈部的保暖。第二呢，就是起床要慢啊，这个不要这个一醒了马上就坐起来啊，这个容易这个血压就骤升啊，突然这个飙升了啊。我们呢可以这个起来缓一会儿，在床上躺一会儿，然后呢再慢慢的坐起来啊，也不要这个猛的一起来。其实这个无论是早起啊还是午睡啊，这个很多朋友如果起床比较猛的话，都会造成这个血压的飙升的。还有啊，就是锻炼，其实呢刚刚刘医生也提到了这个运动的事儿啊。第一呢，就是咱运动啊不要追求极限啊，无论您是这个长期有运动习惯的朋友，还是不怎么运动的朋友，都要注意啊，这个咱们的运动呢是为了让身体健康，而不是这个挑战身体的这个承受极限的。所以说啊，这个运动的时候，第一啊，这个我们要在这个缓和的情况下啊，就是保持这个还能说话还能喘得上气儿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不要大清早的天气很冷的时候，或者呢这个晚上啊这个天气比较凉的情况去锻炼啊，一定呢就是这个上午呀下午啊天气太阳出来了气温比较暖的时候我们再去锻炼。第四呢，刚刚刘医生说的啊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大便的通畅。为啥呢？这个用力排便一使劲儿也可能会诱发心梗，这个在老年人中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这个老年人他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消化系统啊，有可能这个出现了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个退化的情况。这样呢，如果您这个平时啊蔬菜呀、水果啊这些膳食纤维摄入的不多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便秘的啊。如果您已经这个有了便秘的症状，那我们呢就及时的啊，及时的去治疗，以免呢就是用力排便也会可能啊导致诱发心梗。其实呢提到这个心梗、心脏病啊，包括这个有人觉得心脏不舒服了，那会说我们这个服一片含一片这个硝酸甘油吧，或者含一片速效救心丸吧，其实这是很多朋友家中的常备药啊。那吃这两种啊到底应该吃哪种，哪个比较管用呢，刘医生？
0: 这两种药呢作用其实是不一样的。像硝酸甘油呢，它主要是扩张冠状动脉的，主要用于一些像心绞痛急性发作，起效比较快。一般呢我们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呢，一到三分钟呢就能得到缓解。如果一片呢不管用，五分钟后呢自己再含一片，最多就超过三片。如果分辨还不行，那就高度考虑怀疑是已经得了急性心梗，要立刻拨打120。速效救心丸呢是一种中成药，也有一定扩张血管作用，但效果呢相对温和一些，更适宜一些呢像心绞痛不太严重的情况。或者作为临时应急。关键是呢，如果胸痛持续超过15分钟不缓解，那一定是高度重视心梗，不要自轻于过分，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因为时间就是时机。
1: 所以说这个硝酸甘油其实是这个用于我们这个心绞痛已经这个急性发作比较严重的时候了啊。一般来说呢，这个1到3分钟就能缓解，如果一片不管用的话，5分钟之后可以再含一片啊，最多咱不能超过3片。如果呢3片啊咱都已经含服3片还是不管用，咱们就要怀疑是心梗了，就要立刻打电话给120，立刻去医院了啊。速效救心丸呢，它这个效果呢会相对的温和一些啊，不要看它这个名字速效 效救心丸，看上去这个好像是这个排到第一位的，其实呢它的效果呢是比这个硝酸甘油稍微弱一点的啊，适合于这个心绞痛不太严重的情况啊。最后呢刘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啊，如果您这个胸痛已经超过15分钟不缓解了，千万我们就及时的去医院了，不要再想着我们在家缓一缓能不能好啊啊，因为啊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哎，那说到这儿想问一下刘医生啊，就我们经常提到这个心绞痛胸痛啊，它的这个疼痛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呢？
0: 心绞痛的发作呢其实是多变的，有些这个患者呢可能表现为前胸啊像闷的一个样子啊，那种疼，然后有的时候感觉胸口压一块大石头，如果那种像今天心绞这样心绞疼痛呢，如果是那种就会非常非常剧烈的疼痛，一些像胸口像一种压榨感，就是有的患者呢可能也表现因为像症状不是很明显，像嗓子痛啊，或是上腹不痛啊，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啊出现了类似的啊，这个无论是咱们这个胸口像这个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还是这个剧烈的压榨类的疼痛，或者呢是可能是出现于这个像嗓子疼或者上腹部疼，或者更像是胃疼啊类似的症状，如果是这个超过15分钟不缓解了，那我们一定啊就及时的去医院，或者呢这个联系身边的同事朋友家人啊，我们及时的送到医院来保证我们的这个黄金时间。那最后呢就想问问刘医生了啊，其实呢我们这个心脏类的疾病呢，这个说起来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过心脏不舒服的经历啊，但是呢这个很多朋友虽然重视这个心脏类的疾病，但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医院啊，那我们到底要怎么保护我们的心脏呢？
0: 我们平时呢就是平时生活中呢要避免的像一些吃大喝呀、熬夜呀、不运动嘛，不要等到进了这种急救室了才会感觉到后悔。其实保护心脏呢，其实是很简单，我们要平时多注意饮食啊，像少吃盐呢，要少吃一些高油高脂的东西。平时呢，也要多注意一些锻炼，戒烟限酒啊，定期体检，尤其像一些40岁以上的这些人呢。每年要测一次血压、血糖、血脂，做个肌电图，其实是花不了多少钱和时间的，但是关键的时候能救你一命。
1: 今天呢非常感谢刘医生来到直播间给我们科普了很多保护心脏的知识啊。那最近的天气也转凉了，其实秋冬季节呢也是我们这个心脏类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无论是有基础病的朋友，还是这个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很抗造很能打的朋友啊，我们呢都要关注我们的心脏健康啊，就是呢不要啊在这个等到心脏喊救命的时候才想到要爱护它。那非常感谢您来到直播间刘医生。
0: 好的，感谢主持人。
1: 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半，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凝心聚力展风采，拓展实践见初心。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今年以来，广西水库溃坝、重庆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总书记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做好极端灾害防范的现实需要，系统总结新时代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成效，深刻阐明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明确要求，指明了自然灾害治理的方向路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人口聚集，高楼林立，管网密布，产业园集中布局，客观上增加了各类承灾体的暴露度、集中度和脆弱性，进一步放大了灾害威胁和损失。同等强度的灾害，今天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国70%以上城市、50%以上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灾害高风险区。目前已有的21个国家级都市圈、29个地区生产总值超1亿元的城市，集中了全国重要的经济产能和高密度基础设施。一旦遭遇大灾巨灾，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元乃至1000亿元规模，甚至可能导致多年发展成果一键清零。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这种资源的集聚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对灾害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从源头上主动塑造安全，把灾害风险评估、防灾硬性标准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新区开发等，才能有效防控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灾害治理一头连着群众安危，一头关乎民生福祉。过去灾害防治侧重于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标是不死人、少伤人，如今不仅要求灾害预防更精准更及时，还要求在灾害救援中更好满足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需求，不仅要求做好受灾群众心理抚慰、情绪疏导、社会支持，也更加关注灾后恢复重建对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14-5时期，我国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分别比13-5时期年均值下降36.0%、22.9%，但与人民对灾害治理固若金汤的新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唯有以灾害治理的确定性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才能打牢获得感、幸福感的坚实根基。近日，团临江市委在临江市光华中学组织开展西部计划志愿者素质拓展实践活动。本次拓展活动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内容丰富，寓教于乐，设置多项沉浸式团队实训项目。在挚友寻宝记环节中，志愿者们分组协作，携手探索，在趣味任务中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快速提升团队默契度，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团队组建与目标构建实训中，大家分工协作，集思广益，共同确立团队目标，明晰岗位职责，强化了集体意识与大局观念，为后续高校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夯实团队基础。此次素质拓展活动有效激发了志愿者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志愿者们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团结精神、拼搏干劲转化为工作动力，积极投身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兴边富民工作，以青春之力为临江边境发展贡献青年志愿力量。近日，临江市妇联在解放社区开展“吉家和美守护成长爱心妈妈”暑期关爱活动。活动现场开设防溺水、交通安全等知识课堂，提升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贴五官、两人三组等趣味拓展游戏轮番进行，孩子们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踊跃参与。爱心妈妈还与孩子们共同彩绘心愿圆盘，写下成长寄语并签名留念。
活动最后，爱心妈妈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叮嘱孩子们劳逸结合，平安度假。此次活动融合安全教育、情感陪伴与物资帮扶，为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保驾护航。夏日的临江，青山叠翠，风光旖旎，优良的生态让这里成为天然避暑胜地。一江秀色绘就山水画卷，江畔赛事激荡活力，消夏盛会点亮夜色，山水运动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尽显边城夏日独特风韵。

下，是群山送来的清凉晚风，是江面荡漾的粼粼波光，浓荫藏山野鲜果，烟火胜一城温柔。当骄阳铺展青山碧水，清风漫过街巷田畴，临江盛夏携满目苍翠款款而来。盛夏群山覆满浓绿，江水浩荡开阔，水汽驱散暑热，山间云雾缭绕，清泉汇作溪涧，游人踏水，泛舟漂流，水声清欢。骤雨过后，山林愈显清翠，树荫自成天然凉意，万物肆意蓬勃。每到正午，暑气升腾，临江山林便是天然避暑秘境。绵延青山，隔绝燥热，参天林木层层叠叠，织就遮阳绿障。山涧流水终年冰凉，不少市民携家人进山纳凉，静坐溪边清泉，漫步林间夕阳。山间野鸟穿梭林间，各类野生草木肆意舒展，处处透着蓬勃鲜活的生命力。田间蓝莓、草莓、香瓜子长势繁茂，果香漫山野，满眼青绿，是临江独有的夏日生态画卷。夏日美好，藏于江畔赛事与夜间消夏盛会，边境欢乐跑沿边境线开跑，设置竞速、健康、亲子组别赛道，串联鸭绿江风光与红色旧址。清晨赛事起点，人声鼎沸，起跑仪式热闹盛大，入夜青岛啤酒消夏节拉开帷幕，江畔灯火璀璨，鲜啤、特色美食、歌舞演出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欢聚闲谈，烟火气息十足，全民健身与夜间文旅同步升温。革命旧址掩映绿树之间，游客驻足品读红色往事，让夏日兼具运动活力，市井温情与厚重红色底蕴。夏市繁茂丰盈，亦是临江奋进向上的姿态，一场欢。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那它的这个网络的话，因为是还是蛮快的，它对于我们上传这个速度，包括我们大模型生成的这个视频的速度都有所提升，所以能对我们企业来说，高效其实还蛮重要的。
3: 那之前我们做一个漫剧的话，如果不用这个网络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然后之后有是多长时间的？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估算？
2: 以前我们做一部剧120分钟，应该是在这个15天左右，但现在我们可以提速到10天左右。这10天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一个月的话，原则上来说是可以生成2部剧，因为15天。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增加了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收入，能让我们一个月制作出3部剧。
3: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量增大了。
2: 是的，是的。
3: 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上汽大数据公司的体验，背后肯定是有强大的网络在保障。那普通的互联网延迟卡顿，其实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但是我了解到你们的确定性网络能力，敢承诺全网抖动小于5微秒，丢包率小于10万分之1，传输效率大于90%，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4: 我觉得能够让大家整体有一个在网络传输上质的提升的感受。举个例子，其实我们确定性的网络经常拿来比喻成高铁、飞机这种能够准时准点确保传输的这么一个传输方式，在每分每秒然后传输多少单位到某个地点，其实这方面我们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传统的网络的它的延时是个平均值啊，你比如说他跟你说是20毫秒延时，它其实是一个10毫秒、50毫秒等等，是一个波动很大的一个平均值。我们做叫做确定性网络的其中一个因素，也是我们可以把延时做的非常稳定啊，因为抖动是延时的一个波动的一个体现。我们控制在微秒以内呢，相当于我们做的10毫秒延时就很稳定的是一个10毫秒。在一些工业信号传输的领域，确定延时非常重要啊，因为有在一些工业信号要确保它传输的次序，包括传输的效率，这个时效性要求上，所以它就对于一个确定性的延时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的啊。其实实际上大家做低延时并不难，做确定性的延时才很难啊。
3: 就是我能。

0: 保证准时准点，有这些数据，有这些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其实这个确定性是不是可以理解它是一种精准？
1: 对，
0: 准时，
1: 对，它确实是我们叫传得稳，传得好啊，就是能够很精准的将我们要传输的数据，然后按照我们的传输策略，定时定点的传输到位。
0: 除了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上雪大数据公司，还有哪些行业的就是和我们现在开始有合作意向或者已经有合作的？
1: 我们现在的客户行业非常多，智能网联汽车、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能源的、智慧交通的，还有影视的，还有生物医药的，就是医疗相关大健康行业的等等都有。就是我们可能合作的维度不一样，有的就是传统的 IT 服务，有的就是单纯的算力调度啊，也有的就是我们核心的跨域传输的这种场景。
0: 刚才你提到一个算力调度，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比如我们长春目前的城市算力网直连了全国八大枢纽的其中两个，一个是内蒙啊，一个是河北，在网算力大概是106000匹，但是其实我们未来网络全国的这张网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八大枢纽的所有的集群啊，所以可能在网算力在逻辑上大概有几十万匹。就是我们会通过客户的不同需求，你比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客户，他要求我们给他提供很具体的算力啊，可能这个客户就很专业了，他不用我们给他部署大模型，他就要求要多少多少台算力服务器，是租赁也好，或者是去把设备放到他那儿。租赁的话，我们就会从全国的这些集群，我们自己掌握的集群上给他选择他所需要的算力，然后通过大网的调度平台调度给他。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实现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只不过现在的阶段还是停留在大客户阶段。现在全国正在就7万亿砸到6张网上，其中有2张网，一个就是算力网，一个就是通信网，其实是想在后边发展成每个人使用算力的时候都像用现在用电一样去直接计费就 OK 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公司的计划呢？
1: 我们是这样，就是其实集团包括政府给我们支持的同时呢，也是希望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算网协同的能力去赋能一些产业啊，这样的话才能更扎根于本地，扎根于区域，扎根于客户。简单讲就是用我们算网协同的能力为一些具体的客户去做他们场景痛点问题的解决。你比如有一些长远距离这种远程手术啊，比如我们做了山东到北京200多例这个人体肾脏的切除手术，它对于网络的延时丢包要求就非常高。另外一个目前增加了一个新的场景，就是很多现在我们具身机器人具身行业兴起之后，很多场景就自动化了，但是它自动化它就要求消耗算力啊，因为如果没有人辅助的话，他会根据整个的环境然后制定他一个工作的策略，他是实时消耗算力的。但是以往的传统的场景就是我们可能本地用算力，那就本地部署一台服务器，但是这种部署的方式非常的机械，也非常不方便，更多的大家是希望能够随取随用，所以正好用我们确定性的网络实时的调取全国的算力给这些场景用，比如这种远程手术的场景，或者我们做智慧能源的智慧矿井井下的智慧采掘的场景，都可以解决定位的问题，这样就是算网协同，然后能够支撑它这个场景实实在在的落地。否则不管是算力调度出问题，还是说网络传输有影响，解决它这个场景的精准落地其实基本上都难以实现它。
0: 刚才我们解读了确定性网络硬核的技术指标微秒级抖动、极低丢包率，那一项重大数字基础设施落地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顶层谋划、政策配套和产业生态的搭建。 那么 FCN 未来算网落地净月并正式投入运营之后，会给净月高新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对于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培育新质生产力，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长春市净月高新区政数局局长惠约。那么惠局长，未来算网这个平台建成运营之后，具体会为净月高新区的产业发展还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哪些实打实的优势呢？
2: 这平台的建立打破了这个高端算力资源的使用壁垒，大幅的降低了产业创新的准入门槛，像这一类中小微企业初创团队，再不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自建机房或者采购 GPU 算力集群，就可以按需在这个 FCN 算网平台上获取 AI 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影视渲染等场景所需的优质算力资源，直接为这个市场主体呢降低数百万元这个级别的创业及数字化启动成本。依托这个平台上的即取即用按需付费的普惠算力服务，我们净月高新区成为东北地区少数具备规模化普惠算力供给能力的核心区域。精准赋能、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文创、高端工业仿真等算力密集型的产业。
0: 那咱们这个如何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数字化，还有培育新质生产力呢？
2: 这个对于区域发展来说，未来算网这个平台建立，当然对我们净月区来说，就把过去这种项目来找算力的被动模式变成了给算力引领项目、算力聚集产业这种发展格局。对净月区来说，从单纯的产业承载区是可以升级为这个东北地区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科技型企业算力数字产业的这个基础的水电资源，它就像水电一样。那么普惠平价稳定的算力供给成为我们净月区乃至长春市招商引资集聚科创资源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像您刚才说的，对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个问题呢，这个算网吧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它精准适配了咱东北优势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刚需。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坐拥着高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等支柱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需求非常迫切。但是我们普遍存在算力基础薄弱、转型成本高、试错风险大这些痛点。这 FCN 未来算网平台可以说全方位能够支撑工业数字孪生、智能生产的排产、设备预测性维护、工业场景仿真等核心数字化应用，以及在工业设计等领域它的算力都能提供这个普遍的支撑。助力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数字这个绿色低碳转型，推动老工业基地产业的迭代升级。同时呢，对于咱们吉林省这样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这个平台的普惠算力能够有效支撑卫星遥感监测、农业大模型研发育种培育以及智慧农机、智能调度、农产品全链条溯源等智慧农业场景的落地，为农业数字化转型筑牢算力基础底座。这方面这个未来算网与咱们的长江卫星等这些包括一些这个农业大数据平台，他们都有深厚的合作所以说无论是在这老工业基地也好，还是在咱们的农业特色也好，它都能够提供一个算力方面的底层支撑。
0: 从一间不卖百货只卖算力的磁源超市，到一张微秒级抖动近乎零丢包的确定性网络， 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算力正在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像水表电表一样的城市基础设施。对长春、对东北而言，这不仅是技术的落地，更是一次产业逻辑的重塑，让本地企业不必羡慕远方的算力，让中小微主体也能用上用得起用得好最前沿的 AI 工具。新智生产力的种子正在黑土地上扎根生长，未来以来它不在遥远的概念里，而在每一个被确定性网络稳稳送达的次元之中。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出审燕。

0: 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1: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沿边有小到中雨，其中沿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城14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1: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持续营造军爱民、民拥军浓厚氛围，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
3: 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开幕。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中央政治局8月28日会议精神，总结全省学习教育工作，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部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进一步砥砺初心使命，把牢从政标尺，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9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中央第9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蒋卓庆指出，吉林省委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学习教育的重要性，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 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分层分级抓好组织实施，同上一堂课深学细悟，强化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集中开展整改整治，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要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问题，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建设、组织管理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持续拓宽一网通办覆盖范围，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久久为功，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构建从源头上全口径防控政府隐形债务风险监管机制，通过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运行的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落实到位。黄强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特别是各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中经受住严峻考验，充分体现了学习教育成果。接下来要不断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夯实党性修养压舱石，上好理论武装必修课，用好新发展理念指挥棒，切实把牢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要始终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下实功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实干回应期盼，用实效赢得民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现实成果。要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不断丰富拓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实践，把正确政绩观镌刻在吉林大地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以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部门单位、省管企业、省属高校党委党组、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8月28号，省委书记、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议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文件，研究部署15/5时期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工作。省长、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玉婷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各有关方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稳扛牢政治责任，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今年汛期驻局部队驰援抗洪救灾一线，挺英担当，日夜奋战，为守住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底线贡献了重要力量，充分展现了军民与水一家亲的深情厚谊。我们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持续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 会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聚焦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强军地常态化协同对接，完善拥军之前预案体系，当好驻籍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立足地方所能、部队所需，着力解决军属就业、子女入学、看病就医等方面极难筹判问题，让官兵全身心投入训练备战，深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建设，精准落地各项抚恤优待政策，满腔热忱帮助退役军人办难事、解难题。驻籍各部队要一如既往心系驻地人民，情系第二故乡，继续发扬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积极参与平安吉林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强调，吉林是一方红色沃土，要把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融入到褒扬纪念国防教育、退役军人思想教育中，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管理维护，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老党员、老战士是我们了解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的活教材。要进一步深化“老兵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鼓励支持他们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成员参加会议。
3: 吉祥新闻记者李佳玉报道。今天，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0: 一港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办，会上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新闻发言人王斌和琼吉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晒出自贸港封关运作成绩单，解读政策红利，介绍琼吉合作成果。2025年12月，海南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商品税目占比提升至74%，覆盖6600多种商品。对吉林游客而言，可享受离岛免税购物、博鳌乐城特许医疗、热带康养度假等多元体验，还可申领入琼文旅消费补贴。目前琼吉两地已落地商业卫星数据服务、新能源汽车出海基地等项目。围绕长春大都会，双方拓展赛事文旅联动，推动双向客源互送。未来还将深耕先进制造、南繁北育种业，打造长春制造加海南政策加全球市场产业闭环。
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2: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3: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4: 这棵树龄能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产量极少。
5: 长白山经历的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6: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7: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8: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9: 今天在吉林市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汇聚了来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平台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嘉宾以及优质网络主播代表，大家齐聚吉林，共话电商新未来。开幕式现场发布了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2026年第二批优质直播间主播名单，吉林省新电商发展成果，共促中国新电商高质量发展行业倡议，举行新电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歌手、网络主播林芳说，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规范，对于所有的网络平台的主播们、电商朋友们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敦化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奇说，这次活动给他们搭建了一个面向全国的渠道和展示产品的机会。大会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议题设置分论坛，举办助力网信企业出海闭门研讨会、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吉林新电商专场等配套活动。 参会嘉宾表示，新电商发展将持续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社会融合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北京云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说，机器人是跨境电商里非常重要的产品，他们目前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用得非常好。

0: 且还在大量复购和订购。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总经理赵兰菊说，他们以四季山地生活方式输出滑雪、避暑、跑山、露营和徒步等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在他们的公众号上搭载 AI 伴游服务，随时响应客户的需求，方便客户一站式智慧导览。
1: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由吉林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吉林日报、吉文集团、吉视传媒、吉网传媒共同出资组建的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同时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完成央地签约。请听报道。
2: 8月28号晚，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活动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优播国潮会活动现场举行。吉林省委宣传部领导、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日报、吉林省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共同为企业揭牌。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吉林广播电视台天池云技术平台，统筹整合全省9个市州、43个县市区融媒体中心资源，聚力打造省级媒资共享与交易平台，盘活全省海量音视频、图文影像、原创精品存量内容，打通省市县三级媒体资源壁垒，构建全省媒资平台共建、共享、共治、共赢发展新格局。8月29号，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主论坛上，吉林广播电视台携手人民网、吉视传媒签署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建成后，将为媒体智能创作、精准舆论传播、舆情研判分析、数字产业赋能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底座，放大主流媒体传播效能。两大重磅成果亮相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标志着吉林省省市县三级媒体资源贯通整合迈向集约化、数字化、市场化全新发展阶段。
0: 作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重要配套活动，8月28号优播国潮会主题活动在东北电力大学拉开帷幕。活动展馆设置数字技术电商平台、特色品牌、地方好物四大展区，集字号产品、新疆油沙豆、唐锦纺织等特色产品参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网络主播驻足各个展位，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和国潮国货魅力，传播国潮好物与吉林产业风采。本次优播国潮会采取线下展览与线上传播联动，以展促对接，以播促销售，活动持续到8月30号。
3: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作为省属国有骨干企业，吉林化纤集团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一手抓新材料突破，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亮出集字号产品的硬核实力，让冰雪装备实现本地造，纺织原料更添国际范儿。请听报道。
2: 近两年，一款西非品牌国产碳纤维滑雪板强势登陆吉林市多家滑雪场，它的重量比普通滑雪板轻30%，强度是普通滑雪板的3到5倍，价格却不到国际品牌的一半，这正是吉林化纤集团的跨界之作。2024年，企业旗下的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注册了这一品牌，推动碳纤维产业从基础原料向终端制品延伸。只用了1年时间，就成功建成滑雪板专用生产线，并实现量产。
4: 除了我们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见得到的一些民用产品，我们还有一些像中间的复合材料、轻量化支架，被广泛应用到大的交通、大的能源、大的健康、大的装备等等领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消费到碳纤维的产品，能够消费得起碳纤维的产品。
2: 依托碳纤维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年轻品牌西非紧盯民用产品厚积薄发。同样是在吉林化纤集团，资深品牌天竺则在纺织领域大显身手。2003年一经诞生，便成为推动绿色纤维国产化替代的重要力量。企业又以这一品牌为纽带，联合上下游，推动组建涵盖竹材种植、化纤、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的天竺联盟，现有成员单位300家。
5: 现在呢，我们不但掌握了自主核心专利技术，而且呢还破解了多项行业遇到的共性的难点和痛点。同时呢，我们还牵头制定了行业以及团体标准，让具有中国文化、中国元素的这个国有品牌核心竞争力不断的增强。
2: 近年来，吉林化纤集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产销量屡创新高，品牌效应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碳纤维、竹纤维、晶纶纤维生产基地，全球品质领先的人造丝生产基地。
6: 吉林化纤已经形成了以白山、天竺、华容、西非等为代表的30余个品牌，产品已经广泛的销往亚欧美非30余个国家，细分领域形成了龙头地位，为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
0: 郝水院士是我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植物遗传学家、教育家，东北师范大学原校长。今天，东北师范大学举行郝水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追忆先辈风范，赓续科研薪火，共话学科发展。请听报道。
2: 郝水院士是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际上首次创制了2套完整的小冰脉艺术家系，育成优质抗病小麦新品种小冰脉33，在染色体超微结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他从教61载，培养了60余名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一大批国家级人才。2004年，他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01年，获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7: 他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学会的有本事，能对社会有点贡献就可以了。”怎么去把过去他的教育思想融入到今天的大众教育这里面来，进一步的创新？其实，我们今天是应该认真的去思考。
2: 来自省内外的学界专家、郝水院士学生代表、学校师生代表共计200余人参与活动，部分学者做了前沿学术报告。活动期间同步举行郝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赠书仪式。
8: 在先生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报效祖国的这一个愿望，所以他的行动也影响了我们，要潜下心来回归科研的本身，追求真理，淡泊名利，这都是郝先生留给我们。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纪念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90周年，暨上至磐石人民抗日斗争口述调查资料汇编首发座谈会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大学多家科研教学单位联合主办，与会嘉宾共同为丛书揭幕。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中央及东北3省党史研究、军事科研等领域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主旨发言环节，25位专家学者围绕东北抗联历史界定、口述史料挖掘、抗联精神内涵、红色遗址保护利用等核心议题，分享研究成果，开展深入研讨。通过跨领域学术交流，助力深化东北抗联历史研究，赋能红色教育和大思政课建设。
0: 吉祥新闻消息，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在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影片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6大板块。作为新中国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文脉，集中展示华语电影最新创作成果，着力扶持青年电影创作力量，打造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文化盛宴。当晚金鹿奖10大奖项揭晓，德贤锦致摘得最佳影片奖，给阿嬷的情书获评委会大奖，雨水、刘佳、浪浪山小妖怪、胡晓曦、张迪莎、群星闪耀时获最佳编剧奖，镖人、风起大漠导演袁和平荣获最佳导演奖，蒋其明、谭健次分别凭借飞行家震耳欲聋斩获最佳男演员奖，李思彤凭借给阿嬷的情书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最佳处女作奖分别被高伟哲、东极岛、郭思达、德贤锦致、杨宏宇、李伟文、东极岛、贾潇宇、万丽、震耳欲聋摘得。 本届电影节坚持文化惠民，吉林省投放1000万元电影消费券，长春市配套发放140万元城市观影消费券，433家商户参与迎启餐饮联动，同时创新打造电影加汽车双摇篮 IP 联动、电影加冰雪体育套票组合等特色。

0: 项目，推动电影文化深度嵌入城市生活。
1: 日前，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2026选拔赛吉林延边赛区开赛，众多咖啡从业者、爱好者同台竞技，通过咖啡豆筛选、精准配比、感官杯测等专业比拼，展现精湛咖啡拼配技艺。赛事秉持单剂量拼配新理念，推动拼配咖啡品质升级、行业创新发展，进一步培育本土技能人才，丰富延边特色文旅业态。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延边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城14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3: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7: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5: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6: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5: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

0: 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1: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2: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6: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

0: 今天凌晨四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0: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

0: 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 从我们能够决定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控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邓格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京唐，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设立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汽车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5: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4: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5: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8: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7: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9: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

0: 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2: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6: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5: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

0: 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2: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1: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4: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4: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处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风水，

0: 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晓工作室倾情奉献。中晓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中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是一位男士没写啊？就是三号线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您好，
4: 邓阳老师。
3: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
3: 好的好的啊，说说吧。
4: 没有主意了
3: 啊，咋的了？
4: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3: 哦。
4: 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
3: 嗯。
4: 但是未来呢，不确定。
3: 嗯。
4: 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
3: 嗯。
4: 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3: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
4: 归属在
3: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4: 啊，对，现在
3: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4: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
3: 我
4: 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又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3: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4: 30吧。
3: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4: 我在干。
3: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4: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
3: 嗯，
4: 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
3: 嗯，
4: 对，就是说，嗯，就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
3: 嗯、
4: 我找我们那个找我们一把手谈了，我说姐，我说我。说说我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
3: 嗯，
4: 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
3: 嗯、
4: 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哦，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
3: 嗯、
4: 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3: 孩子几个月了？
4: 七个月
3: 是吧？嗯，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4: 你肯定会算点啥？
3: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4: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3: 啊、嗯，但是你干啥呀？
4: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3: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4: 现在啊、嗯，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
3: 嗯。
4: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3: 啊、
4: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3: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4: 我请假了。
3: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你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嗯，对吧？
4: 咋整哥啊？
3: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
4: 你听音儿啊，领导说话又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3: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这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4: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3: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4: 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3: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4: 嗯。
3: 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4: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3: 嗯。
4: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3: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4: 我干着，哥。
3: 对，别着急走。嗯。
4: 干够了。
3: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事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4: 嗯嗯。
3: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4: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3: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4: 啊，
3: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机所啊？
4: 不能。
3: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就他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不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分析吧，哎呀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我跟你扯那个，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男朋友有钱，总想着上我这来借钱来。最近两天说自己有钱还不上了，经济紧张，非要让我帮他，非要让我帮他还上，过两天给我，一直 PUA 我，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扯这王八蛋，就是他自己连自己的那啥都处理不好，那他挣钱给你不？如果他挣钱都给你，那他经济紧张了你管他可以，挣钱也不给你，然后一整经济紧张了就让你给他打补丁，你给他扯那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基本理财能力都没有的，你跟他处什么对象？他没爹呀，没妈呀，爹妈都不知，爹妈都不管他，你说他在他们家啥样，是吧？听明白没有？不给他，不跟他处啊。好的啊，小米跟刚才小姑娘说，放眼望去，咱们中国男的就7亿啊。就是小姑娘是这样，她如果挣钱就给你，总给你，人家挣钱就给你花，或者说没给你，但是你心里有数，比方说他挣5000块钱，那这一个月给你花至少都能花出4500-6000去，那人没钱了，你朝你要点，你该给得给。如果说他也就是请你吃顿饭，看个电影，完了之后就总没钱的，这样的不行啊。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你看你就不承认，你都让人听出来了吧，你就是会算呐，你就会掐算呐，这掐算还挺准的呢。不会掐算，上哪会那个东西去啊？那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呢，没那个本事啊，更多的是判断啊。

0: 我对什么八卦呀、四柱啊、八字啊、艺术啊、风水呀、古相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啊，包括阴阳宅呀、所有这些东西一无所知，我都不会啊，都不会，都不会啊。好的啊，我们继续啊。对，落一个，还有人说我会奇门遁甲的，根本不会啊。奇门遁甲那给我乐懵了，我说这是啥玩意儿啊，不知道啊，我去，不会啊，不会。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怎么怎么样的啊，只是没必要啊。就是说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倒换倒换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的啊。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钟山老师，我遇到这么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2年多了吧？
0: 嗯。
1: 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意思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那反正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不着急，那改天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2天吧。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就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说行，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1: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都过不去。
0: 啊、
1: 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你多大了？
1: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1: 对方他比我大1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1: 对，我24，我俩24岁。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1: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0: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那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嗯，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了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的医院。
0: 嗯
1: 嗯，就是这个背景吧。
0: 嗯，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啊、这个 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1: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资料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再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就是所以说有点分歧嘛，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谈恋爱期间也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就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哦、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哦、
1: 啊，
0: 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他那

0: 而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再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1: 啊，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嘛，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就是、
0: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人家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1: 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还、哎、是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刚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那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啊，
1: 明白了，老师。
0: 嗯，那行了，好了啊。好的，铁耳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就那媳妇儿，她这对象来大姨妈了两天，你惹她干啥呀你？我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不接下气了，已经倒气了，都开始隔空理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

小米说的，20来年都没有机会显得你直溜，跑女朋友这儿来显摆你有志气来了。一个男的就说不出头就得了，你觉得啥都你觉得。就他俩如果说互相之间不理解的话，俩人这俩人如果是那个都是自己原来都觉得自己做对，都原来的脾气不改的话，这俩人不带成的，成不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爱有个烦心事儿，我爱人呢给我侄女找了个很好的工作，她也没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把工作辞了啊。她未来的老公公呢说给她找工作，让她和男孩在一起生活，现在呢也没找成，我家人都气死了，那活该。这个事儿，这种虎玩意儿多了去了，那你这玩意儿你辞就辞呗，你可得给你媳妇儿可得安排好了，你可得向人家表示那个歉意啊，就说我们家是虎啊，就是以后我们家人这事儿绝对不找你了啊，你但你做的够意思，我们家人从那个往上查18代祖坟啊，到我们家这口这块全都感谢你的大恩大义啊，就得了。但是呢，我们下辈虎以后咱不勒他们了啊，咱以后再有事也找咱也不给他干了，就完事了啊。

咱们给他安排工作也不是冲他，咱给他安排工作不冲爹妈吗？冲哥哥姐姐吗？冲哥哥嘛，是不是？所以说哥哥肯定感激啊。至于海岸那头，咱不管了。那没啥可说，那就是虎呗，那就是虎玩意儿。那个，但是呢，人家说了，人家那个老公公答应了给他找工作呀，对吧？也不那么跟他说，他跟人家男孩在一块生活，不就得忽悠他吗？所以说虎玩意儿就忽悠他，忽悠完了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做的对，还挺幸福的。完，接着到最后能不能找着工作？到时候一旦怀上孕了，找个屁工作了，整不好那家说媳妇都费劲。所以说那个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好人不跟驴生气，就是虎，就是那孩子就是虎，没啥可说的啊。这样的事儿，哎，这样的事儿真的不光是那个你这个事儿，老多这样的。为啥我说给别人介绍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要非常谨慎。就最起码来说，你对这个孩子要了解，你哪怕不是说你给安排，就是你给介绍。你介绍那头去了，你也到时候你讲话了，在那头干活也挂着你一张脸在那块干呢。所以说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啊，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就挺够意思的啊，挺够意思的啊。所以说呢，既然这样了，也别说别的了啊，别说别的了，这就是虎啊，就是虎，那就是摊上虎的，你谁邪招没有？七毛眼睛，你也啥招没有，别生气了啊。

另外小孩都是这样，你就是他刚一毕业他就能上这个单位工作，他就认为谁都能。好多孩子就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也没经受过真正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就自己去出去了找一个单位啊，他也不知道好赖，人家对他好他也不知道好，人对他不好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家里头就是咱这么讲，弯门盗洞也好，或者说那个正好赶巧也好，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介绍来了，进到一个比较那个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部门，他也不觉得说这事儿这个部门好到哪儿去，甚至是觉得这个部门太没意思了。太啥也不是了啊！我在这儿太屈才乐了，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小孩这块你没法整啊，年轻人这块你可别认为他跟你一样，他跟你绝对不一样啊，他跟你是绝对不一样的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啊，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现在他找到了一份俱乐部乒乓球教练的工作，虽然没有编制，也不是什么大企业，但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呢他值得努力不肯老，还算不让我操心，他自己工作之余还在考教资。昨天我陪他去通州啊租房子，看那些北漂一族，心里真心疼这些孩子们，祝福一下孩子们呗，我没那么大能力啊、哦、我祝福你行啊，其他的我祝福不过来呀，北漂太多了，一样我去我也得飘着，就那个生活。

0: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那啥吧，你呀，那个孩子这块，你家孩子应该是出息了，你家孩子最少不用你操心，自己啥都自己能挣脱，你别啥都管，就这些事儿你就让他自己干就得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特别闹心，就是你没有自己生活，一个单亲妈妈一旦没有自己生活，你就老烦人了，自己不知道，很可怕，会很可怕，你就尤其未来有儿媳妇了，你就成的可怕了。所以你听我话啊，你听我话，你该找对象找对象，啊，该找对象找对象，不想找对象的话，你得自得其乐，你得就是去健健身了，就是写写字儿了，哪管你跳跳老年迪斯科，都行啊，都行，就别成天我儿子咋咋地，我儿子咋咋地，我儿子今天多喘一口气儿，我儿子今天少喘一口气儿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以你自己的生活为主，孩子的生活为辅，因为你家孩子基本算出息了，不用你操啥心，你就攒钱就得了，别的让人孩子自己做主就完事儿了，你可千万别眼珠不错眼珠盯着孩子，我感觉你有点像那样的妈妈，那样的妈妈老烦人了，老烦人了，然后尤其人家儿子有对象之后，你成烦人成烦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就精神不好似的啊，听话啊。我看人小米分享一个啥啊？小米说，当初我刚毕业实习的时候，也有家长以给我安排工作为条件，介绍我给他们家里孩子。当时我不屑一顾，然后前两年才见到一个男生，一缕关系发现其中一个啊，好在我依然年轻，我还好看，而且很体面，就很体面啊。对，当年哪是视此如，年轻家不是视这种事情如粪土。所以说，为啥我说有一些给孩子安排工作啊，你千万把话说明白了啊，千万说明，尽量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然后呢，再给介绍工作啊。今天想跟大伙儿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

0: 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8块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新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新宝只要8.8块，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黄瓜籽粉了，黄瓜籽粉又来了啊！这个各位朋友们，太阳一晒浑身冒汗，可以是越热越值得补钙呀。你想啊，天热出汗多，钙跟着汗水偷偷溜走啊。要是补得及时，不及时呢，胳膊腿更容易酸胀痛。别说遛弯跳舞了，连拿个菜篮子都费劲。最近呢，好多老伙计跟我念叨啊，说天热的没胃口，吃钙片又觉得噎得慌啊。这专门给大家找来了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黄瓜籽粉啊。咱们打小就知道黄瓜能解暑，没想到它的籽磨成粉，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黄瓜籽呢，可不是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啊，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录入药，日用本草里早有记载。它呢味甘性凉，无毒，能够续筋接骨、强筋壮骨，是世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配方秘方啊。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过去谁家有人摔骨折、摔腿疼啊、腰腿疼，都把老黄瓜籽晒干了磨粉冲服，连小家里小鸡腿折了都能喂一段时间啊，骨头都能慢慢长好，足见它补钙养骨的效果呢是非常靠谱啊。精选成熟的黄瓜籽粉，低温精细研磨，粉质细腻无杂质，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糖分，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化开，入口带着天然的淡淡的清甜味，顺滑好下咽，完全没有药片的不适感。夏天不想做饭了，早上起床没有胃口，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高效补钙。平时在家追剧，午后呢休息来一杯，温和养身，不加重肠胃负担。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腿脚有力气了，抽筋儿酸痛少了，出门锻炼、买菜、逛街都轻轻松松，不用再被腿脚不舒服拖累啊。今天这个活动价是更是给咱们老年人送清凉，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呢买3罐直接送3罐，整整6罐。节目里呢下单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一共7罐才199块钱啊！不想要芹菜籽粉的，你就要就是7罐黄瓜籽粉就行了啊！就是6罐黄瓜籽粉，1罐芹菜籽粉是199块钱。如果说我不想吃芹菜籽粉啊，我就想光要这个黄瓜籽粉，那就要199块，你就说我7罐都要这个黄瓜籽粉。算下来一罐28块多，单想要芹菜籽粉的还有8罐装的芹菜籽粉啊，依然是199块钱啊。这天气热的不想出门逛超市，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啊，我是一个某行业人员啊，就是我就说在某胡同因停车问题和车主的副驾驶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并没有打他骂他，他就给我一顿骂，给我胸口打了一拳。我呢决定不私了啊，决定按照法律程序走。我当天去市医院做了 CT 检查，没有检查出结果，我呢只有胸口疼痛。今天呢鉴定结果出来了，只对打人者进行了500块钱的罚款。我的这个医药费啊，这个说让我去法院起诉他去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你的描述比较复杂，比较复杂。我建议你现在到咱们快手上找王树亚律师，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证据啊，就是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啊，起诉他也不是不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你得看看把你那些证据拿出来之后，看看你起诉合不合适。

0: 哥呀，我放在家门口的自行车被老头在凌晨2点多钟给抬走了，穿了个大斗篷，还戴个口罩，这家乔装打扮的，这气人呐，又好笑，已经爆了，爆了，但是估计不到很难能找回来，这一天天的，你说。哎呀，这个东西能找回来就找回来呗，找不回来的话就当啊，就是你记住哥的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他用你东西，而且不是花钱买的啊，不是正当用的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是要替你挡灾的人啊，他是要替你挡灾，一定是要替你挡灾的啊。所以别生气啊。好的，我们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钟老师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刘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说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儿，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呢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
1: 我在、就是、
0: 我吧，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们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嗯，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嗖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的，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去，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嗯，我知道了，这行了，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
1: 们
0: 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1: 对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

0: 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的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对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1: 啊
0: 啊！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有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是。
0: 好了，
1: 谢谢钟强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好，谢谢您，谢谢钟强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占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儿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完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儿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25、26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洗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是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100多把钥匙租100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那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啊，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2: 你
0: 电话
2: 好，
0: 接进来了，
2: 哎，
0: 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儿，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2: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2: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还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这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2: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2: 嗯，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2: 有什么
0: 方法？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索性子，索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提了扑棱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先给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头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啊，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就是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2: 对，
0: 他就
2: 是
0: 死规矩儿。 那些死规矩都整好了，完了。

0: 呢，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哎，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在这，工作经验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你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怎么啥玩意儿的，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1: 嗯，
0: 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吗？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都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的，好钱的好酒的，对不对？好玩的好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嗯，行。东山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谢谢钟山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儿啊。
1: 行，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的工作、
1: 哎、
0: 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卖那是不行，对，你得把着他卖，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卖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
1: 拜
0: 啊，
1: 拜
0: 拜。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字儿都能走，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就闹心了，成就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10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能去干去，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

0: 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常接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现在想补一补身体的啊，想补一补身体，冬天冬补收尾的，开春健身的时候啊，把气血提上来，身子暖过来，接下来一整年都很硬朗有精神啊。温补养身还得海参，这种温温润润不燥不火的好东西，不伤肠胃，好吸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了永礼记的辽次参，都是大连的深海产地，不少媒体啊都实地溯源去看过，品质过硬，吃着放心。咱们吃海参呢，不图天价身亡，就图实在划算，天天能吃。这款辽次参呢，个头刚刚好，每天一根儿啊，不浪费。感觉呢 Q 弹好嚼，还好消化，这个牙口不好也能吃得很香。很多老街坊吃完都说，哎，这手脚不冰凉的了，身上有劲儿了，踏实，睡觉更踏实了，白天精神足，买菜遛弯带娃串门都浑身是劲儿啊。现在呢正是开春福利价，平时一斤正经的辽次参呢要大几百，今天这款一斤只要199元，比买斤好肉都划算，买一斤就送3袋爆汁，浇上一蒸，鲜香味美啊，家里餐桌多一道滋补硬菜，一次买3斤更划算。 三斤呢、啊、仅568块钱，算下来一斤不到190，而且是买三斤再额外送一斤山西的沁州黄小米。那个你做小米汁里头放两段海参，那养胃暖身补气补身特别好啊，一步到位，这个是开春的专属福利，数量有限呢，错过了真要等一年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也能直接下单。各位朋友在大连当地啊，一直有吃海参养身子这种老说法，您到海边一看，那60-70岁那老头精神头十足，腿脚硬朗啊，就常年人家吃海参，尤其是冬春交替天气忽冷忽热的这时间段啊，吃海参更讲究，冬补收尾，春是春阳起头，这个时候把营养补够了，身子少遭罪。吃海参当然就选咱们这个大连原产地这个辽刺参啊，它是带刺儿的啊，它是带刺儿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日常吃滋补，家里待客摆一桌那非常体面的啊。它之所以贵是因为啥呢，它和普通的这个海参不一样，只长在咱们大连这头啊，39度，大连的深海，水温适宜，水质干净，没人干预，没有固定的饵料，全靠自己觅食，至少得3-5年才能长成。咱们挑的呢都是海里的壮年参啊，没成年的小海参都会

放回海里继续养，为了让大家吃到营养最足、口感最好的正经海参。那么，而且呢，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呀，有鹩刺参，有假的，就是那个洗澡参。怎么洗澡呢？他是把这个鹩刺参的参苗运到那个南方去啊，运到那个海南那头，那头水温高，在高温海水里头加饲料吹，吹完之后两年就出来，出来之后再运回大连，就冒充鹩刺参啊，属于以次充好啊，咱们得擦亮眼睛啊。那么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给大伙这鹩刺参呢，便宜，一斤才199块钱。下单就送三袋这个爆汁儿，而且呢，这个搭配海参吃，鲜味翻倍。再买三斤的话，三斤是568块钱，算下来一斤180多块钱，福利直接升级了。而且三斤还送一斤这个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儿啊！早上小米粥里放两片海参呐，暖乎乎，养胃又营养。开春养身体一步到位，趁这波开春福利实在啊，赶紧囤点好海参，把身子养得棒棒的。想要的各位朋友呢，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下单，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也能直接下单。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齐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头堵得慌，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2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1.5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你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12、13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
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13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你说这些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orange 橙子的意思是吧？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新听众啊，因为我现在跟老公孩子异地，每天都要开车通勤将近四个小时。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无意中在蜻蜓发现了您，如获至宝啊，非常喜欢，也跟您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与工作室小伙伴的陪伴啊，祝您及工作室小朋友小伙伴们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求您祝福，祝我一路平安，一切顺利。那必须得祝你啊，祝你一路平安，祝您一切顺利啊。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同志啊，因为一个女同志一天上班俩小时，下班俩小时啊，俩小时你要走高速，这都得磕到哪儿去了？在长春要开车俩小时，往东开到哪儿了？到蛟河了吧？往南开都过了四平，干昌图去了。往北开都快榆树哈尔滨了，都是确实很远啊，很远。一个女同志开车上下班通勤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这个祝您一路平安啊，祝您一路平安，也祝一切都很顺利啊，一切都很顺利啊。好的。许你所愿啊，许你所愿。说小哥呀，这个背景音乐是啥？这么欢快呢啊？咱们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传统的中华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叫赛马。这个也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曲子非常欢快，所以说我们就选了这个做背景乐啊。铁杆小米选的啊，就是应马年这个景啊，给大家选了一个赛马这个曲，这曲非常欢快啊。好，继续啊，这边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钟晓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那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个。那项链呢？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一千二一克呢！一千二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因为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不对？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儿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啷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
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了啊、嗯。项链肯定没落我车上，你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灯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也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

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好了啊，咱们今天的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人到老有三不戒啊，我不知道大伙你知不知道。有人说老师你说说呗，那你听好了，这第一不戒呀就是房子。房子是什么？是咱们人老了之后安身立命之本，是咱们的避风港，是人到老之后最后的一道底气。到啥时候不死的时候千万别撒手，撒手了很多最后就是风雨飘摇。我看过一部纪录片，那老爷子俩孩子年龄呢也是我这个年龄，家在农村，一辈子攒了点钱，有个房子，俩儿子，大儿子常年在村里生活，二儿子呢常年在外，由于老伴走了，所以就一直跟着大儿子一起生活。但是这个房票一直是老头名。这有一天，二儿子呢就给这老头打电话，说谈了个女朋友啊，说这之间的感情呢也特别好，完事呢想结婚买房子，但是这手头不宽裕，说能不能给拿点钱。老头一听高兴啊，这孩子大了找对象了要结婚呢，高兴啊，你像咱家老二这不也有对象了吗，很快结了婚，这不就能抱孙子了吗。说那行啊，这手头上啊有5万块钱，这是我最后这点钱了，你要买房子呀你就给拿走吧。这二儿子听了很高兴，说我告诉你银行卡密码，完了之后呢你明天呢你就给我打过来，过年的时候呢我带女朋友回家。这老头越听越高兴，结果呢这话呀就让家里边那大媳妇给听着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着大儿子就说了啊，这一说俩人炸了 啊，砸锅了。他儿媳妇就说：“你看，在我们这吃，在我们这住，完成天想着他二儿子，这手里有点钱啊，都给那二儿子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咱们现在住这房子，那房票还都是咱爹的，你最后整不好也得给老二，咱得想办法给这房票啊给过户过来。”所以第三天，俩人啊不动声色的就给老人做了一顿好饭，酒也给摆上了，两个人就一个劲儿的献殷勤。最后你看，说来说去，那话就落在那房子上了，说爹呀，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老二他也不回来啊，说现在住那房子啊还是您老的名呢，你以后还不知道有啥政策呢，所以你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老大名下吧，这样以后也省心，老头吃的好菜又喝上那热乎酒了。听大儿媳妇这么一说，觉得也是有道理，对吧？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说行啊，那明天咱就去办。等第二天，老人呢就把这房子过户给大儿子了。过户完之后没一个礼拜，这大儿媳妇就翻脸了，就把老人的被褥啊给扔出来了，说你看，二儿子给你养老去吧，我们不管了，管也行，但是你把你给你二儿子那50000块钱呢，你得要回来，你得给我们，我们再给你养老。这老人没办法啊，说那二儿子要结婚买房子，对吧？你拿50000块钱，你怎么把那钱要回来呀？要不回来了，所以就拿着被褥去找那村干部。过去讲话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对不对？你这家里的事儿，谁能给你断得清楚啊？那最后没办法，村干部就说：“咱们村呐，有几户搬走的，但是人家那个门呐都锁着呢，咱们不能进去住去。有几户啊，那是彻底不回来的。啊，我看那房子都要塌了，窗户也坏了，门也坏了。说不行啊，你暂时啊委屈委屈，是不是？先上那儿住去。”完有啥事啊，到时候村里边给你打证明，咱们先住下，完了之后呢我再给你说和说和，对吧？你这家里事他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最后住下没多长时间，这老人呐就死在那个破旧的房屋里了。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人说是冻死的，还有人说是啥气死的，反正这人是没了。这人死了以后，这大儿子给办得挺风光，但是就直到出殡，二儿子也没回来。所以人到老，我一直想说，别轻易把房子借出去，这是一不借。二不借呢，就是钱。这人到老了以后啊，你别轻易往外借钱，借了10次有9次你拿不回来，就哪怕说自己儿女也得掂量掂量。他什么事借钱呢？他干什么用啊？就那天我看手机，一女的有30来岁啊，上老父亲家借钱去了，一张嘴借30万。他老父亲吓一跳，说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你借这么多钱你干啥呀？最后姑娘瞒不住了，说打念大学开始就贷款，喜欢这个贷款买啊，就是喜欢啥就是贷款，就是给他买回来。后来结婚以后买车也是贷款啊，这些年呢他那个工资啊每个月呢就3000多，不到4000块钱，根本不够花呀。你再加上之前贷款还没还上，这利滚利的啊，每个月开点工资连利息都不够交的。他老父亲说：“那你欠多少钱呢？”说：“差不多120多万吧。”他老父亲当时挺惊讶呀：“怎么欠那么老多呀？你就把我全身这骨头渣子你都给我砸巴了，给我卖巴了，咱也整不出这么多钱呢。这上哪整120万去？”他姑娘就说：“爸呀，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爱人就要跟我离婚了。” 就彻底不管了，只有你能帮助到我了。他爸就说，哎呦，这一会儿你有一年多都没来了，你这来一回你就是个炸弹呐。姑娘说，爸不行，你就把这房子卖了吧。老头说，房子卖了我住哪儿啊？姑娘说，那你跟我一起住啊，我管你。老头毕竟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伴也走了好些年了，说实话这房子今后还是要留给他这姑娘的啊，一寻思早晚都是他的，现在孩子遇到困难了，遇到事了，对吧，你不能看着他最后出事啊。所以老头说，行啊。第二天老头的哥哥，也就是这姑娘的大爷，给这姑娘打来电话了，给这姑娘一顿骂，说你这一年多都没说回来看看你爸，你从来对你爸不管不问的，这现在说管了，就是让你爸卖房子。你告诉我，你欠120多万，你拿什么管你爸？养你算白养了。这大伯呀，给这姑娘一顿好骂。所以你看，人到老，就即使儿女来借钱，你也得问明白了，你这钱干啥用？怎么回事？所以借的同时啊，你得想清楚了。所以你看，人到老了啊，第二不借就是这钱。不管谁找你借钱，能不借就尽量别借，即使借咱也得把该问的问清楚问明白了。

问起情况，啊，他说走了，走得很决绝，一根绳子就结束自己生命了。我很诧异，我说身体调得挺好啊，那些年的糖尿病，后期并发症控制得不好，眼睛啊、肾啊、脚啊就接连的出问题。后来呢，吃参柏改善很多，我跟他也交流，啊，说话也很有水平。过去小学老师，啊，我说怎么走这么一步呢？他说：“你看，我退休以后，隔个一两年呐，我们得回一趟老家，走一走，溜达溜达。退休了，啊，他说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还行，孩子呢也算省心，工作也挺好的，也不需要我们帮衬什么。”他说：“当时啊，村里边搞集资，一开始呢。”我们也不敢相信，啊，看着村里的亲戚都往里投钱，我们也是跟着少量的投了一些，结果呢回报很可观，我们一看挺好，啊，后来呢又一次村里集资，我们就把我们的本钱呐都拿出来了，大概能有70多万，结果这一次血本无归。啊，老伴就因为这事儿啊，病情一下就加重了。你想想，70多万，那是养老钱呐，一下就没了，啊，上火了，所以那病就加重了。后来我们又打官司，结果也没打赢，这70多万呐就这么没了。他说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特别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结果攒了一辈子没了，就这么没了。这老伴儿啊就因为这事呢也得了抑郁症啊，就始终走不出来。我说上主任那儿啊给你看看去，说什么也不去。结果有一天呢就结束自己生命了。你看他说完呢我也很感慨，所以人老了以后啊，你别考虑挣钱，你也别考虑如何能有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老了，咱们脑袋呀转不过来了，对不对？咱讲话了，有啥那挣钱的好事能轮到你呀？对不对？你就寻思，谁挣钱了，啊，他会把这事告诉你啊？有人讲，哎呦，他帮着我挣钱，他帮着你挣钱，那就是想挣你的钱了，对不对？你寻思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他带着我，他凭啥带着你啊？他凭啥？你告诉我，你是人家儿子，你还是人家孙子，对不对？凡事啊，你看能挣着钱的，那全是坑。挣钱的事能让你看着啊？你想想，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就过老百姓的日子。你想，你年轻的时候，你身强体壮的时候。啊，你那脑袋好使的时候你都挣不着钱，你说你现在人家能教你挣钱，能告诉你挣钱，你寻一寻他也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老百姓，咱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行。人不能学兔子总跳着来，人得学啥呀？学那老乌龟，我虽然慢，但我一步一步我走得稳的，对不对？我是慢但我稳呐。你谁有老乌龟活得长啊？所以哪个老头炒股了挣多少钱了，你听完呢你就呵呵一笑，别羡慕也别嫉妒。讲话了，他挣钱了他不也不给你花一分吗？是不是啊？你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完了，把咱自己的一生给他打理好了。人你就记住，人不能挣认知以外的钱。什么叫认知以外的钱呢？就这事儿我不懂，啊，这事儿啊我没经历过。谁谁说的好，他带着我怎么着呢？别信，你不懂。讲话了，看人家挣钱了，听人说完，你也要插进来一杠子。我告诉你，你必赔，真事儿你必赔。你看我当年，啊，别提当年，就好汉都不提当年勇，你还提啥呀？我们70多岁了，甚至有的都80多岁了，扯那个呢，对不对？就是好好活自己。你像我有个患者，咋认识的呢？过去儿子出国以后

老伴儿没啥事儿，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老伴儿就绣那个十字绣，就总上那儿去买。有时候啊，我陪着去，这一来二去呢就认识了。后来十字绣没人绣了，也想过转行。后来呢，听人说养鹅，啊，说养鹅挣钱呐，一年能挣个七八十万。他一听不挺好吗？这在大兴那边就租了一个地方，啊，挺大的一个地方开始养鹅。哎呦，那赔的，咱话说难听点，裤衩子都赔没了。他讲话了，告诉我养鹅挣钱那人，那个饲料一开始啊都从他那个地方进的，后来才知道，他比别人贵多了。他说几年下来是年年有事啊。他说我趟这条路啊，你找谁咨询去呀？都不懂啊，身边都没有懂的。你说不干吧，前些年投的那些钱都在里边呢，不甘心呐。你说干吧，干就是赔，你干就是赔。这一来二去，生了一场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整出了个腔梗，上我这看病，完跟我说，啊，给爱人呐也累走了，家里钱呢也折腾没了，自己呢也折腾出病来了。后期我就开导他，我说那个租金呐，等合同到了啊就结束，对吧？我说马上一两年就退休了，对吧？退休了就能开钱了。我说能开多少啊？他说能开5000多，接近6000。我说老伴儿现在开多少钱？他说4000多块钱。我说那不挺好吗？你们俩人加一起啊，又1万块钱了。拿着这些钱。全国各地，你在哪儿生活不行啊？是吧？海南三亚，你说哪不能去呀、啊？为啥过去人讲话了？50知天命，60那都花甲了，70都古来稀了。我说，你知道啥叫知天命不？就别跟过去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以后较劲儿。啊，我活得太平淡了，平淡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它就是平淡，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去年鹅场也关了，鹅也不养了，我讲话切割了，啊，翻篇了，开始新的生活了。这今年拿了不少的深埋的药，这两口子收拾东西去防城岗那边生活去了。这去了以后跟我讲，啊，那边生活可好了，一天买菜做饭、看书发呆，啊，他说悟到生活的真谛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是谁有我也不羡慕，我就过我自己日子。你像我常说那句话，你条件好点儿，你吃深埋的药；条件差点呢。我用蜂王浆，对不对？哎，用蜂王浆啊，咱也不化瘀，我就益寿延年，我就多活几年，我就想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我就想调调血压，调调血糖，啊，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身体的衰弱，我就想改善我神经衰弱，我没有啥钱，那我吃点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我说句实话，那太好了，经济还实惠，还对症。你像那天我看一篇文章，叫《从埃及法老到现代实验室：蜂王浆的3000年观察史》，他这么说的：说人类对蜂王浆的注意，最早并非来自科学实验，而是来自对蜜蜂社会的长期观察。说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金字塔壁画当中已有蜜蜂图腾，但具体区分蜂王浆与蜂蜜的记录比较晚。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埃及人注意到这个蜂王与工蜂的寿命差异，将其归因于什么呢？特殊的食物，定义为给神吃的食物。那么在古。

代啊，在我们中国古代，你像《神农本草经》当中啊，啊有这个蜂王浆的记录，并且呢，把这蜂王浆啊列为了上品，气味甘平，主风头，除蛊毒，补虚。那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蜂王浆乃蜜蜂乳白色奶，味酸涩，专供蜂王食之，故蜂王寿可达五六年，工蜂仅数周。这是世界上较早对蜂王浆来源和用途的一个准确描述。那么到了近代，也就是1950年到1960年，在这个十年间，你像欧洲啊就开始研究这蜂王浆，同期呢开展成分的分析。你要研究，你得分析它里边什么成分呢，发现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蛋白质的含量显著高于蜂蜜，而且含有未知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那在1970年发现了王浆酸，所以面对3000年观察史和70年的现代研究，蜂王浆的药用作用，大伙你100个放心。就拿日本来讲吧，基本上他们不产蜂王浆，你寻寻，他们就那么大点地上，对吧？能有多少蜜蜂啊？所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国内的消费需要，主要呢就从我国进口。蜂王浆年销售额为400亿日元，食用蜂王浆的历史已有50年之久。2003年平均寿命是78.3，排全球第二名。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5.3，连续第19年位居世界之首。除了重视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之外，主要是食用蜂王浆的保健意识非常强。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30多年来，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学者松田正义评价蜂王浆的效果时是这么说的，说人们誉蜂王浆为自有青霉素以来的宝药，青霉素使人类减少了死亡，那蜂王浆给人类带来了健康长寿。在欧洲，蜂王浆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国蜂王浆出口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你包括咱们国家大文豪钱钟书，钱老先生与蜂王浆也有不解之缘，钱钟书老先生就用这个蜂王浆啊治疗好了爱人杨绛的风湿病，并且推荐他的朋友邓伟去使用。原文是这么说的，说钱钟书赠送他一箱蜂王浆，邓伟托辞推卸，钱钟书提笔写了一副字赠与邓伟，以劝说其服用蜂王浆，说因病得闲书不恶，向风其乳别无方。向风其乳别无方意思就是啥呀，说向蜂王祈求蜂王浆，没有其他办法。最后说了一句话，安心是药更无方，意思就是安全的很，放心用。所以用蜂王浆治疗这个风湿痛，我是第一次听说。钱先生自中提到，他夫人杨绛曾患风湿痛，常服蜂乳，就蜂王浆而全，所以这也为咱们风湿痛患者提供了一个治病的新方，也为蜂王浆开辟了一个新的用途。那么钱钟书98年去世的，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邓伟呢是著名的摄影家，二者忘年交。钱钟书夫妇啊患过风湿，喝蜂王浆治愈了，这不后来得知邓伟也有风湿痛吗，因此才送他这个蜂王浆，哪知这邓伟他不愿意接受啊，所以才专门写了文字来告诉他原委。你像英国一家科研机构对200名关节炎患者进行首次的科学研究，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每天服用一次蜂王浆的患者这个疼痛
明显的减轻啊，减轻的程度甚至都能达到50%，而关节的灵活程度也有了改善，达到17%。再就是医学院经过大量的临床治疗试验，得出结论，蜂王浆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服用2到3天，症状开始好转，疼痛减轻，精神振奋，持续治疗20到30天，可显示理想的效果。你像日本作为世界上蜂王浆消费第一国家，也做过此方面的实验，用蜂王浆肌内注射，每天大约是40毫克，对27例关节炎患者进行治疗，结果20例有效。那么你像啊，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吧？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没有其二。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不还说了吗？皖2016-0291，还有那个药材产地青海门源，那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那边的山呐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就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身体衰弱的，还包括你像有肝炎的，就是甲肝啊、乙肝呐、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反正药方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导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啊，这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会说了，不能啊！过去你看，我就常温下就给它保存了。你说的那是真的吗？啊，就你喝那个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是必须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的。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所以说，八几年我们吃的那个，讲话了都没有冰柜。啊，也没有冰箱，你想想它不坏吗？但是它就没坏，没坏那就是假的，知道了吧？所以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啊，甚至你喝的那就是糖水，有的讲完了蜂蜜水差不多，啊，蜂蜜水、糖水，真正好的它不好保存，你想一想，它是属于奶，啊，常温下你给它保存不好就坏了。说必须是零下15度、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服用起来直接在舌下含服就能吸收，多方便呢，对不对？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不需要说我必须给它放在冰柜、放在冰箱里边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而且它都是单独的，一支一支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啊，你吃它，对你身体好。这五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5个不好吧？他说肝不好的
就是有肝炎的啊，肝纤化呀，肝硬化的，血压不好的那就是高血压呗，是不是？血糖不好的就糖尿病呗，啊，但是这个糖尿病多指二型糖尿病，那两个衰竭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啊，神经衰弱的，再一个呢就是身体衰弱的，啊，你吃它会更好。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啊，它没暴利，它没暴利，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对不对？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还得7、10块钱呢？有人说我去超市买那10块钱、20块钱，你放心吧，那有可能它都不是蜂蜜，甚至有可能都是用那个色素啊、香料啊、香精啊给你勾兑出来的。那一瓶子一斤，你想想，啊，10块钱、20块钱，那成本它也活不上啊，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158，在医院没有啥利润，你说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呀、啊？对不对？所以为啥你看医院的大夫啊，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呀、啊，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吃点真行。我所谓的这个有条件呐，不是说你得有多少多少钱，我那意思啊，就是你离北京这儿得近。啊，甚至说我就住北京的，要不你说我开药，你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讲话了，现在挂个号最便宜的好几十，甚至都上百的。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讲话了，我上北京我去买去，我自己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2、300块钱，啊，300多，你来回得多少钱了？对不对？700多块钱了，你有这700多块钱，你干点啥不好？对吧？你到北京，啊，你再走迷糊了，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是人，岁数大了啊，咱就别折腾了，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呢，我合计啊，给这老哥哥代购2盒，讲话了，给你邮寄回去，啊，运费那点钱也没多少，我就直接给你邮了，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一共才158一盒，两盒才300出头，加上邮费啊，不到400块钱。我是这么想的，结果你看这话一说出去之后啊，紧接着电话就给打爆了，这个让我帮订，那个让我帮邮。我说实话，我这也是左右为难，怎么的呢？你说帮是不帮？帮谁不帮谁？对吧？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一天我就能挂一次号。那一次我就能拿2盒，那么老多人，你说我怎么办？你到医院买这药，你得拿身份证啊，你得挂号啊，每个人限购2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所以昨天呢，我正好医院出诊，我碰着院长了，啊，我就把这事儿跟院长说起来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走一个最低的有优惠的价格。院长说，你不能说完我就答复你啊。我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呀？我说行，妈，我给你时间，我还得谢谢院长啊，我得好好跟人说话，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儿说，蜂王浆啊，确实好东西。就从近代来说，啊，你看1921年，德国那个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蜜蜂的奶，自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一个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这个蜂王浆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蜂王浆啊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个蜂王浆当成药剂进行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效。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那自此之后呢？这专家们对蜂王浆的强筋、返老还童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疗效、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份，就是我们国家呀，邀请这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布尔霞博士啊，来我们国家进行访问。在这个同时呢，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了。
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

0: 医药上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逐渐的恢复健康。治疗这个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很高，就国际上啊，每千克价格高达4000美金。在1957年，啊，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其医疗保健功效，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并且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且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啊，对体虚、对老年病啊、对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在日本，在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普及。现在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是在700吨左右，你想想700吨这什么概念？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就像那个玉川大学的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3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负责蜂王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的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的研究。至此，咱们中国进入了现代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所以蜂王浆这是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啊，你何况咱们医院这个还是药，它属于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啊，最起码它属于中药级别的。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去使用啊。所以你看，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咱吃点儿也不贵啊，因为好东西关键是啥，它不贵便宜，对身体有好处，对吧？100多块钱吃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等我信儿啊，因为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也跟我们院长啊说这事儿了啊，我说给大伙争取点团购啊。这院长说了，也不可能你一跟我说我就答应你啊，是不是啊？我也得去了解了解呀。所以大伙呢，你别着急，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了，好不好？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你就放心，大伙的这个身心健康一直在我老头心里装着呢，我时时刻刻我惦记着呢啊。所以大家伙都别着急，你随时有问题啊，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不好？哎，咱们毕竟有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啊，有问题咱们电话沟通。
1: 感谢老师。蜂王浆冻干粉您记住，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有药品许可，不是保健品，是真正药用级，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老师正在给大家争取团购价，因此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关注活动进展。那么想要详细了解蜂王浆冻干粉，或是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蜂王能活3年，而普通蜜蜂只有15天？因为它吃的是蜂王浆，是蜜蜂的乳汁。几千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一辈子只吃这一口。
3: 如果按人算，蜂王活了5100年，相当于从夏商周走到今天。秦始皇求了一辈子的长生不老药，它就在蜂箱里，它就是蜂王浆。

0: 本藤原奶奶110岁还能背古诗，能做饭。记者问她秘诀，她笑着说：“每天一勺蜂王浆，我吃了40多年。”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每天一勺蜂王浆，大脑年轻20岁，老年斑少了，记性好了，走路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80岁的时候还能记得孙子的小名，意味着你90岁的时候还能牵着老伴的手去看夕阳。
0: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普通蜂王浆，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1: 它源自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真正道地药材。
0: 它荣获药品许可皖2016-0291真正药用级别。
1: 它有功能与主治，可滋补、强壮、益肝、健脾。药盒上写的明白，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2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0: 舌下含服，常温保存3年，药效一点不丢。
1: 药用级蜂王浆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您讲那个蜂王浆啊，我呀、太感兴趣了。我听说你想给我们要团购点儿，就是啊，定下来没有啊？
4: 现在这个事儿呢，我只是跟我们院长说了，啊，还没定下来。你最近这一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我这讲课，真要是能定下来了，到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大伙了啊。所以你先别着急。哎，你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呢？
3: 我早几年呢，检查说是这个浅表性的炎。
4: 啊。
3: 前天开始啊，这炎症了。
4: 嗯。
3: 说是那个萎缩性胃炎病，伴有啊，还糜烂。
4: 啊。
3: 吃点饭吧，那就疼。
4: 嗯。
3: 不吃吧，这个心还慌。
4: 啊。
3: 现在啊，天天吃饭也费劲呢。油大点不行，凉点也不行。
4: 然
3: 后我就喜欢吃那个烫的，
4: 那不行，
3: 饭呢刚盛出来，我觉得更好。
4: 那不行，
3: 喝水也是，从哪壶倒出来，吹吹就能喝，烫点的到肚子里啊就得劲。现在啊，不单单是胃不行了，这排便也不行了，能拉不下来，3-4天呐，不拉了就得赶紧用。拉出来吧，还那个不成型，有的时候还长便池。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大夫说啊，容易引起什么肠上那个皮花生。
4: 肠上。
3: 我也不懂啊，就容易恶变，
4: 对
3: 我整的也挺害怕的。
4: 嗯。
3: 还有啊，我的心脏也不好。
4: 啊。
3: 差不多10多年了。心律不齐。一会儿跳得快，还一会儿跳得慢，我胸口这一块总感觉有东西压着，就那个难受啊。
4: 嗯。
3: 这个后背啊，就像背着好几十斤东西似的。
4: 嗯。
3: 总想啊，找个东西敲敲能舒服点。心口我这块啊，偶尔还丝丝拉的疼。
4: 嗯。
3: 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是胃疼啊，还是那个心脏疼，反正啊，就是不舒服。
4: 那是啊。
3: 最近呢。我也没去医院，
4: 嗯，
3: 到那儿但就是输液也没有什么办法，
4: 对，
3: 要不就做胃镜。
4: 那病已经定下来了，就是那病，所以说治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以输液为主，啊。
3: 做胃镜呢，他早睡呀，我不想做，
4: 嗯，
3: 这不正好啊，听您讲的蜂王浆，
4: 嗯，
3: 我听的挺对我的症，
4: 嗯，对胃肠挺好，

0: 想试试。何老师啊，你说我这身体用行不？
1: 可以。首先第一呀、最早单纯的就是一个胃病，而且呢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啊。咱们说什么叫浅表性胃炎呢？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不小心啊，我这手啊可能抻着了，就像咱们说冬天北方人知道啊，洗手没擦干，完了在外边吹着风了，是不是抻着了啊？慢慢又发展成什么样的呢？就是开始有裂口了，有裂口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开始出现什么了，就是严重的溃疡了。那你现在啊，发展成严重的什么呢？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肠上皮化生，完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容易恶变了。所以萎缩性胃炎它可以说是我们胃恶性病的一个最早期的，所以一定得注意。而且你现在不光说是这个胃病，要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你这叫胃肠功能疾病啊，就是胃肠炎。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脾胃虚弱。你看你那个大便，要不便秘，要不就腹泻，对不对？
0: 对。
1: 哎，腹泻这是肠道的事儿，知道了吧？便秘啊，腹泻这是肠道的事儿，但你还有胃病啊，就因为你脾胃功能差。可能咱们身体的这个营养吸收功能差，也导致咱们出现了缺血。哪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啊。西医讲话了，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心口窝撕撕拉拉的疼，对不对？哎，这是咱们说的啥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说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点蜂王浆豆干粉的确对你有帮助。首先第一，它能养胃啊，它能改善你胃肠功能啊。其次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心脏的供血，来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对你来讲还是非常好，非常适合的，知道吧？
0: 能用可太好了。
1: 哎，所以有机会能用的话，肯定要用一用啊。
0: 一般你把药吧还治不了，治胃，我就喝给这胃啊增加负担。我听你这个豆干粉呢，胃没有什么那个刺激，我觉得可行。但是啊。你看我提前给你报个名行不？现在不想跑，我可不想错过呀。
1: 你先别着急，先别报名啊。如果咱们把这个活动争取下来，那肯定保证会有你的冻干粉啊。
0: 哎，谢谢
1: 啊。别着急啊。
0: 啊，别着急。
1: 这事啊，都是老病慢病了，也不是说着急就能解决的啊。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定下来了之后，我跟大伙说一声。
0: 那我就等你了。
1: 你等我去就
0: 行。那我等你了。
1: 那咱就这样。好嘞，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1: 啊，欢迎。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7了。
1: 啊，现在这身体咋样啊？
3: 身体还是好呢。那个我的呼吸科里我吃了10多回了嘛，大概呢还是好的。
1: 慢慢吃啊，用了就比不用强啊。这参柏呀，你吃了之后化淤堵，你记住，人活着呀，你经络气血得通啊，通开了那就不容易得
3: 了。是的，是的，老师，这是这两天不是你讲的那个蜂王浆，对不对？
1: 蜂王浆冻干粉，
3: 那个我们来不来用？
1: 咱正常来讲，蜂王浆冻干粉那好东西啊，有病了咱治病，没病呢要是条件允许啊，咱用点它也能预防疾病啊。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就是现在身体还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3: 现在呢，睡觉嘛倒是，那个吃那个呼吸科里面，睡得着了。
1: 原来睡觉不行，能睡几个小时一晚上？
3: 原来嘛睡呢，哎呀，少2-3个小时，加了4-5个小时吧。
1: 现在能睡4-5个小时啊？可以呀、啊。如果说咱再提高1-2个小时，那就最好了，对吧？达到个6-7个小时。咱就77岁了，这个睡眠状态那就太好了，对不对？
3: 原来我家里面是小区管我嘛，我不是在他们收了，不是缺的是原因。
1: 啊。
3: 去去检查了。
1: 嗯。
3: 检查了那个是我这个呢排名还是排得干净的。
1: 嗯。
3: 就是我的意思是外头下有没有这个前列腺呢癌症啊之类。
1: 啊。
3: 他说是这之类呢，他说没有。
1: 没有。
3: 你要你要求是要知道吗，就是穿下刺。他说还有什么他说是。
1: 啊、哦，用不着。正常来讲，你看上岁数的，像咱这岁数啊，出现个尿频啊，尿滴粒呀、啊，多数情况下都是伴有了前列腺增生，啊，他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啊，男同志嘛，他那个雄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所以前列腺腺体啊，他没有性激素的抑制了，所以他就有点增大了。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这个男同志啊，他那个睾丸功能强，他能分泌那个雄性激素，他能抑制我们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长，所以现在不行了，所以多少呢？你像有些出现个前列腺炎呐、啊，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出现个尿中断呐、啊，尿无力呀、啊，你包括说尿系变线呐、啊、等等，还有的会有尿潴留，这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表现。啊，尤其是夜尿多的，这个你用上这个深柏树精颗粒，它多少也能起到作用，因为它里边你像有这个龙骨啊、牡蛎啊，就它化瘀啊、软坚散结，它能帮助我们缩小前列腺腺体，也能改善咱们出现的这个排尿中断呐、啊，再就是尿频呐、啊，啊，因为就这些尿，你一次尿也是给它尿出去，你分三次五次尿，它也是这些尿。就是因为它增生了，它老挤压这个输尿管，所以才引起我们出现尿中断的，才出现尿频的。所以你用那个深柏树精颗粒也是有改善的啊。
3: 对，有改善，是的。
1: 嗯，
3: 我用
1: 的时候
3: 用了那个用了吃的很，吃的很呢，还是我觉得还是好的。
1: 对呀、啊。
3: 那个我说我们这里不好意思，我去。检查，他说是这个你老年人都是会肥大的，
1: 对，
3: 所以说那结果我们就要穿刺，但是他说不消了，一个老年人穿刺受罪的很，
1: 那
3: 我高会摔的，
1: 嗯，
3: 就是说那个就不会就没有高，
1: 嗯，
3: 所以我是前列腺，
1: 嗯，
3: 这个一月份我就住院，
1: 啊，
3: 就是胆结石是又有小颗石头，不太有高。搞掉嘛，他还是，哎呀，我这个那是，当天这个出做了手术，第二天就喊我出院了。
1: 啊。
3: 这个小问题，一个是遗传嘛。
1: 啊。
3: 但是哎呀，遗传呢，十多天就好的，我出来我就敷的那个输精颗粒。
1: 嗯。
3: 以前就，才开始那下是住院是不想吃饭。
1: 啊。
3: 嗯，刚才呢吃雄性颗粒嘛，那时候是饭也好，
1: 嗯，
3: 饭量也可以嘛，就好了嘛。十多天就可以来淋大桶水，我说是我这个好的饭菜，嗯，现在呢都是没有问题了。那个最后呢，他说是你的心脏，样样都好的
1: 啊，
3: 对，
1: 挺好嘛。
3: 我前面检查了嘛，
1: 嗯，
3: 说你没有问题，他就说。血压也没有问题，血糖也不高，
1: 啊，
3: 没有糖尿病，我说是心好得很，
1: 嗯，挺好。77岁，心脏啊、血糖啊都挺稳定的，没事哈。血压呢？
3: 血压它是一百高的，那他们那下面可能123嘛。
1: 那行，嗯，行。
3: 这是医生没有，我来开始有问题，检查了以后都有没有说什么有问题。
1: 他
3: 就是头天都做手术，第二天他就回去了。
1: 啊，那就是啊，你那个整个身体没啥大问题，所以人家就没留你住院，那就证明你身体可以呗，对不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有机会，咱们说能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可以用一用啊，用用，说白了，它能给你锦上添花呀，对不对？让你身体更好啊，对吧？啊，帮助你去营养咱们身体的细胞。营养我们脏腑的功能，那不更好吗？但是得有这机会， 啊，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一用啊。
3: 我就是这个人，那又吃亏的多少了？
1: 嗯。
3: 哎呀，吃亏的几十万了。
1: 嗯。
3: 这个刚开好，哎呀，这骗人的。我下班也听，你这个课基本我有时间我都要听。
1: 啊。
3: 谁把书信课的你也小回搞的，我知道。
1: 嗯，
3: 那个时候呢，我是条件有点不行，都是他们那个人才小辉去搞那个，都用个好东西，我都知道的，哎，一样两样东西一分钱，哎呀，我天天听啊，天天不浪的听啊，这是不是有没有搞，舒心颗粒好的很。
1: 咱们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也有一段时间了，它这个好呢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因为你用了它，所以说身体各方面的指标啊都是在正常范围的，所以挺好的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这个蜂王浆呢啊，你再好好的用一用啊，我看看能不能最近这一两天把这事定下来。定下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跟大伙说了啊，你也跟着用点，让身体越来越好啊。那再见了，老哥，再见。
2: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普通蜂王浆，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4: 它源自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真正道地药材。
2: 它荣获药品许可皖2016-0291真正药用级别。
4: 它有功能与主治，可滋补、强壮、益肝、健脾。药盒上写的明白，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2: 舌下含服，常温保存三年，药效一点不丢。
4: 药用级蜂王浆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蜂王浆冻干粉，老师正在给大家争取团购价，因此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关注活动进展。那么想要详细了解蜂王浆冻干粉，或是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

0: 沙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这位朋友说的，老公呢工作不忙，挣钱也不多，不努力不上进，平时忙完送完孩子就睡觉玩游戏，不做饭不做家务，我工作忙工作累，和他沟通帮我多分担点，他反倒说我挣钱少就看不上他啊，到处找茬，沟通无效，离还离不起。你就哄着来呗，我跟你俩说，他在玩游戏他比出去玩别的强，是不是？不做饭不做家务，那你可以点餐呢，你叫他把餐给你点好了，家务干点就干点，不干能咋的，埋汰埋汰着。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是你现在既然不能离婚，说实话你再离婚你也不一定能找这样的啊，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这个是哥就是实实在在跟你说句，说句没有原则的话，就是你婚姻当中怎么能过得劲儿，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啊，不要总祈求对方，其实你表面上是在要求啊指责呀，实际上你的那种做法都是在祈求，你就没有必要祈求他嘛，那就解决找替代方案嘛。对，他那你如果说他能改，他早都改了，你说是不是？能改早都改了，既然改不了的话，咱这么说，他就人家还送孩子，那你人家最起码的，那你咋不送孩子呢？你工作忙工作累你就有理啊，你为啥不能送孩子不能接孩子？人家送完孩子接孩子完之后，人家不还得那啥的吗？人家不还得那个辅导孩子写作业乱七八糟，不也得整吗？完之后你觉得就你上班你就累挺了，人家不累挺啊，人家不累挺说明人家有本事，人家上个班既能送孩子又能在家睡觉还能打游戏，你上个班累成那样，我看你挣的比人多多些，你挣的赶人五倍啊。对不对？就是不能光看到对方看不到自己，对吧？你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来讲，就到最后，其实你一直在乞求对方，其实你是以指责的名义在乞求，啊，因为你自己没本事。所以，真的，这个我跟你说实在话，就是你千万听我的话，就是过日子这事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你找个这样的，你看到他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忙活完了送孩子，又能送孩子又能忙活孩子，忙完孩子之后那人家不睡觉，人家不打游戏，做饭他不会， 那你要不乐意做，你就点外卖，对吧？你就整那个半成品，你就买那个净菜，回家一扒拉就好那样的，就完事儿了。家务这事儿，你一周雇个钟点工，对吧？你雇个钟点工，一周上你家来彻底打扫一遍，一周上你家彻底打扫一遍就完事儿了。你抠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所以说这些事儿，我不是说他那么做他就一定对，但是你的出发点也好，或者你做的也不是说就站在正义的角度上，他不是那么回事，有更多的方法都有。你是实际上来讲，第一你祈求对方帮助你，然后对方不帮助你，你就觉得闹心，然后又没有好更好的处理方法，是自己的无能，在为自己的无能而狂怒，犯不上啊。你就听我的，他要能把孩子给照顾好，然后他把自己身体搞得好好的，该上班上班，挣的少点少点就拉倒了，因为你找的就是一个不上进的，上进的人不要你。我就跟你俩说，人家家庭条件特别好，人也特别上进啊，在某一个重要部门工作，你自己照着镜子，人家娶不娶你？肯定不娶你啊。对，所以说你就听我的啊，听我的，不要再去祈求，然后祈求不得之后呢又那啥，你看到人家的好处，人家同样我也上班，我也不累，一听我挣的少点是少点。

但我有时间睡觉，有时间玩游戏，对吧？我能忙活孩子，我能管孩子，能管家，那行了呗。做饭我不会做饭，为啥一定要人做饭？那就不做饭，不做饭的话你会做，但是你这整菜啥比较累挺，那你就那啥，你就买那个在冰箱里堆一堆，那个超市都有那个半成品菜，你想做啥买一堆回来一热就完事儿，那叫预制菜，不是预制菜叫净菜，啊，比预制菜还好啊。然后那个家务这个是外包，找那个钟点工。一周深入打扫一次，一周深入打扫一次啊，就完事儿了呗，你何苦的呢你啊？

0: 好，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职员，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
0: 嗯。
1: 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
0: 嗯。
1: 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当时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
0: 嗯。
1: 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
0: 嗯。
1: 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
0: 嗯。
1: 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
0: 嗯。
1: 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
0: 嗯。
1: 然后后面他不是
0: 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1: 对呀、啊，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
0: 嗯。
1: 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我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
0: 嗯。
1: 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
0: 嗯。
1: 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
0: 嗯。
1: 然后后面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0: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就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1: 我就动手了，动手之后、然后
0: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1: 嗯，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就是、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0: 对这个事这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1: 啊，行，好的。
0: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
1: 嗯。
0: 啊，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真讲话啊，是不是？
1: 嗯，他身体上有些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0: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1: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周晓老师说的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0: 对啊，这个不会来。
1: 嗯。
0: 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
1: 嗯。
0: 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

0: 后无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耐，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摆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岁数也不大，
1: 30多
0: 岁也很年轻啊。
1: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事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交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这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张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1: 我明白了。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0: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你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咱这么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也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所以说就是
1: 我自己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啊，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是就是张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是不是？对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跟我。
0: 嗯，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你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找了点工作，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嗯，所以说不是啥好人，咱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好，
0: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嗯，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
0: 心情好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
1: 好，
0: 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好，谢谢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最阴险狡诈的是不是就他那领导？好的，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打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啊？
2: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俩是同学，然后他吧32岁，2年之前结的婚，但是吧，他这个媳妇吧跟他是初中同学，就是初中就认识，但那个时候吧，他俩没有处对象，2年之前之后就说突然之间要结婚，然后我特别纳闷，我说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他说我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有人相中我就行了，然后吧就结婚了，但是我给你形容一下这女的，就是。他吧，没从来没上过班，也没工作，从小的时候就家庭特别溺爱，就是什么都家里说管着，然后就家庭环境还可以，父母吧就是都是那种退休工资比较高的那种的，然后吧俩人就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吧，我这个女的大概得有230多斤，我的哥们才180多斤左右，
0: 妈，俩人都不瘦啊。
2: 然后吧，结完婚之后吧，我哥们就是跟我聊天，我俩特别好嘛，跟我聊天，他说话他就哭了，我说咋的了？他说我这个太难受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个跟你说，我说跟你，我说你没事，我说你咱俩没。

0: 我来说就行。他说他俩结婚2年了，这女的从来不让他碰，不碰的。然后我说那不碰的，我说那然后呢？他说就一要是碰的时候，这女的就特别抵触，然后吧就哭。然后啊，我说这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吗？然后。那个他回他这个我这哥们他妈妈就听到这件事了，就特别生气，特别气愤，然后也没说啥。然后吧回家的时候，这个女方他妈妈也知道这件事了，这女方他妈妈就说那不行啊，你要带他上医院检查去。然后一说检查他就哭，然后吧那个哭了之后吧，我这哥们也心疼啊，说那就算了吧，那就别那啥了。然后吧我这个这个我这哥们跟我说一句话，啥句话？他说。他竟然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出去找别人，但是你就是那啥，就我不行，就你别不能碰我。完了之后吧，这女的也不工作，天天就在家待着。这个他爸爸他妈妈给他那个生活费，一个月好像给个3-5千块钱吧。然后我的哥们出去上班。我不知道怎么给人解答呀。
1: 我问一下你结没结婚啊？
0: 我没结婚，我没结婚。
1: 没结婚
0: 你
1: 哪知没结婚你哪知那事？他跟你说，也就是他说你别管他，你不用给他解答啊。你说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啊，就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千奇百怪，那是私密当中的事情，那个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啊，咱们俩分析也是瞎分析一气，没有用啊。
0: 跟本人说是不是？
1: 作为不是本人说，作为您来说，他就是有情绪跟你说一说，他也根本没想在你那块得到啥答案，你知道了也就是了。
0: 对，因为我没有啥。
1: 对呀、你因为说你连婚都没结，你自己这些就是咱们这么讲，你有女朋友，你们俩之间啥活都干了，但是跟两口过日子也是两回事儿，这个明白吗？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是这个他说了你就听着就得了，他也没说离婚，也没说这个，没说那个的，那就是他闹心了说呗，说了能听着呗，到最后处理，到最后处理还是得他自己去处理，你肯定你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因为极其这种事情极其复杂，不是一种可能两种可能，就两口子之间私密当中的这些事情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可能性都有啊。所以说你别给人家下结论，没准儿啊。
0: 行，
1: 你是个很热心的，对朋友也很好，但是呢，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忙能忙，有的忙帮不了。你现在你能帮他啥忙呢？就听他磨叽，
0: 对
1: 吧？你不想他烦，听他磨叽，这就算帮他忙了。啊，至于说他们两口子这个日子咋过，这事儿你说我也没结过婚，我可不知道这事儿啊。好了，
0: 对，我就不敢跟人瞎说。
1: 对，不是你不说是对的，你很聪明，不说是对的啊。
0: 好的，
1: 好了啊，再见啊。
0: 好嘞，
1: 哎。
0: 对。

0: 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师傅。
0: 哎，你好，师傅，电话接进来了啊，是遇到啥事了啊？
1: 啊，老师，我就请教一下。
0: 嗯，怎么了？
1: 母亲吧，71岁了，
0: 啊、
1: 我爸70岁。
0: 嗯，
1: 他俩吧摆个地摊儿。
0: 啊。
1: 然后呢，开始前是我妈摆，跟对面的商品也不一样，
0: 啊、
1: 然后矛盾也没啥矛盾。
0: 嗯。
1: 对面还挺帮助我妈的。
0: 嗯。
1: 对面小63岁，也是两口子，老、
0: 啊、
1: 两口。
0: 啊。
1: 然后的话，这我爸来了之后，就是跟人家整那个同品类的东西，但是不一样。
0: 嗯。
1: 他那个假如说是那种鞋垫，他整另一种鞋垫。
0: 嗯。
1: 但是品类相同，后来的话就因为这售卖东西的，后来对面也上我们的东西，就是都一样
0: 了。嗯、算货了开始啊。
1: 啊，对，一样了之后，就买他的不买他的，他就来回、
0: 嗯、
1: 那人又在这边看看没相中，上这边买的了，那边不乐意。
0: 嗯。
1: 他就骂个直的，然后的话互相之间。
0: 嗯，
1: 我妈就瞅着就生气、
0: 嗯，
1: 然后我妈现在还有病了，
0: 嗯，
1: 肺子上有个结 节，还有一个团状高密度眼
0: 儿，嗯，
1: 这种情况呢，我这劝她不出吧，
0: 嗯，
1: 年纪大还不出，不出胎还不行，
0: 嗯，
1: 也让她出吧，她看着她就不高兴，不高兴、啊，完了也一等她呢，她搁这边卖货，我妈搁这边卖货，人家搁那边就是点我这边也有，或者是招呼啥的，
0: 嗯，
1: 互相之间就是有点矛盾，我想问问。我怎么还能给他调解开呢？
0: 你这事怨你爸呀？
1: 啊，对呀、啊，
0: 对呀、
1: 啊，
0: 这玩意儿怨不着人家呀，对吧？同样都是摆地摊的话，
1: 啊、
0: 咱这么讲，那叫什么、
1: 啊、
0: 生意是那叫什么？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合不合一丈几了？就是反正就是一丈之内还是一丈五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这个是江湖上、
1: 啊啊、
0: 历史上江湖就有这规矩，就是人家在这块就是比方说啊，我跟你讲个那什么，就是早些年说的，我这头是撂地演杂技的。对吧？
1: 啊啊！
0: 你就在我旁边变戏法没问题，你在我旁边那个算命没问题，啊叫金皮彩挂风马燕雀嘛，是吧？这是江湖摊嘛，对吧？
1: 啊啊啊啊！
0: 那么你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叔叔一丈五，反正就是一丈五尺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
1: 啊，
0: 要不然的话你这属于就呛行了，就是人家那就谁都不能干了
1: 啊啊！
0: 对啊，这是你爸这头先违反规矩了。是吧？你原来挺好的，人家你咱这么讲，他卖鞋垫，你卖手捂子，这不挺好的吗？
1: 啊、
0: 你非得卖鞋垫干啥？就鞋垫挣钱呢？你脑瓜有问题吗？这不是，对吧？
1: 对，是我爸的。
0: 对，这就你爸，
1: 这
0: 事绝对怨你爸。所以说，你这都不错了。那如果真在旧社会没有法律管着的时候，那这两家就打起来了，都死一个都得。
1: 啊啊啊！
0: 对吧？
1: 啊、
0: 这个
1: 对对对，
0: 咱得讲理，咱说这玩意儿。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规矩啊，这是历史上的江湖规矩，就是这么定的 啊。
1: 这江湖规矩是人定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
1: 这个我真不。那你说一丈五，
0: 嗯，
1: 一丈五，那我这个我也违反规矩了。那你说，那边有个修理部，我是搞家电维修的，
0: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
1: 5家，
0: 那没关系，
1: 这个没事。
0: 你是做商，
1: 啊，店儿，
0: 那是行商。
1: 啊，那是行商，
0: 对不对？那个是就属于那时候地头上的，就是撂地儿的。你做商不管那个，那我家铺子就在这块儿，我家年100年，我家就做这一个买卖，我能改吗？
1: 啊，对呀、啊，那我
0: 对不对？
1: 房子就租离他近了，完了也是家电维修了。
0: 没事，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那块有10家家电维修，那所有全城的家电维修都上你们这儿来，还不是坏事呢？因为你记住，
1: 啊、
0: 做商和那啥和撂地儿的不一样。
1: 啊，撂地儿的就不应该做同类生意。
0: 对，撂地儿的就是一丈之内啊，或者是两丈之内，就是实际上来讲，就这条街上就是能势力所及，你就尽量不做同类生意。
1: 啊，我感觉也是我爸
0: 就是这么这个这事是怨
1: 你
0: 爸啊。
1: 那你说，那我应该怎么给他解开呢？让我爸不卖那些东西了？
0: 那这个事儿你就跟他说呗，这事确实怨咱们，对吧？
1: 啊，
0: 然后最好是你就这么骂是没有用的，
1: 啊、
0: 而且人对方你一开始你家看你岁数大，人又帮你这又帮你那个，你出这事儿出的不对呀，对吧？
1: 啊、对，
0: 你这个事儿，
1: 但是吧，
0: 你们俩吧，就是
1: 虽然帮，但是他也想不让我妈在那边卖，
0: 啊、
1: 完了也用各种办法也暗地里也整了，
0: 那说是那么说，但是最起码过得去，
1: 一方面也帮，反正总体上还是他是不想让他改呢，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0: 对吧、
1: 啊？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人家最开始人家面子上过得去，你这整的到这块就呛行了嘛，是不是？啊、嗯，
1: 对，
0: 这个确实是怨咱们，咱这说实话啊。再有一个，他乐生气，他就生气吧，咱也别管他了，他乐生气，因为生气也是他做这个生意的内容之一啊。
1: 啊啊啊！
0: 那个
1: 也解不了是吧？
0: 不好解。这个事儿其实最好的办法啊，最好的办法是啥呢？就是他俩真能坐下来商量。就比方说，咱家有鞋啊，就是咱这块有手套啊，有这个鞋垫啊，就是总共十样东西。
1: 啊，
0: 咱俩一家进五样。
1: 啊，
0: 就比方说你负责进鞋垫啊，我负责进手套，你负责进头巾子，你负责进发卡，就这几样哈。然后摆在俩摊儿，摆俩摊儿，你那也摆，我这也摆，完了两家开始杠价。哎，你这块超上，我这块那个10块钱一个，他这块我9.5块，完了就开始骂你不是人，我这块9块啦，他9块完接骂对方不是人，我8.5块，到最后卖到5块钱啊，5块钱好多人都来买。啊，实际上呢，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东西卖3块钱都挣钱，就是两家要最好能干到这样，那就厉害了啊。
1: 啊，
0: 就是化，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就是这叫管理方式啊，用管理来求同存异，这个能做到。嗯，
1: 这个你说是让两家是不一样的东西是吧？
0: 就是比方说，这咱们两家总共进10样货
1: 啊，
0: 有5样是你的，有5样我的，但两个摊都摆
1: 啊。
0: 对，明白吧？然后两家成天骂。啊，爹娘祖宗那么绝！哎，你降价我也降价，你降价我也降价。
1: 啊，是假的。
0: 对，完了大伙都看热闹，你知道吃瓜的人多呀，特别乐意看热闹。完到时候到最后就是我就卖这个了，实际上他这卖没了，还得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完了上他后台上去求点，完了绕个大弯再回来再卖。
1: 啊，竟然有这种方式？
0: 有，太有了，就是这个会玩的，你知道这事儿。这个事儿都在某一本书上都有记载。
1: 啊，这个高明，实在是高明。
0: 就是，但是很难了，老头老太做不到，老头老太做不到。

0: 不到，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在玩摊儿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玩的。
1: 您说这个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指导。
0: 明白吧？然后呢，咱这么讲，晚上一算账，卖的头花，那谁进的头花，这盈利都给你啊；卖的手舞子，那是盈利都给你，就两家一算账拉倒了啊。
1: 还是利用了这一条的。
0: 对啊，利用人们爱看热闹这个心理嘛。对吧？你就是人的缺点，爱看热闹，爱占便宜。你用这种招就把他就都那啥了，就都满足他了。但实际上咱们也该挣钱也挣钱了，别太黑就行了，是吧？
1: 行
0: 啊，对，反正这个事儿，如果让我说的话，怨咱家老头，怨咱家老头，确实怨咱家老头啊。
1: 我也这么说啊。
0: 好了啊，
1: 谢谢老师指导啊。
0: 哎，好了啊。
1: 谢谢。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2: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进8581511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5号线啊，喂，你好。
1: 嗯，你好，钟晓老师，我这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就是什么？
0: 你别着急，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
1: 啊、
0: 这样我问你、
1: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
1: 嗯？
0: 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没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1: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0: 嗯。
1: 啊，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1: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嗯，我因为这孩子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0: 是你带他吗？
1: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0: 你从多大？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1: 嗯，他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千里外带他就走了。
0: 嗯，
1: 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
0: 嗯、
1: 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
0: 嗯，
1: 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
0: 嗯，
1: 等
0: 他在有家了就是、
1: 对，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0: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1: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0: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5岁左右接。
1: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
0: 嗯。
1: 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她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吧，就是后来他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0: 啊。
1: 嗯，现在是啊，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嗯，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他上大学就业之后，
0: 嗯，
1: 就出现了，
0: 有本事了，有本事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
0: 嗯、
1: 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的时候，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
0: 嗯、
1: 他会休息，他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
0: 嗯、
1: 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
0: 嗯，
1: 那又有什么事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单
0: 身，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啊、
1: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已经近10年了
0: 啊，都工作10年了啊，那就是不乐勒你呗，
1: 你还有
0: 完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
0: 嗯、
1: 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
0: 嗯。
1: 但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哈，都一直没回来。
0: 嗯。
1: 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吧，应该不到3年，2、3年吧。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
0: 嗯，
1: 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
0: 嗯。
1: 这也都是遗憾。
0: 嗯。
1: 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很懒惰。
0: 嗯，
1: 懒惰吧哈，他是不爱动。
0: 嗯，
1: 那年就是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就是曾小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的，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
0: 嗯，
1: 当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说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0: 嗯、
1: 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
0: 嗯，
1: 240多斤
0: 啊、
1: 哦，我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0: 那没死了呢？
1: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但是我
0: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
1: 我没跟孩子说，
0: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
1: 嗯、
0: 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
1: 嗯，
0: 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
1: 嗯、
0: 那你咋不死了呢？就是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
1: 嗯。
0: 但我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是，实际上来讲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咱们这么讲，我想跟您说一下啊。
1: 嗯。
0: 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那个。都
1: 不可能，还是差点吧，
0: 都
1: 可能是也是、
0: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们讲俩人在一起那越

0: 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把红线拴上也不是穷凶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1: 没反驳你，
0: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嫂是吧？
1: 嗯，我也是。
0: 你再伺候，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1: 嗯，懂了。
0: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那个很多人都说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能
1: 想他用我就求我，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时他找我，然后不用我，
0: 那不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1: 嗯，我
0: 那叫求吗？
1: 那必须的。那
0: 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好了，那个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1: 嗯，好。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
0: 嗯，
2: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0: 嗯，
2: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四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0: 嗯。
2: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0: 六年左右的多啊，你是理科的吧？
2: 对，是的，是工科。
0: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
2: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0: 嗯，
2: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0: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2: 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0: 有的是
2: 啊。
0: 嗯，
2: 对，
0: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2: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0: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2: 可以这么说啊。
0: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2: 是，
0: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
2: 嗯。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2: 不是很好找。
0: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2: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0: 那你硕士是？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2: 是的。
0: 对吧？
2: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0: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那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思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2: 嗯，
0: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

0: 你看整的，你又这又那，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比好毕业就怪怪的，
1: 好，明白了，
0: 是吧？
1: 嗯，是，
0: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
1: 嗯，
0: 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
1: 嗯，
0: 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三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我，而且人家说了，你跟我来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1: 哦，明白。
0: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也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
1: 嗯，
0: 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
1: 嗯嗯。
0: 但是人家跟你说啥、啊、你现在咱俩能结婚，你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
1: 嗯，
0: 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
1: 嗯嗯，
0: 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吧？
1: 明白。
0: 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
1: 嗯嗯。
0: 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
1: 嗯嗯。
0: 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嗯、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1: 那不是、
0: 啊、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1: 对对，
0: 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1: 嗯，
0: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1: 嗯嗯，
0: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1: 嗯，
0: 二三十个人都顶多的，是吧？
1: 嗯，是的。
0: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二十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1: 嗯嗯，对。
0: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
1: 嗯，
0: 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1: 对对，是。
0: 你想是不是？
1: 嗯，
0: 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1: 是。
0: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1: 嗯，明白。
0: 对吧？
1: 嗯。
0: 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嗯嗯。好，谢谢哥小兰。
0: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1: 嗯，听见。
0: 好了，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啊。这个小米说，哥呀，当年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么跟我这么说的啊，说给我安排工作，他们家啥都包了，哎呀妈，机会特别好是吧？关键是男孩见过，嗯，男孩见过的我嫌我他老，不老的我还没见过，我就拒绝了包办婚姻。

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啊，我呢结婚快20年了，怎么还像孩子似的呢？有那么多幼稚的想法呢？说我这人呢没啥大本事，有个小店，媳妇呢陪读啊，如果他回来帮忙呢，都得要点工钱，不是整坏这个就是整坏那个。可是我呢还很稀罕呢，您说的我都懂，10年开始就听您节目了，让我学会了很多，可是有时候自己遇见了就想的多，是我。

你眼小吗？祝小哥天天开心，幸福美满啊！不，那玩意儿，你开个小店儿，把你家房子点着了是咋的？不至于吧？就是咱这么讲，坏点这，坏点那个，那说明你那玩意儿原来就不结实。那这玩意儿能怨着你媳妇吗？你成天在那里干这干那，你媳妇陪读呢，人家陪读，人家咋没要求你去给孩子补课去呢？完了，你去补课去了，讲完这，你媳妇骂你一顿，这个没讲好。啊，你刚讲完语文，人家说错了，你这瞎讲一气，狗屁不是，那能那么讲吗？啊，我告诉你得咋讲，完了再讲数学，讲完数学你俩我不值一时，你讲啥呀讲啊？你想一想对不对啊？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的，你这块你常年的你在那里头来走来走去的，你媳妇又不是那样的，对于这个店来说，你媳妇是比较陌生的，那碰坏点这个，碰坏点那个，不都很正常吗？而且还有可能是啥呢？有很多东西都是原来你使坏的，只不过你媳妇儿就一碰就掉了。你把那东西要摆牢帮的，它能碰掉地下了吗？这纯粹是你的事儿。不是说你心眼小，是你不讲理，你媳妇儿天天骂你就好了。真的，你就是转过来想。如果说你跟孩子，你应该是你媳妇不用你辅导孩子学习。如果说你让你要么叫你照顾孩子起居，要不让你辅导孩子学习，那他能挑出你八万个理来，对吧？你想是这么回事？那你回来了，人家还是帮你干活，人家没让你去给孩子陪读去，人家还是帮你干活，帮你干活完之后碰掉个瓶子了，打碎个果冻了，你说说你还。完了，你说你这还心里他来回转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你这不欠骂？不欠骂是啥？

小米说自己把东西用坏了，完了甩锅给媳妇儿，你可真不讲理，自己不会整理归纳东西，完还赖别人，你试呗。哎妈呀，他这本来是想求求安慰，结果叫咱们一顿给秃噜啊，跟秃了猪似的，整出虎皮子色来了，我跟你。

这位朋友跟我说，小哥啊，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啊。虽然我也是男的，我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儿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我刚才我说了一句。

所以说那离不起婚，可能很多朋友是受到伤害啊，有一些朋友是受到伤害。其实我说的没有恶意啊，就是你从利益上讲，或者说从现在生活现状来讲，你离婚你不合适，你离婚特别不合适，甚至说你离婚之后你自己往下过费劲，那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离完婚了之后，你还总指望对方没事经常来看看你。啊，这一边张罗离婚，一边说，那你管不管我这个，管不管我那个，那不就是属于离不起吗？离婚是为了干干净净的离开，而不是更多的纠缠，这个一定要知道，不是为了讲理，啊，不是为了让对方更讲道理，也不是为了教对方做人，更不是为了对方能够更爱你。而是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有新的生活内容，完全全新的，跟过去切开，就是但凡能切割的全都切割开，这才是离婚的目的啊。

0: 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1: 哎，你好，啊，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家有个女儿嘛，去年这个大学毕业。
0: 嗯。
1: 考上我们这儿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她高中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今年去年也毕业了，毕业以后呢，考研，读研了。
0: 嗯。
1: 现在是我们两家是都认识，
0: 嗯，
1: 但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明，
0: 嗯，
1: 挑明，
0: 嗯，
1: 我家姑娘呢也没有去他们家，
0: 嗯，
1: 男孩呢也没有来我们家，
0: 嗯，
1: 现在我们两口子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弄？
0: 那咋办？你管人那是干啥呀？你俩人处好了结婚，处不好就黄呗。那玩意儿，你这是咱家孩子刚毕业22、23，你着那几个啥呀？你咋的？有好的啊？有县长姑娘找咱们呢？县长儿找咱们呢？啊？
1: 不，主要是我们这是地方小，你看孩子上班上个2、3年，一般都就谈婚论嫁。
0: 嗯。
1: 他们谈上3年。
0: 那咱也没不是说没对象，谈婚论嫁啥呀？那你整不好人对象以后分国务院去，人家上北京上班去呢。
1: 那上国务院了，我们就黄了呀。
0: 那为啥黄了？人家两口好，人家直接调去了，给你姑娘调去了。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别拿你那个观点来寻思这事儿了。那俩孩子处对象，从高中就开始处挺好，你烂根割了什么玩意儿呢？
1: 那就现在，
0: 人家孩子咋说的？你姑娘跟你咋说的？
1: 关键是挺好的呀。
0: 就是人挺好，你别跟烂割了。那搅和吗？这不是？
1: 哎，我的意思是，那也不要借一下，就是我们去他们家也没有借过姑娘，
0: 就是没见你没见没，他们小两口认为说可以见了，就自然而然就叫你们见了。你是不是看上那看不上那小他爹呀？你还是看不上那小他妈？有这样的，俩小孩处对象，完了那个俩大人认识，完了姑娘家就想乎的小子家虎，就说啥不给姑娘给他，有这样的。
1: 没有，
0: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你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跟你姑娘表达一下是可以的。我知道是有这样的，就是小孩处都挺好的，但是大人知道他那个家里头那个老公公，那个或者说老婆或者老丈人那头那个不正经啊，外边有人怎么地的，完了就刷不搞姑娘。我觉得那个有道理。等你这个如果说不是看不上男方家，因为都认识嘛，不是看不上男方家，也不是说他们家人虎啊，或者他们家人花花啊，那你别管这事儿，啥时候他俩处成了，那是咱家姑爷；不成，那是咱们家大侄子，对不对？
1: 对，
0: 那能咋的？可别跟着搅和啊！
1: 那就不用管了，
0: 因为咱家还23、22，大学刚毕业，
1: 嗯，
0: 人家念回大叔27、28结婚很正常，不像说初中毕业，知道吧？
1: 哎，主要我们这小地方，
0: 你这跟大小没关系，你为啥你送他念大叔？念大叔不就为了别管你？你是大学毕业不？
1: 嗯，是。
0: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啥？你多大结的婚？
1: 我26。
0: 你26，那你这孩子还有3年呢。那时候你媳妇多大？
1: 同岁，我们同岁。
0: 就是，那你们26，凭啥我们这23的就得着急呀？而且人家不像你那处对象不一定赶人家早呢，人家16就处对象了，你啥也不是，跟人家比，你还有啥意见可参与的？
1: 行，
0: 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他小，而且。从小认识的青梅竹马的，这个尽量能成让他成，如果实在成不了那再说成不了的事，尽量能成。
1: 我也是希望能成。
0: 那有啥，这黄就黄呗，黄了不耽误咱们找，真是的啊。
1: 哎，那倒也是，确实
0: 是吧。所以说你有点正能量，你这老家伙我发现你这人这想法太窄了，你那什么啊，你那个我想想，你干点正能量的事啊。
1: 行，
0: 对啊，这太负能量了，这啊是咋的？家里女士跟你嘚这事儿了，还是咋的？
1: 啊，那经常担心。
0: 对，所以我就说呢，你微信就是，你老爷们，你看别这个这生，这孩子处挺好的，嘚啥玩意儿？别说了，闭嘴啊！就这么的，就那种。好了啊，再见啊，
1: 行，再见啊，谢谢。
2: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7: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6: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8: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9: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晓工作室倾情奉献。中晓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你帮我匿名啊。好的，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啊，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啊，也是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13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6、7岁啊，5、6岁、6、7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这个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雷他啊，都不雷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就是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 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是吧？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我有点那个，钟晓老师是这样，我有点关于孩子的感情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有点特别迷茫和困惑，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闺女今年是25岁，然后呢，那个她高中时候吧，就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个他俩吧，就是这么4-5年了，也是分分合合好几回，也是有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我就是始终是不同意，然后年前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又来找了我闺女了，然后他俩就又在一起了。我闺女好像有点就是那个心太软，不善于拒绝的那种男孩。
2: 还是关系处得好。
3: 然后我还是不怎么太同意，我不太同意这个点，就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男孩子家庭条件一般。我不太随心，我就看我闺女跟他在一起以后，生活就压力会很大，会很难。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再继续就是反对下去。我就挺迷茫，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2: 他这个事儿是该说说了，那啥人啥命啊？你咱这么讲，有可能跟你闺女结婚了，人他们家呜呜就起来了呢，养活80个你们家姑娘都能养活起，对吧？那也有可能说结完婚之后，那个就还就那样，那你姑娘自己选的，因为他家穷的事你姑娘知道，对吧？
3: 是。
2: 你不像说你提出别的了，比方说这男的不行啊，这男有彩儿啊。对不对？被教育过，或者说的那个在外边还有别人，这些事你要能出来，你跟他说是可以的。你要光想我穷的话，你知道现在孩子他对于爱情他的教育，他认为那你就是王母娘娘，我们纯洁的爱情，友情饮水饱，那是毕竟年轻，他还没有到那种那么现实的，像成年人这么现实的阶段。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你也不能从穷这个角度搅和。因为只有你们成年人啊，才想过这个穷，才有那穷。咱们孩子没穷过，他不知道穷是咋回事，知道吧？
3: 那怎么知道不晚了吗？我就怕等到3年2年以后再后悔，再拖个孩子，什么时候太难了就吧。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这个话我能理解，你能理解，对吧？那孩子能理解吗？对吧？那你跟我一说，你都不用跟我说，我一说那肯定有，要有个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俩人基本的道德水平差不多，一定找条件好的。那咱们都多大岁数了，我都老登了，你一岁数也小不到哪去了，那你18前你也不这么寻思，对吧？你要那么寻思，你至于找他爹吗？是吧？
3: 这跟前这亲戚朋友介绍这个条件比他好的多得多的。
2: 你说对不对？我说的你说对不对？你哈一口气没有用。
3: 那肯定我认可。
2: 是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你要用穷这个事儿，肯定劝退不了了。而且他俩已经处了好多年了，就是中间断了，也不是故意断的，也是叫你给别断的。现在又找上了，不好整了，怎么办？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男孩，你该说明白说明了，其他咱别别了，别坏了啊，别给别成了。有些时候能别成了，有一些就是你不管他，他俩能干黄了。家长一别，哎，俩人一起对付家长，可有劲儿了啊！到成了之后，他俩再干仗，完再离婚，那更闹心啊！
3: 你说我得如何开解我自己呢，周三老师？我实在是不用。
2: 还是啥名的孩子也不是你，孩子是你生的，但不属于你。人个个有个个的命，知道吗？你那个，我再跟你说，莫欺少年穷，为啥呢？就这孩子，你说可能说这么讲，他有可能找着你之后，人家到最后人家发大财了，那都谁敢说呀？那穷小子后来建立起这个商业帝国也好，后来当大官的那有多少啊？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用你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你肯定没用。你除非像我跟你说的，你找着这个男孩不检点一些证据，或者说其他的跟穷没有关系的不能嫁的这些道理，你能找着，你可以提醒他。而且那些时候有可能人家孩子还是那啥的，人家孩子还是不认可你的，你也没招。你能做的非常有效，非常有限。一定要知道这孩子并不属于你，你不要说指望着说孩子说一定按照你的想法。而且说句实话，你的想法也未必就是对的，一旦不跟他了，跟别人不但穷还成天揍他呢，那你看咋整啊？
3: 行，我知道了，郑老师。
4: 对吧？我跟你说，你找一个现在看着有钱的，跟你家姑娘一结婚，咵嚓家家道落了，人说你们家姑娘丧门星，成天揍他，你咋整？谁敢保证这事儿？我就问你啊，对吧？
3: 是。
4: 嗯，好了，听我话吧啊，孩子自己有自己的命运，人家有可能是好命，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命，但是这个事儿都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啊。
3: Okay.
4: 好了啊，再见，哎。
3: 嗯。
4: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说，让你别变，别变，你非要变，别变。变还不会变，干变没变黄，不会变还非要变，你愿意变就变吧，爱咋变就咋变吧，告你别变别变，你非得说别是吧。
2: 就这个，如果是老外来中国考汉语过级的话，这个给他基本上他就是这道题基本上就是那啥题了，就是免答，他就不会答了，答也没。

0: 就是他的回答就是两个字，
1: 那你给安排啥
0: 小
1: 了？
0: 胡子。我也不是，我其实想让他报那个自己在家学，他没有动力啊。
1: 报什么培训班啊？
0: 就是那种考，就是那个参加国考啊，那个
1: 考公务员
0: 考
1: 的培
0: 编
1: 训班
0: 的
1: 是
0: 啊，对对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他又不想当公务员是吧？
0: 他之前说是考研，我根本我就，就是他给我画饼，你知道吗？
1: 他给
0: 就
1: 你画饼，正常来说应该
0: 他那个
1: 你
0: 学
1: 给
0: 习，
1: 他画饼啊，那咱这改反
0: 他
1: 了
0: 那
1: 呢。
0: 个学习状态就是根本不是研究生能是那个状态吗？我说研究生其实现在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就业压力大，然后大家考研多了。我说其实研究生应该是国家科研人员嘛，
1: 那不
0: 不是
1: 是，
0: 现在都去考研。
1: 那不是，不是，那这研究生就是一个学历教育，他是跟科研人员没啥关系。科研人员是进入到科研单位了，就做从事科研工作了，那是真正搞科研。那照那么说的话，那因为我们学中文的研究生也进科研单位，不是那回事，他就是一个学历教育而已吧？您把他想太高了。
0: 他就是英语六级，他就说简单，然后一直都没过，
1: 那就是过不
0: 他都
1: 去
0: 不去考，就报完了不去考，
1: 呗。退缩呗。
0: 就是一直给我画饼。
1: 他不是给
0: 那
1: 你画
0: 总
1: 饼，
0: 不
1: 是
0: 能，
1: 你逼他逼太狠了。你要不勒他就好了，你不勒他就不用画饼了。
0: 不是那总不能毕业了。我说你在家说是你考一年考2年，你在家那不行，你毕业要不然毕业了不允许考了。我说毕业你就出去打工，你出去挣1000块钱我也不管，我可以给你补贴，但
1: 你
0: 是你
1: 那
0: 就是
1: 啥，
0: 一点不能在
1: 我
0: 家
1: 问
0: 待。
1: 一下，你家先生是什么观点？
0: 他多数都是在劝我，我现在跟你说，我就强装镇定，其实。
1: 我不是强装镇定，我觉得你是已经你不是劝你得治病去了，
0: 我
1: 你这不闹毛
0: 前
1: 病
0: 我
1: 了吗？
0: 给
1: 这
0: 你
1: 不
0: 打电话，
1: 都，
0: 我其实都病都好了，现在又
1: 你
0: 犯病
1: 这不
0: 了。
1: 又犯病，所以说这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这就是你的事，你研究研究自己不行吗？成天研究孩子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家
0: 我
1: 孩子挺正
0: 没
1: 常
0: 什么，
1: 的，
0: 他不正常啊，
1: 他
0: 小
1: 很
0: 胡子。
1: 正常，他很正常，是你不正
0: 不
1: 常。
0: 不不，
1: 真的，你听我话，真的
0: 为啥
1: 不
0: 不
1: 是
0: 学
1: 你听
0: 习啊？
1: 他凭啥？我大四了，学个六饼席啊？谁上大学爱学习？脑瓜有问呢？
0: 不学习将来，
1: 将来咋的了？我自己找个好人嫁喽？
0: 不行。
1: 你凭啥呀？你管着了？你
0: 不
1: 没
0: 是，
1: 嫁着
0: 那
1: 好
0: 他们，
1: 人家还嫁不着好人了？真是的。
0: 我老公非常好，我们这。
1: 那对，所以说你找个比你老公还好的，也不用努力，那最起码来说还我还有功夫焦虑呢，不用干活啊。
0: 整个上次就是你给我治好的，所以我这个
1: 那我治一回行了，你赖上我了，这不行啊，你这不讲理呀、啊！我天哪，苍天呐，大地呀、
0: 我现在就是心里都没缝，天天就是孩子，
1: 你
0: 那
1: 没
0: 一天就
1: 孩
0: 是。
1: 子，就是假如说你没孩子，现在你状态你也心里没缝，你就是个没缝的人，跟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听出来了啊。那个
0: 哎，
1: 小小
0: 怎么办？
1: 呃小小米说的，姐姐啊，你这语言挺迷惑人呐。以为你是深谋远虑，其实就是自己焦虑。以后还咋打算呢？好像你打算就好使似的，打算也不好使。人生充满了阴差阳错，充满了这种怎么讲呢？叫不如意啊，或者怎么的，很正常啊。你去看看病，你去不去看看去？我让你看看去吗？
0: 我先不，我他爸，我告诉他简历投简历
1: 你
0: 现
1: 不跟
0: 在，
1: 他没关系，
0: 他总说投了，投了没有回信，
1: 我告诉
0: 我
1: 你
0: 就认
1: 啊。
0: 为他没投。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家孩子已经被你给压成有症状了。你家孩子，你不信，你让你家孩子给我打电话。你家孩子肯定是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说，你能不能别在这块这样了？你该治病治病去呗，行不行？真的，你这个，你去不去看看去啊？
0: 没有。
1: 你赶紧去看看去！我跟你说了，你这个事儿就是不是孩子的事儿，就是你的能力管理自己的能力已经都没有了。你就别说孩子了，而且，
0: 你上次也这么给我诊断的。
1: 对，不是我不是大夫，我不能诊断，我拿你当我妹妹，我跟你好好唠这嗑。你要是这玩意儿，他自己亲妹子就可以深一点浅一点都无所谓，是不是？
0: 小薇，我就是做好自己呗，每天。但是我总这样，我知道这句话，但是我做不了。
1: 你去看病去，就是我问你，那个如果说一个人啊，就是缺了一条腿。然后他还是认为自己那个跳高，当然他不是运动员啊，就普通人啊，人家残障人是运动员，他跳得更高，不是啊，就是普通人，他缺了一条腿，但他不知道自己缺了一条腿，但是呢，他就是总希望自己能跳多高，这种情况你认为现实不现实？

0: 好像是我，
1: 是不是不现实？但是呢，
0: 不现实。
1: 是不现实的。但是呢，就是你要说你那个缺一条腿，之后还成天总在说我为什么不能跳那么高，我为什么不能跳那么高？是不是不光是肢体上有问题，心理上也有问题了？对吧？然后你这头说我没事儿，只要他好了你就好了，不可能。
0: 对，我就这么想的。
1: 不可能，你这种想法，
0: 你
1: 这种想法就是错的。因为啥？因为你没有这个事儿，你还会拿别的事儿磨人。所以说，你最应该做的是先把腿治好了，完了再考虑跳高的事儿。这个
0: 我现在
1: 这个，我告诉你上医院，上次我就告诉你上医院，完了你不去，不去完了之后又回来了。那有啥用啊？你听话，你不听话的玩意儿，你咋整啊？
0: 我上哪个？
1: 你是长春的，你上那哪儿去？你俩地方你选啊，一个是你上六院，啊，铁北六院。你要家里要离铁北六院近的话，上铁北六院。如果说你家里头在朝阳区的话，你就上医大医院心理科。听着没有？
0: 我真的需要去吗，小哥？
1: 啊，你现在都需要住院了个屁的了，还需要去呢？你说去你不信，真的、啊，你就是你，我不是大夫，我要是大夫就你这样的，我跟你说，我都开救护车领人就给你直接拉医院去，我跟你说，听着没有？我不是大夫，没那个权利。你真你听我话吧，那个你跟你爱人说一下，你说我自己控制自己能力已经不行了，你赶紧领我去。你是因为你要上六院那头可能挂号还好挂点，你要上医院上医大医院那头那个号不好挂，不好挂你得先预约号。约完了之后，叫他强迫你提拉着你去，赶紧去完之后，我估计到那块你得给他嫩一下，别回家了，住院吧。啊，知道吧？你听明白没有啊？然后再有一个，还有一个方法啊，小米告诉你了，你去找咱们格林老师啊。
0: 嗯。
1: 然后你去找他去之后，你就知道，你耽误这一个多月、两个来月这时间，你得花多少银子能补回来？我跟你说啊。他一个小时1500，你去找他去，估计我跟你说真的，你去他那块基本上做10天，那、啊、啥病都好了，不好也不来了。
0: 我跟我老公说了，我说我不行，我得给小哥打电话。他说不用了，小哥好像也没招了。
1: 啊、
0: 嗯，
1: 没有，我有招，他就是让他提拉着你，不管你去不去，提拉着你给你送到那个心理科去，完了给你药上就好啊、嗯，真的。大夫给你不是我说这是开玩笑了，得大夫给你认真的教授给你好好诊断一下，诊断一下，然后之后呢给你那个切实的这个给你一个方案，给你一个方案，知道吧？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跟孩子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吧，你别跟我犟啊，你一定认为我说的不对，一定认为说只要孩子好了，那你就好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刚才我说那种，就是吧，自己其实缺了一条腿，但是自己不知道之后总认为自己能跳多高，那就是很焦虑。我为啥跳不上去呢？别人都能跳上，为啥我跳不上去呢？这就很焦虑。但当你认识到了，说我这个确实缺了一条腿，那我别人人家两条腿的能跳80公分，那我能跳40公分，我一条腿能跳40公分，我已经够了，我就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再锻炼，是不是？就像人家那个直接把这腿再接上，完了再跳80公分，这就好了。这是一个过程，你必须要自己得知道这个事儿啊，明白了吧？真的，你就听我话，你听我话啊，你记住，你跟你爱人说，我不知道你爱人在不在家，就是你的就是自制能力已经很差了，就是我现在跟你俩说的再好，你撂电话你也不去。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呢，你跟你爱人说，你现在撂电话，你就跟爱人说，说小哥说了，让我马上预约。比方说你家要是市里的啊，你家要是那个就是朝阳这头的、南关这头的，你就预约那个医大医院心理科。
0: 离医大近。
1: 离医大近，你就上医大去。医大心理科哪个教授都很牛，都是特别牛的啊。
0: 小哥，你给我推荐个医生。
1: 我不知道，那我哪认识啊？我不认识啊，我认识也不能说呀，对不对啊？那个小米说了啊，说这位姐姐不是我吓唬你，你要是再不听话，不进行干预治疗，我们就拉黑你，我们拉黑你，因为你太磨人了啊，你以后就只能磨你爱人了，你爱人，虽然你爱人命中有此一劫，听话啊，听话，跟姑娘没啥事儿，没关系，就是听我话啊。
0: 行，
1: 回头跟你爱人说，你到那块儿，我跟你说，你这跟这个教授，你跟你确诊完了之后，实施方案之后，也就是半个月的事儿，你的想法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听不听着？
0: 行，
1: 何苦一遭罪遭一两个月呢？犯不上啊！ 好了啊，再见了。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有一种货架只陈列 AI 的通行证，有一种网络让千万次计算如约抵达。它把昂贵的算力拆成细小的单位，让一间工作室也能调用星辰般的大模型。从黑土地到云端，从老厂房到新赛道，一条确定性的数字动脉正悄然跳动，让未来有了可以丈量的脚步。AM738，长春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慈源超市里的未来，欢迎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当我们点开 AI 助手来生成一段文字、一张图片、一段视频的时候，很少有人在细想这个背后到底消耗了什么。其实它消耗的是一种叫磁源 token 算力单位。在长春静悦高新区有一家特殊的超市，货架上不摆蔬菜水果，而是摆着30多款 AI 大模型，专门按磁源卖算力。这家超市的运营方就是吉林未来数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未来网络试验设施，正试着让算力变得像水电一样来随取随用，按量付费。那么磁源到底是什么？它背后有怎样的技术底座和产业逻辑？又会给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带来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吉林未来数联的总经理助理、市场部总监艾冰来一起走进这间磁源超市，我们来一起读懂算力新世界的底层逻辑。欢迎您，艾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么艾总，磁源超市这个名字其实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还是挺陌生的，能不能给我们先形象地讲一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为什么它可以像水电那样去卖算力呢？
8: 其实它相当于是人工智能目前的一个最小单元的生产资料。其实它也不是很直观的算力，大众所说的算力是一种基础的，你比如算力中心堆叠的算力服务器，这些服务器能生产算力。但是算力干什么用呢？它一般会支撑一些大模型做训练或推理。那么大模型应用算力产出应用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大模型生成的一个最小的单元其实就是 token。 比如我们平时要用智能体，这个智能体是智慧能源的、智慧交通的等等，它会在这个场景下实现一些功能，这个智能体就要消耗大模型产生的算力。很多行业用户他并不是直接去消耗算力，因为他的大模型应用的更多的是这种 token， 而且不同的行业用户用的类型也不一样，做逻辑文本的或者是图像处理的都会根据它的行业属性去用不同的。你比如我们开车啊，要消耗汽油，每个人的车其实就是他们一个智能体了，这个车我可以在公路上跑，送我去不同的地方，但是它要消耗汽油，这个汽油就相当于我们

0: 所说的 token。
1: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它相当于是不同型号的养料？对于我们这车来讲，它是不同型号的燃料啊，比如说我们有汽油，我们有柴油，我们可能有电，就但是不一样，但我们应用的场景也不一样。
0: 对
1: 啊，但是它又是必不可少的。
0: 对，现在就是大部分客户他最直接消耗的一个东西啊，你比如我们有一些客户做影视做漫剧的，他们会按秒去消耗，计价方式也是一秒多少钱，基本上每个月去定量的消耗多少 token 去充值或者是去计费。你比如现在我电脑端装了一个智能体，就这个智能体现在可以做到，我让它把我电脑里面的所有的从一到六月份的财务报表，把毛利啊或者这个收入统计出来，给我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归纳的文章，或者是我直接跟它自然语言说，我说那个 OK， 你帮我订一张去桂林的机票啊，什么时间，大概什么价格区间，其实我们就给它指令，它就能完成我们要的东西。就是它可以很高效地做执行这个阶段，而不是简单的问答，这个就叫智能体。还有他们做漫剧的，可能会给智能体灌一些图片，灌一些指令，说这两个人要谈判啊，谈什么内容，怎么样，在什么一个场景下，然后智能体就会根据他说的去生成视频，这个叫智能体。
1: 你想让这个智能体更好的、更高效的跟你干活，它就需要吃磁源这种燃料。
0: 而且不同的智能体对不同的 token 反应不一样，有的它干起活来就速度快啊，有的就慢。
1: 那其实现在这个 AI 软件已经全方位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它可以选择的软件的类型也很多。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手机啊、电脑可以直接来操作使用。那我们开这个磁源超市，它能服务哪些人呢？
0: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服务一些，首先是对于 AI 转型或者数字化转型有觉悟的中小型企业啊，或者是一些对于 AI 智能体或者人工智能很有兴趣的个人啊。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我们更多的目标客户想服务于中小企业提质增效，大的企业啊我们平时也会对接，但是可能就点对点的去针对它整个的一个需求做量身定制啊。你比如一些头部的厂商、头部的客户，AI 需求很明确，因为它有专业的团队。但是我们更看重一些中小企业，它本身更多的是想做改造和提升，但是它并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这种工具。它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从网上能够找一个开源的智能体下载到我的本地的服务器或者电脑端，然后我也知道这个智能体能给我一些赋能，但是其实这个智能体消耗的 token 不是能够特别主动或者很方便获取到的啊，尤其是在一些成本上他们拿到的可能还比较高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更看重这一部分客户，首先他们对于我们的市场潜力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我们也是同时呢通过就是政府包括区域里边也给我们灌输了要用我们的 AI 的能力去赋能本地的产业，让他们真正的直接从我们这拿到多样化多选择的 token， 然后做他们整体的 AI 改造数字化的转型。
1: 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自己又没有这样的团队和能力然后来制作，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定制化的服务。
0: 对，因为我们从基础算力端到大模型到智能体再到最终端，其实有一个很完备的解决方案能够提供给他啊。而且我们目前也正在做叫万象超市，我们趋向于服务更贴近应用的客户。就说白了，很多客户我只知道我想干什么，我也不想花过多的经验精力去学习一些 AI 的东西，我就是告诉你我想实现报表的生成，或者是我想做一段视频啊，就是我希望用你的东西直接就能达成我的目的。
2: 你帮我做一个打造一个有效的这个工具就可以。
0: 对，其实所以说我们目前正在做的是连着 token 加消耗它的智能体一体提供给不同行业的用户，这样的话它就直接就可以用了啊，就相当于是一揽子服务的一个解决方案。
1: 这种打包的方式他们会非常省事儿，而且又不用介入新的领域，然后又能高效叠加的来做自己的事儿。
0: 其实对于一些中小微企业包括个人包括一些想做 OPC 创业的创业者，他们更多的是各行各业的最懂本行业应用的人，他其实对于 IT 啊对于 AI 并不是特别的有经验，但是呢借助我们这个工具我们万象超市 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这么一个设想，其实它完全可以通过它一些文字自然语言去指挥我们提供的产品来实现它的目的。我们会给它打造一个贴近它应用的能够直接使用的智能体，这样的话其实它对于如何消耗消耗多少它是没有感知的这个东西装到它的手机里或者装到它的电脑里，可以自动只要它给输入我们自然语言的指令，然后智能体就可以实现它的目的。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能够做比较好的一个改良吧其实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像手机 APP 一样或者是电脑上的应用也好，现成的智能体能够实现它现成的应用目的的，底端消耗的肯定是 token， 但是它其实使用起来是完全没有感知的，就像它平时用一些 APP 一样，只不过我们给它的智能体能够像助手一样实现它的一些应用目的。
1: 那其实在长春本地已经有一家企业是率先尝到了慈源超市的甜头，专注 AI 短视频和漫剧创作的上喜大数据公司成为首批接入这股算力活水的受益者。从脚本到成片，他们的创作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下面我们来连线上喜大数据总经理马莹，来听一听他的真实的使用感受。马经理，我们按照资源付费的这种模式，对于你们来讲在成本上有没有一些变化？那作为首批使用的企业，你觉得这个超市给您带来的最大的惊喜是什么呢？
3: 首先我们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我们每秒出的视频能够有一个很快的效能，然后还能在这个基础的成本上能够给我们降低了一些整体的费用，在这个提速上面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这个高效的工作，所以说它的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程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
1: 咱们是做什么具体的这个内容的？
3: 我们是做 AI 漫剧的。
1: 那做这个 AI 漫剧是不是这个效率非常的重要？
3: 是的。因为未来网络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算网协同嘛。那它的这个网络的话，因为是还是蛮快的。它对于我们上传这个速度，包括我们大模型生成的这个视频的速度都有所提升，所以能对我们企业来说高效其实还蛮重要的。
1: 那之前我们做一个漫剧的话，如果不用这个网络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然后之后有是多长时间的，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估算？
3: 以前我们做一部剧120分钟应该是在这个15天左右，但现在我们可以提速到10天左右。这10天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一个月的话原则上来说是可以生成2部剧，因为15天，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增加了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收入，能让我们一个月制作出3部剧，
1: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量增大了。
3: 是的是的。
1: 我们听了这个上喜大数据公司的体验背后肯定是有强大的网络在保障，那普通的互联网延迟卡顿其实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但是我了解到你们的确定性网络能力敢承诺全网抖动小于5微秒，丢包率小于10万分之1，传输效率大于90%，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我觉得能够让大家整体有一个在网络传输上质的提升的感受。举个例子，其实我们确定性的网络经常拿来比喻成高铁、飞机这种能够准时准点确保传输的这么一个传输方式，在每分每秒然后传输多少单位到某个地点，其实这方面我们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传统的网络的它的延时是个平均值你比如说它跟你说是20毫秒延时，它其实是一个10毫秒、50毫秒等等，是一个波动很大的一个平均值。我们做叫做确定性网络的其中一个因素也是我们可以把延时做的非常稳定因为抖动是延时的一个波动的一个体现，我们控制在微秒以内呢，相当于我们做的10毫秒延时就很稳定的是一个10毫秒。在一些工业信号传输的领域，确定延时 非常重要啊，因为有在一些工业信号要确保它传输的次序，包括传输的效率，这个。

0: 时效性要求上，所以它就对于一个确定性的岩石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的啊。其实实际上大家做低岩石并不难，做确定性的岩石才很难。
1: 就是我能保证准时准点，有这些数据，有这些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其实这个确定性是不是可以理解它是一种精准？
0: 对，
1: 准时，
0: 对，它确实我们叫传得稳，传得好。就是能够很精准地将我们要传输的数据，然后按照我们的传输策略定时定点地传输到位。
1: 除了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上雪大数据公司，还有哪些行业的就是和我们现在开始有合作意向或者已经有合作的？
0: 我们现在的客户行业非常多，智能网联汽车、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能源的、智慧交通的，还有影视的，还有生物医药的，就是医疗相关大健康行业的等等都有。就是我们可能合作的维度不一样，有的就是传统的 IT 服务，有的就是单纯的算力调度啊，也有的就是我们核心的跨域传输的这种场景。
1: 刚才你提到一个算力调度，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比如我们长春目前的城市算力网直连了全国八大枢纽的其中两个，一个是内蒙啊，一个是河北，再往算力大概是106000匹，但是其实我们未来网络全国的这张网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八大枢纽的所有的集群啊，所以可能再往算力在逻辑上大概有几十万匹。就是我们会通过客户的不同需求，你比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客户，他要求我们给他提供很具体的算力啊，可能这个客户就很专业了，他不用我们给他部署大模型，他就要求要多少多少台算力服务器，是租赁也好，或者是去把设备放到他那儿。租赁的话，我们就会从全国的这些集群，我们自己掌握的集群上给他选择他所需要的算力，然后通过我们大网的调度平台调度给他。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实现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只不过现在的阶段还是停留在大客户阶段。现在全国正在就7万亿造到6张网上，其中有两张网，一个就是算力网，一个就是通信网，其实是想在后边发展成每个人使用算力的时候都像用现在用电一样去直接计费就 OK 了。
1: 那接下来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公司的计划呢？
0: 我们是这样，就是其实集团包括政府给我们支持的同时呢，也是希望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算网协同的能力去赋能一些产业啊，这样的话才能更扎根于本地，扎根于区域，扎根于客户。简单讲就是用我们算网协同的能力为一些具体的客户去做他们场景痛点问题的解决。你比如有一些长远距离这种远程手术啊，比如我们做了山东到北京200多例这个人体肾脏的切除手术，它对于网络的延时丢包要求就非常高。另外一个目前增加了一个新的场景，就是很多现在我们具身机器人具身行业兴起之后，很多场景就自动化了，但是它自动化它就要求消耗算力啊，因为如果没有人辅助的话，他会根据整个的环境然后制定他一个工作的策略，他是实时消耗算力的。但是以往的传统的场景就是我们可能本地用算力，那就本地部署一台服务器，但是这种部署的方式非常的机械，也非常不方便，更多的大家是希望能够随取随用，所以正好用我们确定性的网络实时的调取全国的算力给这些场景用，比如这种远程手术的场景，或者我们做智慧能源的智慧矿井井下的智慧采掘的场景，都可以解决定位的问题。这样就是算网协同，然后能够支撑它这个场景实实在在的落地。否则不管是算力调度出问题，还是说网络传输有影响，解决它这个场景的精准落地其实基本上都难以实现它。
1: 刚才我们解读了确定性网络硬核的技术指标微秒级抖动、极低丢包率，那一项重大数字基础设施落地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顶层谋划、政策配套和产业生态的搭建。 那么 FCN 未来线网落地近月并正式投入运营之后，会给靖远高新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对于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培育新质生产力，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长春市靖远高新。

0: 区政数局局长惠晕。
1: 那么惠局长，未来算网这个平台建成运营之后，具体会为境内高新区的产业发展还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哪些实打实的优势呢？
2: 这平台的建立打破了这个高端算力资源的使用壁垒，大幅的降低了产业创新的准入门槛，像这一类中小微企业初创团队，再不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自建机房或者采购 GPU 算力集群，就可以按需在这个 FCN 算网平台上获取 AI 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影视渲染等场景所需的优质算力资源，直接为这个市场主体呢降低数百万元这个级别的创业及数字化启动成本。依托这个平台上的即取即用按需付费的普惠算力服务，我们境内高新区成为东北地区少数具备规模化普惠算力供给能力的核心区域。精准赋能、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文创、高端工业仿真等算力密集型的产业。
1: 那咱们这个如何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数字化，还有培育新知识能力呢？
2: 这个对于区域发展来说，未来算网这个平台建立，当然对我们境内区来说，就把过去这种项目来找算力的被动模式变成了给算力引领项目、算力聚集产业这种发展格局。对境内区来说，从单纯的产业承载区是可以升级为这个东北地区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与科技型企业、算力数字产业的这个基础的水电资源，它就像水电一样。那么普惠平价稳定的算力供给，成为我们境内区乃至长春市招商引资集聚科创资源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像您刚才说的，对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个问题呢，这个算网吧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它精准适配了咱东北优势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刚需。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坐拥着高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等支柱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需求非常迫切。但是我们普遍存在算力基础薄弱、转型成本高、试错风险大这些痛点。这 FCN 未来算网平台可以说全方位能够支撑工业数字孪生、智能生产的排产、设备预测性维护、工业场景仿真等核心数字化应用，以及在工业设计等领域它的算力都能提供这个普遍的支撑。助力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数字这个绿色低碳转型，推动老工业基地产业的迭代升级。同时呢，对于咱们吉林省这样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这个平台的普惠算力能够有效支撑卫星遥感监测、农业大模型研发育种培育以及智慧农机、智能调度、农产品全链条溯源等智慧农业场景的落地，为农业数字化转型筑牢算力基础底座。这方面这个未来算网与咱们的长江卫星等这些包括一些这个农业大数据平台，他们都有深厚的合作所以说无论是在这个老工业基地也好，还是在咱们的农业特色也好，它都能够提供一个算力方面的底层支撑。
0: 从一间不卖百货只卖算力的磁源超市，到一张微秒级抖动近乎零丢包的确定性网络，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算力正在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像水表电表一样的城市基础设施。对长春、对东北而言，这不仅是技术的落地，更是一次产业逻辑的重塑，让本地企业不必羡慕远方的算力，让中小微主体也能用上用得起用得好最前沿的 AI 工具。新质生产力的种子

正在黑土地上扎根生长。未来以来，它不在遥远的概念里，而在每一个被确定性网络稳稳送达的次元之中。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露是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点多少年？
4: 1厘米上面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0: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
0: 哟，云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头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筒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3: 哎，小满啊，这抛筒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筒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君生哥，抛筒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马，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1: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你，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是高中生，高攀了。
2: 肖书记，肖书记，
1: 向阳哥，
2: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1: 好。
0: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4: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5: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4: 九成活不了，
5: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5: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5: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6: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筒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3: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筒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7: 肖书记，啊，你醒了？
5: 俊生，
7: 是我。
5: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7: 肖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
3: 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5: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3: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5: 这算啥名字？树是在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3: 是啊，你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啊、我去找医生过来。
5: 哎，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
3: 对，
5: 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3: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哎，
5: 俊生啊，
3: 哎，
5: 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3: 省报没了。
5: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3: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5: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3: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5: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

0: 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刨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小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2: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2: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这倒是烟头烫的。这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烫。
3: 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烫。哎呀，他先知道要跪，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疼！
2: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子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哎呀，
2: 坐。
1: 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小娇，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到底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杆的面条。哎呀，
2: 是啊，我吃东西不讲究，
1: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 我抛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着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0: 不会嫌弃哥哥。 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1: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 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1: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 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笑>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儿。 和双阳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1: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 咱先把这晚饭吃完，接着去番禺压沙。中。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了，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3: 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哎，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 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君呀，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你还疼吗？
4: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3: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
4: 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3: 少爷。 真懂事。来，
4: 少云，拿着毛巾，去。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你叫爸爸。快。哎呀，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0: 要八百，寿宴都是当闺女啊。啊，寿宴，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1: 13号，5月13号。
0: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2: 老乔，你这是干啥？哎，
0: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给贤良省点使点。
1: 我不去，我不去说。
0: 这寿宴咋还哭了？姑娘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1: 妈，我不去。
0: 寿宴，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1: 我不惹你生气。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实验大肚号点滴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3: 不不不，
2: 拿出来分给大家。
3: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你俩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2: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2: 就是
4: 说想听啥？
2: 听啥？
3: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2: 俊呀，今天呀，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3: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苏达达。
2: 来，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来。

0: 结婚后啊，他才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
1: 哎呦，怎么能这么说？那滕州共妻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洋机，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任何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在解放前他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做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树都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

0: 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量知识带人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
4: 山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七零，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好买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 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

0: 行驶过五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生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6: 幸福的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

0: 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0: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在。

0: 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0: 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生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3: 陶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因为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属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三号线啊，043185815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哎呀妈，太激动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嗯，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

0: 就想给小哥打个电话。
1: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一唠行啊，说说吧。
0: 孩子9岁，然后就是是个女孩，
1: 嗯，
0: 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她就是现在不放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篇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就是一些算术题啊，然后写个试题，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
1: 嗯，
0: 就是她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她留着她就是不完成，
1: 嗯，
0: 然后我都就是对她采用啥办法，就是说不是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
1: 嗯，
0: 再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
1: 嗯，
0: 然后你让他帮
1: 他
0: 写吧，他也写，
1: 你陪他背吗？
0: 嗯，我不陪他背，我
1: 凭啥不陪他背呀、啊？那小孩写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0: 我就是上班走了，
1: 你上班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呀、啊，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那么几个，咱们说都不敢头发上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0: 不去学呀？
1: 你学吗？你会背吗？
0: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1: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
0: 是
1: 你方法不对。
0: 小哥，我给你叨叨，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1: 你给他做什么
0: 饭
1: 呢？你自己不吃啊？
0: 我不吃，我减肥。
1: 你妈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可赶紧吃完了。
0: 哎呀，不是，就是。
1: 这叫给说 emo 了是吧？
0: 嗯，哎呦，就是，哎，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说我最后要求太高了？
1: 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0: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1: 那你就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0: 啊、我告诉他了，啊、我说你
1: 那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3年级那点儿单词10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0: 吃完饭就领他下楼玩儿，
1: 你没啥领他下楼玩儿啊？
0: 在外头，我想说多领他在外头玩儿。
1: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啊！
0: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1: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儿，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9岁小孩，你9岁前你也做不到。你这个大笨妈妈，
0: 他是正常的，
1: 他是
0: 正常的，
1: 你就真的，我就跟你俩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真的，你这孩子，你这孩子现在不就欺负你，欺负你啥？不是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儿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巧啊，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单词，人家学校老师的时候呢，不可能挨个的就领着哎每一个孩子去背，而且呢，说实话，各个老师，尤其英语老师这个事儿，有的就特别严格。等有的英语老师意识到什么呢？说很有可能英语以后什么一年两考，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啥，人有的老师就不那么严了。但是你要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严格一些，那你自己就得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琢磨能行吗？你光跟他说孩子，你去那啥去呗，你去学去呗，你去那啥去吧，那能行吗？
0: 我是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下来，然后妈回来考你吧。
1: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
0: 嗯。
1: 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全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0: 但是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普通肉，就啥不怕。
1: 你拉倒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0: 我揍他，我就是还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完了后悔。我说我
1: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
0: 没有，其实我揍的。
1: 你别给
0: 我
1: 解释。
0: 我揍的可。
1: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那虎垃圾，气死
0: 我了。我都心急了。
1: 这个事，我跟你说。 我现在都。

0: 讲了，你叫孩子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1: 休息。
0: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一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一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不允许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
1: 哦。
0: 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
1: 对。
0: 听懂没有？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1: 行。
0: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吗？刚写钢笔字的时候，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就语文老师让？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等他们整埋汰完了，整好了之后了，然后数学老师才让使那个圆珠笔啊，是啥的。人家三年级数学老师基本上还是该使铅笔使铅笔，啊，就一颗霍霍就拉倒了。他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教他练钢笔字儿，对吧？钢笔怎么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因为开学是4年级了吧？开学4年级，4年、5年、6年，这3年就快了，不像1、2、3年，他就，但是最起码来说还是中阶这4年呢还没那么快，所以说你还来得及。到5年级和6年级的时候，到高阶了，他知识量就成倍的翻了，等上初中再翻一倍，所以说3年级、4年级是来得及的，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1: 他知道，但是
0: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是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30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
1: 你
0: 别跟我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呐。
1: 其实不太会教孩子。
0: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愁死我了啊。
1: 我可能是。哎呀，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都不明白。
0: 你总想通过思想工作。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教全是错的。
1: 嗯，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0: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这道这个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拼，完了你还在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2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吧？
1: 嗯， 知道
0: 就
1: 了。
0: 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一道题往右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听着没有？
1: 知道
0: 什么
1: 了。
0: 还得等到一个这三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了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一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等课外读物了，完了去玩去了，这可倒好。这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老师。
0: 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但是抓紧，我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五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四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1: 杨老师，
0: 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1: 杨老师，再见啊，谢谢老师。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西，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的，说他跟别人，就说的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这不是在最美最好的时间。
0: 不，你闲着
2: 啊？
0: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2: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0: 对呀，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啊，你这点啥呢？
2: 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0: 孩子多大了？
2: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
0: 一个高一，五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2: 挺远吧。
0: 你挺远是多远呢？
2: 他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0: 那也没多远呢。领孩子去啊。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两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2: 是，就是我们结婚7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
0: 你一天天的
2: 过来了。
0: 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就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2: 哎，我总听你的了，
0: 你这熊货啊你。
2: 他那个他只要给我钱就行了，然后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0: 你就是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2礼拜假了？
2: 哎，放假那我的工作。
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你去，我就跟你说我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2: 行。
0: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的，上1礼拜你再请1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假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2: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儿，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0: 你说那个没用，我的哥，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咱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2: 行。
0: 啊，这个是他给谁点个赞呢？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2: 没有没有，
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2: 行，
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这不扯呢吗？
2: 不至于，不至于。
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2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对吧？
2: 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0: 你叫他给别人把那个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这上别上找宿去，
2: 行，
0: 对吧？
2: 听你的，
0: 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他咋做你都给对他贼好，知道吗？
2: 差不多。
0: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
0: 对，你告诉他接你，咱这孩子这个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2: 行。
0: 好嘞，完等到。
2: 跟你说的准学不太可能啊。
0: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五一十一，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2: 他才去一个多月。
0: 妈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老娘们，你说哎呀，
2: 不是，他就点赞，
0: 点赞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2: 不是，他就是这段话两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段话
0: 那
2: 他
0: 有可
2: 能，
0: 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摁上了，都看着。
2: 那不能一不小心。
0: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都要睡觉天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在那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
2: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2: 行，好
0: 嘞，
2: 谢谢小生。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小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啊。
3: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3: 我外女啊，她那个结婚8年了，
0: 嗯，
3: 然后孩子那个6岁，
0: 嗯，
3: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外女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0: 嗯，
3: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发微信了，
0: 那、
3: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3: 然后呢我外女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
3: 然后呢她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3: 那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0: 嗯，
3: 然后的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你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啥的，为啥的话，
0: 嗯，
3: 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3: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3: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0: 嗯，
3: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
0: 嗯，
3: 啊，
0: 嗯，
3: 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0: 嗯，
3: 然后他那是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问你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0: 嗯，
3: 就是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0: 嗯，
3: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
0: 嗯，
3: 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0: 嗯，
3: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
0: 嗯，
3: 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
0: 嗯，
3: 不想过了，
0: 嗯，
3: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那意思。我外女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0: 嗯，
3: 然后就是说那孩子还小，
0: 嗯，
3: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0: 嗯，
3: 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
0: 嗯，
3: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借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0: 嗯，
3: 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
0: 嗯，
3: 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3个月，
0: 嗯，
3: 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
0: 嗯，
3: 人家有时候不回来，
0: 嗯，
3: 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
0: 嗯
3: 孩子也不咋回来了，偶尔回来，
0: 嗯，
3: 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0: 嗯，
3: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
0: 嗯，
3: 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
0: 嗯，
3: 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冷静的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3个月了，
0: 嗯，
3: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
0: 嗯，
3: 外女说的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0: 嗯，
3: 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0: 嗯，
3: 谈崩了。我这外女啊，就是
0: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3: 我不知道，我也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倾诉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倾诉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但是我也没有主意，我想跟您倾诉一下。
0: 你有你这事用你拿主意吗？
3: 我没。
0: 那你掺和这事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3: 啊。
0: 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
3: 40多。
0: 47、8了吧？
3: 啊。
0: 是睡不好觉啊？
3: 那我不问了，
0: 这。这不焦虑？你说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你这有闹毛病了，开始啊？
3: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0: 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鞋，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3: 没想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你能定人家啥事？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们知道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3: 明白了，
0: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12000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3: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你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你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啊。
3: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出主意，不能管教。
0: 对呀、啊，然后就是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给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3: 好好好。
0: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3: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0: 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你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在这操这心呢？你拉倒去吧啊！
3: 好，
0: 可不管那事，咱可不管那事，他爱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呀、啊，听着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受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
3: 兄弟，
0: 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知道吗？啊，好嘞，别管了啊、
3: 嗯，
0: 好嘞，听话
3: 啊，谢谢
0: 啊，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3: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3: 好嘞，我懂了，哎。
0: 哎，好嘞。

啊，这个就是一下就点醒了啊。这个没用棒子，不没用棒子削，就是轻轻一点儿醒了。对呀、啊，我打电话干啥？我图啥呀？一下想明白了。就是那俩年轻人到底啥样，到底咋回事？老辈儿的肯定不知道，10%不知道。完了跟着操心，他的姐姐也没说咋地，他的姐姐就是跟妹妹，因为没法跟别人说，这也不是啥好事，对不对？没法跟别人说，跟自己妹妹就是哭诉一下，实际上是来倾泻情绪，你接住他的情绪给他放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真正的针对这件事情去帮着想什么办法，你犯不上啊。而且要掰着个理儿表，那有啥理儿表，你都不知道事情具体真相，你掰着啥理儿表，你犯不上啊。

0: 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初中。
1: 高中高一。
0: 啊，高一、啊。
1: 然后去年刚上高一，再升又升高二了。
0: 啊。
1: 然后呢，她呢，现在她就是我们这块的高中是住校，她是住校。
0: 嗯。
1: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她呢，就是她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看赛车啦，
0: 嗯、
1: 爱拼积木乐高啦，
0: 嗯、
1: 爱看看电影。嗯。
0: 嗯，
1: 就是她用她的话说呢，她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0: 嗯。
1: 现在目前她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她总说自己很孤独。
0: 嗯，
1: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0: 嗯，
1: 没有，几乎没有。
0: 嗯，
1: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
0: 嗯，
1: 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0: 嗯，
1: 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
0: 嗯、
1: 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
0: 嗯，
1: 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0: 嗯，
1: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0: 嗯，
1: 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0: 你先疏导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1: 哎，对对对，
0: 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1: 就是这种情况。
0: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1: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0: 挺忙的，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先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人男生雷她吗？
1: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的好朋友。
0: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1: 高中是怎么回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0: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1: 对，您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0: 对，
1: 就是不太会教人。
0: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
1: 嗯、
0: 还是像你了？
1: 像他爹。
0: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1: 嗯，对。
0: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着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是这么个事。
0: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
1: 嗯，
0: 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1: 嗯，不能。
0: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1: 不
0: 一样。对，你告诉他、
1: 啊、
0: 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1: 啊，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对
0: 吧？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1: 对
0: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那还能让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对
0: 吧？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呢？

0: 这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什么玩意儿呢？那念书的时候，任天堂，对吧？那咋办？
1: 对，
0: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想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1: 也
0: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啊。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个人跟那仨不联系。
1: 对对，
0: 就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你想的特别，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1: 啊，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俺妮儿在班啊，八十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不起，你给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1: 哦，好。
0: 嗯，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叫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吧。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是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不会，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的
0: 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拜拜，
0: 哎。三号线啊，这位朋友，喂，您好。
2: 您好，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挺困惑我的，一直。就在几天前。我姑娘跟我说，我爱人猥亵她两次，大概有。但是
0: 你姑娘多大了？
2: 姑娘23、22。
0: 22，那个没工作吗？
2: 就刚毕业大学嘛。
0: 大学刚毕业，这个事儿是小时候的事儿还是最近的事
2: 儿？最近的事儿，因为毕业来我这块儿了嘛。
0: 毕业之后过你这头来了。
2: 男的，然后他不是开一个公司嘛，孩子寻思跟他学点手艺嘛。正好跟他学的是同行的。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没有在家。完了，那个送老二去上课外班。
0: 老二今年多大了？
2: 12。
0: 老二是你和那个，你和这个
2: 现在的爱人生的。
0: 现在的爱人的。
2: 对。
0: 多大？是上课12了是吧？
2: 对。

0: 然后在这种情况，我姑娘就跟我说了，
1: 嗯，
0: 说那个说是之前吧，就有好几次出去办事，
1: 嗯，
0: 总是摸摸走走的，就跟我说过一次，我就特别自责，
1: 嗯，
0: 还是你告诉我叔叔别总摸我，
1: 嗯，
0: 总摸那么近，然后我说他就说话那样，比比划划的，我说你不要在意，就跟你亲爸一样，从小原来，我姑娘也是把他当亲爸一样，
1: 嗯，
0: 一点就差一个称呼，
1: 嗯，
0: 然后我姑娘也没在意。
1: 嗯，
0: 有一次我姑娘打羽毛球游泳回来特别累，
1: 嗯，
0: 就是说腿疼，她接她嘛，完然后接到二姐家她，我就说那孩子说腿疼，她就说哎呀我给你按摩，
1: 嗯，
0: 我按按腿吧，
1: 嗯，
0: 然后我姑娘其实也没在意，但是我姑娘现在一回想猥亵这个事儿，
1: 嗯，
0: 那她是举止渐进的接近我，
1: 嗯，
0: 我姑娘就觉得挺害怕的，完然后就跟我说那天我没在家这个事儿，
1: 嗯。
0: 嗯，原来老说他给他按摩了，就是肩膀，给掰肩膀啥的。
1: 嗯，
0: 然后说我姑娘有没有陷入，那样是。
1: 嗯。
0: 然后到那天他自己在家不是吗？
1: 嗯。
0: 他现在坐沙发，他摸他腿一把，然后红不红？我姑娘像晚上起来踹一下，就摸了一把，拉倒了，我姑娘跑了。
1: 嗯。
0: 他说害怕。完第二次我姑娘回来又坐下来，他在那边嘛。然后这次他就是把手。从我姑娘穿了个长裤在我这块儿吧，我姑娘她奶奶就告诉她这块儿，那个继父嘛，那也是房里啊，一直穿了个长裤，
1: 嗯，
0: 完然后她从腿一直伸马上伸到四处部位，我姑娘就拿手机拍照了，就一动一动，特别害怕，但是把照拍了，
1: 嗯，
0: 拍完了我姑娘就跑进厕所了，把门锁上，
1: 嗯，
0: 然后她就咔咔拽了两下门，
1: 嗯，
0: 她也没有说话，然后我姑娘这边就给我发了照片，
1: 嗯，
0: 然后她来接我的时候她也没有说。然后呢到几点，然后他给我姑娘打电话，那你想吃啥晚上，我姑娘问他，我姑娘说我想吃葡萄，就拉倒了，他说他是给我姑娘道歉的，但是他说他按摩那算啥呀，能把当自己姑娘给按孩子腿疼了，很正常。
1: 嗯，
0: 那你说钟晓老师这个正常吗？
1: 不正常啊，那还正常，你傻呀，问我这事儿，这用问吗？
0: 他还跟我打，今天还跟我吵，每天都在跟我吵，我说正常就是解释，
1: 不是他拍照了，你姑娘都已经把照片拍下来了。
0: 对。
1: 啊，然后那个说他给他做按摩。

0: 对，一直伸到了。
1: 那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那些玩意儿。就是咱们说这事儿，你要是按摩的话，隔着裤子也可以按摩，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正
0: 常。按摩是之前的事儿，按摩是之前的事儿，那天就是猥亵了，我跟你说。按摩是之前有好多。
1: 那现在是这样，现在是这样，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让你姑娘赶紧走吧，别搁这扯了，能上哪儿上哪儿去吧啊。
0: 已经回他奶奶家了，回他爸爸去话，但是当时吧，我们选择了报警。然后来呢，一想也没跟他爸爸说实话，有老二嘛，我家老二学习很好。因为政审他不过嘛。孩子愿望当兵什么的。
1: 你跟那没关系。
0: 就在这种情况，你说我是离婚，我还是告他。
1: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呗，你离婚你合不合适呗，对吧？
0: 他说的离婚什么都给我，但是我儿子就是求着我不让我离婚。
1: 你这离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最开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你姑娘在这块儿。
0: 但是我
1: 你也是个傻老娘们儿，咱说句实话。
0: 但是我姑娘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
1: 你姑娘原来的时候一直是在她爸那头那个，
0: 对，就是毕业
1: 上完大学之后，回来，在这块那个说实习一下，是那意思吧？学技术，学能力。之后呢，那个就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爱人给你的说法就是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0: 他说的意思，我到那个地方，我手已经停了，就算是孩子不跑进厕所，我也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我没有解释。我想跟他道歉，我没有机会。我说我要不把照片发过去，你都没有承认。然后他就各种借口说我总跟他吵架，对他家人不好，骂他妈什么的。所以他才这样的。我说打锅炉锅打成论盆，现在这个事儿咱们针对这个事儿说，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就是各种是报复我，他说是报复我。
1: 那是扯犊子，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你咱这么讲，你就是告了猥亵之后，就是整个你这个家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家就是不能要了，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说你说我就是不要了啊？这我不是说那啥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姑娘要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她来，跟她掺和这事干哈？因为从小也没说从小在一块长大的。
0: 但是有一样哈，我估计是上初中才分走，一直在我这块，小学是全是我们。
1: 你说那可没用，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解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使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在一块住，那身大袖长的二十多岁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就是绝对是你考虑问题考虑不周到。有些事情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咱这么讲，尤其你这个丈夫还真就不太准成这么一个人。
0: 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我对他非常亲，他人品非常好。
1: 咱们这是说这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有些事儿，那个你这个姑娘也是挺厉害啊，有些事你这姑娘也是挺厉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的想法是你确实是做错了。这个姑娘就是
0: 不应该
1: 让她来，不应该来借这个破光，其实没啥光可借啊。
0: 当时是她说的，你看她绝对不会跟我一样让孩子来不，我带着。
1: 她说也不能让来，你是
0: 找了好多工作，
1: 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找工作让他们家那头找去呗，对吧？
0: 对，现在已经都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1: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你报警了，这个事儿核实的过程就会很长时间。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你要离婚行，你就说我就肯定就跟你离婚了，就你这样的人不能跟你过了。好，那就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那个你就该报警，该咋处理咋处理，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报完警了，然后你再接着跟他过，那你肯定很尴尬。
0: 那我就真的没有报警，所以
1: 吧，
0: 跟他过前后一比。
1: 所以说你要是说跟着过了，那你就知道以前做事做错了，你这是过也接着往下过也不太好过，你得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啊。
0: 那我过不了了。
1: 你过不了就离婚就得了呗。
0: 离婚我儿子天天
1: 的。你别说那些没用的。你过不了就别寻思儿子的事儿，对吧？
0: 你说我儿子那么。
1: 那你就是能过了。
0: 那我过不了，看不了他。
1: 过不了，赶紧离婚。
0: 那离婚我就可以告他了。
1: 那你告呗，这个东西这样，就是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你先别疯。你本身一个疯子，你能处理啥问题啊？处理个六饼啊？处理啊？
0: 对，
1: 又这么的，又那么的，那么啥有啥用？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就这个事儿特别不好决策。最开始我就是不是就跟你说了？ 特别不好决策。

0: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
1: 我现在怎么办？
0: 我没说没，我不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要是想跟他接着过，
1: 嗯，
0: 你就要考虑清楚怎么过，对吧？你要不想跟他过，你可以离婚。报警这个事情核实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所以说我不敢跟你说，就说你报完之后一定能把他整不好，就咱这么讲，那就是那个批评教育。或者说呢，他没犯啥那什么，就具体的错，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说所谓的猥亵，你去查查能判多长时间，而且得定准了。如果没定准呢？
1: 我咨询律师了，这个已经
0: 是吧？
1: 律师也说了，他这个是虚伪鉴定的鉴定，就是靠着孩子对他的信任，把他当父亲一样，他在猥亵孩子，就是虚伪鉴定可以预谋的，所以他能6年半到2年吧。
0: 对，也就这样。人家也有律师啊，
1: 嗯，对，
0: 人家律师整不好比你律师还硬呢。那到时候需要拿的关键证据，你除了照片别的啥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1: 我闺女有录音，她在车上，我闺女都录下来了，因为我闺女上学，我就告诉我。
0: 所以我告诉你说，你这姑娘也挺厉害啊。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我一听这个，你这姑娘也不是说的小绵羊挨欺负那样的。
1: 嗯，对。
0: 这个你听懂没有？
1: 嗯嗯。
0: 你听明白了吗？
1: 但是我姑娘现在跟我说什么，妈妈，我是成年人了，我都22了。这个事情吧，就这样，我也没受什么特大伤害。我已经是因为单亲，对我的心理已经造成很大伤害了。我不想让我弟弟跟我一样，成为那么孩子长大了心里有阴影。二是我不至于学习那么好，他一直想当兵。
0: 他越这么说，你越精神病吗？不是。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就确实是我儿子给我。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我，因为啥？我说你姑娘挺厉害的，听懂没有？
1: 嗯嗯嗯。
0: 就是人家这个男的和你姑娘都比你强，就你是个大傻子。
1: 对，现在就是这样，我知道，所以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离婚你就告他，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慎重。我也没说不可以告他，但是你慎重这个事情。
1: 对，他就把我当傻子了吗？不是吗？
0: 你姑娘也把你当傻子了。
1: 我姑娘就把我当傻子了，
0: 你自己寻思去吧啊！
1: 我姑娘怎么能把我当傻？告诉我可以离婚，为了她弟呀。
0: 嗯，对，你信吧？你就是这么越这么说，你越惊。

0: 个知道吧？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那你慎重。我也没说你不告诉不告诉他，我说你慎重。
1: 我姑娘就是让我自己选择的意思，你就是我也是你姑娘，她是你儿子，你自己选是吧？我姑娘这种心理，我知道。
0: 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平静下来啊！这个事情就你这样的话，你处理不了，你处理不了，你肯定处理不了啊！
1: 钟岩老师，我平静下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你我就是说我这块又不是药，那你得能听进话去，你都听不明白话。
1: 那你说我怎么听明白？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你慎重，听懂没有？
1: 嗯嗯。
0: 你想明白再干这事儿，没想明白别干。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非常简单呐。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啥也别干，你先过一段时间再说，行不行？
1: 我过不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
0: 那你不听话就拉倒，那你爱咋干咋干，听见没有？
1: 他每天在这晃。
0: 你扔鞋。啊，鞋尖朝前就告他，鞋尖朝后就不告他，行不行？
1: 挺好的，谢谢。
0: 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跟你说了，你现在属于不正常，
1: 嗯、
0: 不正常就没有任何逻辑和没有任何可交流或者可思考的空间，这就给你出啥主意白扯。
1: 我每天睡不着觉，我所以想办法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出一主意。
0: 那你上医院开点药去。
1: 我开了已经，吃着呢。
0: 啊，那就好好吃，睡着能睡着再说，听着没有？
1: 我现在就崩溃了。
0: 你崩溃就先崩溃着，我不负责崩溃。
1: 嗯，行，好了，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

0: 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听不懂话了已经。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了，就扯淡了，这就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你好，张亚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
0: 嗯。
1: 他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因为毕竟跟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粗鲁，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1: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1: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他俩还没结婚。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0: 啊、
1: 哦、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1: 没结过婚，也是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1: 对呀，处挺多年的，6、7年有6年这样嘛。
0: 啊，处5、6年黄的啊。
1: 啊，都处好几个了。
0: 嗯，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1: 有孩子啊，负担重。
0: 嗯，
1: 你跟我说。用钱、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1: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1: 这我就是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1: 他俩现在在一起都有2年了。
0: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1: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还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凑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
1: 那后老伴
0: 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们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1: 不好。
0: 怎么个不好呢？
1: 就是身上都没下顿呗，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1: 一个月挣个2000-3000块钱吧。
0: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式啊。
1: 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1: 女方也是带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是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1: 你就是啊。
0: 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1: 就这么过的。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0: 啊，3万块钱。
1: 就是我爱人给他3万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3万块钱的事儿。
0: 嗯。
1: 说这孩子嘴这事儿，他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找你要钱呗，经常找你要钱呗。
1: 经常找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1: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
0: 嗯。
1: 要论月的话，我敢给他开支了。
0: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1: 对。
0: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1: 那对。
0: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
1: 嗯。
0: 那个老伴一个月挣5000，给先方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1: 对。
0: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1: 嗯，对。
0: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1: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0: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一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1: 对
0: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边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敢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
1: 对。
0: 你这样啊，你那个以后的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1: 嗯。
0: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再给你钱的吗？
1: 嗯。
0: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1: 你的话，当完老师还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1: 现在他处的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0: 嗯，
1: 她不是这条件不好，她有钱，
0: 嗯，
1: 条件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0: 嗯，
1: 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还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1: 有，
0: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1: 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1: 啊。
0: 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1: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脑瓜不够转啊。
1: 不够转，我这脑袋都掉胡子了，我这都要懵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就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1: 嗯，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万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记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1: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1: 没做到，不做到不行了，不行了，不做到指定不行了。
0: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再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再给他生，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你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着，能帮着帮着，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本啥啊。
1: 我
0: 看
1: 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啊，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200，一次300，这到这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啊。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啊！好了，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好嘞，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1: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点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孟非老师这肚子里面呢还是有点存货啊。你看最早科班毕业，然后呢跟着老师在这个医院里面实习，实习的时间呢比较长，大学这几年呢一直跟着老师在实习，然后呢大学毕业之后啊就跟着老师在同一个单位了，上了这么一年班。这一年的时间呢，这个结束之后就给老师啊开走了，也是借了老师的光。我可以这么说啊，

我感谢我老师一辈子。咱们不讲吗？师徒如父子啊，我有两个师傅，这就两个爹呀，这一点没毛病啊。那你看看这两个老师对我呀，那比自己亲儿子都亲。所以说呢，这个孟非啊，这么多年下来，可以这么去讲，比较顺利。这么多年呢，也一直在医疗战线和我们这些患者呀啊一直在一起，帮助他们呢解决病痛。那我这个年龄啊也不小了，这个当然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啊，那我是小字辈啊。这个收音机前呢，只要能听到孟非节目的，都是长辈，都是老人家。因为现在啊，也确实随着这个信息的一个蓬勃发展，自媒体的一个推广，现在呢，电视都没什么人看了，是不是？你看现在大人小孩啊，一在一起了之后，不像以前聊聊闲天啊，啊，干了什么呀？现在这个家里一聚会呀，我就问大人小孩呢，都是一个人拿个手机在那看电视剧啊，刷短视频呢，都干这个。那到了这个阶段啊，手机就已经完全普及了，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呢，这些老人家们现在用的90%也都是智能手机，也都能够上网啊，啊，聊聊微信呢，然后呢，这个看看电视剧啊，看看新闻呢，啊，什么都有，这挺好的。信息的一个发展呢，方便快捷。你看，尤其现在啊，这个时代发展的比较快，地球呢也变小了。以前呢，咱们要去过哪里啊，太远太远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这个我老爹出差，从哪里呢？从这个我们老家出发。那你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过程啊，就说现在有多方便。我记得我父亲出差，我们老家是个小镇子嘛，要从这个小镇子里面坐火车啊，坐3个小时，就慢的是3个小时，快的是2个小时。那省钱为主嘛，对吧？这个买的慢的车票，然后啊，从我们家到哈尔滨，这就3个小时。然后呢，又从哈尔滨等了半天，在哈尔滨坐车到哪里呢？到沈阳北。这又坐了多长时间？又坐了13个小时。那时候火车就这个样子的，很慢，什么特快很少很少啊。你看，这3个小时加13个小时，这就16个小时了，不算等车啊，这中间还有呢。然后从沈阳北到广州站，啊，到了广州，这在沈阳北上车到广州，基本上啊就是30多个小时，快40个小时了。那车慢得很呐，一站一停，一站一停。大家算一算，你看看啊，3个小时，13个小时啊，再加上这个30多个小时，按40个小时算，这就是56个小时。大家算算，56个小时啊，一天一夜24个小时，2天2夜48个小时。你算算，这就是从我们老家到广州的这么一个距离啊，这折腾了2天2夜。还要多，基本上就是3天2夜的时间就到那里。那时候我小啊，回来跟我说我没什么概念，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个距离有概念了。为什么呢？你看我在这个藏区工作，我回到家就很费劲的，要不然飞到西安，要不然呢飞到这个北京啊，这么要短，而且呢路程比较长，然后啊下来了之后还要转，这个交通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但是这也够遭罪啊。所以说呀，这个现在的时代呀，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你看，包括这个距离还是那个距离，但是呢，时间不是那个时间了。那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你从北京现在呢到广州，你要是坐这个高铁呀，多长时间呢？基本上7个半小时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什么概念呢？是不是？那你要是坐飞机呢，基本上从北京到广州3个小时就到了啊。从哈尔滨啊飞到广州，5个多小时也就到了。你看看，这一下子呀，世界就变小了，面积还是那个面积，但是来来去去啊就变小了。所以说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让我们人呢更便利。包括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很多老人家呀，手机里面都有这个微信，用不用呢咱先不说，但是自从有了微信呢，这个变化就很大了。为什么呢？那你看现在呀，这个很多孩子呀都不在身边，那平时呢也忙。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啊，年纪大了之后呢，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呀各奔东西了啊，守在身边的毕竟少。那什么的原因呢？你看计划生育，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有一部分人就赶上了。即使说那个时候没计划生育，家里面孩子也不是特别多啊，2、3个的，是不是？多点的4、5个的也抹不是了，就这么多。那孩子不可能都在身边呢，有的呢就在外地工作，或者呢有的在南方啊，这个距离比较远。可是我们有了微信之后，大家说是不是就方便了？干什么？
拿个微信能打电话。

拿着微信能发照片，看看孩子在干什么。然后呢，微信能发朋友圈，孩子们发个朋友圈，你一点啊，孩子出去玩了，让小孙子出去玩了，真好。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视频呢，是不是？你想了，你就可以看一看。所以说这个距离啊，被现在的科技给拉短了。那么你知道吗？咱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跟大家说一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当年呢有一个战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叫海湾战争。啊，这个海湾战争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这个伊拉克给这个科威特给打了，结果这个伊拉克给科威特打了之后啊，这个美国鬼子啊就说这个伊拉克这事儿不对，他们有这个秘密武器啊，说那个有核武器，然后找人家，结果找人家麻烦。那你看这美国呀，当流氓当习惯了，是不是世界警察呀？这样的话得欺负人，就把这个伊拉克给打了。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把伊拉克给推平，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科技的力量。你当时啊，那人都不用去，都是飞机啊、躺这个导弹呢、啊，就给打赢了啊。到最后地面部队过去的时候都平了，什么意思？就是科技的力量。那现在啊，跟那个时候就有区别了。什么有区别呢？美国当时为什么那么先进呢？因为美国呀、这个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导航系统。什么叫导航啊？我不知道各位长辈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东西。叫 GPS， 什么意思？就是咱们手机上有个东西叫地图，哎，叫导航。你看现在年轻人出去没有不认路的，你跟以前比完全不一样啊！你看我家也有亲属，他们干什么的呢？开这个大货车的，那可不是谁都能开大货车的。你不认路怎么办呢？那放以前开大货车，你不认路，那你怎么走啊？你也走不了，你也去不了啊。那没办法，给大货车司机逼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啊，这大货车司机会干一个事，买这个地图。啊，大张的或者一本书一样的，按照这个地图的路线去走，连走再打听，连走再打听，哎，走熟了，走几次之后了，知道怎么走了，就不用打听。但是到现在这个 GPS 就先进了，哎，这个你拿手机这么一定位，你想去哪里，你就听着手机说往前走，左转到哪儿啊啊，靠右马路怎么那就到了，太先进了，是不是？那包括中国最近这么多年啊，已经慢慢的追赶上来了。你看原先有一个单位叫什么？叫空间站。这个空间站叫国际空间站，按理说国际空间站这个名字一出来，是不是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啊需要到太空啊去研究的都可以去啊？不是的。那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有一些国家呀，它霸权啊，它排外，它害怕别人发展起来。那其中谁最害怕呀？就是美国呀，就害怕中国发展起来。所以说当年呢，这个国际空间站里面很多国家都可以去，唯独咱们国家人家不让去，你花多少钱也不让去，所以怎么办？被欺负啊。那这一被欺负，中国人就这样，你没有的我要想办法有啊，这个我有的我要做得最好。所以说中国人呢、就憋着，一憋着就在后面啊，就慢慢的就开始啊发力了。这一发力啊，咱们中国现在变得就足够的强大了。你看现在国际空间站还在啊，外国的这些科研人员还在上面啊经常换，但是这个国际空间站缝缝补补，基本上快坏了。国外已经没有那个实力，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再来做这个空间站了，对不对？包括以前那个阿波罗登月呀、美国那阿波罗号啊，都放到月亮上去了。但是你看看到了现在还有人去吗？不是没人去了，这个钱花不起了啊，这个很多都上不去了。可是我们中国不一样啊，我们中国发射那个嫦娥号、玉兔号都到这个月亮上去了。你看我们中国的技术是不是后来者居上？我们中国人啊发的那个祝融号到哪里去了？到火星上去了。你看厉害不厉害呀？所以说中国的科技啊日新月异。那同时最振奋人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呀，当年你不让我去吗？空间站你不让我去吗？现在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空间站，而且这个空间站呢是没有借助国外的任何一丁点力量，也没有花国外的一分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独立完成的啊！我们中国人呢，也自己独立完成了我们构架的能够覆盖全球的北斗导航系统。从此以后啊，我们就不被外国人卡脖子了。哎，你看外国人的 GPS 动不动给你断信号，我们的车呀、人呢都找不着路了。但是现在不怕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北斗，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祝融号，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玉兔号，都上天了。啊，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空间站，
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呢，现在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空间站。我们中国的神舟卫星啊，上天呢、啊、回来呀、啊，上天呢、啊、回来呀、啊，带着我们的宇航员到那儿去。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技术啊在日新月异。那你看，我们有一句话嘛，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那中国潜水也厉害呀！你看我们中国的蛟龙号现在已经即将突破海底1万米，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是很多国家再过20-30年都望尘莫及的这么一个数字啊！我们中国人达到了，我们的南极科考船、我们的南极科考队啊，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战略级的武器等等，我们现在啊是逐步的发展起来，越来越强大。那国家强大了，就保护着我们的人民嘛。所以说呀，这个建国情怀就在一起。那么说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次啊，我是告诉大家，中国呀有好东西，中国呢也在逐步的强大，中国呀很多技术都在逐步的越来越先进，而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寿命呢也在逐步的提高。你看，想象不到的，咱们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啊，一穷二白啊，咱们整个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说出来，大家都可能都掉下巴，多少？当年刚刚建国初期，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4岁，你们可以想象一下，34岁是个什么概念呢？是不是？就说50多岁那个时候啊，都算高寿了。当然，那个如果要是50多岁的人呢，跟现在比不了。什么叫比不了呢？那个时候的50多岁的人都是老人家了啊，满头白发，弯着腰拄着个棍儿，都快干不了活，都已经养老了。但是大家你发现没有，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50多岁的人是壮年，还上着班呢，还是中流砥柱。那你看，就别的不说，孟非都50多了，是不是？那能跟那个时候比吗？那完全不一样啊！而且现在的平均寿命都到了多少？到了77、78岁了。那你看，平均年龄77、78，实际上身边的人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80多岁的人比较多。那也就是身边几乎很多人都能活到80多岁啊！当然90岁是一关啊。那么活到80多岁就不成问题了，83、85、87、88，很多很多。你看看你身边啊，就是能活到这个年龄的，现在几乎都能达到了。这就是国力的增强啊，经济实力的提高。那说到这里啊，那孟非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了，就说中国现在啊，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平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那我们这个空间站呢，给中国很多行业啊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这个空间站居然还跟我们中心有关系，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们中心发射了空间站，你们中心跟那个国家航空航天有关系？没有，没有啊，这个没有啊，我们中心是治病的啊，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但是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这有点胡说八道了吧？说你们中心怎么跟空间站有关系啊？你们又没有卫星，你们没发射，难道你去过空间站？我没去过啊，我也没上去过。但是呢，在电视里面，咱们知道这个空间站长什么模样，新闻联播里面有过，我也看过啊。你看中国的航天员在里面，哎呀，可好了，那里面干干净净的，还能飘着啊，很神奇。然后呢，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打招呼问好。你看，而且啊，还过年送上祝福，多好啊，是不是？那说到我们跟空间站有什么关系，大家听清楚了。空间站呢，跟地面有很大的区别。它第一个区别就是重力不一样，第一个区别就是重力不一样。所以说，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里面他不是站着的，他飘着，啊，飘着走啊，他在那里面，空间里面没有，几乎没有重力，在那里面飘着走，不用站着，他睡觉是站着的，但是睡觉的时候呢，跟咱们这个地面不一样，咱们是躺着，他不是，他站着呢，然后拿个绑带给自己绑住啊，要不绑住，他的手脚睡觉的时候一翻身一动就飘走了，在那个空间站里面飘了啊，你看这多神奇。然后他们在空间站当中喝水，不像咱们拿着个杯子喝水，不是的，他们那个嘴啊是悬浮在空中的，就那么一团，然后嘴凑过去一张嘴一吸，那个水就进到嘴里面去了。但是吃的东西跟地面上不一样啊，咱们地面上你看炒个菜呀啊，蒸点米饭呢，那不一样，那吃的都是太空食品啊，那个都是那个不用做的，就加个热就可以了。哎，对了，说个有意思的事啊，你知道他们怎么加热吗？不知道吧？那我告诉大家，微波炉大家家里有呗，电磁炉大家家里有呗。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啊，现在对大家来说啊，这都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这东西都是高科技。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当年都是在航天领域当中给宇航员用的啊，
甚至说现在咱们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在。

0: 航员那个位置上啊，在太空上面，连马桶都跟家里的不一样。咱马桶家里的坐在上面就排便就可以了，不行啊，太空失重了，没有重力拉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太空马桶是吸啊，把人的大便给吸出来，这个呀很神奇。那太空里面没有火呀，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煤气灶啊，怎么办呢？微波炉就是在太空啊，给宇航员这个食品加热的。所以说，在太空上面是个神奇的地方啊，在太空上面看着地球，那才真叫一个球啊！但是呢，这个太空也不是谁能去的。有人说，孟非，你们跟那个空间站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大家，在空间站当中，它有很多的实验，有什么样的实验呢？其中最重要的、最多的一类实验，就是跟这个动物、植物还有菌类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意思啊？就是有的这个飞船上来了之后，或者火箭上来之后带小动物，你看现在有只小狗啊，就已经被发射到太空去好多年了啊。包括当年苏联的时候啊，都是把这个猴子什么的最先发射到太空上去，然后再返回测试一下安全与否，然后再把这个很多能够带的小小的动物带到天上去，看看他们在重力失去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存，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基因的变化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研究动物的实验，研究胚胎的实验，研究植物的实验。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很多到了太空都变了，变了什么呢？就是很多个植物啊，通过杂交的方式进入太空，然后呢经过太空一段时间，太空有宇宙射线啊，经过太空这个诱导失重的情况下，把这个种子培育之后，然后做成了母体，再带到地球带回来。可说的简单啊，带回来之后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了？这个种子就发生了变化，但是它就不是说对人体有害的变化，没有，是正常的一个变化。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关键词叫什么？叫太空育种。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太空南瓜、太空西红柿啊、太空黄瓜、太空辣椒、太空茄子、太空土豆。那这个东西可不是乱研究的，那就知道怎么个情况吗？就是把这些植物的种子带到太空培育之后，然后再带回地球再去种植，就经过了这个失重发育，就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的科学细节啊。回来了之后，这些植物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了，第一个变了抗病虫害，第二个增产了。哎呀，这个太空的南瓜、太空的西瓜、太空的西红柿、太空的樱桃，这类的东西很多。有人说，孟非啊，这个我怎么没见过呀？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中国都研究20-30年了，可是呢这20-30年回来啊，这个太空西瓜、太空黄瓜、太空西红柿、太空的葡萄等等很多，但是呢老百姓捡的少。对呀，贵呀。这个东西就跟原先你家里头那个苹果树啊、啊葡萄树啊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哎呀，这变化大的不得了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啊，这个只要经过太空培育的这些东西，基因还有这个性格还有出来的这个结果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说呀，这个飞船一上天呢，每一次飞船一上天能够搭载的东西那就不得了了，那太小了。因为你这个宇宙飞船一上天跟那个天空号对接的时候，那不是说什么东西能上去，那火箭的推力是有限的，带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吃喝的还有科研的仪器。所以说每次能够带上去的东西很少，那就可以想象一下能够带到太空去研究的东西就少之又少，少之又少，非常非常少。但是一旦进入太空研究的序列，那就是国家的重点课题。那只有国家的重点课题才能够带到这个天空号上面去，带到这个中国的空间站上面去，带到那上去研究。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技术是不是都是顶尖的啊？都是最顶尖最顶尖的。达不到这种顶尖的技术，达不到这种顶尖的东西，这个是没有资格进入空间站进行研究的。那有人就说了，孟非你说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用的有一些东西就是在太空当中研究出来的，就是在中国的空间站当中研究出来的。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厉害不厉害，那绝对是最顶尖最尖端的，能够到那儿去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一定的实力，没有一定的技术，你想都不要想，问都不要问。可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而且是完全的成品。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东西生活当中谁见过？少之又少，甚至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碰过。啊， 这个是完全在最高科技的情况下，完全在最佳的一个状态下，完全在一个最有实力的企业的情况下才能安排出来这样的结果。所以说我一说到这，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感觉神奇了，哎呀，我想明白了，孟非啊这个是个大夫，他们中心里面呢不可能说把这个黄瓜土豆放到太空里面去研究吧，那一定是在太空当中研究了某一种药啊，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的特别好，然后出的成品才能到他们中心里面去。哎，你猜对了，哎，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有资格到我们的中心里面来，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中心才绝对要把它抓到手里面啊。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说厉害呢？因为我不说了吗，经过太空培育的西瓜到了地面上又大又甜，变了，经过太空繁育的西红柿啊，又抗虫又抗病，又结得好又结得多，那你看这技术不就厉害了吗？是不是？所以说能够进入太空的那就都不得了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什么叫天翻地覆啊？能够上一次天再回来，真发生天翻地覆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啊，是上了天了要培育，培育完了要研究，研究之后要剥离，剥离之后要分离，分离之后要留种，留种之后再培育，而且还要挑掉不行的，这个就是一系列的麻烦事儿。你想想吧，这是费功夫的。那国家空间站那是什么人呢？中国最顶尖的宇航员，代表的是国家最高科技实力，研究的一定是中国最顶尖的技术。所以说只要经过那里的东西，就没有一个简单的，就没有一个普通的，就没有一个不是高科技的，就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呀，今天呢此时此刻孟非啊心情有点激动。为什么激动啊？因为啊这个东西啊，我将亲自揭开谜底，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中心里面运用太空技术来帮助我们的患者解决病痛的好东西。那后面呢，我就用最简短的话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详详细细的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又是航空，又是航天，又是中国空间站，又是太空培育，那这到底是哪儿的啊？怎么这么厉害啊？它怎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技术水平啊？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企业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为我们中国呀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么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在国内已经是顶尖了，没有比它再尖端的企业了。这个企业研究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代表我们中国的最高科技水平，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得出来，随便一个拎出来都是世界级的。那这个企业叫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有没有人听说过啊。那这个单位它最大的一个后面的母公司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背后的所有的技术总监啊，技术支持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这几个字。前面第一个中国，这就不用问了，代表的是我们国家水平啊，代表的是我们的国家国字头。第二个空间技术，你想想私人普通人能研究空间技术吗？研究空间的研究什么？研究空间技术最基本的就研究太空的火箭，就这个火箭能飞到太阳上，能飞到月亮上，能飞到宇宙里面去，就研究这东西的。老百姓谁听说过这玩意儿？老百姓谁注意这玩意儿？老百姓谁能够见到这玩意儿？我告诉你，每一个国家，我不是说中国啊，我说每一个国家只要是研究空间技术的这样的单位都是保密级别最严的，也就是说这个单位里面一个纸片你都不能带出来，你要是带出来一个纸片，带出来一个数据，可能就是泄密罪，这都是属于咱们中国国家的最高级别的机密。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单位啊，它名字是个研究院，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称大家听好了，全称 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必有研究院，也就是说这类的研究公司研究院不是一个啊。那咱们中国不有句话吗，叫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有竞争才有进步。每个集团公司研究的不一样，都是研究空间的啊，这个空间又不一样了，有研究小行星的，有研究彗星的，有研究太阳的，有研究这个虫洞的，有研究多少光年之外的星系的，等等等等，每一个这个跟空间技术有关的这个单位研究的主要课题都不一样啊，每个单位研究的都不一样啊。那么其中呢，研究航空航天技术的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的第五研究院。这第五研究院就干一个事儿，这第五研究院干什么事儿呢？就研究什么空间站呢，航天呢，怎么把人带上去啊，怎么把东西带上去啊，怎么在太空研究啊，研究完了之后怎么拿回来呀，怎么回收啊，派谁去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五研究院是所有中国研究空间技术当中运用率最高的一个啊，就是这个集团里面的这几个研究院里面，中国第五研究院它研究的这个东西是最实用的，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什么意思呢？有人说研究别的没用吗？有用啊！你看别的研究院研究什么？研究哈雷彗星啊，这哈雷彗星多少年转一圈，轨道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撞到地球？这研究这玩意儿，是不是？还有的研究院研究什么？专门研究太阳啊，专门研究金星，专门研究这个木星。那你看现在这个金星都上不去，木星上不去，是不是？研究太阳，太阳也上不去。但是你得研究它，对地球有什么影响啊？对人类有什么影响？那个星星是有啥？就研究这个的。所以说，咱们中国航天集团里面，只有第五研究院是专门研究航天技术的啊，航空航天的这一块。那么这个集团呢，是2006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才正式成立的。但是呢，不是说以前不研究啊，以前就是研究院，现在呢叫研究集团了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现在啊说的这个单位，就是背靠着中国航天集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航天集团第五研究院主要解决的就是什么？航空的研发、航空的生产啊，航天当中所有的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出来？出来了之后还能够正式的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啊，或者说用到这个科研领域，对这个中国的农业和医药界这两大块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啊，最大最大的受益者。那么现在呢，尤其是这个股权完成了之后啊，他又跟这个另外一个企业进行了合作，把这个技术啊民用化，把这个技术民用化。也就是说，你研究再多的东西，你不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那你研究出来干什么呢？是不是？那终归结底，这个科研技术成果要转化成实用的。所以说呢，那么要是有实用的东西、实用的技术、实用的成果转化为民用，那必须得有民用的企业来参与当中。那什么样的企业？人家这个单位里，中国航空航天呢，研究这个的，他们哪会研究营业呀？他们哪会研究商业呀？不会研究，那怎么办？那就得找信得过的。所以说呀，后来这个股权重组了之后，那么跟一个企业进行了一个双向的合作啊。那这个企业呀，不得了啊！这个企业呀，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全世界都知名的华润集团。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老百姓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啊？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你就知道这个华润集团呢，它不只是开超市的，这华润超市很大很大，世界级的。华润集团呢，它啥都有，有科研啊，有生产，有研发，有超市，有地产，有股票，有证券啊，有科技。所以说，这个华润集团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么华润集团就跟着咱们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一起干，不是说航空航天干不了这个活，而是说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还有这个技术投入到研究的领域。所以说现在呀，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啊，跟哪个单位呢能接上档啊？我们跟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可接不上，我们没那个实力啊。我们中心即使再厉害，跟这个国家级的还不行。但是我们现在跟华润控股啊，也就是说跟这个华润双鹤能够联系到一起去了，因为华润这一块

这个整个中国航空航天现在啊研发的这种能够转用民用的这种技术全部给承载，全拿下来了。所以说呀，从2006年开始，那么这个集团就开始干这个活了，把这个技术啊逐步的就做出来了。那其中最厉害最厉害的呀，这里面有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啊也是个集团啊，也是隶属于中国航空航天下面集团公司的，叫什么呢？叫神舟生物。我再说一遍，叫神舟生物啊。什么叫神舟生物呢？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啊，它是以生物研发、生物技术啊、生物发酵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公司。那么它是隶属于国内啊，它是由我们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研究院下面控制的。那又叫神舟又叫生物，它是以生物技术为主的研发方向。那么这个神舟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说清楚，你们一定要听好了。它的这个神舟的寓意就是研究神舟飞船的这个名字用上了。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所有的技术项目都是跟航天神舟飞船有直接的关系的，跟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有直接的关系的。咱们中国的空间站在没有正式运行的时候啊，那都是神舟飞船呢啊，神舟几号啊，什么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的往天上飞，围着这个地球转呢，然后到最后再回来呀、啊、然后在这个围着地球转的这个飞船当中啊，卫星当中啊，然后在这里面搞科研。那个时候没有航天站呢，没有航空站呢啊，没有航空中心呢啊，没有这个空间站，怎么办呢？就拿这个神舟飞船呢来做这个研究。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这个技术是不是顶尖的？那这又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又是这个下面的中国啊空间技术研究院，又是这个神舟生物啊，专门研究航空航天技术，专门研究航空领域当中的这种生物技术的集团。然后呢又有这个世界级的集团企业华路参与其中，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单位，你们就说吧，厉害不厉害？那厉害到一定程度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单位在别说中国了，在全世界都能派得上档啊，都能派得上档啊。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集团公司啊拿到的技术专利，就是跟神舟有关的，跟宇宙飞船有关的，跟这个神舟号上面研究的这种生物技术有关的，其中这些专利就达到多少？大家听好了，这种在神舟飞船上研究下来获取的专利一共啊就27项。有人说这也少了点吧，大家听好了，这都是突破呀，这都是全世界没有的呀。也就是说一定要通过神舟几号来搭载呀，这个才能达到这种太空级别的研究啊。所以说这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这个飞船都被神舟生物成功的搭载了一些菌种。那这些菌种拿回来之后，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啊，就能够生产出来民用的东西，在生物制药、生物医药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所以一直到神舟十五号啊，到2022年、2023年，中国已经到了神舟十五号了。那么这个从神舟号开始一直到神舟十五号，这个研究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个研究项目上，开始是国家的，国家投入了多大的人力物力财产啊，这个成本简直太大了。但是呢这个结果是喜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神舟七号开始搭载一直到十五号啊，发生了重大的科技转变，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由此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那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说呀，这样的技术运用到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患者用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们说厉害不厉害？那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个东西市面上有吗？我告诉大家，市面上有，只是说量少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啊，现在生产完了之后80%都出口创汇。有人说呢，为什么不给中国人用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第一个，这个东西啊它代表了世界级的最先进的水平。第二个，这个东西啊成本价也不低啊，价格也不便宜啊，而且卖给国外能够多卖3到5倍的价格。那你说任何一个集团到最后成立，那是不是以营业为主啊？那一定是啊。而且赚外国人的钱，大家一起听听，你说光彩不光彩？我认为赚外国人的钱是最有本事的事儿。所以说这样的

0: 企业这么多年以来呀、啊，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那你说这叫不叫为国争光？
1: 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这个棋不得了啊，这已经是没有顶尖的顶尖了，最尖峰最尖峰的了，最顶尖最顶尖的了，那他们到底研究啥呀？那我告诉大家啊，他们研究的东西特别的多。第一个，他们研究抗癌制剂，也就是说现在啊，很多的抗癌的靶向的东西啊，尤其是生物技术里面抗癌的东西，必须经过太空的培育，很多东西到了太空之后就具备了神奇的抗癌能力。所以说啊，这第五研究院啊，包括这个华润集团跟这个航空航天研究一起的，首先研究的就是这个抗癌方面，而且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也是研究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研究的什么东西啊？可能我一说名字啊，大家有人听说过，什么东西呢？辅酶构植。有人说，哎呀，辅酶构植这个东西太多了啊，哪里都有。那不一样，那什么叫不一样呢？我告诉你啊，任何东西啊，它就有高低之分。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吧，我说一说，看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叫树分松柏杨华啊，人分上下高低，十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般齐，这就是什么区别呀？是不是？所以说每一个东西啊，它都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咱们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来说啊。同样咱们就说以牛肉为例吧，那咱们看看这个牛肉，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谁没吃过呀？当然啊，有的人可能说不喜欢牛羊肉的那个味，他就不吃了，那别人不说啊，说我啊，我是喜欢吃的，尤其是在藏区这么多年，那以牛肉为主啊，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吃，而且我还比较喜欢吃。那你看就以我吃牛肉为例啊，咱们这个牛肉呢今年便宜了很多，地方这个牛肉啊35左右啊，有的地方还便宜点，30块钱左右。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说吧，这是什么牛？大家听好了，这是普通的牛，也就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普通人吃的这个牛肉。哎，这样的牛肉啊，30块钱一斤，35块钱一斤。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贵，我都买过20块钱一斤的牛肉，还有15块钱一斤的牛肉呢。那你看，这35块钱一斤的牛肉啊是普通的啊，还有更低的，低到多少钱？我说出来你别害怕，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说完你千万别害怕。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商家卖的那个牛肉啊，便宜到什么程度？大家听好了，熟牛肉，熟的牛肉啊，我可说的可不是生的，酱熟了的牛肉啊，多少钱呢？25块钱一斤。25一斤，你能想象什么结果吗？哎，这有人说是不是假的呀，拿别的肉冒充的？大家听清楚，真真实实的真的牛肉，熟的，25块钱一斤，你能想象得到吗？啊，有人说是不是病死的牛肉？不是，就是正常的牛肉。那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国外来的，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牛肉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普通的那种牛肉也有，但是很多国外的那种边角料的牛肉啊，就啊，大块的牛肉啊，因为国外吃肉啊，它不带骨头的啊，那一点骨头都不带。然后呢，那牛排啊，切完了之后，大块的牛肉切完了之后，边边角角的啊，什么3两2两的那种肉啊，多了去了啊，筋筋唠唠的那种肉多了去了。但是咱们中国人还就习惯了呢，就喜欢吃这种筋筋唠唠的这种，在国外都边角料的啊。你知道他们出口到中国呀，可是正常关税呀，不是走私的，就正常的经过检疫检验的那种啊。边角料的那种牛肉也是块的啊，只是块没有那么大，小的块3两2两，大的块2斤3斤，就这样的牛肉冻的运到中国来，漂洋过海几万里啊，运到中国来的这种冻的牛肉，批发价就在冷库拿的价10块钱一斤。那这个是真牛肉，人家那边的养殖场大，人家那边的牛肉就是这个价格，便宜的不得了。包括到俄罗斯去，那肉比菜便宜，便宜的不得了，菜才贵呢。所以说这回大家就理解了吧。那你看看这个进口的牛肉，普通的就这么便宜，那有些饭店里面他们就买这种，这不是不能吃啊，经过检疫检验的好的，只是它是人家国外说边角的那个东西，什么好的牛肉啊，干净那种啊，牛排啊，啊包括那个牛瘦肉啊，牛肋啊，牛里脊啊，人家单独切着卖啊，这样的肉过来到中国来，很多餐馆用的就这个，就这样的是没问题的，能吃啊。但是你说便宜不便宜？10来块钱一斤，这也叫牛肉，那这价格不就出来了吗？

中国养的这个牛就零售生牛肉35块钱一斤，是不是？人家国外来的这个速冻的牛肉便宜的多少钱？10块钱一斤。当然我说的是最低的。有什么问题？你说的这啥意思？我就告诉大家区别。你没克制一说，哎呀，这个东西满世界都有，那区别大了啊，那区别大了。什么区别大了？接着说牛肉这块啊，那你知道好点的牛肉，国外进口的什么那种牛排啊，啊，战斧牛排啊，等等等等，那就贵了。那多贵呢？要现在在超市里面去买，你买那样的牛肉，一斤呢7-80块钱一斤。你看，这有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的，还有普通的35块钱一斤的，还有好的啊，是不是7-80块钱一斤的？那有一些啊，特殊的叫什么？叫有机的牛肉，这就又不一样了。啥叫有机的牛肉啊？就这个牛啊，它没吃过那种什么饲料，这种牛啊，就在天然的牧场当中，这牧场啊，没有一点工业污染，没有任何一些什么给它吃的激素啊、药啊都没有啊，吃的就是这个青青的草。那这样的牛啊，产的奶也贵，叫有机牛奶啊，出的这个牛肉也贵，叫有机牛肉。那这个价格就高低不等了。有100来块钱的，有200多块钱的。有时候还有人吃吗？有的是人买，可多人买了。那牛肉不一样了，那真的好吃啊！我没吃过，真的好啊！那有机牛肉真的好啊！但是有人说，那哪老说牛肉呢？那你看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普通的30-40块钱一斤，好点的100-200块钱一斤。大家知道吗？还有一个叫什么小鬼子，那边叫什么和牛啊？我没吃过啊。那你说我能不能吃得起？我能吃得起。据说那个牛肉啊，一斤牛肉就1-2千，好的那种说什么顶级的和牛肉啊，叫雪花牛肉啊。那什么叫雪花？就那肉切出来那上面那肥的白白的，就跟飘了一层雪一样啊。大家很多人知道这牛肉啊，肥的多了香，但是肥的多了腻，是不是？但是这种呢，肥的镶嵌到里面一点一点的跟雪花一样，那大家知道吗？这牛肉切出来非常非常的好看，一斤呢3-4千，你听听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同样是牛肉啊，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国外进口那种边角料那个速冻的，那国内普通的30、70、80、100、200、300，和牛1000多，好几千，3-4千块钱一斤，那这区别就大了。每一个价格的接档区别，那就预示着质量不一样。所以说，辅酶克制也是如此。大家听好了，辅酶克制拼的不是价格。你听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辅酶克制永远拼的不是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普及了。辅酶克制这个是最早是药店医院里面的药啊，它是用于心脏方面的。也就是说，现在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听到辅酶克制就一个感觉，说这个东西是解决心脏方面的，专门解决心脏的。对也不对。什么叫对呢？对，这个东西是针对心脏好，但是这叫普通的辅酶克制。普通的辅酶克制就是营养心肌细胞的，你听清楚了。普通的辅酶克制外面满世界都有，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医院里面都有，有药用的啊，就是 OTC 的，还有一些就是带蓝帽的都算上。普通的辅酶克制便宜啊，有8-10块钱一盒的，有100-200块钱一盒的，最贵的普通的辅酶克制不超过300块钱一盒，能用一个月啊。有胶囊的，有片的都有，这是普通的辅酶克制。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这种辅酶克制普通的，它确实能够营养心肌啊，让这个心脏动力提高啊，啊，让这个心脏跳得平稳一点啊，这是普通的辅酶克制都能够达到的。所以说价格也便宜，便宜的就低的100块钱左右，贵的就是300块钱左右。所以说辅酶克制这个东西从来不以价格来占领市场，以的是什么？以的是结果。也就是这个东西啊，是有钱没钱的普通老百姓也好，还是有钱人也好，都能吃得起的，而且食用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有人就问了，陈鹏飞老师，你们中心用不用辅酶克制啊？我告诉大家用，我们中心也有，但是我们中心的这个辅酶克制跟你见到的辅酶克制完全就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有人说有那么夸张吗？有。为什么？大家听好了，孟飞老师在哪个单位上班大家知道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最顶尖的，所有的用药类的东西都是定制的，或者说国内质量最高最高的。那我说到的这个我们中心用到的辅酶克制，那不得了，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啊，中国这个华润集团，大家听清楚了，这样的集团单位啊出来的，而且是全都是专利技术。那就是一个辅酶克制的专利技术就用到了多少啊，整个所有的辅酶的专利技术用到了8项，8项中

明专利加持运用技术，第一类，也就是说你们能够在外面市面上找到的混合硕石，一般情况下能有一个发明专利甚至两个发明专利已经是顶天了，但是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中国航天的跟神州生物的这个跟华润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混合硕石八项发明专利，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高到天顶上去了。也就是说这个混合硕石同样也不是以价格争天下，它没有说什么高到老百姓都用不起的那种程度，当然说我说的是国内，但是在国外价格就翻三到五倍了。所以说往国外走啊，也有税制是一方面，第二个能够赚更多的外国人钱，所以说它有80%左右的生产份额都是出口国外的，给国家创外汇去。但是呢在国内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我再说一遍，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啊，不是说放开了的，不是说你谁去找有的是的，没有那种程度。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想象了吧，能够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集团生产的这种含有八项发明专利的国内最顶尖国际最顶尖的全球唯一这么一个技术加持最强的混合硕石的，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一是多幸运你的一件事，第二个就是那都不是钱能不能买到的问题，这个东西也不会不是钱能买到的问题，而是它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技术有了这么多专利，导致它的作用跟别的混合硕石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别的混合硕石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大家听好了，别的混合硕石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就是营养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动力，让它跳得平缓一点，这是全世界所有的混合硕石达成共识的。也就是说混合硕石进入医疗当中，进入医药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解决心肌细胞的营养，增强心脏去跳动的动力，就唯一的这么一个。但是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心如果要是只追求这一点，那混合硕石都没有资格进到我们中心来。因为说要是营养心肌，我们中心里面随便拿出个东西都能，我们有毛牛肽，我们有心动肽，我们有鹿筋肽，啥都有，我们为什么要用混合硕石啊？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混合硕石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全面，全面到什么程度，就这么一个混合硕石能够解决身上很多的问题，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问题。那这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治疗方面，那我大家听好了，这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国，我说整个中国唯一，整个中国唯一一个搭载神舟飞船进到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在那里进行繁育培养出来的这种混合硕石的菌株啊，有了这个地方的加持，它的这种作用制剂以及它的这种效果，那就一下子突飞猛进的变化，变化成什么情况，变化成什么样子啊，就是超越了市面上所有的混合硕石。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能够有效的啊，最有效的改变心肌细胞的状态啊，同时呢它不只是单纯的营养心肌了，它能够促进心脏细胞的代谢啊，促进细胞的代谢，加快它的代谢频率，这样的情况下逐步的就恢复了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在病态的情况下长期用到这种辅酶促使，然后干什么，让它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心脏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它跳得越来越好，这一跳得就越来越好了，里面的血管啊也开始跟着变好了，它就两大心脏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第一个啊，这是辅酶促使最基本的功能。第二个，这个辅酶促使经过太空繁育育种的，能够有效的增强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免疫功能啊，增强我们的抗氧化功能，尤其是对心脏方面啊，那也是效果非凡的。它能解决什么情况？第一个，它能够同时附带解决心脏血管病变的问题，你包括血管的痉挛啊，血管的堵塞，血管的栓塞，血管的变硬，它都能解决。第二个，它能够解决病毒性心肌炎。第三个，它能解决我们所有心脏的慢性功能不全。你看这个慢性的心肌功能不全呢，这个病很难治，但是呢用到这个太空培育的这种混合硕石，哎，慢慢的这个慢性心功能不全解决了。第三个，往下走啊，除了心脏免疫力，还能解决肝炎啊，这个病毒性肝炎呢啊，包括这个急性的肝坏死啊，慢性的肝炎呢，甚至包括一定的癌症啊，都能够减轻。

放化疗带来的各种不良反应。所以说这样的辅酶扣十啊，那是刚才说那句话，蝎子粑粑都一份啊，能够具备这么多的功能。首先呢，就能保护心脏啊，而且呢，解决心肌细胞。有人说了，它还能解决哪？我告诉大家，我把这个事说清楚啊。这种经过太空繁育的、太空培育的这种辅酶扣十，保护心脏，保护大脑的所有的细胞，哎，它能够不止解决心，还能够解决脑袋。你看看，这就厉害了啊，这就超过了市面上所有辅酶扣十的功能。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还有个作用，这是其他所有的辅酶扣十解决不了的，它能够有效的中和，听清楚了，它能够有效的中和所有他汀类药物的各种副作用。有人知道吗？吃完他汀啊，伤肝伤肾呐。这他汀是必须要吃的降脂药，但是吃完了他汀，伤肝伤肾。但是呢，这种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扣十，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他汀类的药物在身体当中的副作用，那这就不得了，挽救生命啊。第三个，它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偏头疼啊、头晕呢、这种情况，用完了之后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它还能够干什么？能够辅助降压，它不是单纯降压啊，它能够辅助降压。这个现在我们有临床数据，这个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扣十，它能够让达到30%的人吃完了之后血压平稳，恢复正常。有人说这个数字不高啊，这是附带的。这个辅酶扣十是不降压的，别的辅酶扣十没有一个降压的，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辅酶扣十能够让30%的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恢复正常，那就已经不得了了。然后呢，大家再听好了啊，它能够提高免疫力啊。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它能够有效的让我们中风啊、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啊这些患者呀，稳定病情，控制住症状，减轻症状。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程度的这种辅酶扣十，你们说说吧，你们以前听没听过？你们以前见没见过？我敢保证，你们以前都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就这么神奇的东西，这是哪来的？这个大家说清楚啊，这个辅酶扣十一般人可见不着。为什么说一般人见不着啊？大家听明白了，这是神舟生物集团呢、也就是中国航空航天集团有限公司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联合华润集团两个企业单位，这么厉害的两个企业，一个是国家级的，一个是这个商业世界级的，这两个单位一起来筹建创办的这么一个技术公司来生产出来的，把这个技术用于民用来创汇的。你想想这个东西老百姓听过吗？老百姓见过吗？你想都不要想，见都不要见。也就是说要用就用最好的。那辅酶扣十为例，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或者以前家里买过，或者现在都有。那我告诉你，东西是一样的东西，都叫辅酶扣十，是不是？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为什么有的人一个月这个2000万元的工资，打工累得要命，有的人一个月能挣2000万，能挣2亿，那差别大不大？就这么大的差别。所以说你见到的那个辅酶扣十，那是最普通最普通最基础最基础的辅酶扣十，那么能放到我们中心用的一定是最顶端最顶端最厉害最厉害的这个辅酶扣十。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吧，这个差别呀、不是一点半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普通的辅酶扣十，就相当于10来块钱那种边角料的牛肉，那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种辅酶扣十，就相当于最贵那种3-4千块钱一斤的牛肉，那差别大的，这就是一个天一个地。那有了这么大的差别，我告诉大家，效果也是天差地别呀。那普通的辅酶扣十就是能够解决心肌细胞的能量的问题，营养心肌的，但是咱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辅酶扣十，是国内国际最顶端最尖端，全世界独一无二，唯一一个能有8项发明专利，而且是航空航天技术培育出来的这么一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种能够比普通的要效果高多少倍，独一无二。也就这么去讲吧，我一直强调一句话，我说到了我们中心来想死都死不了，为什么？我们有这方面的技术，我们有最全的技术。那大家听好了，这句话今天我给大家一个解释，在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有最好的抢救技术和抢救人员和抢救设备，这个是为了更大风险的。那么再有第二个，我们最大的一个技术保障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有这种世界顶端的辅酶扣十。人最容易出现意外走掉的死亡的病例，就是心血管堵塞和脑血管堵塞，明白了吧？那么心血管脑血管堵塞的情况下，就是老人家突然发生猝死最大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口号，一是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措施，二我们有最好的防范心脑血管突发危险的东西。今天我给大家揭晓谜底，大家听好了，
能够。

0: 证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用到了国家技术、航空技术、航天技术、神舟集团生产的这种世界级顶端的辅酶库石，保护了心脑的血管和细胞不突然之间出现危险和变异，从而就让这个心和脑稳定下来，而解决了病痛，远离了危险，躲开了突发的一个猝死。大家明白了吧？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非常核心、非常核心的东西。我以前呢，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道个歉，我都遮着藏着没有给讲，今天我给大家讲出来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啊！今天咱们时间呢讲的比较长啊，我就不接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电话了。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你们不要流口水，明天你们在同一时间继续等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教你们怎么样能够把心脏和脑血管保护住，以后不发生任何危险，好不好？咱们今天就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等着我，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2: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综根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3: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2: 绞股蓝综根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3: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肝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2: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4: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活动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30号，共计7天。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是30号啊，咱们这几天呢这个电话非常热闹，从24号开始打电话的人非常多，都是要参加活动。到今天为止呢，绞股蓝总干胶囊赠送修和三宝的大型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这两天电话呢还格外的多，有不少老伙伴呢来二次订购。原来呀，我订的15盒绞股蓝赠6盒修和三宝，吃这几天啊觉着挺好，我想呢再订点，能不能我订22盒赠10盒，把原来那15盒我加一起算。可以啊，说你原来订的15盒现在想改成22盒，就把差那个补上就行了，加在一起就要一个22赠10的就行了。或者是你原来是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吃几天你觉得挺好，或者是我现在想给儿子也吃点儿，我想呢改了，改成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的，这样的行，就把差那些再给你补上啊，让你还是享受这个大活动。所以咱们有的老伙伴呢想原来订少了，这回呢改成大份的，或者原来订一份这次想再补一份，抓紧打电话啊，就剩下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老伙伴来报喜说我吃着好使，来要再订一份，我高兴。高兴什么呢？报名早的老伙伴接到了，吃上了，吃出效果来了，证明啊咱们的病呢有盼头了，对症了啊。其实我心里呀是五味杂陈呐，啊有时候呢不是滋味，因为什么？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啥年纪了，70多80多，辛辛苦苦一辈子，你说到老了他图啥啊？他图儿女说给他多少钱呢啊？ 就图有个好身体，有个好心情，老了不给儿女添麻烦。我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的时候，我心情非常沉重。我看有的老姐姐就一个人，70多岁了就一个人，还住农村烧炕。咱就说实话，你说他来病了，就今天这个炕烧不了，你说是不得睡凉炕？就今天下不了地，想插点小米粥喝他整不了，你说他是不得饿着？所以你说你到老了多难啊！你要老两口都健在，哪怕都病病歪歪的有点病，他互相能照顾啊。你剩一个人了，你看难不难？我说那话可难听了，我说老姐姐呀，你老了你要能走能撂，你还有几千块钱工资，或者你手里有钱，你儿女还拿你当个人。你真要是一身病，你还没钱，还指着人伺候照顾，你就是累赘呀、啊、儿女巴不得你早点没呢，都愁死了，是不是？特别是那个脑梗半身不遂，就在床上吃床上拉，最后就是傻子，你啥也不知道，就是傻子，给吃的知道吃，拉打开塞露尿，哎呀整得里外发烧。你看有的人家那老头老太，你晾那个被子晾那个褥子都是一股老尿骚味儿。你说谁能伺候你？老伴儿能伺候你，你姑娘儿子天天就这么整你，他巴不得你早点没呢，操了人呐，真的。老姐姐，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就咱们白城的那个李大姐今天来电话了，哎呀一来电话我听这嗓门咋这么喝灵呢啊，哎呀那嗓门老喝灵了。这个老李大姐呢今年是69不到70，那以前高血压都180，脑袋迷糊，那脑袋呀就像灌铅似的呀，浑浑浆浆的，走道呢直张跟头，脚底下没根儿，头重脚轻，就张跟头。这些年可没少吃药，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血糖也高，哎呀一堆一堆吃，这血压也忽高忽低。胰岛素呢打的这个得骨门冬，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脚底板子麻木，脚趾头木个张的疼。你看这个情况就说明呢，糖尿病要出现并发症了，高血压动脉硬化，手脚麻了，这要得是啥？慢慢就堵了，堵脑袋就脑梗，堵心脏就心梗。说这病能睡一宿觉就过去吗？不能。真要说你活到80，你睡一宿觉忽悠的人过去了，哎呀妈呀，修来的福啊，偷着乐呀，儿女都偷着乐。因为啥？没操心。哎，你不得你躺2年你试试，那身上都烂呐，最后都没样了啊。这老姐姐去年就是帮7月份我给大家整绞股蓝，她就吃3盒，没钱吃3盒就见好，血压呢140-150最高，不吃降压药，血糖也挺好，关键是脑袋不迷糊了，大便拉的也行了。这不听节目了吗？来电话啊，说哎呀我头一天呐我就寻我报名，但是我这钱呐没凑到手，我这脑袋呀也不好使，这不这几天嘛我凑凑，我寻多买点，定的是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为啥？他去年吃那3盒他就铁了心了，他这个药是真好使，吃完手脚麻好了，血压心脏都见好了。因为绞股蓝呢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绞股蓝能干啥 啊，首先它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稠、降血糖。第二呢，它养心健脾，

养心呐、啊，就治失眠多梦、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再一个，它治老年性焦虑症。那心神失养了，你心烦呐、啊，来那阵心烦，来那阵心烦个儿，闹心。你吃绞股蓝，它能养心安神。说健脾是咋回事啊？调脾胃的，胃胀、打嗝、反酸，大便不正常，今天干明天稀的，你吃绞股蓝就好使。另外，它调和气血。昨天我就讲了，调和气血就是治气虚血瘀、气滞血不通。哎，气陷，气陷是啥？脱肛、掉大肠头、子宫下垂叫气陷。气逆，气往上走了，就会打嗝、反酸。你看这个气，气血不调啊，分气往上走、气往下走、气憋到这儿了，叫气滞。哎，气往上走就打嗝啊，你就烧心。气往下走，那就子宫下垂脱肛啊，哎，气憋到这就气滞啊，那就长东西啊，就胃胀啊，得脂肪肝，它就胀得难受啊，气脱，这个气脱就是大病之后一点劲儿没有，拿不成个儿，它就调和气血的，所以说它能缓阳。绞股蓝总肝胶囊能治大病之后浑身没劲儿。哎，骨瘦如柴，那瘦的都皮儿包骨头，人都脱相了。你看，你吃绞股蓝，能让你吃进去饭，能让你有劲儿，能让你缓过来。关键一点，它能远兼散解、祛痰化瘀，就专门解决身上长息肉的、愿意长东西的体质。人家不长，就我长，哎。这个出现胃息肉、肠息肉、胆息肉，出现肝囊肿、肾囊肿，身上长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这些淤堵，你看你吃绞股蓝它就好使。再一个就是针对那个脑中风啊，咱们榆树有个老孙大哥，多大呢？82岁。是咱们老患者了，听我讲课听七八年了。他是脑中风后遗症。慧心跟大伙说呀，这个老大哥那情况你看着你都心酸呐。一说话就淌汗喇子，控制不住。这手呢不好使，穿个衣裳啊，端个饭碗都端不住。你说在儿子跟前儿，儿子吧还行，是给爹端个饭碗，帮爹擦把脸，穿穿裤子，穿穿衣服。儿子得上班啊，在儿媳妇跟前儿啊，儿媳妇伺候孩子上学做饭，哎，反正就是多给他做口饭。老大哥说呀，慧心呐，儿媳妇直拽的我呀，饭碗搁到那儿邦当拽的我吃吧。你说老爷子啥心情？他也没傻，他就是脑中风后遗症，手脚不好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你说儿子出去上班，儿媳妇伺候他们，不是好脸啊。岁数大了，腿抬不动，拉屎尿尿啊，整的里外发烧啊。你说那80多岁老头子尿裤子不正常吗？赶上大便拉稀，整的里外都是不正常吗？儿媳妇啊没好脸啊，指桑骂槐呀，就骂杂啊。老爷子说，我都不想活了，我想吃点药死了得了。你说那么容易死呢？啊，谁不想活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有病早治。你要身体好，你咋活都行，你还能给做点贡献。嗯，你要是在儿媳妇跟前，你80岁，那儿媳妇还支持你干活呢，去上园子薅草去，身上没劲儿，那你也得干呢。你看看，
都不拿你当人呐。你们听没听见？就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在跟我通话的时候，我问家里情况，是不是有个老大姐说都动弹不动啊，没劲儿啊。儿媳妇说上园子薅草去，老太太说我腰疼，腰疼你也得干呢。你看看这，你要是手里赚个几十万，你看他要你干吗？你没病没灾的，你不到他跟前儿，实在不行你雇个保姆伺候你，他能这么对待你吗？所以老伙伴们呐，还得身体好啊。就这个老哥哥，他呢也是去年吃的绞股蓝总干胶囊和修和三宝，谁给买的？他姑娘，老爷子的姑娘偷摸的呀，给老大哥点钱。这老大哥买的绞股蓝，还吃的修和三宝，吃上三四天，老大哥来电话哭了。他说：“哎呀，慧心大妹子，你呀真是好人呐！这些广告药啊，我偷偷摸摸的没少买呀，不好使啊。”那广播讲两天没人了，不讲了。那电视啊，演两天也没人了，就你一给我们讲课呀，讲七八年呐。吃你这药也好使啊。吃完绞股蓝，它有个毛病，有病那半拉身子就麻，就刺挠，挠还没啥，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哎，手脚有劲儿。大便拉的多，小便尿的浑，折腾了七八天，后来呢胳膊腿松快了，有劲儿了，睡觉也行了，那大便能憋住了，成条了，小便也能憋住了，他不埋汰了。哎，这样溜溜达达的干点活，在楼下溜达，看着那破纸壳子呀，饮料瓶子啊，他就捡，哎，一个月能卖个三百二百的。干啥？你说这点钱呐，说给大孙子，儿媳妇就有乐脸了。你看看，你看看，老哥哥老喜呀。这个老孙大哥今早晨就来电话了，订的是22盒绞股蓝，赠的10盒修和三宝。这次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一定要参加，他针对的是老慢病一体多病。绞股蓝不用说，治疗五脏的虚劳，就你肝心脾肺肾从头到脚的这些慢性病，堵了，气血不通了，零件老化了，衰败了，哎，睡不着觉了，血脂高了，血糖高了，动脉硬化了，心脑血管供血不足了，腰腿疼了，你吃它，它活血化瘀，通络，远兼散解，调和五脏的气血，这样咱是治老病根的。配合上修和三宝起的作用呢，是补气补血补精神头，让你有劲儿。它能让得脑梗的人不得老年痴呆，天精生髓呀，你脑袋你就不会痴呆呀。啊，养心安神能让你睡着觉，你心脏就稳当。所以这样的老伙伴，你像老孙大哥，他订的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这回去吃他半年啊，9个月，你看他这身体今年冬天就没事了啊。那么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调理吧，他不是说三天两头就能调好的啊，按疗程吃，趁着活动力度大，你多准备点儿，咱们就是省钱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你算账啊，修和三宝平时咱们买一盒，我以前给你们整过，是不是300多？这次咱们买绞股蓝总干胶囊就赠修和三宝，你看你省多少钱啊？那个22盒赠10盒的省4000多，33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20盒修和三宝，你省7000多，将近8000块钱。这样呢？

别等着病大劲儿喽啊！啊，说你病的动不了了，你再吃药，我能敢保证把你都治好了哇、啊？啊，那大夫他也不是神仙呢，那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咱这个身体呀，这么多年呐，都掏空了。这老慢病年头多，靠的呀，你亏气亏血呀，你得慢慢调过来。所以趁着这次活动，咱们给自己多备点儿。这次活动咱们绝大多数老哥哥老姐姐参加的都是22盒绞股蓝总肝胶囊，赠10盒修和三宝，还有呢33盒。绞股蓝总肝胶囊赠20盒修和三宝，有个别的老姐姐没钱，那也买的是15盒赠6盒的，这样呢，咱们身体呀、啊，这一冬天就保障了啊！现在要凉飕了，8月30号了，眼瞅着就冷了，你看是不是凉飕飕的，拨了盖疼，腰冒风，肩膀头子发紧，啊，心脏感觉心慌。得过脑梗的感觉，身子沉，咋的了？要来病了啊！别等犯病啊！那绞股蓝总肝胶囊说它这么好使，到底是啥好东西呀？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你知道绞股蓝是啥吗？绞股蓝在咱们中医里头被称为南方人参，有。一些老药工管它叫不老长寿草，那为啥叫不老长寿草呢？因为它药用价值极高极高啊！干啥？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让它不堵。那咱们一样样说，很多60、70岁往上的老哥哥老姐姐，是不脑袋不清灵，特别有高血压的。有脑梗的，有颈动脉斑块的，手脚是不麻，你再有冠心病，来那一阵就心慌。你说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呢？嗯，就是血瘀了，气虚血瘀。啥叫血瘀？血在血管里流得慢，哎，哪儿哪儿都供不上血来，它不就出毛病了吗？你脑袋供不上血，是不是头皮麻，脑袋木个张的？心脏供不上血，是不是心慌胸闷？那手脚末梢供不上血，是不是麻木？一点一点的在咱们身体里，它就淤堵了。那你要把它清除啊，嗯，气通了，血活了，就把毒排出去了吗？所以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干啥？益气和血，益气和血，就让你气足、血旺、血通，它能活血，哎，能去淤血、生心血，它是对老年性心脑血管疾病引起的贫血那个效果非常好。所以为啥慧心敢拍着胸脯说这个药好使？买吧，好使，因为绞股蓝总肝胶囊，那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那保健品，不是，它是国家批准的有专利号的，而且它的提取工艺，这个成分含量高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市面上有很多绞股蓝，啊，说绞股蓝片儿，它含量低，你吃跟没吃似的，但是。是名牌绞股蓝总肝胶囊，采用的是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把绞股蓝当中的精华那个总肝提出来了。它纯度高，它劲儿大。为啥有的老哥哥吃3天手脚就不麻了？那有的老伙伴问老师啊，这绞股蓝咋这么好使呢？啊，平常吃降压药那个降脂药，那咋不一样呢？为啥不一样？你降压药你吃3年了，你还高呢，对不？你降脂药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你吃2年了，你都伤肝了，那你血脂还高呢？为啥？
咱们平常吃的

西药，很多都是对抗的思路。打着对抗，血压高吃完就降下去，血脂高吃完就降下去，都是西药。西药你自个儿都知道，把胃都吃坏了。你说那阿司匹林伤不伤胃呀？毛细血管都出血了，是不是？哎，而且有耐药性了。那绞股蓝就不一样，绞股蓝是疏通，哎，你血管不通，它让你通开，而且益气和血，给血管恢复弹性，清理血液垃圾。降血脂、降血糖、降血粘，它先让血干净，再给血管恢复弹性。你想，血干净了，那血管有弹性了，那血流的哗哗，手脚末梢都供上血了，所以三天手脚就不麻了，通了，眼睛亮堂了，心脏得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它通了，脑袋就清亮了，心脏血脉通了，心就不慌了，手脚血脉通了，手脚就热乎了，不麻了。那你全身都通了，哎，肠子里的肝胆脾胰腺里通了，那个结节、那个息肉、那个囊肿长那个东西，它慢慢不就消了吗？说为啥慧心告诉大家一定要配上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啊，在这当中起什么作用啊？补精气神的。精气神，我们中医讲，人活着没精，人就死了；没气叫咽气儿了；没神了，你就打蔫儿了，魂魄飞扬。你在那躺着，啥也不知道，魂儿都飞了。他补精神头的。中医讲，精足则气旺，气旺则神明。啥意思？精就是骨头里的骨髓，脑子里的脑髓。你精一没，首先口干，脑袋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气呢，人活的就是这口气呀、啊。人气短上不来气儿，那没精神头打蔫儿。为啥长病年头多了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老百姓说：“哎呀妈呀，我都拿不成个了，腿没劲儿啊。”补神，啥叫有神？有精神得脑梗的，你看那严重心衰的，你看那并发症的躺在那儿，那跟死人不差啥呀？你看着他，你真揪心，就是有口气儿，就是啥叫没神，比死人多口气儿，眼睛溜直，啥也不知道，就在那倒气儿。而且这样的人呢，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他还不没。一年两年三年他不没，所以遭罪不？你遭罪，儿女也遭罪。所以修和三宝是让你这精神头足的，不打蔫儿，能坐起来，能站起来，能走。哎，吃饭香，睡觉香，大便通畅。他让你精神头足之后啊，你老年不痴呆，不发傻。所以说这两个宝贝配合在一起，慧心反反复复强调。它呢能解决根本问题。你看咱们就是吉林有个叫王军的老大哥，78岁，退休工人，我记忆犹新呐。他在厂子里是钳工，那手上那活儿可精细了。退休也没闲着，邻居家开那个修家电的，修冰箱彩电啦，修家电的，他上那儿干零活去。也多少挣点儿，哎，3年前一大早晨，他起来下地穿鞋吗？早晨起来了，下地穿鞋，出去溜达溜达，右边这脚就不好使了，想站就没站起来，这腿就灌铅了，扑腾一下就坐个屁股墩儿。他老伴儿挺有动静，一看老头摔倒了，这一看眼瞅着老头起不来了，说不了话了，嘴歪了。打120送医院，一检查脑梗死。你看老人说来病多快，头天晚上还搁那个那小布还搁那块给人修家电修彩电修冰箱呢，今天早晨起来拽个屁股墩儿就脑梗了，住院住20多天，落的后遗症就是腿没劲儿。

0: 说话呢舌头硬，那手就不咋好使，攥拳头就掰不开。你看他姑娘伺候他，因为他老伴儿呢心脏也不好，姑娘伺候啊，给端水喝水，还呛淌还拉子，姑娘也没招啊，而且还尿裤子。你看这老头干净利索一辈子，老了老了带围嘴儿，吃饭呛食，尿裤子，里外发烧，儿子给洗呀、啊。老头还不糊涂，心里啥都明白。他说，哎呀，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姑娘啊天天给我擦身上啊，哎呀，我是真哪死的心都有了。你看到老了你自己遭罪，儿女也遭心呐、啊。这姑娘好，也听着我广播了。这老两口听啊，姑娘也听，说这个老大夫讲挺好啊，哎，不行买点吃吧，就是去年吃的绞股蓝总肝胶囊，配的啥呢，那时候还没有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咱们没有赠送，他就吃这绞股蓝，配的啥呢，配的呀这个固本延龄丸，因为他有脑梗，有心脏病，有高血压，这俩搭配呢也不错。他最明显的就是吃完绞股蓝一个半月，他那手好使了，因为他需要拿东西啊，你看拿钳子拿扳子拿这些工具，他手好使了，而且呢这个麻木都好了，也不淌哈喇子了，吃六个月绞股蓝总肝胶囊，手好使了，不淌哈喇子了，血压降下来了，还能溜达的到门口，一些小活他能干，也跟着他说我试试，我干点能干，说明什么，恢复的相当不错，不呛水不呛食了。哎呀这老爷子哭啊，说我姑娘解放了，哎呀把我姑娘操了的一年呐，姑娘满头白发呀，你看看啊、嗯。所以现在七八十岁的老哥哥老姐姐，如果你有病儿女伺候，就把你姑娘儿子啊操了的呀，哎呦真是遭罪呀、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活动呢今天最后一天，由于啊咱们报名的人多啊，可能要晚个三天两天的拿到，不要紧啊，抓紧报名，活动剩今天最后一天，今天结束之后绞股蓝呢就要涨价，要出口，可能要一年半载的咱们拿不到，修和三宝呢要恢复原价，你吃修和三宝说效果好，你再想吃得花钱买了，就没有赠送了，我们这次是让大家修和三宝一分钱不花就拿到，那绞股蓝的效果那不用说，对于脑梗、心脏病、老肺气肿、风湿骨病、三高的、血糖高的、有并发症的，效果是非常好啊！现在呢慧心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凡是在8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肝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肝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

0: 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1: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0: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1: 绞股蓝总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0: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1: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老师好。
4: 老姐姐你好。
3: 哎，白腾的。
4: 嗯，叫啥名啊？
3: 我姓周，我就跟我男的周，周桂琴。76了。
4: 周大姐76，白橙子的。
3: 哎，
4: 好，老姐姐有啥事儿你慢慢说啊。
3: 哎，我报名啊，老师。
4: 嗯，
3: 我报绞股蓝。
4: 嗯，
3: 15盒，43宝，6盒。
4: 绞股蓝总干胶囊是15盒，赠6盒，修和3宝啊。
3: 哎，是，给我学完别给我忘了，我给我报去了。
4: 好，让工作人员呢现在给登个记啊。
3: 哎，谢谢啊。
4: 咱们活动啊马上结束，那说说你的病情。
3: 哎，我没吃绞股蓝时候吧，我心脏不好。
4: 嗯，
3: 心嘚瑟，心跳的，下还有睡不着觉。
4: 嗯，
3: 枕头边上还得搞这个救心丸，再不就丹参滴丸，这心嘚瑟烂蛋的。我上回买少了。
4: 嗯。
3: 哎呀，吃价好了，这回就多买吧，我先多整点的。嗯、
4: 对、嗯、这回靠牌吃，咱这个
3: 靠牌吃
4: 绞股蓝总干胶囊啊，它是挖病根儿的啊。
3: 哎
4: 哎，那你那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得不说有30年差不多了。
4: 上医院查过没有？
3: 查了。
4: 查了咋说的呀？说咱这是啥病啊？
3: 哎呀，他也没说，就说是心缺血，思虑过度啊，是叫啥呀？
4: 嗯。

0: 好年了都，他好年了。
1: 啊，那你
0: 还背那盒子了呢？
1: 那就带的蒿特。
0: 嗯呐、啊，也
1: 查没查出有早播有房颤呢？不齐。
0: 对。
1: 啊，供血不足造成的啊。
0: 哦，对对。
1: 嗯，那你这人睡眠不好，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哎呀，这个辉老师说的对，三十来年了，睡着了他也是做梦，也不实诚。
1: 嗯，睡觉不好，稀里糊涂一宿。
0: 哎，就这么稀里糊涂过的活着呢。
1: 啊，那是心脑供血不足。
0: 那吃这小苦兰，那好多了。我还有那三高呢。
1: 嗯。
0: 脑袋还迷糊。
1: 嗯。
0: 好。这什么样的病？是五样病呢？这老年病啊，好几样呢。
1: 血压是多少？没吃绞股蓝之前。
0: 没吃绞股蓝的时候，150、160，那就迷糊。
1: 嗯。
0: 忽忽悠悠，小没根儿，走道是卡钳子。
1: 嗯。
0: 腿都细软儿。那低压吧还高，低压120，有时候110。等从那吃完绞股蓝就不对了，就一有时候80，正常了。有时候招待别人了干啥了就90了。
1: 嗯，那挺好。
0: 80。那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嗯、
0: 啊、要不老师说呢，我这张了点钱吧，上回买少了，这回张点钱多买点靠白吃。
1: 嗯，对，那你这个看呢就是高血压心脏病。
0: 嗯，
1: 这个血压呢是心肌缺血造成的，心律不齐。你来那一阵儿吧，心动过速，它跳得快，
0: 哎，
1: 是不是啊？你个人感觉呢，就是心慌。
0: 哎，
1: 老百姓说来那一阵儿就心慌，就拿不成个了，就没劲儿。
0: 哎，对，
1: 嗯，所以说你还会有个病啊，你胆儿小，怕动静啊。
0: 哎，对呀，这我还没敢说，你又说出来了，我都看着人来了，还吓一跳呢。
1: 嗯。胆小一惊，就咱俩在一起坐着，我要领不定说一句话，你说哎妈吓我一跳。
0: 对
1: 啊，胆小一惊说明啥？心虚胆怯，心虚心血虚，就是供血不足、胆怯，你老人家有胆囊炎呐。
0: 有。
1: 口干嘴苦啊。
0: 对。
1: 嗯，耳朵眼子响不响？耳朵抬着，半拉脑袋一蹦一蹦的感觉有没有？
0: 哎呀，这脑袋和耳朵成天跑火车似的。要不咋就说这小苦兰吃的好健强呢？
1: 嗯，
0: 好多了，现在
1: 挺好。还有个事儿，你大便不正常。
0: 对，
1: 破破糟糟的，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它啥时候拉也没规律。
0: 是，哎。有时候还五更泻呢，
1: 有时候稀它就拉稀了，有时候干又两天不拉了。
0: 哎，你赶上看着我那个辉云老师啊，那大妹子怎么看得这么准呢？
1: 大姐姐，你张嘴来看舌头，舌头尖儿和舌头两边儿都红的吧？
0: 整辣是红的，整辣的舌全红。
1: 嗯，舌红少苔，脉细数，典型的阴虚。你一到晚上来那阵儿，手脚心发热，
0: 哎，眼睛一骂呼，哎呀，这一个老太太过日子也不容易，这也老上火，老用火，不知咋。
1: 别上火，这个病咋得的呢？年轻的时候既有劳累过度，
0: 对，
1: 又有操心过度。
0: 哎呀，就别说了，年轻来那
1: 没省心呐，省点气。
0: 哎呀，这么老师给我说的、
1: 啊、
0: 这么详细呀、啊！我真是劳力，我年轻就累出血了都。
1: 你说这家几个孩子？
0: 我现在三个孩子家，我给我当闺女那时候累的。
1: 啊。
0: 给妈跟前累的出血。
1: 那妈的能让你累出血呢？干啥活啊？
0: 上大店子整老厂子去，整我们这大店子捡棚子往回挑啊。
1: 那你在家里你是老大呀？
0: 对，我是老大，还没让我念书，我没有文化。哎呀，我这是苦大仇深的人活过来的。
1: 跟老头结婚生仨孩子。
0: 啊，仨孩子那时候穷啊，高点毛毛。

0: 明白，跟我看的。哎呀，这小苦兰呢，最后给它卖了吃了。
1: 哎，靠牌吃，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啊。
0: 哎。
1: 哎，这个病叫心脾两虚，气血不足。绞股蓝专治这个气血不足，三高，然后呢出现血栓斑块、心梗、脑梗，出现呢结节、囊肿，特别心脑血管病，和身上长一些结节、息肉类的。
0: 嗯，
1: 哎，你看总得病人就虚，叫没病三分虚，啥虚？气虚、血虚、精神头虚，你就打蔫儿。
0: 哪有心头啊，天天就是，哎呀，你总大是这什么，腿不行，腿也不好使。
1: 嗯，你看看，所以呢精一亏，腰腿疼，脑袋不好使，说话唠嗑木个张的跟不上趟。
0: 这说话都没说都漏风吗，这嘴都这舌头没那是牙都没有牙了都。
1: 哎，这种情况啊，老姐姐配上修和三宝吃，效果会很好啊。
0: 哎哎，是不是嘛？哎呀，大妹子可没少带着这些个好产品呐，搁俺这吉林省的这还得这些啥呀，这白城这地区这些人啊，这老年的啊，可带来的福气了。
1: 咱们都是家乡人，老姐姐你不用客气，好好吃药。这个季节吃吧，咱这冬天不犯病，这大冬天的一犯病，你说多遭罪呀！
0: 哎呀，这哪这说实在，各个遭罪这也知道啊！
1: 啊，你遭罪，你说你有的老太太就干挺，不跟孩子说，
0: 你
1: 孩子还得有空能领你上医院，没空，你说他就说没空让你等两天，你说你咋整？
0: 是，真这么事儿、
1: 啊。哎。所以咱就好好吃药，让自己这体格吧好点，少遭点罪啊。
0: 哎
1: 哎，好，我给你登记好了。
0: 哎、
1: 这两天呢你听着点电话，收到之后开始吃、
0: 哎、
1: 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问啊。
0: 哎
1: 哎，好，再见老姐姐。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你好啊。
1: 哎，叫什么名字啊？
3: 姓郝，郝刚。
1: 啊，今年多大岁数？
3: 79。
1: 哎，家在哪儿住啊？
3: 长春榆树。
1: 啊，榆树的。
3: 啊。
1: 哎，说说情况吧，有啥事啊？
3: 老师啊，我得先跟你说呀、啊，还一会儿就忘了，这现在记性不好啊。
1: 嗯。
3: 老师，我报名15盒绞股蓝，正6盒去修和三宝。
1: 嗯，好，活动马上结束，15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6盒修和三宝啊。
3: 哎哎，老师可别忘了，老师啊。
1: 马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啊。
3: 嗯。
1: 那原来吃没吃过
3: 呢？
1: 原来吃没吃过呀？
3: 啊，老师啊，你太辛苦了，你为我们这老年人就稍微抱脸的整药，我还少花钱。
1: 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身体好，不犯病，冬天咱不遭罪，好好猫猫冬，体格好，多活几年，我也多陪你们几年啊。
3: 嗯，好，老师，那边说话也是我龙的事，那边生小啊。
1: 那咱慢点说呗，你龙那没招啊，我喊你也听不着。你原来吃没吃过绞股蓝呢？
3: 那年吃过，吃过时间短，但吃的挺好。
1: 啊，那你过去做啥病啊？
3: 老师啊，你这岁数大了，身上净病啊。现在主要的就是胳膊腿疼，骨关节疼，皮屑还多。
1: 嗯，
3: 一天总迷迷糊糊的。现在我吃的骨骼丰胸胶囊呢，他那个
1: 吃的啥？绞股蓝。修和三宝吃没吃？
3: 吃了。
1: 修和三宝也吃了。
3: 嗯，现在就没有了。要老师我先报名呢，一猛就说不上了。
1: 那不着急，那个修和三宝。

0: 全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
1: 啊，对啊。
0: 它名长。老哥哥，你原来都啥病啊？
1: 原来最开始就是骨关节疼啊。要是这回我买这个那个丰胸骨骼胶囊，何老师那个那钙片儿，那叫什么钙片儿的？
0: 嗯，
1: 我现在跟他俩我对着吃呢。
0: 嗯，
1: 起夜太多，又现在有黑能起六七回夜。
0: 嗯，前列腺有病，前列腺增生，关节疼，这是典型的肾虚啊。
1: 你也不咋回事了，我这起夜多呀，一俩来点儿，一个多点儿就洗回夜。
0: 嗯，那你一个是睡不好觉，一个是肾虚，越睡不着觉越尿尿六七趟五六趟。啊，
1: 对。
0: 心脏咋样？
1: 现在没查过，以前总心闷，现在不是这老师你等着药，我听着啥了，我就买点儿。
0: 嗯。
1: 我吃现在吃啊，哎呀，跟没咬出来怎么的，也不疼，有时候气性不够用。
0: 嗯，有时候感觉气嘛不够用是吧？
1: 对呀、啊，现在说问题啥呢？胆小啊，玲玲和你电话一来都吓一跳。
0: 嗯，有胆小说明有痰湿，胆囊炎了、脂肪肝了就胆小。睡觉呢、也睡不踏实，半夜好醒。嗯，
1: 对。
0: 你这个病啊，主要是呢，肾阳虚损，肾精不足，胳膊腿冰凉，四肢怕冷啊。
1: 怕冷啊。
0: 嗯，所以他就肾虚，肾虚肾气不足呢，就喘气儿也够不着底儿，老觉着累挺慌。
1: 现在天这一凉凉就觉冷了，人家的又穿了背心裤衩呢，我得想办法穿了这个厚裤子。甚至说能穿线裤。
0: 嗯，就是怕冷，这刚几月份呢、
1: 啊、
0: 刚八月末，你看就这样，这就是老年人，你看天一凉飕胳膊腿疼冰凉，再发展、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供血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和脑梗。
1: 我脑梗有啊，在前一年检查，我是腔隙性多发性脑梗。
0: 嗯，它就造成脑白质病变，就是胳膊腿吧走道吧还不觉咋地，但是脑袋不好使，走道吧有点散脚似的。
1: 哎，散脚，现在拿东往西的，搁这手拿手撂拿就得忘。
0: 嗯，
1: 要拿啥东西我也搁老地上，搁那地上谁不能挪，要挪地上就找不着。
0: 嗯，对，就是这样啊。
1: 嗯。
0: 嗯，所以说呢，老哥哥，你这个情况吧，就是老年性脑梗后遗症，它咋来的呢？是心肾不足，主要突出的表现，你看五脏它没有一起都虚的，你是先是肾虚尿频，心脏亏虚供血不足，睡觉睡不踏实，胳膊腿沉冰凉，所以这个情况你看你吃绞股蓝，它破冰而生，益气和血。活血化瘀通斑块，养精生髓、特别是配上修和三宝，修和三宝专门解决老年痴呆。
1: 嗯，
0: 哎，让你老了精神头足，不傻啊，不得老年痴呆。他听经一髓呀、吃完之后人得神有精神头啊。哎，这个情况绞股蓝呐，吃六个月到一年，然后呢、那个修和三宝啊也靠牌吃啊。
1: 嗯
0: 嗯，
1: 我现在这血压子老也上不来呀，也就这些年也没达过，达到说120没达到过。
0: 嗯，
1: 都是100硬邦的。
0: 老年性低血压吧，就是它就容易造成脑供血不足，你就加小心，一个呢是得脑萎缩，走道呢脚丫子抓不住地，卡前趴子要拽。再一个呢，容易手脚嘚瑟。
1: 老师啊，现在所有拿点啥就门槛都过不去啊，这不
0: 光
1: 手扶点啥不服过不去。
0: 嗯，这个情况吃修和三宝，它那天经益神，治疗老年痴呆效果很好。你呢，回去修和三宝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三粒，就早三个，晚三个，早晨三个，晚上三个。
2: 40，饭前休，喝三宝就饭后。他俩串呼开啊。嗯，你记不住就来电话问啊。好了，哥哥，再见。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您电话是400-983-659。400-983-659，好，以上就是今天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凝心聚力展风采，拓展实践见初心。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今年以来，广西水库溃坝、重庆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总书记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做好极端灾害防范的现实需要，系统总结新时代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成效，深刻阐明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明确要求，指明了自然灾害治理的方向路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人口聚集、高楼林立、管网密布、产业园集中布局，客观上增加了各类承载体的暴露度、集中度和脆弱性，进一步放大了灾害威胁和损失。同等强度的灾害，今天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国70%以上城市、50%以上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灾害高风险区。目前已有的21个国家级都市圈、29个地区生产总值超1亿元的城市，集中了全国重要的经济产能和高密度基础设施。一旦遭遇大灾巨灾，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元乃至1000亿元规模，甚至可能导致多年发展成果一键清零。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这种资源的集聚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对灾害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从源头上主动塑造安全，把灾害风险评估、防灾硬性标准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新区开发等，才能有效防控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灾害治理一头连着群众安危，一头关乎民生福祉。过去灾害防治侧重于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标是不死人、少伤人，如今不仅要求灾害预防更精准更及时，还要求在灾害救援中更好满足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需求，不仅要求做好受灾群众心理抚慰、情绪疏导、社会支持，也更加关注灾后恢复重建对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14-5时期，我国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分别比13-5时期年均值下降 36.0%、22.9%，但与人民对灾害治理固若金汤的新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唯有以灾害治理的确定性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才能打牢获得感、幸福感的坚实根基。近日，团临江市委在临江市光华中学组织开展西部计划志愿者素质拓展实践活动。

0: 本次拓展活动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内容丰富、寓教于乐，设置多项沉浸式团队实训项目。在挚友寻宝记环节中，志愿者们分组协作、携手探索，在趣味任务中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快速提升团队默契度，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在团队组建与目标构建实训中，大家分工协作及思广益，共同确立团队目标，明晰岗位职责，强化了集体意识与大局观念，为后续高效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夯实团队基础。此次素质拓展活动有效激发了志愿者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志愿者们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团结精神拼搏干劲转化为工作动力， 积极投身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新编富民工作，以青春之力为临江边境发展贡献青年志愿力量。近日，临江市妇联在解放社区开展“吉家和美守护成长爱心妈妈暑期关爱活动”，活动现场开设防溺水、交通安全等知识课堂，提升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贴五关、两人三组等趣味拓展游戏轮番进行。 孩子们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踊跃参与，爱心妈妈还与孩子们共同彩绘心愿圆盘，写下成长寄语并签名留念。活动最后，爱心妈妈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叮嘱孩子们劳逸结合、平安度假。此次活动融合安全教育、情感陪伴与物资帮扶，为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保驾护航。
1: 夏日的临江青山叠翠，风光旖旎，优良的生态让这里成为天然避暑胜地。一江秀色绘就山水画卷，江畔赛事激荡活力，消夏盛会点亮夜色，山水运动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尽显边城夏日独特风韵。

夏，是群山送来的清凉晚风，是江面荡漾的粼粼波光，浓荫藏山影仙果，烟火胜一城温柔。当骄阳铺展青山碧水，清风漫过街巷田畴，临江盛夏携满目苍翠款款而来。盛夏群山覆满浓绿，江水浩荡开阔，水汽驱散暑热，山间云雾缭绕，清泉汇作溪涧，游人踏水，泛舟漂流，水声清欢。骤雨过后，山林愈显清翠，树荫自成天然凉意，万物肆意蓬勃。每到正午，暑气升腾，临江山林便是天然避暑秘境。绵延青山，隔绝燥热，参天林木层层叠叠，织就遮阳日照。山涧流水终年冰凉，不少市民携家人进山纳凉，静坐溪边清泉，漫步林间夕阳。山间野鸟穿梭林间，各类野生草木肆意舒展，处处透着蓬勃鲜活的生命力。田间蓝莓、草莓、香瓜子长势繁茂，果香漫山野，满眼青绿，是临江独有的夏日生态画卷。夏日美好，藏于江畔赛事与夜间消夏盛会，边境欢乐跑沿边境线开跑，设置竞速、健康、亲子组别赛道，串联鸭绿江风光与红色旧址。清晨赛事起点，人声鼎沸，起跑仪式热闹盛大，入夜青岛啤酒消夏节拉开帷幕，江畔灯火璀璨，鲜啤、特色美食、歌舞演出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欢聚闲谈，烟火气息十足，全民健身与夜间文旅同步升温。革命旧址掩映绿树之间，游客驻足品读红色往事，让夏日兼具运动活力，市井温情与厚重红色底蕴。夏市繁茂丰盈，亦是临江奋进向上的姿态。一场欢乐跑，一届啤酒消夏节，一汪清凉江水，都是这座小城夏日鲜活动人的注脚。临江依托山水资源打造夏日文旅名片。

0: 吸引各地游客，激活夜间消费，带动本地餐饮、农特产品展销协同增收。金山风光、特色赛事、江畔节庆、红色旧址、亲水风光与城市发展相融，共同绘就明媚夏日长卷，守护绿水青山，传承红色文脉，深耕夏日文旅产业，市民同心携手奔赴璀璨前路。临江之下，处处皆景，临江之明天，前程似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相信您呢用过很多通电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是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岛主不能随意当，无居民海岛归国家所有。无居民海岛并非无主之地，依法属于国家所有，不存在先到先得。有网红博主未经审批私自登岛，开展建房、铺设设施、圈养家禽等荒岛改造，并直播博流量。该行为已涉嫌违法，被海警部门依法叫停查办。未经批准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原状，私自在岛上开展建设、生产、旅游等活动均被法律禁止。个人或单位想要合法利用无居民海岛，必须向县级以上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完成审批流程，用岛最长期限不超过50年，同时要落实海岛生态保护相关措施。无居民海岛生态脆弱，私自登岛改造极易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损伤，未经许可擅自开发使用将面临行政处罚，造成生态破坏的还需承担生态修复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啊、凸起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短裙、雪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没错，活动日期临近好，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临近好，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日前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科研团队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了双向激光连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这重大突破相当于是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通信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对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有人好奇哈，这套新的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一组直观数据就能够看懂。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米/秒。以往传回一张8G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15分钟，如今呢只需12秒就能够完成传输，速度提升了数十倍。那么这项颠覆性的通信技术究竟厉害在哪呢？激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咱们平时用的 5G、未来的 6G、还有空间站信使、天链中继卫星，以及服务月球背面的鹊桥二号，用的都是微波通信。微波就像是往水里扔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覆盖面大，穿透力强，天生适合广达网。但是广达网的代价是，如果传播距离太远，能量就会散掉。激光正好反过来，它不扩散，能量高度集中，就像是一根被拉直的光线水管，管子有多粗，流量就有多大。所以啊，速度快，带宽超大，保密性还极强。但也正是因为激光不会扩散，发射和接收两端必须分毫不差的对准，这也是地月通信最难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空间指引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5年攻关，闯过了地月激光通信路上的3道拦路虎。第一道难关是要万里穿针，地球和月球相隔40多万公里，激光发射的时候角度稍微偏一点，等光束跑到月球那边，偏差就会拉大到好几公里，真的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科研团队想出了全新的双向捕获跟踪办法，把卫星轨道误差、地面望远镜变形、大气折射、光飞过去的时间差，所有的影响因素全部算进去校正。地球和天上的设备一边运动，一边互相瞄准，牢牢把激光链路对上对准。第二道难关是要千里变音。激光跑40多万公里，等落到地面的时候，信号已经是弱得可怜。科研团队用上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再配合专门的信号算法，就好像是在喧闹的大街上要听清楚一根针掉地上的动静，从一大堆杂乱光线里面把那一点点有用的激光信号挑出来。第三道难关是要百兆秒传。科研团队研发大宽带信号处理技术，再加上纠错算法的兜底，就算是环境干扰很大，数据照样可以高速往外分发。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地拨打高清视频电话，甚至是开启实景直播，是不是也会科幻了？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或许这些科幻场景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将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同时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智能化绿色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只有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0: 相信大家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您之前只重视排，不重视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呢，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

0: 温饱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八块八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一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将借来的车辆交给没有驾驶资格的大刘，大刘酒后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同乘人员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伤者不承担事故责任。后因索要赔偿未果，伤者诉至法院，要求大刘、老张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借用车辆被他人驾驶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呢？
2: 大刘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老张与伤者也应按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大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故大刘应对伤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老张未尽注意义务，对大刘驾驶资格未予核实，致其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应承担相应责任。伤者明知大刘酒后驾驶仍选择搭乘，对自身安全有过错，其他损失应由其自担。
1: 叔叔阿姨们，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啊，做饭也不想太折腾，就爱做点简单省事儿的。但是话又说回来，饭菜可以简单，营养可不能糊弄。你说天天吃白米白面条，那营养多单薄呀。而且咱有些叔叔阿姨啊，血糖偏高一点，白面白米饭还真不敢多碰。那今天就给大伙带来两款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吃的健康主食，一个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不老梅挂面。
0: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全麦面粉，它用的呢是一种叫紫优小麦的麦子，这是专门培育富硒品种的，而且呢是纯正的全麦粉，膳食纤维也特别多，吃完之后血糖呢也不会像吃白面那样蹭蹭的往上涨，所以平时怕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放心吃。再有就是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慢慢的不如以前了，有的时候吃点东西总觉得肚子鼓鼓囊囊的不舒服，这个膳食纤维呢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蠕动蠕动，上厕所呢也顺畅多了，所以真心建议大家赶紧把家里的精面换成这个，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1: 没错，再来说说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它里边加了不老梅的浆果，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啊，它被称作是抗氧化的浆果之王，青花素含量特别高，比蓝莓还高出好几倍呢。平时咱们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做点针线活，一天下来眼睛干涩酸胀的，这个青花素能够养护咱们的眼睛，帮助缓解眼疲劳，常吃看东西都清亮不少。不光护眼，不老梅满满的青花素还能帮助咱们延缓身体衰老呢。
0: 而且今天的价格呢也是特别划算，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呢是8袋，整整8斤，富硒不老梅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是14斤，只要149块钱，一套到手主食不重样，够了两口吃上一个月了。限时特惠，库存不多，每天只有50个名额，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您不习惯打电话呢，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叔叔阿姨们，换季了，换季了，那换季了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心脑血管问题要重视起来了，爬2层楼就喘的，最近头晕发懵，脑袋发沉，脸色发黄的， 这要注意了。有很多是可能是心脑血管这个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趁现在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时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现在花小钱，为了将来省大钱。
0: 那吃点什么呢？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买的放心，吃着踏实，而且含量高，纯度高，一粒可以抵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配料表呢也特别干净，没有任何的蔗糖、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需要控油控糖的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用。
1: 没错，先说说这个价格，康度油软胶囊呢原价是79.9元一瓶，今天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来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换这个秋冬的身体健康，太值了。那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不吃鱼油就是怕腥，吃完恶心反胃，这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款呢是用了先进的脱臭冻化工艺，彻底去除难闻的鱼腥味儿。小小的胶囊，喝口水就直接咽下去了，一点也不反胃不恶心，就算脾胃弱肠胃不好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放心吃。
1: 哎，没错，今天给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呢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康度鱼油软胶囊的原价是79.9元一瓶，今天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换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钱，那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太值了。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赶紧赶紧去抢购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停在荒草满天。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

0: 重镇。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

0: 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6: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8: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7: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9: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7: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0: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7: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里，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7: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5: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

0: 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综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1: 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2: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在内蒙古阿拉善。
4: 蒙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5: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 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
6: 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
8: 深入的深耕2C1P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9: 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纵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
1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
13: 新型的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4: 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8K
15: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
16: 杨磊表示，
17: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8: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19: 纵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

0: 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同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3: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7: 来自澜沧乡煤工。

0: 和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丁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丁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7月18，长春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
3: 省委书记、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省长、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玉婷出席会议。
2: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举行。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9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中央政治局8月28日会议精神，总结全省学习教育工作，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部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进一步砥砺初心使命，把牢从政标尺，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蒋卓庆指出，吉林省委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学习教育的重要性，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分层分级抓好组织实施，同上一堂课深学细悟，强化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集中开展整改整治，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急，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要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问题，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建设组织管理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持续拓宽一网通办覆盖范围，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久久为功，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构建从源头上全口径防控政府隐形债务风险监管机制，通过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运行的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落实到位。黄强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特别是各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中经受住严峻考验，充分体现了学习教育成果。接下来要不断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夯实党性修养压舱石，上好理论武装必修课，用好新发展理念指挥棒，切实把牢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要始终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下实功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实干回应期盼，用实效赢得民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现实成果。要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不断丰富拓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实践，把正确政绩观镌刻在吉林大地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以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部门单位、省管企业、省属高校党委党组、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28号，省委书记、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议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文件，研究部署15、17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工作。省长、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玉婷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各有关方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稳扛牢政治责任，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今年汛期驻吉部队驰援抗洪救灾一线，挺英担当，日夜奋战，为守住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底线贡献了重要力量，充分展现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情厚谊。我们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持续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军地常态化协同对接，完善拥军之前预案体系，当好驻吉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立足地方所能、部队所需，着力解决军属就业、子女入学、看病就医等方面急难愁盼问题，让官兵全身心投入训练备战。深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建设，精准落地各项抚恤优待政策，满腔热忱帮助退役军人办难事、解难题。驻吉各部队要一如既往心系驻地人民，情系第二故乡，继续发扬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主动承担急难险中任务，积极参与平安吉林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强调，吉林是一方红色沃土，要把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融入到褒扬纪念国防教育、退役军人思想教育中，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管理维护，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老党员、老战士是我们了解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的活教材，要进一步深化老兵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鼓励他们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省领导及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9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开幕。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牛一兵、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人民日报社副社长、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叶真真出席。

0: 开幕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宏斌以视频形式参会，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主持开幕式。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换新电商未来为主题，将延续至8月30号。大会分为主体活动和配套活动两部分，其中主体活动采用1+4模式，一为开幕式暨主论坛，四为包括合规发展分论坛、人工智能加新电商分论坛、数商兴农分论坛、跨境电商分论坛在内的4场分论坛。大会期间还举办包括优播国潮会、助力网信企业出海闭门研讨会、主播培训交流会等多项配套活动。开幕式发布了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主论坛设置政策解读、主题演讲、奋斗者讲述环节。大会还发布2026年第二批优质直播间主播名单、吉林省新电商发展成果、共促中国新电商高质量发展行业倡议，举行了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合作框架签约仪式、新电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1: 机长新闻消息，8月29号，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办。会上，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新闻发言人王斌和琼吉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晒出自贸港封关运作成绩单，解读政策红利，介绍琼吉合作成果。2025年12月，海南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商品税目占比提升至74%，覆盖6600余种商品。对吉林游客而言，可享受离岛免税购物、博鳌乐城特许医疗、热带康养度假等多元体验，还可申领入琼文旅消费补贴。目前琼吉两地已落地商业卫星数据服务、新能源汽车出海基地等项目。围绕长春大冬会，双方拓展赛事文旅联动，推动双向客源互送，未来还将深耕先进制造、南繁北育种业，打造长春制造加海南政策加全球市场产业闭环。
0: 吉祥新闻消息，8月28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在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影片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6大板块。作为新中国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文脉，集中展示华语电影最新创作成果，着力扶持青年电影创作力量，打造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文化盛宴。当晚，金鹿奖10大奖项揭晓，德贤锦致摘得最佳影片奖，给阿嬷的情书获评委会大奖。淤水、刘佳、浪浪山小妖怪、胡小溪、张迪沙、群星闪耀时获最佳编剧奖，镖人风起大漠导演袁和平荣获最佳导演奖，蒋其明、谭健次分别凭借飞行家、震耳欲聋斩获最佳男演员奖，李思彤凭借给阿嬷的情书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最佳处女作奖分别被高伟哲、东极岛、郭思达、德贤锦致、杨宏宇、李伟文、东极岛、贾潇宇、万丽、震耳欲聋摘得。本届电影节坚持文化惠民，吉林省投放1000万元电影消费券，长春市配套发放140万元城市观影消费券，433家商户参与影企餐饮联动，同时创新打造电影加汽车双摇篮 IP 联动、电影加冰雪体育套票组合等特色项目，推动电影文化深度嵌入城市生活。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8月29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举办。参会嘉宾表示，大会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社会融合等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请听报道。
3: 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平台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嘉宾，以及优质网络主播代表，共话电商新未来。
4: 感受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规范，对于所有的网络平台的主播们、电商朋友们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5: 这次活动呢，给我们搭建了良好的面向全国的一个渠道和展示我们产品的一个机会。
6: 吉林这边呢，我知道的是有人参、有黑木耳，把我们吉林的好物带到新疆去，也把我们新疆的好物能够分享到吉林来。
3: 大会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议题设置分论坛，举办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吉林新电商专场等配套活动。
6: 机器人也是跨境电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我们目前的实践是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的已经非常好了，而且我们大量的在产生复购和订购。
7: 在 AI 上也做了一些创新，从选品到市场预测，到设计，到生产，到物流，做了很多的尝试。接下来还是希望 AI 赋能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传统非遗的方方面面。
5: 我们呢，以四季山地生活方式输出滑雪、避暑、跑山、露营和徒步等多元化的度假体验，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搭载 AI 伴游服务，随时响应客户的需求，方便客户一站式智慧导览。
0: 气象新闻消息，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吉林日报、吉文集团、吉视传媒、吉网传媒共同出资组建的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同时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完成央地签约。8月28号晚，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活动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优播国潮会活动现场举行。吉林省委宣传部领导、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日报、吉林省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共同为企业揭牌。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吉林广播电视台天池云技术平台，统筹整合全省9个市州、43个县市区融媒体中心资源，聚力打造省级媒资共享与交易平台，盘活全省海量音视频、图文影像、原创精品存量内容，打造省市县3级媒体资源壁垒，构建全省媒资平台，共建共享共治共赢发展新格局。8月29号，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主论坛上，吉林广播电视台携手人民网、吉视传媒签署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建成后，将为媒体智能创作、精准舆论传播、舆情研判分析、数字产业赋能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底座，放大主流媒体传播效能。两大重磅成果亮相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标志着吉林省省市县3级媒体资源贯通整合迈向集约化、数字化、市场化全新发展阶段。
1: 作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重要配套活动，8月28号优播国潮会主题活动在东北电力大学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8: 活动设置数字技术、电商平台、特色品牌、地方好物四大展区，集四号产品新疆油沙豆、糖锦纺织等特色产品参展。
9: 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跟一些工厂品牌方也互相沟通交流一些经验，我们取长补短。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拓展我们电商类的销售渠道。
8: 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网络主播驻足各个展位，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和国潮国货魅力，
11: 和更多的一些优质的一些网络达人呀、大 V 主播的，我们可以共同交流一下，有益于我们下一步成长的更快。
12: 就是这些好物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大家可以在这儿深入的交流，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8: 本次优播国潮会采取线下展览与线上传播联动，以展促对接，以播促销售，活动持续到8月30号。
1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在过去，有不少北方的高校大学生一毕业就往南方跑，而现在吉林的新电商产业正在把这片黑土地变成触手可及的云端创业场。在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的品牌直播基地，年轻的主播们正忙着向网友推荐吉林特产。在青年电商直播选品中心，上百款吉林农特产品优中选优，走向广阔的市场。吉林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也搬

0: 钻进了大学校园，从学电商促就业的实操课，到节点好物的全链条孵化，政府、高校、企业一起搭台，帮年轻人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直播变成新农活。当大学生们用数据指导生产销售，把长白山的人参、农安的玉米迈向全国，甚至通过跨境电商迈向海外，我们看到的是数字经济和实体产业的真正融合。目前吉林网商总量已经突破57万家，电商带动就业超过180万人。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留在黑土地，用新技能闯出新天地。筑巢引凤，育才强练，吉林用实打实的政策和机会让年轻人留得下干得好。当青春梦遇上时代机遇，这片黑土地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2: 吉林省吉碳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58年，60多年来形成了核心装备制造加技术研发加全链条服务的业务格局。划入吉林省矿业集团后，企业没有简单复刻老产品，而是锚定高端智能成套装备的新方向，成功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3: 1958年建厂之初，国内选矿装备大量依赖进口，企业从诞生伊始便肩负起选冶装备自主研发替代进口的使命，长碳品牌就此扎根。老一辈产业工人靠着手工打磨，反复试验，一步步冲破国外技术壁垒。划入吉林省矿业集团后，吉碳机械进入集团矿山设备核心业务板块，把技术创新作为突围的核心抓手。企业联动高校、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手握40余项核心专利，获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把实验室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竞争力。从微型实验室浮选设备到大直径大型农密机，全谱系产品持续迭代，200余种装备形成完备矩阵，既可以服务科研院所，也能够匹配10万吨级大型矿山需求，实现从单一设备制造向一体化服务延伸。
4: 每种矿物物理性质和这个化学性质它是不同的，很多的一些传统的手段要通过现代的科技去更好的去解决，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继续引领行业的发展。
3: 随着行业迭代升级，仅仅依靠输出机械设备已经难以适应产业发展新格局。吉碳机械敏锐捕捉行业痛点，将智能监测、远程调控嵌入装备本体，直面传统选矿设备能耗高、回收率低的短板，持续攻关，研发生产的新一代节能装备能耗下降20%以上，金属回收率提升5%至10%，产品销往国内30多个省份，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公司聚焦装备制造主责主业，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产品迭代为抓手，将始终践行省属国企使命，扛起责任担当，全力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助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6: 郝水院士是我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植物遗传学家、教育家，东北师范大学原校长。8月29号，东北师范大学举行郝水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追忆先辈风范，赓续科研薪火，共话学科发展。请听报道。
0: 郝水院士是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际上首次创制了两套完整的小冰麦艺术家系，育成优质抗病小麦新品种小冰麦33，在染色体超微结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他从教61载，培养了60余名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一大批国家级人才。2004年，他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01年，获河梁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7: 他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学会的有本事，能对社会有点贡献就可以了。怎么去把过去他的教育思想融入到今天的大众教育这里面来，进一步的创新？其实让我们今天是应该认真的去思考。”
0: 来自省内外的学界专家、郝水院士学生代表、学校师生代表共计200余人参与活动，部分学者做了前沿学术报告。活动期间同步举行郝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赠书仪式。
8: 在先生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报效祖国的这一个愿望，所以他的行动也影响了我们，要潜下心来回归科研的本身，追求真理，淡泊名利，这都是郝先生留给我们。
6: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梅河口市的沈亚楠。他以无私善举为陌生患者点亮重生希望，用平安坚守全市基层工作者的温情与担当。请听报道。
9: 8月14号，梅河口市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职工沈亚楠在吉林大学第三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0: 多一个人加入，就能多一份希望，多一份力量。然后我就是在2024年4月，然后主动联系咱们当地的那个红十字会，然后留了8毫升血样，我就成为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后备中的一员了。
9: 今年6月，梅河口市红十字会传来初配型成功的消息。接到这个通知，沈亚楠没有丝毫迟疑，从高分辨配型到体检，从捐献前的准备到最终采集，每一个流程都全力配合。
10: 能够有机会挽救一个生命吧，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愿意啊，也非常值得。因为我是整个骨髓库里头跟他唯一配型成功的捐献者，觉得更难得了。
9: 一袋温热的造血干细胞搭建起沈亚楠与患者之间无形的生命桥梁，而这份温暖也深深感染着沈亚楠身边的人。
11: 他以他最朴实最纯粹的善举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守住了生的希望。
12: 最打动我的是这份不求回报的勇气，
13: 要以亚楠为榜样，主动担当，积极做，同时还要心怀感恩，向上向善，在国家和社会需要时挺身而出，奉献爱心。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1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16: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1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吉林东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8摄氏度，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左右偏西风。
17: 东经114度15分。

0: 回纬22度15分。
1: 知唔知咧？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多项核心指标全球领先，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憨更秀，来了解资讯。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2: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0: 香港资讯大直击，
2: 魅力，
0: 魅力 ，Hong Kong Show。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月26号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
3: 这个安排是为了
0: 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大家同时参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将更加能够理解政府如何在2026年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向前迈进。李家超当天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下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8月25号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7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725亿港元，同比上升50.7%；商品整体进口货值为6774亿港元，同比上升40.0%。今年前7个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0.9%，进口货值同比上升40.6%。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7月香港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出口至大部分主要市场继续显著上升。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8月25号消息，经双方完成所需内部程序，中国香港与秘鲁自由贸易协定将于9月1号生效。自贸协定为中国香港制造商、服务提供者和投资者进入秘鲁市场时提供具法律保障的更优惠待遇和市场准入，以创造商机，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往来。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说，秘鲁是中国香港在拉丁美洲的重要贸易伙伴，自贸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电子商贸及其他相关范畴，整体承诺超越双方各自在世界贸易组织下所做承诺，有助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邱应化说，香港会继续积极寻求与更多贸易伙伴缔结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展经贸网络，以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和投资枢纽的地位，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包括与秘鲁的自贸协定在内，中国香港现已签订9份自贸协定，涉及21个经济体。

0: 省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从2026年8月28号起至2027年7月7号举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三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让公众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大都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8月26号在香港举行，吸引文旅业界、商界代表200余人参加活动。推介会同步举办“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主题摄影展暨非遗文化展，集中展示剪纸、胡鱼皮画等非遗精品与主题摄影作品。现场循环播放吉林文旅宣传片，全方位展示吉林的生态风光与文化底蕴。活动现场，吉林省多家文旅企业与港澳旅行社完成签约，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创、品牌推广达成多项合作。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1: 海魅力，闪亮耀香香。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香。近年来，香港在全球多项权威评选中斩获优异成绩，法治安全、营商环境、人才竞争力等核心指标持续位居世界前列，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在法治与安全治理领域，香港治理成效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世界正义工程 WGP 公布的2025年法治指数显示，香港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排名第6。WGP 的排行显示，香港在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24，其中在廉洁及秩序和安全范畴的排名继续保持全球前10以内，其两项排名均较上年提升。与此同时，香港凭借健全的普通法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法规及顶尖法律人才，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在2025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仲裁调查中，香港获选为亚太区首选仲裁地，并且与新加坡并列全球第2最受欢迎仲裁地。在综合城市竞争力方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综合竞争力跃升至全球第2位，为2019年以来最高。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两大核心指标双双斩获全球第1，金融排名全球第2。此前 IMD 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中，香港跃升至全球第4位，超越新加坡，成为亚洲之冠，是历来最高排名。在经济与金融领域，香港凭借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持续巩固国际地位。英国 Zin 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联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的整体评分进一步上升1分至765分，继续位列全球第3、亚太区第1，与位列第1的纽约和第2的伦敦的分数差距分别仅为2分和1分。此外，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发布的2025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持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领域蝉联首位，在稳健货币及监管领域的排名也高居全球第3位。一系列亮眼排名充分印证，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底气，更是香港实现由治及兴、稳步前行的关键支撑。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几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哎，这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今天呢仅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哎，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啊，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所困扰，现在呢就拨打热线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医务费也一分钱不用您自己拿啊！抓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您啊也用了很多的通便产品，那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啊？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啊，吃了能排啊，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啊，这个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但是华夏鲜宝它不一样，它呢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养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热线电话，8块8直接就能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优惠。

0: 全给您免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拨打热线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2: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97岁高龄的顾明远先生，一辈子都在研究教育。他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教育必须从育分转向育人。这个转变呢，其实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作为家长，我们得怎么理解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教育行动。第一呢，就是要减少比较，增加陪伴。别老拿自个儿家孩子跟人别人家孩子比啊，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同，与其横向比较，不如纵向看进步。今天的他比昨天的他有没有好一点点呢？第二个呢，我们就从一点点微小的改变开始，把你考了多少分换成孩子，你今天开心吗？你关心孩子的情绪状态比关心分数更加重要。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学习效率才会更高。第三呢，就是要给孩子留白的时间啊，不要把孩子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发呆、玩耍、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这些无用的时间恰恰是创造力生长的土壤。所以这个假期你看到我们身边很多小孩忙忙碌碌的，一会儿这个课一会儿那个课啊，到我们家的孩子就真正放假了，一问说孩儿你干嘛呢？玩呢。我也觉得挺开心啊。第四，就是我们家长朋友要给孩子做榜样，而不是做孩子的监工。你希望孩子爱读书，那你自己先放下手机拿起书。你希望孩子情绪稳定，那你就自己先学会好好说话呗。第五，就是一定要相信慢的力量。顾明远先生说啊，天才是在教育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需要我们精心培养，更需要孩子自己的努力。不要着急，给孩子时间，也给自己时间。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3: 2025年11月25号，在企业动工受工伤，造成伤残残疾，多次器官受损，企业内交工伤保险，现在企业不管不顾，已经跟前任已经借口，我要求补企业给补。
4: 签劳动合同了吗？和单位？
3: 签了。
4: 劳动合同当中有约定吗？说要给咱们缴纳工伤养老保险？
3: 那没有。
4: 您现在享受低保待遇吗？
3: 低保边缘户。
4: 你要拿着你所有的证据，让您的爱人到咱们吉林市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3: 去那边，他就是跟到那个法官的话，到法院的话就跟到一审、二审的跟，那没用啊。
4: 法院是怎么判的？
3: 没起诉呢。
4: 调解了吗？
3: 没调解。
4: 咱们如果要是考虑不起诉的话，那也要问一问公益律师，像您的这种情况，咱们走工伤保险待遇的话，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可以拿到多少钱的工伤的相关的这些待遇，你心里头又要有个数。至于二审的事儿以后再说。
3: 说了你就拿到拿到，我没有钱。
4: 那这种情况的话更要找律师啊，更要到法院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3: 保全呢？
5: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

割据此地的军阀刘表，虽然缺乏雄才大略，却保住了一方平安，让其避免于战火。刘表还很重视文教，他本人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崇尚学问，中原的许多学者都到这里来避难，所以项朗并不缺乏拜师求学的对象。他所拜之师可不是寻常之人，其名为司马徽，被称为水镜先生，一身绝学深不可测，终身不出，却将诸葛亮、庞统推荐给了刘备，是一位世外高人。可以想象，项朗从司马徽那里一定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而从项朗求学时的同学，包括庞统、徐庶这些后来名震一时的人物来看，他自身也必然不是什么泛泛之辈，否则司马徽怎么会收他为徒，庞统等人又怎么会与之为伍呢？项朗最初在刘表麾下做一个县长，须知这个刘表比较自负，是连司马徽都看不起的高人，能入他的法眼谋个差事实在是不容易，由此也可知项朗之才。当然刘表终非明主，所以后来项朗又转投刘备，并在刘备崛起之时就成为其麾下得力臣子之一。在蜀汉政权建立之后，项朗在多地担当太守，刘备亡故后，他又成为丞相诸葛亮的长史，也就是秘书长，可见其职责之重。在诸葛亮南征平叛时，更是将留守后方的任务交给了他。项朗的转折点出现于诸葛亮第一次出兵北伐时，因为马谡事件的牵连，他被免职，后来虽然再度为官，但都是闲职。这段时间颇长，大约有二十来年。在这二十来年中，项朗没有在醉酒与抱怨中虚度，而是用以研习学问。自跟随刘备以后，因为军务繁忙，项朗的学问之路一度有所中断，他也一直以此为憾，所以免职之后，他并不觉得失去了战场，而是找到了新的战场。他以自己所能收集在战乱中失散的书籍，一边研究，一边更正其中的抄写错误，逐渐积累出一笔颇为客观的藏书。更加可贵的是，他并不将这些自己辛苦整理出来的藏书视为个人财产，而是拿出来与人共享，开门招收门生，引导年轻人读书学习，亲自给他们讲解。在讲解之中，他也不和那些酸腐文人一样，趁机针砭时弊，讽刺朝政，只是就书论书。渐渐的，好学的项朗开始在蜀汉造就了一股好学之风，他也得到了上自朝廷，下自百姓的尊重。大约是因为战争的影响，项朗并无什么学术专著流传下来，只有一条家训传于后世，其内容是训诫子孙要重视团结，并未涉及学习问题。不过从项朗的兄弟和子孙后来的人生经历来看，他所发展出来的好学家风不仅影响了外人，更深深影响到了自家的人。项朗的兄子项宠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重点向刘禅推荐的人物之一，可以肯定他的才学并不会比项朗差。而据《出师表》中的文字推断，项宠早在刘备时代就已经因为才学得到了称赞，先帝称之曰能，让刘备用能来称赞的人不会超过两位数。至于项宠具体的才干表现，史料记载主要反映于刘备东征东吴时遭遇东吴火攻大败，各部将领所领兵马都是损失惨重，只有项宠依靠智谋应变损失很小，看来他不仅学问好，头脑更好，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可惜的是，这位难得的人才在随诸葛亮南征平叛时不幸战死，否则在北伐的战争中一定能建立更多的功勋。项朗之子项条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物，这当然

0: 然离不开父亲的教导，家风的熏陶。当年父亲整理书籍时，他可能就已经早早地参与其中了。依靠自己的才学，向条不仅得以在蜀汉政权时期担当重职，在蜀汉灭亡后，他又继续得到西晋王朝的重用，官至太守级别。点评：大约是因为刘备身边的英才太多，而项朗又比较少地出现于战场之上，他的名气才不是那么响亮。但从其家风故事来看，他应该得到后人更多的重视。在战乱中还能静下心来做学问，传于家人，传于外人，这也是一种伟大。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10日、20日、30日早7:50、晚18:00，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
2: 是我们的好朋友。
3: 妈妈，你看，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静波爷爷写的呢。
4: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轻松松，自然而然。

0: 暑假，我回到老家看望爷爷，爷爷翻开家里的木箱子，递给我一个红布包着的老物件。
1: 孩子，看看这个，这是当年连长的铜哨，冲锋号一响，他就用这个喊，跟上我。
0: 后来呢？
1: 后来啊，他倒在我怀里，手里还攥着哨子。一转眼80年了，
2: 一枚铜哨铭刻战火中的生死相托，80载春秋见证用生命换来的岁月静好。
0: 爷爷，我会永远记得。
3: 铭记抗战精神，致敬不朽英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和平的钟声永续长鸣。
4: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5: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4: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金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建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轻松松，自然而然。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吉林东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